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的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这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希望能够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呢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周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启慧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的邀请，今天起访华3天，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启慧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及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启慧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8时，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42.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往观塘进康盛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水街。九龙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

0: 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好，早8:07。6月1号，星期一早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点过后又开始活跃起来。继续有雨波在好像音乐第二小时，经典歌流行曲成为您的好邻居，中央小屋还左感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哦，粤语播我们普通话人要是学广东歌的话呢，推荐给大家哈，这头呢可以张得很大的哈。

气嗌。嗯 ，Happy 住嗌出嚟啊！也属于呢发音比较宽广的一首粤语歌哈，刘华的《一起挨》啊，之后啊，每次冷落你，就也会向着你，无数次制造着距离。

Do something crazy， 古村的心思作曲哈，陈少琪填词，在《没有你的爱》1993年专辑当中吧。继续粤语播。

都市的轻松呢，晨早的节奏，由 Kelly 陈慧琳为大家带来 So Hot。气温呢也上升到了29度，相对湿度75%。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我是玉波，粤语继续播，彭林。

0: 来自1990年代呀、粤语经典呢，有谭咏麟、刘德华，有郭富城，有陈慧琳、彭羚，还有刚才听到的郑秀文呢。
1: 好样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45，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66， 人民币离岸价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伦敦清美安市卖出价4543.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西九龙公路往西隧的方向进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美福新村。将军澳隧道往观塘管道内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较早前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拖走，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车多，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玉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拥堵，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嘉安街。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的水务署提醒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十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6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8:34，未来好样音乐，早高峰时间，安全车速，安全车距还是要留意啊。刚才听到交通消息，有个别区域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引致呢交通的拥挤。各位出门之前呢，先看看地图导航，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交通的拥挤的程度的报告。当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交通消息广播，都会为大家带来提示。未来好样音乐，谢霆锋。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0: 因为爱所以爱。
1: 不是我

执迷不悔，当年呢有两个普通话的版本呢、啊，这个是经过了重新呢编曲呢，另外凸显出来王菲充满磁性，还有空灵的声音，也更有内心感觉的一个版本，王菲的《执迷不悔》，是选择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跟着音乐的 flow， 8:44，好样音乐。

一个令人想去品味人生的声音，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我们在音乐路上继续看每一道风景，继续感受每一个人，亲爱的路人。一个

0: 到了夏天就会想起的一首歌，胡夏的那些年。也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玉波。
1: 好样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的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私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的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这次的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的企业范围最广，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希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曾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周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启慧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的邀请，今天起访华三天，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启慧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呢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俄乌的战事以及伊波拉的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启慧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的行程。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的锦标，但是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780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及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超过450人仍被扣查，部分人没有成年。全国各地最少219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另外有一人丧生，暂时未知是否与骚乱直接有关。内政部长努内兹就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的行为。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至55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事发在昨天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呢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就说，爆炸怀疑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所引起，正在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做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依然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八时，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台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5，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32，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6，欧元9.12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2点，升572点，上升0.86%。港金报42405元，比上日收市

关注到西九龙公路往西隧的方向，景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在海关汽车扣留中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玉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

另外呢，港岛坚拿道天桥网红隧，经理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塔道进华润大厦，皇后大道往上环进雪场街拥堵，龙尾在长江集团中心，东区走廊往中环落扎华道之路车多，龙尾在海丰园，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进平石村车多，龙尾在釜山道桥底，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都在这里。
3: Busking GPS
4: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6: 石油气用完了，
7: 已经订货了。
6: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7: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

0: 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1: 我自己見到咧，其實就冇一個叫做因為個科技進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個咁大嘅問題嘅。最緊要就是永遠大家都係持續學習啊，跟住係了解市場啊，同埋唔好將自己置身於外嘅。呢個係一個挑戰嚟嘅，呢個唔係挑戰我哋嘅專業知識，而係挑戰我哋對未來個人又好或者專業嘅發展，究竟個方向應該點樣走咯？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本港报章摘要，
6: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6: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6: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2: 孟凡旭晚家
5: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特首抵中亚访问，将签多份合作备忘录。商报李家超率团抵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行程。南华早报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开拓新兴市场商机。打工本港学生将与黎家营天地对话。经济教育产业突破口，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黄浩明说拓展北都首部。明报充电桩将大增，铜锣湾交通天压，专家倡议政府企业设泊位资讯共享机制。东方车撞动物，司机逃逸，意外5年8倍激增。星岛本港抢全球绿色航运商机，加注海域年内扩大4倍。信报本港券商优碰红线，暂停内地客开户。

0: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于香港时间昨晚抵达哈萨克的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此行呢，将会先后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着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来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及企业也会达成很多的合资项目。随团的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表示，已经有当地的公司呢表达了对落户洪水桥产业园的兴趣。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6，有小梦关注一则商报的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昨天发表网志，单边主义、地区冲突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资金的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大量的资金涌港，涌入相关的领域，如何承接并用好这两股资金流，会是香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他指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简单低税制以及与国际接轨的

0: 管框架，这些优势吸引资金持续流入。这是商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神舟23号早前发射成功，香港首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也已经顺利地进入天宫空间站。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天表示，特区政府已向国家提出了两项请求，包括呢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呢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三位航天员乘组返港。孙东表示，国家有关方面已经给予正面回应，正在加紧协调，天宫课堂有望尽快实现，而航天员的返港最快在明年上半年成行。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港府锐意推动本港液化天然气和绿色甲醛等 绿色燃料的传播加油。海事处处长王世发接受专访时说，海事处优化布局港口，增加绿色入油的锚区，绿色的加注海域内今年将会大幅增加超过四倍到2870公顷。他透露目前的市场反应正面，据知已经有本地的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为绿色加注船，估计明年底将会有第一支本地船在香港进行绿色加注。他相信绿色加注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大公报的新闻，科技大学呢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科大昨天预告成功的延揽一位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的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据了解呢，为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静存。校方呢将在今天正式公布任命，李静存呢将会现身。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0: 再来看明报的特稿，被形容为铜锣湾新地标的丽园八期预计第三季竣工，正式启用后将提供多达610个具有电动车充电桩的停车位，届时整个湾仔区的公共充电桩的数量翻倍，这是整体超过六成集中在铜锣湾的核心商业区，区内的交通承载力备受关注。发展商西盛兴业回复称，铜锣湾不时堵车，区内交通压力会否加剧，值得关注和探讨，已经主动与政府沟通。专家以科技园早前曾经因交通堵塞问题取消设置充电站为例，呼吁政府与企业及早筹谋，例如建立资讯共享机制，让公众掌握实时的泊车资讯，减轻地区的车流压力。这是来自明报的特稿。
1: 东方日报的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除了吸引球迷热捧之外，也成为本地消费市场的强心针。随着赛事临近，各界的商户也是严阵以待，有商场及酒吧业界就预期，在世界杯的效应带动之下，人流及生意额将会录得最多三成的增长。这一届大部分赛事呢都是在本港时间凌晨及早上举行，商户呢纷纷构想新招新客，以配合不同时段的观赛需要。有商场集团将会播放全部的104场赛事，其中呢因应近半的赛事于早上开赛，特别举办了早晨看球派对。该集团就表示，商场呢还特设了亲子看球专区，提供点心或者西式等特色早餐，让市民能够在观赛之余同时享受美食，并且相信活动将有助带动运动服饰、电器及饮食等相关的消费。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的新闻，北部都会区发展如火如荼，当中沙岭数据园区月前动工，预料2029年投入营运。园区位于沙岭坟场附近，附近设有多个公众和私人金塔地段。信报记者亲身视察，可见周遭山岭之上也遍布墓穴，早前有多个遭食物环境卫生署列为非法建造，将强制搬迁。警方确认事件属实，重申这些墓穴未经许可，已经要求跟人后人跟已经要求后人跟进，只是至今没有人联络。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关注到来自于明报的特稿。

0: 署呢一直在水塘投放鱼苗，控制水藻的生长，并且捞捕已成长的淡水鱼，以维持生态平衡及水质良好。包括呢首个注册为优质养鱼场的船湾淡水湖。水务署表示，船湾淡水湖去年七月到今年四月出产了大约5000斤的淡水鱼，较预期3200斤多了超过50%。鱼货即可加工制成鱼汤及鱼肉烧卖发售，水中的藻类减少也可以令食水处理过程减少使用大约40%的活性炭，相当于呢节省大约45万元。有见成效理想，该署透露今年会向一户署申请将大榄涌水塘也注册为优质养鱼场，估计可以年产大约1000斤的淡水鱼。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特稿。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内地五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跌到50，符合预期。分析指主要因为需求减弱，以及中东战争推升能源成本，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另外，非制造业 PMI 升到50.1，重返扩张区域。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文汇报的新闻，东华三院即早前拨款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大埔鸿福苑业主处理买卖协议及转让手续的法律开支。昨天呢，再次宣布额外拨款3000万及500万，前者用于设立新居所安居津贴，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向已出售业权及有新居所安排的居民每户发放3万元，以协助其展开生活新篇章；后者呢，用于加推遗产及资产承办的法律援助，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一站式免费法律咨询援助，以妥善办理遗产及资产承办事宜。东华三院透露说，院方呢至今已接获超过500宗的查询，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希望可以精准地协助居民。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房屋委员会新一轮的公屋复户政策以及居住情况申报周期昨天结束，房屋署至截至上周五24万需申报户当中，有16.4万户已经交申请表，而去年的十月上一轮的申报周期约14万户当中，有18户因为拒绝申报而收到迁出通知书。这是东方的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出访哈萨克、乌兹别克。社评表示，此行不只是两地经贸往来的一次重要拓展，更是香港立足国家战略、主动拓宽市场版图的重要一步。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以及内地企业出海平台独特优势，推动与中亚多领域的深层次合作，既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也是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格局。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深获海内外资金的信任，一方面有利于巩固传统欧美市场的联系，另一方面无疑是以扩宽视野，尽力向其他潜质优厚的新兴市场招来，例如东欧，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甚至是非洲，毕竟这片大陆拥有

0: 15亿人口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国际博弈明争暗斗，地缘政治变乱交织，资金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香港赢了瑞士，对于开拓新兴市场无往而不利。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政府正在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当局呢争取于本季之内发出公众咨询文件，并且在今年之内完成及公布正式的文件。社评就表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编制港版5年规划既有逼切性也有必要性。逼切呢，是因为国际环境变化太快，香港若停留在旧有发展模式当中，难以应对挑战。而必要呢，是因为香港本身正在面对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深层次的矛盾。香港需要跨年度、跨界别、跨地域的整体部署，才能够真正的破除发展痛点，开拓新的增长空间。这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0: 再来关注《文汇报》的社评。航天科技是带动新型产业的重要动力，特区政府需要加大支持的力度，提升本港航天科技的研发优势，并借以构建具有香港优势的新型产业，加快香港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北都拥有3万公顷的土地，特区政府已预留足够的空间，让航天相关产业在这里展开各项的研发工作，使得本港具有优势的基础科研成果已转化为商业应用，赋能本港的产业转型，同时更好地发挥本港创科的潜力，贡献国家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继粤港澳汽车互通之后，游艇自由行终于也可以开通，这与港府锐意发展游艇经济战略高度契合，为高端旅游和零售注入新的活力。社评就表示，游艇自由行带来的机遇不仅是旅游零售的提振剂，更加是香港发挥海洋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一步。若能够克服基础设施瓶颈，优化三地协作，香港将能够在蓝色经济当中占据领先的位置。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捐赠器官与否涉及个人身后事，公共政策介入无疑应该审慎衡量，只是也需要看到本港可供移植的器官长期短缺，引入某种形式的预设默许机制，辅以适当的配套，确实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创造更大的空间。从完善器官捐赠措施、救助生命出发为出发点，预设默认机制有其好处，纵然现在时机不成熟，长远依然值得考虑。当局不应该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应该耐心地推动民众凝聚共识，鼓励普罗大众支持器官捐赠。这是《明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的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的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的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观念，强化自我约束。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关注。5月30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11轮比赛全部结束，粤 BA 常规赛阶段的赛事随之落下帷幕。晋级季后赛的12支球队已经全部产生，深圳队力压东莞队获得东区的榜首，两队双双晋级季后赛八强，潮州队、河源队、汕头队分列东区的3到5位，晋级季后赛首轮12进8淘汰赛。揭阳队力压清远队和惠州队获得东区第6名，惊险搭上季后赛的末班车。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南中国海的主权议题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再次发酵。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天指责中国拒绝接受裁决结果，并且重申菲律宾会继续遵守国际法，通过现有机制以公平且透明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同日通过社交媒体回应，重申中方一贯立场，只有关仲裁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这项裁决提出的主张和行动。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的六月的第一天，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338点，升155点，升幅0.63%，成交金额438亿。上证方面4052点，跌16点，跌幅是0.4%。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4: 哎，小猫你好，各位好。
3: Dicky， 这就不知不觉的来到了上半年的尾端了哈，最后一个月哈，这个月一过完，上半年2026年的0.5%就过完了。六月的第一天，哇，这个每次到了五月、六月、七月的时候，我们之前曾经说这夏天是挺热的啊，但整个港股的气氛呢是挺波动的。之前我们常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其实说的就是这三个月的情况。这两年有点区别，去年中美打这个关税战，今年这个美国这个整个令到中东战争非常的紧张，所以四月份的估压其实已经非常大了。所以过去的这个五月份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风高浪急，甚至美股方面在五月份整体纳指还涨了 8.4%， 标普 5.2%， 道指还涨了有 2.8%。 Dicky 先请您聊聊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份感觉如何，怎么总结，然后包括美股的表现其实还挺抢眼的。 Dicky，
4: 对啊，就是如果说外围美国股票市场五月份的表现绝对就是没有就是 selling man 能够为这样子的，因为去美国股票市场还是连连走高， S&P 500指数呢已经是九个星期不断的创就是历史的新高了，当然反映了就是投资市场的气氛集中在除了就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股份以外，就传统的一些科技类的股份，你看就是上个礼拜 Dell 啊 IBM 啊这一类，因为当然了就是 IBM 还是有消息的，因为是获得这个美国的政府的就是支持就是发展这个 quantum computing， 这个是我在上个礼拜就是最能推荐的就是文章写过这个个股，上个礼拜我上了 10%,Dell 占了 30%, 真的。如果说真的要去比较我们香港的这个股票市场，坦白说也不要比了，因为真的没办法比。人家就不断的历史新高，我们呢还是在低回回。当然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两个也是利空市场的消息。过去两个星期，第一呢就是接二连三监管机构先有这个内地证监会对于部分的互联网券商的监管。而且呢就是香港的证监会也宣布了就是对也就是现在就是 Reuters 的报道，就是说香港的证监会对于两家就是就是内地的投资银行在香港的办事处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监管啊，就是就以调查啊等等。
3: 对。
4: 反过来说就是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市场普遍担心就是两地的这个监管的机构对于这个股票市场的压力是有一点点的，因为就是对于部分的就是互联网券商，如果他们的客户只可以卖掉股票，不可以买进，也不可以再入金的话，这个肯定是对于投资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当然呢就是如果说合法的合规的，
3: 对，
4: 现在开户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呢就是对于刚才提到的一切的心理上的影响，或多或少也是对于香港的这个投资市场带来了定的这个影响。
3: Dicky， 这个我挺想追问你一下的。我看这个星期开始呢，就本港券商就怕碰。

0: 红线已经开始暂停内地客开户了，这是一个。另外我看这几天陈茂波一直在谈及的就是香港赢了瑞士，依然是一个全球投资的安全港，然后相对来讲不管是 AI 还是未来的行业，很多的钱都会来到香港，包括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六成左右是内地的资金。挺想问您的，不光是券商，可能其他的行业金融衍生的行业大家都会在问，是不是内地和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可能有更大的监管，然后更大的担忧。其实你可以看看内地的社交媒体这两天已经发爆了哈，各种各样的帖子全是在揣测，就尽管那些帖子都没有特别多认证，但是那个标题大家一看哇还挺吓人的。您怎么看最近这种各种各样的新闻在那个消息出来之后所引发大家的反应和想法？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映了在香港股票市场现在的表现当中了。就是如果说啊，什么资产管理中心啊等等，这个说实话也香港做得不错的。不过呢，这个也是无奈的，就是没办法，就是拉动整体香港股票市场的这个表现。而且呢，就是香港股票市场低迷也是很多的原因啊。首先呢，就是确佛好像你看就是外国的市场就是不断创新高。香港其实没有，就是好像 SK Hynix、Samsung 韩国的公司，也是没有，就是台积电的这一类的公司。说实话也没有，就是 Micron 啊，也没有 Nvidia 啊，也没有 AMD 这一类的公司，所以也没有苹果这一类的公司，所以没办法，就是比这全球的股票市场来讲，还是要相对差一点，这个可以理解。不过呢，就是上个礼拜你看，就是还是要再跌破就是250天的移动平均线。现在香港的恒生指数还是没有重上这个牛熊分界的这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真的要说差，真的是非常差的了。
0: 是
1: 啊，不过呢，就是差的原因刚才提到了也蛮多。好像现在呢，对于部分银行啊来讲，他们开就是内地人的开户的时候也是不是不开，不过呢，就是据我理解，就是说要求更加多了。比方说，你要证明你的资金不是从内地运回来的，是在海外，在香港的市场赚了的，这个可以开户啊。你是在香港工作没问题。如果说在过去啊，就是有部分不同原因的资金来到了香港，这个是已经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怎么讲，就是对于就是香港的就是开券商开户等等，这个肯定带来了更加大的这个监管的压力。所以呢，这个没办法，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肯定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影响。不过呢，最小一点就是这个恒生指数的这个估值就很低迷。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怎么说也很便宜了，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的反弹，我觉得也是合理。今个礼拜我认为就是上个礼拜的地位应该已经有支持了，就是在就是24300点，当时跌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在版面上的就是所有在香港上市的牛证已经给就是收回了，所以呢应该就是今个礼拜可以就是相对来讲就是稳定一些了。
0: 是
1: 这个表现
0: 是这个五月呢港股确实够差，刚 Dicky 在说的时候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很多很多的原因吧。确实有据可查，然后包括大家觉得港股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不理想的一个表现，也确确实有一个原因可以真的能解释得通。包括今年以来呢，恒指其实累计已经跌了1.7%，科指的跌幅是达到了11.5%。五月份呢，恒指是跌了2.3%，科指是升了有0.3%。大家看到科指方面是有一个对于今年整体来说的一个止跌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看看现在的价位哈，123块多的阿里，然后430多的腾讯，大家都会觉得说整体这个前期大家老说的 ATMSJ 现在这个状况呢确实是不太理想。而且这个不太理想里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新的真正的科技概念 AI 的公司可能会被引入到加入到这样的一个科技指数当中。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科技指数的影响？
1: 当然呢是智谱啊，你说 Minimax 现在还没有生效啊，你要知道。所以呢，是他们的股价之中，这个智谱已经在这个历史高位。所以呢，怎么讲，就是每一次这恒生指数公司 扎一个成分股的时候，感觉上就是在最高位的时候扎的，所以很难说就是会不会再可以拉动指数的表现，因为加的时候已经从比方说不要说远了，就是从他们的这个价股价的水平，就是占了那么多倍的之后才扎进去，所以很难讲，因为在过去好多时候也有一个迷思的，就是加进成分股之后往往就是下跌的开始。不过呢，我觉得
0: 是
1: 就是大模型的股票，特别是Minimax 现在也是有一个，今天也是好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就是未来也希望就是在香港成功上市之后，也是在内地科创板上市。这个肯定是利好它的短期的这个股价表现。
0: 嗯，
1: 不过呢，就是如果说因为恒生指数的选股的就是比较严格。所以一般来讲就是真的市值好高或者是说成交真的很活跃才有机会加进去。不过呢往往就是当成交很活跃市值很高的时候，就是往往是一个相对比较泡沫的这个状态。所以就是历史上为什么就是好多的成分股加进恒生指数往后反过来没有一个太好的这个表现，嫁进去之前就是最好的表现。不过呢这个也很难讲，因为要发展一个指数，要把一个指数要改革啊等等，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也没有错对，只是真的就是对了，就是张哲。
0: 明白明白。这个最近呢大家看演唱会的时候常说什么爷青回啊，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些回忆通过一些老歌都给带回来了。联想最近这个涨法也让我们曾经小的时候那么最熟悉，他之前名字还叫 Legend， 后来改名叫 Lenovo 嘛。最近这个涨法让我们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做过去这太猛了，五连涨升了80%的股价，这个上一个周五的时候急升了22%，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然后上周五受刺激的肯定是戴尔那个季绩，对吧？戴尔的季度业绩是非常好过预期的一个表现，当然之前有太多太多的刺激，联想一直在持续向上。992什么情况啊 ，Dicky？ 嗯。
1: 哦，这个也是我曾经就是写过文章推荐的个股。
0: 嗯，
1: 当然了，推荐的这个个股的时候，它已经算是第一天就是走高了，突破了。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停下来。为什么呢？就是也说明了，就是我们比方在过去一段时间比较集中，互联网有关就是的股份在之前。好了，现在到过去一年就是比较集中在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一些硬件，基本上只需你要做硬件的话，你就已经有胜利了，股价表现就已经好了。好了，到现在呢，已经到了就是人工智能应用这个阶段，所以还有就是数据中心的这个阶段，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业绩也是创新高，也说明了就是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就是拉动业绩增长的这个动力。
0: 嗯，
1: 收入大部分的增长也是来自于这个有人工智能有关的。当然呢，就是未来几年，我认为，
0: 对
1: 敲打型的这个云端服务的供应商，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肯定要增加，就是。训练啊，就是数据中心啊等等，所以呢，对于部分企业的在他们的就是 server 这个需求还是增加的。
0: 明白。
1: 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基础建设的方案的业务肯定有一个好的表现。
0: 嗯。
1: 这个再往后发展呢，好像就是 IBM 了。就是 quantum computing， 所以为什么 IBM 的这个股价跟联想最近还有 Dell 这个个股表现都那么好了，也是同样有一个
0: 支持
1: 强烈的原因，就是 AI 的 PC 这个发展应该是比较快速来临了。
0: 嗯，明白。另外最近内房超强啊，大家也看到了个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国务院日前也发布了一个城市更新15的规划， 允许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去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支持用作项目的一个资本金。所以内房股最近走得非常强，特别是上周五，这个星期或者说整个六月份，内房会继续有好的表现吗？

0: Vicky。
1: 我觉得正常的这些利好的因素已经慢慢反映了在上证板块的个股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因为这个气氛已经慢慢全到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房价啊，或者是说销售的这个情况啊，部分的城市最近推出好多的利好的措施，
0: 对。
1: 这个也是利好房地产整体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低迷过后，有利于整体的复苏。不过呢，我觉得股价方面已经慢慢反映了这方面的利好的消息。
0: 是。
1: 再往后看的话，现在为止相对比较表现好的还是集中在一些央企背景的，因为他们的财政状况相对还是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可以就是维持下去的。不
0: 是
1: 过呢，
0: 是，
1: 对于这部分民营企业，这个财报还有就是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
0: 说香港的楼最近也是大家很关注，这不是今年热了哈，从去年底开始到今年一直在向上。目前我看了一下这个指数哈，有一个 CCL， 现在今年以来楼价已经升了9.3%。怎么看本地的地产股？包括也多说一点这个香港楼价，您有什么样的判断吗？
1: 对，这个我去年到现在已经维持继续看好了。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租金不断的走高，你看很多就是建材、药材部分，当然了，就是还是跨境上班的部分呢，你还是要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小朋友了在香港读书，你看呢，就是这个租金还是不断走高的，因为这个真的有一个基本的需求，所以就是成为了就是房地产反弹的原因。这个是我去年的看法，现在很简单，就是已经反映了出来
0: 明
1: 了。
0: 白。
1: 所以呢，这个还是继续看好香港的房地产。不过呢，这个看好是只有就是 residential 的住宅
0: 住
1: 物
0: 宅。
1: 业，这个商业的话呢还是困难的，因为呢，特别是这个供应还是比较多。不过呢，感觉上就是商业的楼房现在的这个供应跟这个价格已经慢慢回归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情况，
0: 明白。
1: 很难说有一个大幅反弹。不过呢，就是最小就是慢慢已经有一个这个稳定的这个状况。
0: 最后一个问题，问问您，这个月今天是第一天哈，今天不光是第一个，就星期一，而且是这个月的第一天，怎么展望这个六月港股的波动区间，判断一下，包括这个月您觉得选股方面有什么样的您自己的薪水的个股和行业
1: 如果说低位的话，我觉得跌破就是2个月前，就是美伊战争最低的这个位置的风险基本上不大，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对于就是往后的香港股票市场最少有一点点的信心，如果说真的要比这个美国股票市场没得比了，不过呢，最少也希望呢，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恒生指数的地位已经是只是未来一两个月的地位。从这个比较可观的这个角度来看，恒生指数还是有一个就是最落后的这个空间。因为毕竟这是从估值的角度，真的比全球很多市场要便宜得多。最早就是有部分的科技类的股份，他们业绩过后还是要回购啊等等，盈利还是稳定啊，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否极泰来了，应该就是在5月份有一个。
0: 行，非常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下周我们再看
1: 谢
0: 看
1: 谢你，
0: 深入一周之后六月份的港股如何。谢谢你，我们下周见，
1: 好，谢谢你，拜
0: 拜拜。
1: 拜。
0: 早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说，最新的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的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说，四月的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出口货值占商品的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由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的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也上升 8%。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业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的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的合作项目。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周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

0: 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做出严格的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的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下结论，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十项会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抱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措施四月底起推行，有上海民众已经申请签注，说届时会坐飞机到福建厦门，再坐船去金门，希望了解人文历史，欣赏海峡风景。天气现实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336点，升157点，升幅0.63%，成交金额953亿。上证4087点，升19点，升幅0.48%。700腾讯431.6块，升4.4块。981中芯国际84.05块，升2.4块。9926康方生物126.2块，升8.1块。2800富基金25.6块，升2毛。9988阿里巴巴123.1块，升2.2块。1347华虹半导体162.5块，升1.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4块，跌10.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25.9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5: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6: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5: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6: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继续听众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当然直播室里面还有
1: 紫荆的代班人继续啊。
0: 对，
1: 雨波，哇，今天这个很新的感觉 ，brand new 的感觉出来了，
0: 一下的就出来了，
1: 对不对？我们这音乐这个全新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 sick tune 新的，
0: 新的，
1: 然后我们这个月份新的，
0: 新的，
1: 我们这个星期，如果你当星期一是第一天，那就是新的，
0: 是新的，确实确实好多新的一些不同的变动改变哈，
1: 所以我们永远每日更新新紫荆广场，
0: 没错，
1: 第一个字就是新嘛，
0: 对

0: 没错，没错。
1: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其实呢，这个越来越也受到啊本地的一个这个关注啊，
0: 是
1: 世界性的一个少年儿童节日，它旨在保障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受教育权，改善儿童生活。反对虐待、毒害儿童等等啊，那么就是这个节日本身的一个性质。
0: 是的哈，虽然香港好像是通常来说是过这个四月四号，不过呢现在就好像，但是在香港来说，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哎过四月四号，但是有很多人就开始哎不如把六月一号也提上日程因为说内地也是过六月一号。但我在想，香港有没有说在学校里面儿童节是有这么一天让儿童去放假的呢？我上个星期在和其他的一些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没有哦。但为什么我今天想说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内地读书，小的时候六月一号这一天就真的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派对，非常开心的，你可以在这一天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的奖品、零食等等哈，还有一些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在学校里面举办。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天不如就想想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把它提上日程了、在香港而言
1: 没错、me too me three
0: 对、
1: okay、有这样类同的这个经历、
0: 赞成。
1: 那其实呢在像是六月一号以前呢、自己有一个记忆点呢，就是呢挺有趣的就会有半天时间没有上课，
0: 是，
1: 然后呢
0: 是
1: 就是这半天时间是允许，就他们会预告，就老师们会预告然后你六月一号的话呢，就请你带玩具来学校。
0: 对啊，对啊，这
1: 我记得这个
0: 那一天是很
1: 交换
0: 不同的一天、
1: 交换玩具法
0: 是
1: 这个什么遥控车什么机器人然后男生女生各有不同的这个玩具的一个玩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班会，这个类似联欢会这种的一个。这个
0: 活动，
1: 一个活动，那么也是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特定的日子当中呢，
0: 是
1: 能够感受到一些儿童的哈特有的一种这个欢乐，
0: 没错，
1: 那么也跟大家这个多多交流一下，还有一些的特备的活动，我记得呢也会在六月一号是举行啊，比如说是青少年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啊等等呢，都特别的啊，这个在当时呢都会在六月一号
0: 是
1: 这个举行记忆犹新。
0: 而且我看到这几天我在社交平台有看到，因为香港不是过六一嘛哈，内地在过六一的时候，各大的一些的企业，比如说一些的快餐店，他们会推出说，五月三十号到六月一号这几天会有一些迷你的那个那个甜筒。就免费可以供这个孩子们去拿的，
1: 对对，
0: 虽然是很小的一个，但是
1: 是
0: 也是有一个节日的气氛在这。
1: 其实我们这成年人呢，到了这个越来越这个多的跟到成人社会当中啊，往往就会呢这个忘了哈，我们这个纯真的、单纯的这个童心
0: 是
1: 世界也变得非常复杂。那其实呢，真的有的时候呢，就要。看到自己内心的小孩，要跟自己内心的小孩来对对话。
0: 对，
1: 也许呢，也对，也可以重温一下，好像是一些的带有这个童话色彩，或者是呢，其实是讲给大人看的，但是用童卡通或者童话来包装的一些故事哈。
0: 是。
1: 那么也可以多一点拿回这样的一个记忆点。那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相关的叫做话题呢，可以去配合这个六一节推出。我记得上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很有趣，阿中可能也会喜欢，叫做母亲节油价特惠。
0: 这个作为车主来说，
1: 对，
0: 我们好像放，
1: 对，我们也想，那天打开我的这个 app， 然后突然间说，
0: 有个推送哈，
1: 对，有三个，它横跨几个礼拜，
0: 是吧？
1: 但是它这个 title 就是说母亲节，
0: 就以庆祝母亲节，
1: 对，
0: 作
1: 为一
0: 个
1: 为母亲加油，
0: 这样，
1: 我们要为儿童加油，我们要回到油价同心价，有没有？
0: 我觉得社会上就是要多一点这些。我觉得虽然说是这个巧立名目吧，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件坏事，
1: 对
0: 吧？哈，那是整个气氛都可以提升上起来。
1: 对啊，像我们一家大小，如果是真的是出行的话，在 这个各方面有一些这个优惠力度的话，有好康的话呢，还真的哦，这个我们脸上多点笑容，
0: 鼓励出行，
1: 对我们儿童，我们小小时候我们看。

0: 那我们的笑容都是非常天真自然的，
1: 对
0: 啊，就很容易微笑啊，或者甚至是大笑。
1: 没错。
0: 那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呢，也请各位多一点哈，这个发掘出自己的童心，多一点天真浪漫的欢笑。
1: 好，那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方面的安排哈。六月一号星期一呢，新紫荆广场在10点过后呢，继续有啊社会热点话题哈。10点过后呢，今天我们啊全新环节健康 Go Go Go 啊，非常荣幸是请来了我们的嘉宾主持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哎，今天六月一号，就来讲讲哎。各位家长们都非常关心的话题的，
0: 少年儿童的
1: 对
0: 这有关话题
1: 孩子打篮球是不是可以长高呢？
0: 哦，
1: 很多家长都是哎，我想可以够地啊，想让他们快点长高那打篮球或做运动是不是可以让他们长高呢？等一下，请来雷教授和我们解密一下这个迷思，
0: 专业的角度来讲解一下
1: 没错，
0: 有雷教授的一个出现。
1: 11点过后呢，今天灿烂人生呢，今天我们请来了。嘉宾建实地产创办人兼公司主席施嘉英先生，当然还有嘉宾主持陈家杰 Toby 还有紫金。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脚踏实地找到自己的目标也是给各位的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已经快要毕业的朋友们呢一点的小小的建议。等一下，
0: 没错，
1: 来施主席
0: 今
1: 天6月1号想到了这首歌，非常经典，
0: 看看
1: 童年。
0: 哇，
1: 张艾嘉的童年，不知道大家
0: 真的
1: 记不记得呢？

0: 好，继续新紫金广场，今天有社会热点话题哈。今天6月1号儿童节呢，啊，虽然是很开心的一天，但是呢也看到啊一些新闻上面有看到一些虐儿的一些新闻哈，那也想今天和大家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呢，在今年的1月开始已经其实是生效了吧，包括有啊教师、医生、社工等25类的专业人士呢，如果是看到儿童有遭受到严重伤害或有风险的话呢，就需要去举报。好，那现在有一个最新公布的保护儿童资料系统统计报告，有看到说2025年本港市录得1354宗新登记的虐儿个案，就去年一整年有这么多的一个数字。好，看看究竟内容方面有什么一些的分布，比如说身体伤害和虐待及性侵犯是各占了37%，位于首位，当中女童遭到性侵犯是有达到422宗，占整体的 31.2%，而且比例是比过去两年持续的上升当中哈。那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究竟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比如说在伤害儿童的人当中有一过半的原因，就过了50%的原因是家长的育儿技巧不足。我们一直都在调侃我们在生儿育女的时候说生仔要考牌，就你要去生孩子之前你可能还是要去进行一些的 training。但现在就真的是看到原来有过半的原因是因为育儿技巧不足所导致可能要去伤害儿童。可能有些时候儿童有一些的发脾气虐待等等的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家长如果没有掌握到怎么样和他沟通的话，就可能要用武力去取代，那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啊，另外呢还有说，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原因导致有这个暴力的情况呢缺乏支援系统也是虐待儿童发生的关键。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发生到去到一个程度，就是家长好像已经控制不住这个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打个电话或是寻求一些帮助，可以帮助在这样的一个恼火的情况下的家长可以让他们去释放一些压力。那这个也是在这一个虐待儿童的情况之下可以看到的一些情况出来。那所以就说社会上可不可以有多一些的可以很明显能够拿到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一些的中心可以帮助到这些的家长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没错，我们看到呢是与施虐者有关的这个因素方面那么育儿技巧不足或者缺乏为人父母的技巧
0: 是
1: 最为突出的哈。其次就是情绪和心理问题，另外当然还有严重或长期滥用药物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么与环境或者社会状况有关的因素当中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呢？是缺乏支援系统
0: 是。
1: 那么像配偶了，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亲属、朋友等等啊。另外呢是与经济困难、失业或就业不足有关的啊，那么也是啊占有这个因素当中的31%哈。从而可见呢，家庭支援网络薄弱，还有家长管教能力的不足呢，就通常会可能引发虐儿事件。
0: 是还有看到说，如果是以这个地区分布来看哈，2025年最多发生虐待儿童事件的三个地区，首位是在元朗区次位是在屯门区以及第三位是在观塘区那这三个地区是比例按地区来说是比较高发的一个地区。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哪一些年龄的儿童是会被受到虐待呢看到最明显的一个数字就是在12岁到14岁的这个区间是高达435宗也就是占了32.1%的这么一个的数字。

0: 是在12到14岁的时候是被虐待的。啊，那看到这里有一些的情况，比如说那位的儿童是因为残疾啦、ADHD 啦，或是自闭症的儿童呢，他们是更加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还有自我保护能力是比较弱的。那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整个社会来关注一下，哎，究竟现在在香港这么发达的一个社会，究竟儿童权利保护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做的不够、做的不足的地方？这个是各大的社会所有的人士都应该要关心的一个话题。
1: 是没错，所以特别呢，在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哈，6月1号这一天呢，我们送来这一个话题，也希望是能够去配合儿童节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啊，保障儿童权益，守护儿童笑容。
0: 没错哈，那希望今天这一天呢，也是有一个警醒啊，看看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令到这么大群的一群儿童们是受到虐待了。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继续看到社会热点话题哈。
1: 嗯，
0: 如果是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开发出来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开心哈？
1: 嗯，
0: 啊，看到呢，最近在韩国首尔哈，有一名20多岁的上班族，最近推出了一款应用程式，叫“我要刹车啦”。
1: 嗯，
0: 我要刹车啦，
1: 下车了
0: 这一款的应用程式，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哈，这个是一个互动网站应用，哈，让准备下车的乘客哈提前分享有座位的讯息，
1: 嗯，
0: 帮助其他乘客可以找寻即将腾空出来一个空位。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助大家互助一下吧。
1: 这个是不是会帮助到有沟通，比如说让座方面产生的一些误会啊，嗯，等等呢？
0: 对，啊，
1: 但是它这个系统呢，我一听到啊，我看到说这个这样分享的话，它的这个指向性是哪里的呢？它是向哪一些的人群来发出我要下车了这样的讯息的呢？
0: 嗯，就比如说这个应用程序就是比如说哎，我加入到这个的应用程序里面了，
1: 嗯，
0: 然后雨波也加入到这个应用程序里面了哈，比如说我今天是有座位坐的啊，我是在首发站坐的啊，然后我可能去到中间啊，可能当时美孚这样子，然后我就在这个应用程序可能提前一个站，在这个荃湾西就和大家说哎，我下个站要下车了。那我的位置呢是在哪一个的位置，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按进来哈，就可能做一个举手的一个动作让我加入进来，然后呢到我下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坐我的那个位置了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好，
0: 那使用者要输入一些什么信息呢？比如说你所乘搭的这个铁路的路线啦，行驶的方向啦，车厢编号以及下车车站等的信息，好，等其他乘客可以预先准备好，等你下车之后就抢你的位置坐了。
1: 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需要一点的时间，我觉得要来理解啊，就是假如他这个发送的讯息给多人一起去接收到的话，那这个又变成一个传党宅的游戏，会不会又变成另外一个传党宅的游戏？
0: 是，而且有另外一个问题，
1: 有点担心，
0: 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3个来抢哈，那如果他可以建立一个机制哈，比如说按进来之后就抽签3个里面，然后让这个系统去抽签，哎，哪个去可以坐这个位置？但是也很麻烦，就比如说我们3个人都在这个空位面前，然后那个系统抽签，哎，说 A 可以坐的，那难道 A 又要和另外2位说，哎，是我抽到了，不好意思，然后我要过来坐这样子哈？
1: 好像这个概念好像有点被扭曲的感觉。
0: 虽然他一开始做这个的概念是就也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公共交通实在是很多人，那很多人也想在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高峰期可以坐那有这样的一个用途哈，但是实际上实行起来会不会又产生另外一些方面的一些影响呢？比如说有些可能是虚假信息，
1: 哎，对啊，
0: 对吧哈，那这也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的混乱的情况出来。
1: 嗯，对啊，也有可能是，不过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可能就要小范围测试一下。
0: 对啊，小范围测试一下。
1: 哎，那么

0: 现在有3万多人用、
1: 嗯、
0: 那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去用呢？用的过程当中就会啊，就很多实际情况就会帮我们这个测试出来。我们刚刚想象的一些问题呢、
1: 嗯、
0: 说不定有的是解决，有的是还要动动脑筋是怎么办啊。
1: 是，
0: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呢，大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还是叫做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沟通嘛、
1: 嗯、
0: 或者是一个默契哈、啊、等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你要下车的话呢，可能就会看一下，如果假如你这个附近真的有这个老弱病残哈、
1: 嗯嗯、有需要
0: 这些的啊，对，你可能去多这个走一步啊、
1: 嗯、
0: 拍一拍其肩膀，或者
1: 对对对
0: 啊，拉这个叫就是叫做用真人的交流方式哈、啊
1: 嗯、
0: 请他过来坐下来，这样子的话，这样比较直接，用这个匿名交流的方式哈、啊、还真的要看一看哈、啊、这个效果究竟是如何。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新的这个尝试，在现代科技的这个交流状况之下哈、啊
1: 嗯、
0: 那么已经产生了这种叫做匿名共享下车信息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叫做服务啊，可以这样说哈。那么
1: 一样的用具，
0: 对
1: 吧？一样的哈应用程式吧，哈，也是帮助到大家可能诶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想啊，如果要坐下的时候哈、
0: 嗯、
1: 啊，提出一定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一些的事情。
0: 哎，没错。那么看到现在人啦，包括车啦等等的。
1: 嗯，
0: 都还想用更多的方式啊来这个进行匿名的表达，
1: 对，
0: 也是一个好的地方来的啊、
1: 嗯、
0: 那么假如这个比如说这车辆不仅仅是通过闪灯几下来说事情的话，真的能够发出一个讯息的话呢、
1: 嗯、
0: 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情况之下，那么能够了解到啊对方在想什么，这也是一件好事。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共享的一个概念出来。
0: 对对对 对, 对、
1: 除了说比如说是坐地铁啊，坐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在社会上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分享出来
0: 啊、
1: 哦、有一些比如说你啊在家里面可能已经用不上派不上用场的东西，
0: 对对对 对
1: 那可不可以也想一些方式啊、
0: 嗯、
1: 让他哈、啊有第二次的生命呢，对吧、
0: 嗯、
1: 比如说一些的啊电器用品哈、
0: 嗯
1: 啊、一些书本等等哈、啊、
0: 新时代的这个共享文化、
1: 啊、共享的概念，
0: 哎，
1: 来做到啊可以把那些的使用的寿命可以延长。
0: 哎，没错没错没错，
1: 可以大家去想一想哈。
0: 好，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60点，升277点，升幅1%，成交金额1240亿。上证4083点，升15点，升幅0.37%。700腾讯436块，升8.8块。2800富基金25.72块，升3毛。981中芯国际83.1块，升1.4块。992联想25.76块，升1.7块。9926康方生物124.6块，升6.5块。9992泡泡玛特182块，升8.7块。9988阿里巴巴123.5块，升2.6块。3033南方升科技4.89块，升1毛1。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24.0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5: 那你去了面试吗？
4: 当然没有。
5: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4: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5: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7: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全

0: 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呢，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感情、生活呢，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呢，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33，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和大家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哈，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上午的10:00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29度，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2低。那也提醒各位，因为看到网上也有一些有关于飞去日本的航班有取消的情况，那所以大家还是要看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对您的这个出游造成一定的影响，请各位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广场 Go Go Go。
1: 是六一儿童节，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2: 儿童节快乐！
1: 对呀、啊，不管什么年龄哈、啊，我们都可以过儿童节。
2: 很有童趣。
1: 但是呢，如果要这个投票选举的话呢，就要有年龄限制的，所以大家要留意哈。好，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是不等人的，很多人呢总是想着，哎呀，明天再说吧。那结果呢，一拖又过了一年了，那个限期又过去了哈。好，现在呢就提醒大家哈，立刻马上呢就拿出你的手机或者是身份证，把登记或者是更改资料这些事情，我们就赶紧就把它办了，
2: 处理了吧，
1: 处理了
2: 啊。登记步骤是简单便捷哈，大家可以透过智方便网址，还有啊，网址是 vr.gov.hk 哈，或是扫描宣传单张的二维码，就能够提交选民登记申请了哈。记得填写正确还有完整的选民申请资料哦。啊，六月二号截止啊，所以今天
1: 对呀，
2: 赶快要把它做
1: 了，对，赶紧哈、啊，把握最后的机遇了，
2: 再拉呀。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那稍后呢，今天我们会有全新环节哈，健康 Go Go Go 啊。今天我们是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呢，我们关注一下6月1号今天儿童节，关注这个话题，小朋友打篮球是否一定会长高呢？或者是啊，有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诶，如果不是的话，那有什么方面是会影响到这个儿童的啊长高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是不是和睡眠有关，和营养社区有关，和其他各方各面有关系呢？哈，稍后我们啊一首歌之后呢，请来雷雄德教授啊，听听啊这个方面的迷思，大家啊知不知道呢？

0: 享 Go Go Go， 健康 Go Go Go， 在我们的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呢，就打挑战啦啊！那我们的嘉宾主持啊，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您好，
1: 雷教授好啊，早上
2: 大家好，
1: 早安，要精神起来了对吧？
0: 对，要精神起来，雷教授在这里，您怎么敢动起来呢？
1: Go Go Go，
0: 哎呀，运动 Go Go Go， 对吧？运动也要 Go Go Go 了哈，那么健康就跟着就 Go Go Go 了。好，我们每个周一呢，雷教授会跟我们来讨论一小点的跟我们的运动健康有关的一个小问题哈。首先呢，今天呢要想请教雷教授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呢就是能够长高一些，就让他去打篮球。我小的时候呢已经听到这个理论了，所以那时候我也拼命打了一次篮球，但是我不觉得我长高了。
3: 是啊，我小个时候呢，即是我爸爸妈妈上一代啦，隔离屋的 Auntie 啊uncle 都说，我打篮球可以生高一点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来的。我们可以用少少时间同大家生理学的角度啦去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有个误解呢，就是我们看譬如职业那些篮球比赛啦，是不是那些职业篮球员呢个个都很高的。
0: 跳跃射球
3: 的。是啦，那我们说他打篮球可以高一点，其实就一个误解。因为职业的比赛，子京，如果你是教练领队，你去选运动员。选篮球员，你梗系选高
0: 的，梗系选高噶啦，唔系因为佢打完就变高，系因为佢高先选
3: 啦。冇错啦，所以你讲咗啦，系啦，必须要系佢有利，佢打篮球打得好，咁就高。咁呢个我哋喺生理学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实我哋嘅身高咧，我哋嘅遗传嘅因素咧，大约系占咗六至八成度咧。有啲研究，分析去到系九成嘅。
0: 系啊，
3: 所以如果你的家族，你爸爸妈妈，你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你本身是有高这个基因的话呢，你高的机会是会大。
0: 教授，我又有一个看法，我不知道，你又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都是美丽的误会。通常我们就说外甥多似舅嘛，是不是舅父这边妈妈这边呢会更加重要一点呢？
3: 其实又没什么嘢真的很实质的研究，是或者我们这些叫做随机抽样一些很准确的对比的一个研究数据啦。但是有几样嘢呢因素就大家可以的啦。刚才讲到基因是一个先天的。就算先天你有八成是因素，还有两成的后天嘛。是不是那这后天的因素呢，就是一定有充足的运动。而充足运动呢，就是那个运动必须要是刺激到那个骨骼系统。例如跳跃。
0: 对，
3: 打篮球是一个跳跃啦，排球又是啦，是不是？
0: 是
3: 啦。第二样呢，一定有好的营养。咁在大约三四十

0: 年前啦，即係講緊嗱，我哋而家嘅年青人咧，就算係冇運動嗰啲嘅年青人咧、嗯，普遍嘅身高咧都係高過佢哋爸爸媽媽嗰代嘅。
1: 高好多啊！而家
0: 就算
1: 六已经高过啦，
2: 他们喝牛奶都已经
0: 系啦，
1: 好厉害，高得好厉害。
0: 咁所以喺我哋生理学上有一个假设嘅理论咧，就系话嗰个营养嘅摄取咧系丰富咗。咁、嗯、事实上系嘅。而头先子京讲到嗰个奶类啦，吓即系优质嘅蛋白质啦，系、嗯、令到佢嗰、那个身体嗰个能量嘅摄取系多咗，令到佢剩翻后天嗰啲因素咧，佢都有帮助。
2: 嗯
0: 而第三樣咧嘅關鍵因素咧就係睡眠。咁、如果小朋友家長想佢高啲嘅話咧，一定要夠瞓。咁譬如小學生嚟講，一般要瞓到係九至十個鐘頭嘅。咁、嗱，因為刺激我哋嘅骨頭啦，我哋呢啲嘅長骨啊，即係特別係小腿啊、大腿啊呢啲長骨啦，佢嗰個增生咧。其實係要靠我哋身體分泌一啲激素，咁特別係一個生長激素啦，生長激素。咁而生長激素咧喺瞓覺嘅時候咧，係比日頭咧係高出大約係兩至三倍嘅。咁所以如果你瞓得多嘅時候咧，你身體分泌嗰個生長激素多啲嘅時候，就可以刺激你嘅骨頭咧係生長得係快啲、靚啲、正啲、硬正啲。咁所以呢幾樣嘅因素啦，咁另外就係喺嗰個環境嘅因素都好有。紧要嘅环境因素咧，就影响佢嗰个活动量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喺我哋理论上一个假设嘅条件啦。如果系整体佢系细个嘅时候都系活跃嘅时候咧，佢剩翻嗰两三成嘅身高嘅后天嘅遗传嘅因素咧，就得到一个好好嘅保障。咁佢就令到高啲。咁而家有啲。廣告嘅產品咧就話食咗啲乜乜補充劑咧就會令你高幾多呢啲咧就喺我哋嘅我哋叫做循證嘅科學啦，或者係實證嘅數據嚟講咧，就未有好足夠嘅證據咧證明到你食乜嘢嘅補充劑咧係真係令到，因為我哋好難咧係獨立係抽出嚟，因為你食咗某一樣嘅品質。嘅嘢，你可能都會，咦？睡眠你係咪睡多咗先？係嘛？你運動係咪多咗先？其實係嗰啲嘅因素影響，可能未必係即係嗰個本身嗰個所謂嘅補充劑，可能有一個我哋叫做英文我哋嘅 placebo effect 啦，即係呢個叫安慰劑效應。係啦，咁未必係啱嘅。咁但係即係我見好多家長都試下咯，試下啦咁。
2: 對，
0: 係咁又冇壞嘅。嗱，最緊要就係唔影響佢本身嗰個小童嘅。
2: 最緊要冇壞啊嘛，最緊要
1: 冇
2: 副
1: 作用，
2: 沒有副作用。是的哈，那可以。那如果真的想要長高一點的話。刚才李教授说基因又决定了七八成、然后呢然后就跟接下来那两三成呢
0: 是啊后天的
1: 后天的
2: 就是一个营养、一个是
1: 睡眠
2: 是
0: 另外呢就我们的老人家讲呢就有时的小孩呢病下呢
2: 是
0: 不
2: 是
0: 有高一点的
2: 什么叫做骨什么叫做下个骨又会褪高啲喎，系咪真
0: 嘅？嗱，呢个咧就喺我哋生理学上咧，就因为当我哋其实我哋细个咧就即系我喺香港长大啦，嗰时就叫做大菌食细菌，细菌当补品啦。内地有冇呢样？
1: 有
2: 世界通行
0: 嘅系啊，环境嘅因素咧，系小朋友有时系接触到唔同嘅环境咧，其实令佢嗰个免疫系统系提升咗。免疫系统咧，对于我哋维持我哋嘅健康啦，同埋骨骼系统都好紧要。咁所以即係有時又唔使太過愛護我哋嘅小朋友。咁其實呢度我都可以有個新聞事件咧分享下，應該大約係差唔多20年前啦。喺英國嘅寄宿學校咧，就嗰間學校咧就容許啲學生咧喺草地度跑來跑去，碌來碌去玩啊，可能又爬樹啊咁，就整到啲衫咧污糟邋遢。咁嗰啲家長咧就去學校投訴喎。咁投訴啦，咁你香港都好自然啦，係咪？整到嗰啲衫污糟邋遢，你學校點解咁啊？咁樣。咁呢個新聞咧就即係傳開咗啦，咁就驚動咗英國嘅兒科學會嘅一班專家嘅醫生。咁佢哋咧就高調咧出嚟咧指責嘅呢間學校。佢話你唔應該。是为了即是污糟啊环境而户外环境跑跑跳跳呢是

0: 对于小朋友成长的健康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环境。
1: 是的。
0: 是啦。咁所以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哋一个国家啦，嗱我哋香港就即係特区啦，我哋即係我哋香港长大都冇一个国家嘅概念啦。如果你有国家嘅概念呢，就係、是、儿童嘅健康就係、是、未来国家嘅社会嘅栋梁嚟㗎嘛。
1: 真的，我们小时候、我在国内长大，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
0: 啊、
1: 祖国的
2: 花
1: 朵。花
2: 朵，对、啊。
0: 冇错。
1: 未来的希望。
2: 主人翁。
1: 对、
0: 啊、
1: 对, 对，我们就是接班人主人翁。
0: 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高层次啲去睇儿童青少年嘅健康，特别系佢嗰个免疫系统啦，佢嘅骨骼系统呢啲健康嘅话呢，嗰、那个社会去国家去应对呢啲策略呢又唔同。咁所以自从呢单新闻扬咗之后呢，咁就大家都明白到，咦，佢哋嘅儿科嘅专家嘅医生团队呢都建议小朋友係应该要跑跑跳跳喎。係咪，因为有时去有户外嘅环境呢可能有少少污糟。
1: 对。
0: 但係我哋适应咗个环境嘅时候，即係我哋广东话咪叫大菌食细菌，细菌当补品。呢啲、
1: 啊、
0: 当然係一个坊间嘅流传啦。咁、你当然都要注重个卫生。咁、但係即係小朋友喺一个、骨骼系统呢，我哋叫做有一个外来合理嘅刺激呢，係确保保佢不但止嗰个高度咧，系能够去到佢遗传基因嘅一个上限啦，而且令佢整个体质系强壮咗咯。
1: 对，所以大家，家长们也不需要，就是说过分的去这个讲究卫生。我记得呢，雷教授，你还记得吗？在疫情期间，那个家庭呢，我们用漂白水，
0: 系啊，系啊，
1: 那个家长
0: 一比九十九，
1: 对呀、啊，很担心孩子呢就会就感染了那个病毒嘛，所以呢家里的那个太干净太干净了，在就所以那时候呢，也有医生出来呼吁说，大家真的不需要哈，就是每天都好几次的去再擦拭啊，哈拖地啊，即系唔需要干净到好几次，即系惊啲细路。
0: 即系合理地干净啦。
1: 所以搞到后来咧，疫情一过咧，咪大家咪开始就染病菌。
0: 我哋疫情嗰
1: 阵
0: 时，我哋啲学童嘅肥胖去到系四成嘅小学生。
1: 系，就是因为不敢出去，不敢走。
0: 靠大家家长系帮一帮忙，
1: 是的，是的。好，谢谢雷雄德教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2: 谢
1: 谢
2: 你，
1: 祝孩子们身体健康哈，我们大家都身体健康了。
0: 好啊，
1: 好，下周再见，
2: 好，
1: 拜
2: 拜，谢谢。
3: 新紫金广场，
4: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55哈，刚刚非常感谢雷教授的一些分享哈，看到说这个小朋友呢是这个成长是受到很多的关键因素影响，比如说营养、睡眠哈，还有他的一些运动方面哈，有没有做好做足。好，那也想分享一下，今天6月1号呢，原来也是这个世界牛奶日哈，刚刚雷教授里面就有提到说啊，要喝多点牛奶啊，吸取很多的蛋白质也是影响到他们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那也看到说牛奶的营养价值是被科学家是称为最接近完善的食品哈，里面有哈优质的蛋白质啦，有钙质哈，还有脂肪来提供能量哈，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哈，在孩子成长方面的时候呢是需要摄取这些营养素哈，那也欢迎各位去重温一下雷教授刚刚提到的一些讲法哈，希望各位的孩子们都是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好，那今天节目呢稍后在11点钟过后呢继续会有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哈，稍后是请来建实地产创办人兼公司主席施嘉英先生呢和我们分享脚踏实地找自己的目标哈，给各位年轻人们今天我们节目会一直去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孟凡旭报道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说，最新的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最新的经济情况。陈茂波说，四月整体的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由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也上升 8%。 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天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以及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报道指，伯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的优势，便于监控黎南的动态。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即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器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的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为确保狗只的驯养人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以及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进行牌照抽查和执法行动。发言人说，巡查期间与护署人员会抽查狗只，并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与护署呼吁狗只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狗只没有领取有效牌照，与护署将不予警告，直接向驯养人提出检控。天气，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报在29度，相对湿度74%。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5350点，升167点，升幅0.68%，成交金额1580亿。上证4060点，跌7点，跌幅0.2%。2800富基金25.6块，升2毛。700腾讯434.6块，升7.4块。981中芯国际80.4块，跌1.2块。992联想25.16块，升1.16块。9926康方生物122.1块，升4块。3033南方升科技4.84块，升6分。9992泡泡玛特184块，升10.6块。9988阿里巴巴122.9块，升2块。1347金黄半导体152块，跌9.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8块，升9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25.7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星期一灿烂人生啊，这里有阿中和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有 Toby，Hello Toby 你好，
2: 早晨 Joyce， 早晨，
1: 早晨啊 Toby 哈、啊，时间过得飞快啊，一到六月的话呢，简直就要踏入下半年的感觉了，
2: 没错
1: 啊。好，我们在新紫金广场我们节目里边呢，也是有一些新的开始了，
2: 嗯，
1: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会有一些微调啊哈，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希望可以调整大家的这个美好的心情，还有呢，我们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去迎接哈，不同的这个我们的目标哈。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这一位是我非常敬佩的，我们说专业人士、成功人士，也是公职王、公职王，
2: 没错、啊。
1: 咦，好开心的样啊哈！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建实地产创办人兼公司主席施嘉音先生。施先生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施生你好，早晨，
1: 施生早晨啊，公职王，这个啊 ，Toby 说，喂，你唔好读啦，读完都即系都唔使做节目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唔再讲咁，唔再读啦吓，因为即系公职太多啦吓，有政府有公职，咁啊自己亦都八足咁多爪，头先施生话八足咁多爪，样样都有参与嘅。不如咁啦，我都好耐，因为先生咧，我就好耐有访问过啦。可唔可以讲讲你个近况先？
3: 哦，近况都系其实都最近都越嚟越摧残。头先咧，我唔知系节目主持人 Joyce 点样介绍我咧。我谂住你见到我一讲公职咧，一讲对社会嘅投入咧，个使命感咧，一讲我反而我就仲笑得出口。但如果咧讲话啊，件事地产咁样啦吓，即系嗰啲咧就好似暂时都唔系好咁好笑，觉得好开心。即所以觉得反而即系如果你讲。是话将呢件事投放喺翻我而家人生嘅呢个阶段咧，即系我觉得真系啲公职咧越做越开心，即系觉得各方面咧，即系只有即系帮到社会啦，反而我做可以笑，从我心笑到出。
2: 冇错、啊，
3: 但如果你讲翻系我自己原先个专业咧，好似暂时都唔系好笑得出，
2: 开始回暖，都开始回暖，
1: 开始回暖了。
2: 冇错，
1: 既然施先生来到这里的话呢，那真的要顺便讲讲，是不是真的开始回暖了？我做财经节目咁，
3: 呢个我唔敢充当专家。但系其实有啲暖嘅，有咗唔同方式，即系暖都其实你即系个温暖都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啦，即系只要你唔系话仲系呢个寒冬时期啊，即系你有时啲小阳春、大阳春咧，有时好多即系你讲呢个暖咧系自己嘅。天然嘅暖化啊，即系成个气候嚟讲嘅暖化，一话其实可能有啲人工，之后其实有唔同嘅取暖嘅方式噶嘛，所以大家只要睇翻都系有一个程度嘅
1: 吓。好，那讲起呢就先从施先生的这个本业开始讲起了，是一位建筑师哈、其实呢，很多的这个报道都说呢，施嘉欣是一位生意头脑十足的这个建筑师。好，咁啊，大家都见到啦，系咪即系自己个公司集团啊，王国咁样就成立咗啦，咁样。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您是，我们简单的讲讲吧，哈，就怎样从建筑师就变成了这个在这个地产就发展商方面就积极参与。嗰阵时系你点样开始转变自己噶？
3: 其实回想起真系好似系一个机会嘅把握。嗰时之前有几个访问，好似我都记得同阿 Joyce 都有分享过。其实有时一个人生可能有唔同嘅啦，即系当时都有悲欢离合啊，有高低跌宕啊咁样咧。但系我觉得每个人嘅生命里面咧，一定有唔同嘅机会，有个唔同嘅机缘，机缘或者考唔考核都好，机会机缘啊。

0: 即只要能夠把握到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有一個跳板。但當然咧，一定要有個誘因咧，係激勵自己咧。點解可以創辦到由香港出發，係可以創辦到全世界最大嘅建築師事務所？當然有一個動力嘅來源喺邊度？咁所以其實應該係講個動力嘅來源係咩可以激發到自己，再加上個機緣咧，就一定係可以你可以實現到自己嘅夢想嘅理想嘅。其實我覺得係可能係幾方面嘅配合咯。
1: 但
2: 開頭嗰陣時係會唔會有咩困難或者咩故事可以？
0: 其實萬事起頭難啦，Toby。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每一樣嘢都係，但係只要你碰啱個機會，但係當時亦都當然一定有個伯樂。有個恩人啊，即係啱啱依個恩人就咁巧，又我啱啱上個禮拜喺另外一個社團嗰度嚇，咁佢揾咗我做主禮嘉賓，因為可能你都好熟噶，熟崇德社咁樣，咁又撞翻我一個好耐之前，依個我真係一個恩人嚟嘅，即係點解當時咧，其實就係我係投入咗一間公司咧，就係之前嘅建築師事務所。咁巧咧，就嗰間建築師事務所就喺香港都叫有少少規模，但係並非係最大嗰幾間。又咁巧就遇到嗰個老闆咧，就喺幾年之後咧就自己都退休。咁佢將啲股份咧就賣翻曬出嚟俾我哋即係其他嗰啲唔同嘅董事股東又好啦，因為有啲係股東。有啲係未必係董事，有啲係董事啊，當股東就一定係董事，但有啲董事未必係股東嘅。咁我就啱啱係當時咧係再，即係佢未退休之前幾年咧，就俾佢喺我另外一公司獵頭獵咗我過去先。咁即係其實我已經坐穩咗，但係嗰時我係一個受薪董事。咁就適逢咧，佢之後咧就1999年咧就佢退休啊。咁啊要人嚟接翻佢啲股份嘅，因為公司會賣曬佢股份，即係好似當時我點樣撤退翻我創辦嘅公司就一樣。即係公司用一個唔同嘅一個價值嘅嗰個計算方法買翻你股份。咁我哋接咗佢股份，跟住之後咧順便因為佢個人已經退休。咁就跟住就即叫做去咗嗰位人士嗰个名啊，咁就重新咧就成个就趁呢个机会咧，就去打造一个自己嘅一个全新嘅公司，全新嘅品牌出嚟。咁而家用呢个最快速度，真系好快嘅。我哋定下个目标咧，就系话由呢间香港公司用一个新嘅品牌，就点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大。由香港叫做十大之外，就转到全世界嘅一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跳板嚟嘅，佢系跳到好远嘅距离嘅。
2: 冇错，
3: 即系你建公司嗰阵时，建公司嘅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目标了。
0: 系，
3: 就当时就说一定要做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师行。
2: 冇错，
3: 行哇！
0: 所以就啱啱就所以适逢咗佢就。當然佢退股啦，自己係享受佢自己嘅人生啦。咁啊，由我哋接到啲股份，咁咪佢有機會就變咗我，輪到係我同埋有幾個有份創辦呢家公司，有幾個即係當時大概有四五個到啊，接咗啲股份嘅，
3: 係
0: 現成嘅董事股東。咁啊，可以利用嗰啲就可以從打造全新品牌出嚟，亦都係透過收購合併。就因為最快嘅啦，其實即係要將間公司咧，由120人咧，變咗。2500人咧，最快就係買公司收購合併。你總之，如果我唔夠你係大嘅，我就咪同你去合併啦。如果你係細嘅，我直接買咗佢，收購咗。
3: 對對對，
0: 最快。
3: 所以當時呢，在全球也有40多個辦事處。
0: 40个
3: 办事处的，真系好犀利啊！吓，
0: 系啊，
3: 哇，
0: 最快速度噶啦。
3: 但那个年头呢，你看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是做发展商呢？这个最黄金时代，那时候系咪即系黄金时代？
0: 嗰时其实系，但系嗰时。大家都睇準係內地，其實我有本硬皮書都講翻，係有記錄翻我成個創辦呢間公司嘅過程嘅。當時係好辛苦，萬事起頭難。
2: 冇錯，
0: 嗰時亦都係咧內地咧，我哋有個好著名，其實佢係香港人，但係其實佢都有個機會，佢喺北京啊，即係個東三環裏面有個好大嘅發展嘅。咁當時佢有啲崇洋心態。即係嗰時都係外國月亮咧，都仲係好圓。2000年啊，
2: 明白。
0: 嗰時咧佢就我都中意，即係佢自己本身佢都係請個英國喺英國嘅，幫佢睇曬成個項目嘅發展嘅項目嘅。咁但係即係個英國人亦都想睇翻啲外國公司可以投入去做建築設計啦。係。咁我就喺某個場合就識到佢，即係有個介紹。阿達，你上嚟。 跟住你啊，咁我其實我冇公司喎、啊、當時。

0: 紧要系喺京广中心，就租个房先啦。横掂同你配合嘅嗰间工程师，亦都系世界数一数二大嘅。要同你夹，因为我哋建筑仲要加埋工程嘅公司，大家先去做一个整体嘅顾问团队噶嘛。啊，唔紧要。嗱，你就嗱，你入京广中心八号房，嗱，我经我九号房，咁你就揾几或有啲人上嚟开始咗成件事先啦，先慢慢搞公司注册啊嗰啲嘢。咁其实我又想见。见鬼喎、我想见鬼，即系佢觉得话，喂，你揾几个外国嘅设计师嚟帮我吓，咁先好似觉得吓
1: 国际团队
0: 香啲嘅，咁啊惨啦，咁我当时我都有百几人啦，我未到咁大嘅，即系2000年嗰时啱啱即系叫创办咗，即系我之前个旧公司啦，咁我就要揾几个外国嘅朋友啦，咁啊。但佢又完全真係唔識佢，又唔識講，又唔知頭唔知路啊！佢只唯一就俾到我一個價值咧，就係佢個面孔，又係洋人。咁啊，帶咗幾個上去咧，真係我好記得嘅，真係差唔多有租樓啊，又即係幫佢俾佢住租 apartment 俾佢住啦嚇，即係跟住啲公寓俾佢啦，跟住就即係就講到拖鞋嘢幫佢買對，我仲記得仲要一樣嘢，跟住佢話啊，老闆，即係佢兩個英文同我講啦，佢話咁我就點去每日上班咧嚇，即係去呢度咧嚇，
2: 就要俾個司機佢咯喎，
0: 喂，150蚊。人民幣買嘅單車，每人一部單車，真嘅，因為呢啲真的，即係連咁樣嘅生活需要都要知道曬嘅。跟住之後，當然就佢做投入呢個項目嗰時咧，咁佢自己都要揾翻一個即係比較熟，即係起碼識講先得嚇。咁啊，就帶佢，所以開頭咧係四個人嘅啫。
2: 系，
0: 要四个人先住到间房，即系佢喺嗰个商务中心嗰度，咁啊楼上住啦吓，咁就
1: 楼下做嘢
0: 啦，系啦，系啊，就喺嗰度开始先嘅，跟住我先就慢慢逐步去，即系帮佢扩大个公司咯，咁样起步先嘅。
1: 即系样样嘢都有零开始，
0: 几系零开始，零开始嘅，
2: 而且亲力亲为，
1: 冇错，
0: 所以我好享受呢个过程嘅，系啊。即係嗰啲，即係連佢個直頭嗰個交通嘅需要，我都可以照顧到。仲自我好記得嘅，150蚊一個一部單車咁樣。
2: 那施先生，您自己是一個怎樣的老闆呢？嚇，你現在是一個凡事都親力親為的老闆，還是淨係做決策嘅老闆？
0: 我唔係啊，我真係捲起衫袖。
2: 捲起衫袖真係。
0: 嗰啲係
2: 落唔落工地㗎？你嗰陣時
0: 落嘅，絕對落嘅。咁當然落工地就直頭要捲起對襪啊，捲起鞋啊，嗰啲安全鞋。
2: 但安全冇啊。
0: 即係捲起衫袖就唔夠啦嚇。咁但係真係我一樣嘢，我真係力不到不為財。因為呢個説話真係好有道理。
1: 冇錯，
0: 你自己係俾啲力去咧，就唔係淨係遙控咧去指派好多人唔同嚟幫你手。但你始終咧你自己都要真係要即係落力啊，落力就
2: 係。是，但是很多人都說呢，就建築師呢是用腦子的嘛嚇，即係你係叫話。以前即系新仔就叫画图仔啦，系咪？不过依家又好惊啊，由 AI 代替咗，系啊。咁好多人都话，做建筑师将来会系点咧？咁呢个唔讲啦吓。就从建筑师到生意人呢，其实左脑右脑应该都不太一样的。那你会不会中间即系计数啊？你知做生意人就要计数啊，做生意啊，咁啊接单啊等等呢啲嘢就唔同咗。呢啲揾 Toby 做就 OK 噶啦，融资啊呢啲系啦。从呢个建筑师成为个生意人，有冇啲？咩挫折或者困难喺度咧？
0: 都即系有相当大嘅挫折同困难啦。即系先讲左脑右脑又好，其实建筑咧系一个完美嘅结合咧，就系我又系一个文学，又系一个科学嘅，其实好多都系，即系仲系譬如力学啊，譬如所有嗰啲，其实都系一齐物理学、
2: 历史、地理啊，乜都要。
0: 但你亦都要识翻系嗰有，因为你自己又打有自己有个艺术眼光喺度先。你要知道乜嘢叫做啊有品味啊，呢个设计啊，线条方面啊，观感方面啊，即系打造其实一个。三维嘅效果出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咧系两样系结合，但系话好多时咧就如果结合唔到咧，其实都有个选择，唔系话就即系啊唔适合嘅，因为其实我见到有好多咧都系有，譬如就系建筑事务所啲老板咧，都系负责咧去做一个项目嘅管理噶嘛，即系所以其实都有，即系只要佢又可能识翻呢啲，譬如合约方面嘅，可能佢设计冇咁叻。系唔紧要嘅，即系有啲设计叻啲，又唔好想管啲数啊啲咧，即系都可以有即系有个分嘢嘅，系迎合翻唔同嘅有专长嘅建筑师去投入去呢个业界嘅。
3: 施先生，这么多作品里面，你最得意的是哪一样作品？
0: 就我都系几十年生涯咧都。

0: 問過好多次咧，應該係下一個作品。
1: 永遠都下一個作品，
2: 永遠都下一個作品，
3: 即係跟電影導演一樣
0: 嘅，自己嘅咁樣係啊。
3: 但是施先生的下一個作品可能不是建築的作品，可能是其他的作品，係即係嗰啲
4: 更加新嘅，
3: 好多過界，好多過界嘅呢個玩法噶嘛嚇。佢會有啲嘢咧就話：，誒，我要買嚟玩下咁樣噶嘛。即係好似Elon Musk 咁樣咧，哇！真係上咗太空嘅喎，咁啊，即係好難講嘅喎嚇，即係呢樣。
0: 同埋我亦都一樣，我亦都有自己製造業啦。我可能但係好多人都知道，我都係全球十大嘅洗滌嘅設備公司嘅叫做股東啦。
3: 對。但你是怎麼去不斷地發展的？怎麼去即留意個市場嘅變化咧？跟住就好多嘢都成咗你生意，媒體又成咗你嘅生意啊！咁即成咗你其中一份啦嚇。你要玩又好啊，你我嚟發展又好啦，咁樣即你點去留意個市場嘅咧嚇？
0: 即好似阿 Toby 咁樣，即佢都留意翻成個金融嘅市場咧。真係其實唔淨止要留意，即佢個觸覺咧要好敏鋭嘅。但係最問題就係而家成個世界大出現咁多係不確定嘅因素咧。都導致到咧，就算你要好敏鋭嘅觸覺咧，都未必真係拿捏到成件事嘅。所以唔多唔少咧，都希望可以再睇前幾步，或者再睇前，即係用你自己最即係差唔多你要好似戰勝個 AI 咁樣。AI 就可能就係一啲系統數據嘅管理，但係你自己差唔多你用翻你自己人類嘅智慧，即係可以起碼再睇多幾步，將佢預計會發生咩事。當然咧，歷史永遠都可以帶俾一個人嘅一個。嘅教訓嘅，所以亦都係參考翻歷史咧，去睇翻啦之前啲人類嗰個成個個自己個行為嘅模式係點樣，咁你就可以跟住構建翻啊，你究竟預計佢個思想又會點樣去一齊配合咧？咁樣，即係可能有好多角度去真係去思考啦。
3: 是的，等陣講到說，Toby 你，
4: 先生，你頭先都有講話，即係 AI 嗰個發展好快啦。咁你哋公司有冇運用機 AI， 同埋就係新嘅？读紧呢一个行业嘅同学仔，点样去拥抱 AI 啊？定系因为担心啲公司就系有 AI 就少咗职位？
3: 尤其建筑行业会唔会也很受冲击？
0: 会啊会啊，但系其实就始终咧，就唔好讲去到人工智能咁啦。
4: 系
0: 嘅，就算早呢十年八载，因为我哋有组装合成法呢样嘢，
4: 冇错。
0: 其实组装合成法咧，已经令到好多建筑工人咧，原本咧要做一啲喺地盤咧，係做咧係一啲係好基本嘅，譬如話係扎鐵啊、倒石屎啊、釘板啊，即係嗰啲已將佢咧就移嚟翻去佢嗰個廠，即係好似去個工廠去買一件東西翻嚟咧，就佢現場咧就去安裝已經搞掂，咁即可能會有一個一百嘅地盤咧，真係親自睇過，可能五六個人已經搞掂，十個以下都搞掂，
4: 冇錯
0: 係。咁其他嗰九十個去一邊咧，就根本就已經俾，唔好講係人工智能，已經俾組裝合成法呢樣嘢咧，就唔使喺現場去做搭建，唔使係釘板扎鐵啊，倒石屎，已經係變咗即係買球出嚟，就好似當係好似砌積木咁砌上去組建，咁已經取咗好多人手噶啦嚇。咁所以而家真係要睇下點樣，因為如果你轉唔到工種嘅話，要可能有啲新嘅工種咧，去俾翻去投入翻。
3: 那如果建築師呢？就剛才是建築，真的是到了地盤。盘的工作哈，但如果是学习，就很多人是读 Archi 的，这建筑师会不会也会被 AI 取代呢？
0: 好多人都有问呢个问题，但始终咧，其实我哋要唔好忘记一样嘢，其实 AI 即系只能系一个信息嘅一个管理吓，或者我帮你去资料搜集，但始终咧个创意咧，
4: 冇错，
0: 佢都仲系。佢虛無縹緲，即係佢可能佢將譬如將你一個建築物咁樣個形態嚇，或者個三維佢就用佢 AI 這個加呢個高度啫，其實裡面咧個功能性咧完全你就做唔到出嚟嘅，佢唔會識得同你諗下了解一下唔同嘅客户，你嘅功能方面有咩需要啊？就算係生理、心理方面有啲咩需要啊？甚至可以講話再係即係話個人喜好，即係佢其實。AI 是帮你分析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即你只要是有一个叫创造性呢个思想在你的脑海里面呢其实呢人工智能呢始终都是未有机会是可以取代到。
3: 非常好啊，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呢 AI 真的可以取代你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啊，只要你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你的创意够强的话呢 还是 AI 还是跑不过你的。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78点，升196点，升幅0.77%，成交金额1798亿；上证4063点，跌4点，跌幅0.12%。2800富基金25.64块，升2.4毛；700腾讯439.6块，升12.4块；9810中芯国际80.05块，跌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5块，升7分；9922联想集团25.3块，升1.3块；9926康方生物119.8块，升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8块，升1块；9992泡泡玛特181.8块，升8.4块；9988阿里巴巴123.4块，升2.5块；1347华虹半导体154块，跌7.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23.30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0: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继续呢，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啊，这里有阿中紫金，还有嘉宾主持陈家杰 Toby，Hello Toby，
2: 大家好，早晨，
1: 早晨啊，这个访问呢、啊、非常精彩，
2: 系啊，好开心，
1: 好开心，同埋咧信息量也很多的，
2: 系啊，
1: 我们要仔细要听听我们今天嘉宾的分享啊，为大家请来是建实地产创办人兼公司主席施家英先生，施先生你好，
3: 施先生早安，
4: 你好，你好，
1: 你
2: 好，
1: 施先生，对，他是这个创办了世界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嗯、还有自己的地产公司，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公职在当然他还有这个石先生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合资成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之一的洗涤设备，
2: 没错、
1: 啊、这是的生产商啊，这是其中一个哈、啊、并且出任这个公司董事还有这个股东了，当然在很多的发展方面呢我们就不一一细数哈、啊、因为施家欣个个都识啦，是
2: 没错
1: 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哈、啊、这个施先生会不会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呢，他们对你从小是怎么教育的呢？
2: 嗯，
4: 其实呢讲来好惭愧，其实我都唔系好公开成日好讲呢样，因为其实个影响其实即系我谂每个人都可以嘅，有正面嘅影响，有负面嘅影响。
1: 嗯，
4: 即系其实咧，反而咧，我父母咧系对我嘅负面影响，但系转化翻咧，变咗我啊，我唔可以再重蹈覆辙，我唔可以再犯佢哋嘅错误咧，反而先至俾我人生最大嘅启发。
1: 嗯。
4: 所以其實講影響咧，其實係可以有，但係亦都可以正面同負面嘅。即係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即係其實每一樣嘢，包括影響，都可以有兩面睇。
1: 係。
4: 咁所以其實我嘅童年唔係特別過得快樂。
1: 嗯。
4: 啊、即係如果你又從即係我自到咗呢個人間之後咧、
1: 嗯，
4: 其實都係自細啦，都係俾我母親打嘅。
1: 嗯。
4: 不過我就學曉我咧求生本能。係。即係當佢見到我喺頑皮做咗啲乜嘢事咧。
1: 嗯。
4: 攞支藤條出嚟咧，係咁打，即係大家當我一掹掹咧，我好記得嘅、
1: 嗯。
4: 即係甚至乎咧，我哋有工人姐姐咧，諗住幫佢擋咧、
1: 嗯，
4: 即係都俾佢打埋、
1: 嗯。
4: 即係我係喺一個咁嘅環境下，同埋佢係真係手到拿來嘅。佢見到我屋企，即係嗰時我屋企都唔細，嗰時都叫做4000尺嘅大屋啦，喺嗰時喺壽山村。咁跟住之後就即係佢就算執起衣架，又都我嚟打。都一鋼嘅間尺，所以真係大，真都幾大，真係就又都係執起嚟打咧。即係就佢完全係佢打我的工具，咁啊令到我就除咗逃跑之餘咧，就我就諗啦，咦都唔係辦法。咁後屘你知我點樣去求生咧？其實真係啦，即係我就淨係偷偷地。因為我知道佢啲藤條係放喺邊度，放喺個衣櫃嗰度。跟住咧，佢打完嗰次咧，我就偷地剪短佢、一試下，即係佢原本咧，即係可能由一即係可能大
2: 長
4: 三尺到啦，因為咧逐少唔覺，跟住佢嘅某人好記得嘅，真係呢、這個真人真事，唔係當講少咁啊！即係咦，點解嗰個明明藤條咧變咗好似一支豉的棍咁樣？跟住唉，冇咗掉咗佢啦，咁開始佢先唔打我，但
1: 依
4: 啲維持咗咧，係我係咁逐少剪。
2: 系
4: 咁剪，即系可能由四五岁啦，剪到可能七八岁咁样，即系用两年嘅时间系咁剪，咁先可以逃避咗、
1: 啊。其实呢，我们被打呢，这个都很多，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都是被打大的。
4: 系啊，我被打系打大，
1: 即系打大嘅。但系我哋又谂到少爷仔都会俾人打噶嘛。
2: 系啊，
4: 咁如果我讲话我父亲咧，就点解又系有嗰啲负面嘅，就令到我又激发到我人生，一定唔可以。即係平時嗰陣時咧，佢嗰個年代啊、即係佢就80年代嗰陣時，我就好記得嘅。即係當時都話，因為有移民啦、又搞好多誒，即係佢適逢佢公司係上市嘅，佢自己嗰間公司嚇，咁都係做廚房同埋洗滌設備嘅，但係即係係基本上係一個。商人啦，商人啦，咁跟住佢又就將成筆錢就去新加坡上市，就唔同香港，即係當時咧都同二和親一樣嘅。嗰80年代當然可能大家都未好細個啦，或者未出世都唔。跟住佢去咗之後， 咁佢就將間公司上咗市，
1: 嚇、
4: 順便就話李光耀就話俾本佢即叫做商務移民啊，護照俾埋佢嚇，新加坡護照咁樣嚇。咁但係佢後屘咧有冇要到，其實我都唔係太記得清楚。但係總之公司上咗市之後，攞咗一筆錢，咁佢做開就係做廚房同洗地設備嘅，跟住。

0: 之后咧，佢攞咗笔钱咧，居然买啲唔系核心业务嘅嗰啲嘢。我走去话冻果汁厂，冰鲜鸡厂，即系食嗰啲有啲冰鲜冷藏嗰啲鸡啊。跟住大理石厂，铝厂，即系佢周围买嘢攞钱，系啦，嗰啲全部都唔系佢熟悉嘅呢啲业务嚟嘅。跟住之后咧，就喺嗰啲地方咧输翻好多钱出去。输到即系直头啱最尾咧，佢自己个物业咧都要系埋喺尖东，佢自己个写字楼都要卖埋，先正可以去抵偿不呢笔债。
1: 系，
0: 所以呢个就我好少同人提嘅，但系我呢个咧，对于我嚟讲，我哋其实一直有就仲有一笔钱，你系点样得到？唔可以好大起功，
2: 冇错，
0: 唔可以做啊，要专注翻自己做个核心业务，就喺嗰度去。至多你話做少偏離，即係例如我由建築設計做，跟住做係做翻地產，都係一個跳板，好冇？但都唔係話即係跳到太遠，你邊個收穫翻，變咗就即係變咗就。即基本上成個佢個商業王國上市公司都照係崩潰咯，
1: 即隔行而隔山啊，係嘛？尤其係嗰個年代咧，個資訊唔係話完全即係好方便攞到嘅情況之下咧，咁一啲陌生行業其實又真係難啲噶，
0: 係
1: 啊，
0: 冇錯，
1: 呢個真係令到
0: 資訊亦都冇咁發達，
1: 所以媽媽的打，還有爸爸的這個投資的這個失利，其實對你的成長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0: 好大影響啊！自細你三歲。定八十咧，我就系咁嘅环境又即系长大啦，
2: 所以就好小心地做生意啦。
0: 要好小心，
1: 但你依家都发展得好多都。
0: 但系就配合翻个机缘啦，所以个机缘啊个机会都好紧要。有啲机会系人哋俾嘅，有啲机会你要自己去找寻。我变咗我两样都识。
1: 是的，
0: 系啦，
1: 吓，那现在如果真的是，你觉得现在的环境适合做什么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出道哈，不管读什么，其实我也听过很多年轻人读建筑的哈，建筑师啊，完了之后呢，就都觉得建筑师以后何去何从呢？个出路呢？咁样，因为地产不景气啦嘛，依家的而且确哈，全世界都系啊，所以呢，您觉得现在年轻人怎么去观察整个的世界，观察整个市场呢？
0: 其实呢我首先坐车呢坐出咗车过嚟啦。都同个师傅呢都有类似嘅交流。即係因为嗰位师傅原来就係我即係啱啱就咁巧啫，我想用嗰做一个引子。即係我同佢交流原来佢就之前呢係做好啦升级嘅厨房。係做西厨嘅。佢就喺好多唔同嘅酒店嘅服务。咁点解佢咗做去揸嗰啲网约车呢咁样啫。咁即係佢都係即係其实我听过好多无数次个故事。即係其实而家我发觉呢就係除咗你自己即係佢根本佢内心呢都仲係好有兴趣呢係继续做返个西厨嘅。所以其实呢亦都就因为其实经济嘅情况啊亦都好多酒店你支持其实而家呢根本我同佢已经佢举例有好多酒店嘅西餐厅呢咖啡厅冇咗嘅。係冇咗嘅突然间亦都唔知点解㗎喎。咁出边佢就都要諗住另行生计。咁但呢个系咪佢兴趣所在呢应该一定唔系嘅。但问题佢好无可奈何。因为其实如果即系反观返头先我同阿 Toby 都有讲即系如果我可能够预计到即系下一步会发生有咁多不确定因素之下咧，睇通睇咧，我谂每个人咧都有机会咧，尽量希望咧揾到个工作咧，系符合翻自己嗰、那个自己嘅需要啊，自己嘅兴趣啊。因为其实你对于某个工种你冇兴趣咧，其实真系好难做得到。因为其实你个投入度会不足，觉得会唔会下一份我骑住牛先，跟住再揾马咧，下一份工好似我头先讲话，我下一个作品会下一份会更加好啲咧，始终都会有一个即系你只要谂翻，即系成日不断思考，会唔会下一份工好啲？咁如果系咁咧，咁如果你成日谂住下一份工好啲吓，或者投入做咩工种，咁你会唔会即系将而家现有嗰份又会做得最好咧？呢、這个即系我会有一个疑问喺度。
1: 就说呢，年轻人如果经常是骑牛找马、骑牛揾马啦，系咪咁啊？就现时呢份工就一定唔系你最喜欢噶啦，如果唔系你唔会再去揾只马啦，系咪？骑只牛你已经好好啦，咁即系你做嘅时候你都唔会好投入。 你都不会很投入去做好现在的工作，那么你不投入的话呢，那个结果肯定不会很如意。
2: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同埋要讲马呢，又讲返牛呢，其实即是如果两只，我都是几只马的马主来的。咁如果呢只马是
1: 几只咩？
0: 我两只，两只都未到几嘅，其实我两只马马主。咁你如果你睇下啊，每只沙田又好，跑马地又好，都为我曾经赢咗好多奖金嘅话，咁我点会去赛牛啊，赛其他嘢呢？
2: 系。
0: 即係呢個係我生財工具啊嘛，
2: 冇錯。
0: 即係咁，即係又我已經好投入啊嘛。
2: 係，
0: 咁又點解我又會諗第啲嘢咧？
1: 嗯，嚇、
2: 而最重要係只牛係永遠追唔到只馬噶嘛，所以我哋揾一定要
0: 揾龜馬，龜馬。
1: 所以本来骑牛找马本来就是错的，马怎么可能骑了牛怎么找到马呢？马早就跑了是吧？
2: 没错。
1: 那你觉得年轻人应该什么态度呢？因为他可能一下子也没找到他的马。也没有马，也没有伯乐哈、可能他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呢也没有伯乐。那你觉得他，但是他又要生活，那他可以用，他可以怎么办呢？
0: 其实都等于我同我女啊，成日喺度沟通啦，唔好讲话教女啦。其实佢喺大学选科嗰时，我觉得好紧要啊。但唔代表你选定个科咧，将来一定要投入个科。
2: 冇错。
0: 即系只要你可以谂翻，如果你可选择个科，万一真系唔得，唔即系觉得唔系好得，行到唔好讲尽头啊，或者有啲即系叫沙石啦吓。咁、你有冇机会咧，再令你嗰度做一个跳板，去衍生咗其他嘅工作出嚟，甚至乎可以做得更投入呢？有机会喎，其实我就算建筑设计，我由出生嗰日我已经好中意噶啦，即系我中意构建啲嘢出嚟嘅。咁可唔可以将佢转化为做地产啊，或者系啲相关嘅行业呢？即系要谂翻可以多几条路，你可以行条大路先，但万一嗰条大路系有堵塞，你会有其他小路支路咧，可以令到可以承托翻件事，而你呢条支路亦都可能。带到另外一条路，可能更加康庄呢？
1: 对对，但是起码那条路呢，自己不要走的太歪，是吧？意思就是说，你要走一条呢，你还是比较喜欢的路，那么你才从这个路上面呢，再有其他的支路可以分解出去。
0: 仲话唔好太转得牛角尖啊！
1: 吓、
0: 牛角尖，我唔知道普通话
1: 牛角尖，真的是牛角尖，有的。
0: 因为变咗到时你不能自拔咧，亦、都抽唔到翻个身出嚟咧，
1: 是
0: 变咗你困死咗自己。
1: 是的，哈。那目前有没有你心目中觉得有哪些行业是很值得去发展的呢？
0: 都有啦，其实你睇翻咧，其实我哋譬如讲十五五规划咁咧，即系国家成个发展嘅大局咧，你睇翻佢已经好明确咧，有几条路线图系走咗出嚟
1: 嘅。
0: 你讲教育啊、高科技啊、人才啊嗰啲部分嗰啲，一走几个，其实咧我谂咧，一定你跟翻成个国家个大局去走咧，一定唔会走错。如果你话要即系自己又创一番新嘅血路出嚟咧，个风险自然会大。但系当你有成个国家大局去承托翻你自己个人生咧，你一个人。十四亿人其中一个中国人，即系你始终你个都好稳妥、好坚实啊！即系你自己嘅决定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力量咧，系支撑住，
2: 顺策而行啊嘛，
0: 系啦，
2: 起码有国家去支持啊，起码经济上亦都好多政策去扶持。
1: 我们就是有那句话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发展，
0: 系啊。你安心啲啊嘛，你
1: 系
0: 咯，
1: 你底气都劲啲啊，底气都大，
0: 冇错个底气，冇错系。
1: 哈哈，那这个就是年轻人可能真的要多留意国家的发展大局，不要觉得这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啊。吓，留意到嘅话，可能真系捉到好多嘅商机啊，咁样。咁依家就即系讲啲年轻人，头先讲创意啦，好多后生仔都觉得自己冇乜创意啊。何谓创意咧，施先生？
0: 其实创意咧，其实。因为有一个不是很抽象的，即是但其实每一日都有想，我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呢，是说个人生啊，这个生命更加丰富一点。那你怎样丰富一点呢？其实很多时候就说，除了你刚才讲底气之外，其实基本上有底气一层层加上去。那你用什么东西的推动力去加上去，就我想想如果譬如说即是讲很简单，即是一件事说譬如说我这个 sofa, 如果是说想我系剪得舒服啲，即其实始终系有个诱因嘅。咁我可唔可以又加啲，譬如话加啲按摩嘅功能喺度咧？咁我令到我我攰啲，我需要按摩，咁我可以坐沙发啊睇电视啊之余咧，或者睇书啊，咁亦都可以。即其实呢个都系创意嚟噶，
2: 冇错。
1: 晾电话，而家整个晾电话。
0: 系啦， 其實有冇留意到每次咧？你即係講真，有啲就講手機啊嚇。你有冇發覺到次次你買個新嘅手機咧、嗯，一定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嘢。
2: 冇錯，
0: 越出係越新款。冇錯，你個充電寶，因為係幫你啊，點樣去包裝？

0: 下个电话整得靓啲啊！呢啲其实都创意发挥嚟噶嘛，
1: 系系，
2: 嗯，
0: 即系变咗好似艺术品咁样啦。
2: 对对对对，那创意呢？大家真的是可以训练的，
1: 嗯，
2: 哈，因为呢脑洞经常大开的话，哈，即脑洞打开的话呢，你真的是可以想到一些的不同的作品出来。
0: 系啊，
2: 好，好，那这里呢想问施先生哈，施家英先生，成日都好多媒体又话生意头脑十足啊，又捐窿捐啦，又好多发展啊，咁又率直啊，性格啊，咁又公职王啊等等，咁想请问你。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0: 我目标是希望可以更加是强化我自己叫做优点。但我直接都是说可能将勤补拙都可能需要的。亦都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拙劣的地方亦都可能有些不足的地方呢我都希望呢就可以呢即是你知道我都刚刚庆祝了我叫做登陆啦所以即是我的生日派对我叫做落游生日派对我就没有讲话我60岁但其实我都好公开呢是讲因为其实都有电视台都有喺度嘅即是好像我50岁都系咁样即是其实我就希望即是五每个人生有几个十年啦咁我而家第六个十年啦我希望就可以将我即是即系六十年吓，嗰个知识吓，同埋即系啲经验咧，希望可以更加强化到，更对自己更加了解到啦。即系人生行呢，即系我喺报章有公开过，即系我谂住点样再去打造。因为其实我系相信啦，我已经希望吓。我可以活到百二岁，咁百二岁其实
2: 现在才过了一半，
0: 如果真系过一日，当你系潮咗，其实系六十岁啫嘛但你已经有六十年嘅历练噶啦嘛，即系好多系一啲好嘅经历，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你将啲好嘅经历更加强化佢，你将啲唔好嘅经历咧，系点可以将佢转由转危为机或者将一啲唔开心嘅嘢变咗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对自己人生咧个成长咧系更加系会有帮助。
2: 嗯，我们大家要知道呢，施先生的能力非常厉害的，但是呢，他刚才说他有不足的地方。
1: 嗯，
2: 我还想听听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0: 我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呢，我都是介意人哋点睇我，亦都系有好多时咧个失落呢，就话我觉得我会唔会得失咗某啲人？其实我是反而调翻转，即系令
2: 但你性格直率，
0: 好多
2: 时
0: 令我唔开心吓，令我唔开心嘅地方，或者令我觉得即系要反思翻自己，即系可能即系要谂下反省反思又好啦。究竟系咪即系有啲地方我好似系即系令到人哋唔开心啊，或者系令到人哋对即系对于某事某物咧失望咧，我系好介意呢样嘢嘅，即系我系好上心嘅。即系反而我将有好多嘢咧，即系我即系佢英文成日话，即系我唔想let down 人哋即系令到人哋都觉得即系
2: 失望，
0: 系啦，即系咁样。反而呢个系令到我咁呢个，你觉得系啊？系咪不足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我见到有好多人咧，即系可能个情绪嘅智商可能系会比较高，我就比较大情大性啲嘅。即系你即系好多人都成日话我系一个打开本书，即系你可以睇晒我七情上面咁样吓。即系同埋即系我动作亦都系比较大啲。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好，亦都系唔好咧。其实亦都可能我睇翻对方个感受，但系有一样嘢我令到我真系系唔开心或者成日都挂住咧，就系我有冇令到对方系失望或者有一个失落嘅感觉啊咁样，即系呢个唔知叫系叫做优点嘅缺点或者系不足咯。
1: 因为要好难
2: 得啊。作为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施先生他是个在性情中人，对吧？就是而且做大事也不拘小节，小
3: 姐
2: 啊，不拘小节哈。我觉得做朋友真的是没有，真的是很好的。哈，生意上呢，我就等秘书去提你咯。
0: 其实唔系一样，其实我睇到有个问题，个弊端系，如果太过系顾及别人嘅感受咧，有时其实。唔係雙向嘅，或者佢根本話就可能就即係譬如有啲人問我借錢咁樣嚇，咁其實真係見到係唔止七情方面，即係啲眼淚直流啊，即係自己有咩慘況，咁我可憐咗佢，但係其實可能佢根本永遠都。根本冇錢還到俾我嘅，即係嗰類咯。即係你有時你要睇下唔同嘅情景之後，你覺得係咪真係自己做咗判斷咧？如果當佢真係有全心，就係真係用啲眼淚嚟欺騙你自己嘅時候，咁可能我已經即係可能借咗幾十萬又好幾萬，咁啊血即係叫血本無歸㗎啦。
2: 有冇試過啫？
0: 有有有，就係呢個問題。呢個其實我都係啊。
2: 那
0: 都有。
2: 对，现在大家都说呢，其实有时候。
0: 这个

0: 系不足嚟嘅，有少少可能。
1: 但系啦，呢、這个系要
0: 系啊，
1: 即系保护钱财都好重要啊。
0: 系啊，冇错，
1: 因为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是自己努力挣来的嘛，吓。
0: 系啊，
1: 咁
2: 但
1: 事实
2: 系好有同理心，
0: 即系俾人，好似俾人利用咗啦，即系已经利用咗我怜悯嘅心。
2: 系，
1: 嗯
3: 哼。我想问一下，薛先生，你有唔开心嘅时候啦，你有失落嘅时候，咁你闲时你会做啲咩咧？
0: 哦，我長期一定要自己係覺得自己好 high 嘅，因為我要擺到自己係個 high。我直頭嗰啲英文 all time high 好似長期咧都自己咧係唔知點解係咁樣，係啊係啊。但我瞓得唔係好夠嘅啫，其實講真嚇。咁但係即係我只要有五六個鐘咁，我都覺得夠。但我起身之後咧，我每日都好盼望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嘢發生咧，係充斥住自己嘅生命嘅。
1: 我發現了所有的富豪。都是这种人，
2: 系好有 pressure， 好有热情啊！
1: 热情而且好 high 啊，成日都好 high 啊，好多嘢谂啊，好多宏图啊，同埋又唔系好使瞓觉嘅，
2: 永远24小时都唔足够啊！
0: 系啊，我就系咁啊，但我唔系富豪。
1: 太谦虚了哈，
2: 系啊，冇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真的很高兴啊，请来施嘉欣先生跟我们做分享，也听到了他童年的故事。
2: 系啊，
1: 少爷仔都俾阿妈打。但系咧都仍然系变成咗，即系负面系变成咗正面啦，自己鼓励翻自己啦，系啦，爸爸嘅失利亦都系鼓励到自己啦，吓，即系生意要做得小心啲啦，系啦，咁又要有创意啦，有创意先可以打败 AI 噶嘛，我哋系呢个年轻人
2: AI 系做辅助，
0: 系啦，
1: 年
0: 轻
1: 人对年轻人不要骑牛找马，
2: 系，
1: 因为呢牛永远追不上马，对，要好好的去热情工作。投入到你的真心喜欢的工作里面去。
3: 嗯，
1: 今天真的是得到很多资讯，也真的学习
2: 非常多谢，
1: 谢谢你，谢先生，
0: 多谢晒呢个机会，
1: 多谢
0: 呢个机会，
1: 谢谢 Toby，
2: 多谢大家，
0: 多谢 Toby，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
1: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正午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明正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和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回应表示，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说，无论进口食品还是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于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的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非常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于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客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稳健，认为香港的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存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存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年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存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也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也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开始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器人取代人手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医技部。药剂师只需要输入指令，机器人手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着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取药位置和药量。药剂师取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也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最近有效期的药物先出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测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0点，升218点，升幅0.87%，总成交金额1952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5270点，升28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跌幅0.12%。恒生国企指数报8513点，升87点，升幅1.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跌幅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纳是5.64块，升2.4；清零腾讯控股438.2块，升11块；981中芯国际80.4块，跌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升7.8；9992 联想集团25.46升1.4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2，9926康丰生物119.2升1.1，9992泡泡玛特178.9升5.5，9988阿里巴巴123.7升2.8，1347华虹半导体155.3跌6块。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5，瑞士法郎10.010，澳元5.630，加元5.676，新西兰元4.679，欧元9.12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6。港金现价报42,215元，比上收市升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1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2: 故体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4: 优秀吗？
6: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7: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6: 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是的，就这样开启了2022。

0: 的生命当中开始注入一些动力、活力、各种各样的力了。包括这个月有好多好多的大事发生啊，包括世界杯足球赛也将会粉墨登场，大家等了四年的世界上最具有统治力和影响力的一个项目、一个运动即将精彩发生。6月12号到7月初，大家都会可以看到世界杯的比赛。嗯，真的是期待很久。当然我觉得可能平时喜欢足球的朋友们有自己的喜欢的球队，有自己热爱的联赛，平时观看的话，我觉得好像对于世界杯的期待是够高，但是不是说一定要解渴和吃饱饭的感觉。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像是一件饕餮盛宴吧，就是平时看的已经足够解饱了，那世界杯还是会特别关注一下。小萌自己最近呢在忙着拍香港电视电香港电台电视部31频道的大纲脚闯中超哈，这个在今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香港籍的球员加入到中超联赛当中，在内地的球会里边效力，他们的故事呢值得大家期待。所以做个小广告，晚一点呢在香港电台电视31频道大家可以看到大纲脚闯中超，每个星期二晚上的9:30，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并且能够看到很多香港的球员在内地踢球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展现自己的实力，然后可能第一次离开家去到一个相对遥远或者陌生的城市的时候要克服的困难其实超级无敌多，远远比你想的比你嘴中说的我觉得真的是距离很遥远。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今年的足球大年，也能够支持我们港台制作的所有的电台电视节目。哎，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6月1号，尽管有很多的国家地区城市都会庆祝不同版本的这个儿童节，有庆祝4月份那一个，但是6月1号这个叫做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能够找到小朋友的感觉。开场单曲汤令山我都会唱了哈，我很小朋友，听一下这首歌曲。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你好。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漫游，若你想赠我一点福利，帮我好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一过儿童节，想到了很多青春的过往，它也是青春节吧，不光只是儿童节，想到很多的故事，青春的故事。而你的青春里到底住了谁呢？有哪些的故事是非常难以忘怀？今天六月一号儿童节，也好好的想念一下，怀念一下。就人活数十载，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向未来看，有的时候也要回头看一看，望一望那些曾经在你的故事篇章当中书写下过精彩篇章的故事和人们，他们现在在哪儿呢？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作品，提醒大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咱们换个口味听听英文歌呗。 Pao Guan 关丽的这首 To Ride Away 新歌送给各位，来自 T-MA 签约的一位第一位的歌手，听听看他的作品。

听关丽的新歌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他。我觉得大同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因为他作品一直在被播放的时候，其实还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陪伴着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美好的声音，愉悦的声音可以听得到。特别的人送给各位，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接下来我们再送一首歌曲结束这半个小时的优秀帮，稍后我们将会有我们的搭档 Skyla 带来自己的嘉宾做访谈，再听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We miss you Khalil, We miss you Coco 李玟 Coco Coco

0: 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02点，升220点，升幅0.88%，总成交金额1,952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270点，升28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8,514点，更正，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跌幅0.12%。恒生国际指数报8,514点，升88点，升幅1.05%。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跌幅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64块，升2.4毛；秦岭腾讯控股438.2块，升11块；981中芯国际80.4块，跌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翻二升7.8分；9992。泡泡玛特178.9块，升5.5块；9922联想集团25.46块，升1.4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块，升1.2分；9926康方生物119.2块，升1.1；9988阿里巴巴123.7块，升2.8；1347华虹半导体155.3块，跌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7，瑞士法郎10.0212，澳元5.633，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65。港金现价报42,215元，比上收市升4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517.23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块。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5: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7: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8: 与你掏心掏肺。
9: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0: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
7: 小梦
5: 准时上线。
6: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6: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5: 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2026年6月的第一天，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我的搭档也来了 ，Scala， 你好
12: ，Hello， 好久不见了，
11: 好像很久没见了，
12: 对啊，
11: 这样说就穿帮了，因为我们毕竟节目一直有在照常播出。我只是没有仔细认真的看你，你也没有仔细认真的看我而已嘛，
12: 是吗？
11: 我们有见，一定有见，
12: 是是是，
11: 好好好。而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见面的呢，还有一位，他说他有点紧张，
12: 嗯，
11: 但是呢，我觉得聊起天来，他就会。
12: 放开了聊，是吗？
11: 我觉得会是这样，
12: 嗯，
11: 而且呢，他跟 Scala 基本年龄是
12: 一样，我们是一样同年
11: 的。对，除非你当年没蹲班哈，就因为
12: 哎，
11: 你知道蹲班什么意思？竟然
12: 留级吗？
11: 哦，对，而且呢，他呢，你尽管你已经工作这么久了，但你这个当年的同学呢，他还在留级，不是，他已经换了一个方式继续读书，而且呢，现在的这个身份呢也非常特别，能不能介绍一下？
12: 嗯，是我们其实，在直播间里面，我的这位同学啊，就是我们的啊，香港舞台剧演员啊 ，Mello。
11: Hey Mello，you what's up？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不到你，来来来，
13: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11: Melo 第几次做国语的访谈，普通话的访谈？
13: 应该是第一次，
11: 人生当中第一次，
13: 第一次，
11: 所以一点都不用紧张，因为你可以讲回广东话，没毛病哈。
12: 是的，
11: 能不能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一点点？
13: 好的，大家好，我叫 Melo 钟月琴，那我现在呢是在香港演艺学院在读二年级了。
11: 哦，你是二年级啊？今天是儿童节，这是国际儿童节，
13: 是二年级的。以前的话呢，我有试过参与一些舞台剧，是音乐剧的，是唱歌的，然后呢，形体的都有，就是要动作的，然后那些叫做正楷，就是
12: 静安静的静吗？
13: 不是，就是方方正
12: 哦，正剧。
11: 这样没关系，咱们具体的部分呢慢慢展开。总之，您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舞台剧演员，而且演过好多好多的剧在其中。稍后呢 ，Skyla 跟你一起挖一下这个潜力哈。先听一首本周龙虎榜推荐歌，回到今天的访问 ，Baby Swatch 来自 Viva 的作品。

0: baby, savage.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优秀帮啊，我是 Skyler。 那继续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也是会有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舞台剧演员 Melo， 我们再次打一声招呼吧。
2: Hello
1: Melo， 我们也好久不见了耶。
2: 对，
1: 刚刚我们有提到我跟 Melo 其实是这个大学的同学嘛，可是他之后在我们毕业了之后啊，就可能我跟其他的同学都去相继的去可能工作啊，或者去上这个实习。为什么Melo， 你是在毕业了之后突然好像有点算不算转行了呢，就去读这个演艺了到底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故事呢？
2: 其实我在毕业之后我都漂浮过一年吧，就是在干不同的事情。我要去那个我转一个广东话。
1: 好，可以，没问题，
2: 其实毕业咗之后咧，我有试过好多唔同嘅工嘅。咁宠物美容我有试过啦，然后咧翻啲 C S 嘅我都有试过啦，然后即系我哋读过科啦，我哋读传理啊嘛，
1: 对，
2: 跟住我又掟咗好多 C V 出去啦，但系冇回音嘅。
1: 我懂，都刚刚毕业嘛，肯定会有一点这样的情况，
2: 好 frustrate 咁样。之后就偶然咧就见到有啲 program 就系musical 嘅音乐剧咁样，系跟住就冇啊，就突然之间就好想就去参加一下，
1: 去试一下，
2: 系。
1: 因为我记得 Melo 啊，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就已经体现了你那种音乐的天分呢。记得那个时候就什么大学里面的那种sing con 啊，就唱歌唱比赛嘛，你也是就有名次，而且好像是拿了第一名，我没记错吧？
2: 冠军。
1: 这个也是算不算是给你之后的这个音乐剧啊，或者在演绎的这个道路上面有一个铺垫呢？
2: 会啊会啊，其实我都而家庆幸啊，原来我之前有学过唱歌嘅，真系帮到好多手。如果系话唱歌呢个兴趣嘅话，我系中学开始就已经要唱合唱团啦，跟住咧就老师就再叫我去参加无伴奏合唱啦，即系 a cappella。系啦，
1: 好厉害耶！那你音准应该很好哎。
2: 嗰阵几好嘅，
1: 因为平常有练习嘛。
2: 因为其实呢啲唱歌都系听得多啊，你任何嘢就更加好。
1: 是，那你觉得在做这个音乐啊，或者学唱歌，和你现在演绎，有没有到底是具体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帮你去习惯了怎么样的一个演出呢？
2: 我觉得最紧要嗰样嘢系习惯个舞台先，即系你企喺个台上面，你系唔会惊嘅，
1: 对，不怕被人看着。
2: 系啦，你会习惯喺个台度喐啊、跳舞啊、开心嘅唱。歌嘅咁样，嗰个外放咯，即系 enjoy 好紧要。
1: 是，那你算是一个艺人吗？
2: 系嘅，以前系 I
1: 哦，是吗？那是因为学了这个表演之后才变成 E 的吗？还是
2: 我觉得都算啊，即系学咗表演之后咧，系会表达多咗自己嘅，同埋系识得。去表達咯，知道自己諗乜嘢，咁所以就自自然然中意同啲人傾下偈啊，去將多啲嘢講啊咁樣。
1: 但這個你覺得當這就你剛剛說嘛，第一次接觸是因為這個音樂劇，那個音樂劇是你第一場的舞台劇的演出嗎？
2: 其實咧唔係第一場嘅啦，其實點解係音樂劇呢個咧係有一個淵源嘅，係因為講到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我很想參加即是學校內的那個 musical 啦，
1: 我覺得是
2: Rent
1: 很有名的一個音樂劇，
2: 即係百老匯嘅一個音樂劇啦。跟住我去咗 audition 啦，
1: 然後呢，
2: 我覺得自己唱得好好啦，然後我又識一字馬啦，我又識拉筋嗰啲啦，係啊，即係簡直我就衝咗個女主角而去。
1: 對對對，有天分，天賦型選手。
2: 跟住點知咧，佢任何角色都唔俾我啦，
1: 就配角也沒有。
2: 配角都有，但系冇名嗰啲咯。
1: 就喺隔篱半树的那种，就花花草草的那种。我们看得出来了 ，Melo 还是有点野心的。是。那之后呢？
2: 嗰阵就我好失落嘅，觉得系咪自己真系咁差咧？即系话我都唱咗六年嘅呢个 choir 加呢个 a cappella 嘅。跟住後尾就覺得佢哋好似係想揾翻啲熟人去做一啲 main character， 咁見到佢哋揾翻嚟嘅人都已經hello 咩上屆有 join 過噶啦，咁樣就即係大家好開心，咁我就冇啦。最後
1: 雖然我們不屑不屑，沒關係，可能他們就想熟人比較容易就溝通那種，
2: 明嘅明嘅。
1: 那之后你在做了这个你说是毕业了之后第一场的音乐剧啦，那一次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因为你之前也在大学里面就 audition 就去面试过，然后失败了，这一次成功了，还要是一个公开的校外的一个演出，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2: 哇，那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去面试的时候都很怀疑自己，即是外面那个 musical 啦，我都有想啊，其实我后台的话我都 OK 的，即是我这样跟他说咯，即是说
1: 前
2: 台不行，
1: 给我有机会就行了，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中了之后呢，他开始即是他要给歌我唱啦，然后又即是他会说其实你几好啊，咁点解你会想嚟呢度咧？咁样
1: 即系什么意思呢？就他认为你值得更大的舞台。
2: 嗰阵系因为我系一个社区中心嘅一个 show 嚟嘅。佢应该唔系佢唔系头先问我，佢问我有冇更加多嘅嘢想做？即系其实我喺度系想得到啲乜嘢咧？咁样，跟住我其实我冇话想得到啲乜嘢啊，纯粹就系、是。我就好喜歡這個音樂劇，我就好想來了，
1: 很純粹。
2: 不過其實 anyway 去到最後，因為他有些行政的問題，這套音樂劇是搞不定的，即是沒有 on show 到了，但是最後導演就找了我做第二套，都是小型的，只有三個人而已，就是一套正劇，就是沒有 music 的，但是就是講
1: 獨白。那他是像那種，我有聽說過有一種演出是那個一起讀劇本的，他是類似那種嗎？還是說還是有肢體上的演出都有？
2: 你講的那種應該是讀劇，就是讀個劇本的，但是
1: 聲音演繹。
2: 但是我那種就真的要背台詞啦，跟住在台上面有埋有埋啲 set 啊，系啊，即系有埋一个场景啊，咁我哋就直接喺个台上面去演出咁样。
1: 那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第一次公开的演出，
2: 真正第一次。
1: 只有三个人的演出，应该很有挑战性吧？
2: 我觉得挑唔挑，都还好嘅，反而觉得三个人系易 handle 啲添，因为同大家排戏啊，跟住都可以花多啲时间去 build up 个关系啊。咁其实嗰次我都好神奇，就系感受到嗰个舞台嘅威力啦。
1: 第一次
2: 系
1: 有没有说有点紧张，或者是有点
2: 紧张就有嘅，但系好神奇就系、是、又系上到台嗰下啦。就冇呢咁样就抌走咗噶啦，
1: 入状态啦，
2: 系啊，跟住仲好神奇地系，即系喺个角色嗰度无啦啦喊咗出嚟咯，跟住我系冇 expect 过呢样嘢，因为排练嘅过程都冇试过话真系咁感触到啦，但系当下去到演出嘅时候咧，我讲嘅嗰啲对白咧系真系会打翻落自己度啦，系令自己有感受啦，同埋嗰啲灯啊，嗰啲音乐啊，跟住都。俾到我一種好真情嘅流露，而我係完全冇 expect 過呢樣嘢，所以
1: 很 surprise 嘅，跟自己也有點嚇到了。
2: 係嚇親嘅嗰陣都有。
1: 那跟你對戲的你的就其他的演員呢，有沒有因為你的這個就突然之間的這個情緒也是感染到了他們呢？
2: 我覺得大家都會，我哋有個 term 叫 in 啲，即係 in character 啲啦，即係大家都有進入到個角色咁樣同大家玩多咗咁樣。
1: 哇，好神奇耶！就你可以帶入一個角色，帶入一個故事裡面，然後你自己反而是被那個角色的經歷然後打動到。
2: 係啊，
1: 這個是學習表演藝術一樣很重要的東西，是吧？
2: 係啊，係。
1: 那你當初是怎麼樣去？就是学习或者怎么样练习去进入这种状态呢？
2: 当初怎么练习其实
1: 是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普通叫我去带入可能我看小说或者看电视剧的那种带入跟你作为一个演员要去表现这个情绪，我认为是应该总会有点不一样吧，就你要把它放大然后再演绎出来，你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2: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都没有很认真有上过那些戏剧的堂、但我觉得这个因为关我本身的人质的，
1: 是你比较是感触的就容易受情绪影响
2: 的时候我想起我其实我小学开始我已经成日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已经会 fantasy 自己，哎呀如果我在那个电视剧里面我的女主角我会怎样应她呢、如果男主角突然间找我说想跟我一起的话那我会怎样应她呢、我已经疯狂有这些脑补
1: 是
2: 由我小学开始 我就是对文字几有
1: 很有感觉，看到就有情绪。
2: 我仲记得那套剧是关于即系我阿爸啦，咁佢就留咗间面厂俾我，咁阿爸就好唔好彩地有一日就翻工就突然间晕低咗，跟住就 pass away 咗啦。咁其实我嗰段独白就算系同啲人讲话啊，我嗰阵我翻去个面厂，我就见到佢瞓咗喺个地度，喐都唔喐。跟住我听到救护车嘅车嘅声啦，跟住就车走咗佢。跟住留翻一个冷冰冰嘅空间，一个纯白嘅地下咁样。跟住我嗰阵时就讲嗰下就，哦，觉得好心痛啊，好似真系见到重演翻我老豆喺我面前 pass away 咗咁样嘅感觉。
1: 所以就我觉得还是算有点天分才可以做得好这件事，是吧？
2: 本身本身如果 emotional 啲啦，同埋冇乜对任何嘢嘅反应大啲，咁其实系会有呢个加成嘅，我会话。
1: 可是后天的练习呢？你觉得后天的练习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可能本来自身可能对感受或者没有那么感性的人，你觉得有什么后天的办法帮一些这种类型的演员？
2: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你要学习去反应任何嘢咯，
1: 就不要害怕自己反应太大，是吗？
2: 都系嘅，即系你要俾咗自己嘅，即系俾咗自己嘅感受同反应出嚟先。因为我哋阿 Sir 都成日话，其实你演员你 react 就得噶啦，即系你 react to anything 啦。但系我觉得香港好难嘅，系因为太急啦，同埋太逼啦。即系讲嗰种 react 系你可能你搭车嘅时候。即是搭地铁啦，好逼人啦，咁但系你都要打开晒你嘅 sensor 啦，咁即系你会容许自己去唔舒服啦，亦都容许自己去表达嗰种嘅唔舒服啦。咁但系通常好多人都系哇好唔舒服，我录手机啊，我听音乐，我塞晒自己嘅感官咁样。我觉得如果第一步就系你要放低你嘅电话，放低你嘅音乐意识，你真系去感受个环境带俾你嘅感觉，好局促就好局促。觉得好闷就好闷，觉得哇好唔舒服，隔篱嗰人黐过嚟，佢啲汗啊，佢啲臭味啊，就系哇要容许自己去感受呢一堆嘅感觉。
1: 哦，那这个普通人也可以练习一下吧？就我们可能经常就为了。你刚才说的很对，就香港节奏真的很快，有时候我们有些情绪，我们想着哎忍一忍就过了，反正又不会就在这个地铁车厢里面待一辈子，对吧？就忍一忍就过了，或者有什么都哎算了，我赶紧赶去下一个行程。有时候可能就封闭了或者屏蔽了这种感受的这个机关哦。你觉得学表演真的就蛮有意思，你觉得在学表演之后你的人性格会有变吗？就刚刚你说可能变一了之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改变？
2: 变了很多啊，
1: 很多来说说，是你原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你学表演之后发现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本身啊，有一个好软淋淋咯，觉得系咩都唔识，温室小花花咁样，即
1: 系
2: 受保护嘅小女孩咁嘅感觉咯。
1: 现在呢，现在就可以肆意张扬的绽放的花了。
2: 而家我会话，不过我话，由开始接触戏剧嗰排就已经对人性有一个新嘅睇法，
1: 是，
2: 即系觉得。人性其實有靚嘅，有惡嘅，咁佢哋都係好正常，同埋好值得我哋去擁抱嘅一樣嘢。咁然後之後啊，所以咧就同嘅 kind of 叫做同自己和好咗咯，即係你會接受多咗自己咯，所以就唔會成日覺得我覺得呢樣嘢我自己做得唔好，嗰樣嘢又唔好，覺得人哋會唔會覺得唔中意我啊咁，就少咗啲狀況，就會更加覺得。任何好嘅嘢同坏嘅都系我咯，呢、這个呢、這个就系人与生俱来我有嘅嘢咁样。然后
1: 是我觉得就刚刚听你这样说，真的，有点感触，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嘛，然后听到你说，慢慢的，真的从表演、从演出、从当一个演员学习这些过程当中，慢慢的，真的见证到了自己的变化，是吗？可能我也懂你，因为我们小时候嘛，读大学的时候就肯定是。 就对自己可能不自信啊，或者非常在意别人的一些评论，再加上你又有那个第一次在学校里面就面试那个舞台剧失败的经历，更加会好像有点在追梦的过程中去质疑自己。可是我也很高兴，就为 Melo 很高兴，就是你之后也有慢慢的成功，然后慢慢的就是被更多的人去认可，也是一种去认证你在这个道路上的一种努力，然后也是支持你继续走下去的一种动力吧，是吗？
2: 对对，我也很感触。我想到一个点，就是观察最不同的是，即系以前你都识我噶啦，即系我记得喺一个可能朋友圈子入边咧，即系我会观察不到他们发生什么事的，即我会觉得大家很和谐，然后原来这个不喜欢谁，原来那个生气谁的，
1: 我记得我们以前的 drama 我们大学里的 drama 是
2: 原来我今天见到那个人是刚才那个挺不开心的，然后我发现我完全观察不到这些东西，然后完全好像帮不到任何手这样，都是学到 drama 之后开始看 sensitive 了那个人，即是对于那个人他的情绪啊，他会经历了什么东西啊，这些 sensitive 了咯。
1: 对，也是有时候就除了对自己更加了解之外，对身边的人也有多一种的那种观察，对身边的事也是更加的有不一样的感受吧，就这个也是我感觉我们慢慢成长啊，或者就是长大了之后也会去经历的一件事，是吗？那今天我们在直播室里面也很谢谢 Melo 跟我们的分享哦，那我们希望下一周也会继续邀请到 Melo 再跟我们说更多的你在演艺学习的道路上的一些故事，好吗？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叶宇波为您主持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茂波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展开首天的活动，当地早上照大合照，下午参观金融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为医学院创业院长。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上升，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也上升了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的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于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界方面政府鼓励转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出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第一季度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虽然未来的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是全球对于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

0: 由助于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2.5%到3.5%。陈茂波又说，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的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仍然保持强韧。
1: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10%，在五一黃金週期間上升8%。
0: 多名议员关注香港民生的问题，议员何敬康就表示，零售餐饮从业员就业情况令人担心。陈茂波说，零售餐饮业界要相信转型，政府会协助。
1: 消費者的模式改了，大家嗰個體驗嘅要求同以前又唔同，一啲比較上傳統大茶樓啊嗰啲做法咧，可能喺目前嘅環境裏面就會難做啲嘅。但係同時間咧，你又會見到咧，有唔少區份咧，有啲特色嘅店鋪甚至咖啡店陸陸續續開，其實生意亦都有啲做得唔錯。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鼓勵業界轉型啊，從資金啊、培訓啊各方面，我哋都會幫手嘅。
0: 议员陈振英就关注油价上升对于是否刺激香港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表示，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2.5%和2.6%。以目前来说，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出预期，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预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晚上抵达哈萨克，今天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本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商贸代表团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抵达入住酒店时向在场的传媒表示，准备今天的访问活动。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也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包括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次外访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第二站乌兹别克继续行程。他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私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希望本次外访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拓展新兴市场机遇。访问期间，李家超也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
0: 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为医学院创业院长。李静存表示

是很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馈香港，会训练一批有科学知识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就表示，李静存责任重大，对他充满信心。正在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2829学年迎来首批四年制第二学位医科生。校方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静存出任。兼任美国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的李静存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荣休院长以及荣休教授。该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也擅长生物医学创新，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

0: 医学院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1: 我哋想训练一批新嘅医生，佢哋唔止有非常好嘅医术同埋非常好嘅医德，佢哋仲要有科技嘅知识同埋有创新嘅谂头。当佢哋出嚟做医生嘅时候咧，佢哋唔止系要做好嘅医生，仲要可以无缝地咁样参与呢个创科嘅经济。
0: 科大表示，全球招聘院长职务的时候，李静存凭借着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设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出出任该重要的职位。科大校长李玉如表示，这一次的任命是历史性的里程碑，李静存责任重大，对他充满信心。
2: 李教授佢系土生土长嘅，喺香港嗰度长大。李教授加入我哋科大，系为我哋带嚟咧需要嘅国际嘅经验啦，创远嘅实践嘅能力啦，同埋咧亦都对科技去驱动医学教育嘅远见。咁我对佢带领我哋科大医学院咧系充满信心。
0: 身兼遴选委员会主席的科大校董会副主席施希德表示，遴选过程严谨、国际化，候选人超过100人，涵盖北美、亚太和欧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
3: 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多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欢迎安排，但希望珠海当局可以投放更多的资源，改善现在的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的塞车问题。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建议，改用人车共检或增加更多的通关口岸，以加快通关流程，改善塞车的情况。自2023年中推行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多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根据运输署的数字，过去三年来累计有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参与计划。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欢迎延续这个计划，但就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仍然存在，希望珠海方面可以再加大资源改善。
4: 同人大代表一起过去那边行过，同他们开过会啦，他们都是做了一些措施的，整个通关的方向啊、流程啊那些东西都是做了一些大质的，但是始终呢都还是有很多改善的地方，我们都希望持续跟他们跟进啦，跟他们关注，始终条条都通关了一段时间，有很多设施配套呢都是需要更新的，希望在资源上面他们能够找得到，可以去做这个改善。
3: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的政策延续，相信未来参与计划的车会越来越多。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做好短中长期规划，针对塞车问题，他建议当局研究将目前人车分开过关改为人车共检，或者增加更多的通关口岸。
5: 是不是可以人车共检呢？是加快那个流转呢？咁我諗最初係咪可以特別將一啲七人車連埋司機八個人，咁嗰扎你係咪可以直情係人車共檢？另外咁係咪我哋都可以開放多一兩個過去廣東省嘅關口呢？例如嚟計深圳灣啦、香園圍啊，或者蓮塘。
3: 李耀培又希望计划未来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内地省市，例如福建、广西和湖南等，让车主有更多的体验。
0: 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企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释放人手专注前线服务，并且缩短病人的轮候

0: 时间。医管局表示，计划未来将系统推展到其他医院，并且透露今年底将会引入自动取药机，提供自助取药的服务。位于上水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开始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利用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取药物，以提升服务效率。这是医管局辖下的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需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的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拿药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拿药的时候只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首先储仓。北区医院药剂部部门经理梁艳文表示，这一种以机等人取代传统人找货的模式，能够释放部分人手，让前线的药剂师和配药员更专注配药以及服务病人。
1: 咁以前咧，如果我哋未有呢一个智慧系统之前咧，我哋都系靠我哋个同事啦，就推住一架车仔喺个药库里边咧，就周围走去将啲药物上架嘅。咁但系有咗机器人之后咧，佢就可以代劳啦。我變相更加靈活地去調配一些人手，提升我們前線專注在病人的服務那裡。
0: 醫管局總藥劑師崔俊明表示，现实高峰时段，病人在繁忙时间或较繁忙时段的专科门诊排队取药，最长要等候一个小时到1.5个小时。他相信用了智慧药库系统之后，可以有助缩短轮候的时间。
2: 以往呢，譬如我们在前线那个药架那里得回一盒药，都要同事可能要拿个那些推车去到个仓库那里拿足够药物回来，这段时间都几长，15至20分钟，又要等 lift。 当然啦，这个仓库在那个药剂部的里面，还有加上自动化系统呢，它讲的是用于分钟计的，即是几分钟已经拿到药物给回前线给个病人。
0: 崔俊明表示，多间新落成的家庭医学门诊大楼接下来会陆续引入这一套系统，未来也计划推展到其他的医院和设施。他又透露，医管局在今年年底会增设自助取药机，部分的药物会提供自助取药的服务。
3: 国际方面消息，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指，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形容是蓄意建立新军事现实的公然侵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目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天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干及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已经指示军队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多方批评以色列的做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该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呼吁各方停止交货。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所做为恢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英国外相顾启惠在社交媒体上说，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更加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说，虽然

0: 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平民要为军事行动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变得永远无法居住，长远是不会令以色列周边安全的环境变得更加安全。埃及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形容是暴露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军事现实的公然侵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报道指，以色列正在考虑转变策略，从之前以控制黎南地区为主，改为更大范围空袭。内塔尼亚胡早前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以方立场。分析指，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以黎临时停火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指，以色列正在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的安全利益。
1: 法国大批的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是触发了骚乱和警民冲突，780人被捕，超过450人仍然被扣查，部分人士尚未成年。全国各地最少有219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另外有一人丧生，暂时未知道是否与骚乱有直接关系。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有人趁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星期天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卫冕欧联锦标的巴黎圣日耳门球员，队长马昆努斯捧着奖杯，率领一众球员与马克龙夫妇合照。圣日耳门球员同天较早时间出席了胜利巡游，并且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的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前锋奥斯文丹比利感谢球迷的支持。巴黎街头的庆祝气氛经过前一天晚上的暴力事件之后有所缓和，大批的球迷在当地星期六晚上上街庆祝，有人趁机生事，触发了骚乱和警民冲突，多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巴黎市内有商店和店铺橱窗遭到破坏，也有汽车和自行车被纵火，市中心一间的一警察局门外一度发生了警民冲突，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群众，市内公共交通受冲突影响而暂停，数百人涉及了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多人被扣查，包括未成年人士。去年的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之后也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超过20000名的警员和宪兵。负责安保行动的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整体形势在控制之内，强调国家的公共秩序一直良好，但是一些并非球迷的人趁这个机会制造混乱，政府必须要阻止。他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极右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纳勒彭批评，只有法国才会发生赢球导致骚乱的事件，促请政府收紧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政策。

来关注一下午间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正午十二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

0: 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AQHI 是4到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4到6。更正，路边监测站为5到6，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为低，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各大城市天气情况。北京20到34度，多云。河内28到36度，明朗。悉尼10到19度，天晴。卡尔加里1到6度，有雨。新奥尔良25到32度，雷暴。罗马20到29度，有雨。安卡拉11到24度，雷暴。利马19到23度，明朗。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踏入六月的开局之后，先低后高，恒生指数初段微跌不足十点，其后最多升超300点，高见25486点。中午收市在25402点，升220点，升幅接近0.9%。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952亿元。科技指数一度重上5000点的关口，半日报4972点，升幅1.8%。ATMXJ 多数都上升，除了京东集团微跌1%以外，其余升幅都介乎2%到6%，以美团升幅较大。理想集团连升6个交易日，一度升超11%，再创新高，半日升幅收窄至6%。老铺黄金升9%，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软件股也急升，金蝶国际升近19%，金山软件升超7%，汽车和内房股上升。金融股个别发展，地产和收租股向下，领展、新地和长实跌2%或以上。晶片股受压，华虹半导体跌近4%，中芯国际跌超1%。
1: 来看内地股市，今早反复偏软。半导体和创新药等板块下跌，煤炭开采加工相关股份向上。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4063点，跌4点，跌幅0.12%。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跌幅0.6%。创业板指数报4001点，跌36点，跌幅0.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因素。他又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当中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包括硬科技、生命科技及健康科技、新能源、绿色科技及相关板块，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经地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地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的考虑，包括政府资源，会检视注资方式及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
2: 政府的資源裏面呢，我哋有相當的資金呢，譬如之前財政儲備裏面有部分未來基金，咁呢啲都係做嚟做一啲投資嘅。咁呢我哋會綜合考慮，因為過往好多時將呢啲資金呢就交俾金融管理局去投資，做得相當唔錯。不過呢啲係一啲金融嘅投資，咁呢個攞返嚟交俾港投公司投資個聚焦點都係長遠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為我們構建個創科的生態，創造就業，助力我們吸企業入來，這個呢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1: 陳茂波提到，積極考慮在注資當中通過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支持中國科技走向全球，投資可以引領全球前沿科技發展的中國科企、華人創業者。他說，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2: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嘅。咁如果喺离岸嚟讲，佢随时个流动性比较高，又自然兑换咧，咁就好有好处。咁咧就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呢样嘢，策略目标同我哋做其他嘅其实一致嘅，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更加盘活多啲资金咁解啫。
1: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佳琪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当年已经跨越 J 曲线，也就是说经过一开始的负增长才会踏入增长。他说，本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的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还有说，从金融安全及金融发展看， 金融基建也是重要范畴，政府会研究有关空间有多大，有哪些需要政府介入。他又强调，港投投资的赛道有不少会落户北都，与北都相关。
3: 五月有假期，咁都放咗五日假。咁另外就係打仗嘅情況，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譬如講緊能源個供應啊，或者成本啊、需求嘅狀況，都會影響到投資啊或者開工啊嗰啲意願咯。
4: 中东战事咧，虽然话仲系倾紧停战嘅一啲协议啦，会唔会话第二波、第三波嘅影响咧，其实浮现咗未咧？对于内地个经济以至制造业嘅影响咧，会唔会话持续出现？
3: 当然最大嘅因素就取决于成个战事几时可以完结，或者个停火协议系咪可以凑效？呢个系紧要啦，因为能源价格会变得好快。咁但系国内其实相对其他国家有充足嘅原油嘅库存啦。過去對一啲再生能源使用上，其實個佔比都超過咗個原油，呢啲全部都會有一個緩衝。你話第二、第三嗰個 impact， 我又唔係話十分之擔心。本身國內嗰個通脹嘅情況唔同其他地方，咁變咗唔需要話收緊貨幣政策去應對個通脹狀況。
4: 短時間內咧，個製造業個景氣度會唔會話未必係持續咁理想？
3: 我諗短時間會有啲壓力咯，當然未來一兩個月，始終就係取決於整體嘅戰事幾時可以完結。咁起碼我哋會少咗一個唔明朗嘅因素。如果更加長時間地位维持落去呢个咁嘅状况的话，咁相信政府亦都会加快推出一啲之前讲过嘅一啲财政相关政策去扶持翻个经济。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红礼接受本台财经新闻的访问，说到内地上月制造业景气一度回落，与五一长假期以及持续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有关，预期制造业短期内仍然会受压。标普全球编制五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51.8%，低于四月的52.2%，但是仍然略高于市场预期的51.6%，连续六个月在50以上的扩张水平。调查显示，上月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速放缓，仍在过去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反映新订单增加与市场需求增加、产品进步、获得新客户和促销活动等有关，但是新出口订单则微跌。上月制造业产量增速在高位有所放缓，制造业通胀压力舒缓，投入成本与产出价格分别是六个月及七个月来首次放缓。
5: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我们今天内话线上方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最新分享。6月1号下午的1:36，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分析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看到上午一段时间呢，港股其实走的算是不错啊，只是低开了一点点之后呢，港股方面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反弹，25,377点，升了194点，升幅0.78%，总成交金额2230亿元。同时看到了今天市况当中呢，市场方面比较关注下半年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当中会有哪一些的主题方面的操作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市场的一些的资金呢，主要流入了一些我们说相对传统的一些的科技板块当中，所以也提振了今天港股方面有一个不错的回升。而在一些的半新股或者说市场方面收集资金比较多的，像一些的半导体股份之类呢，今天有所回吐啊，所以资金回归看到市场大板块当中。龙头的科技股份今天大多数都是向好的，美团升5.85%啊。那么业绩之前呢，继续朝向上，市场方面呢继续做一个不错的方向性，在对上一个交易日呢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了。而今天市场方面后续会如何表现呢？同时呢，在今天市场当中啊，市场方面当然也非常关注于呢现在目前一些的主题股份方面的走势，尤其看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午后一段时间里面呢，蔚来升超了5%，小鹏升了4%以上，理想汽车靠近0.3%的平稳位置啊，科技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带领着汽车股份今天集体做了一个不错的反弹。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呢，我们说到资金方面呢离开了一些半新股方面的股份啊，今天 Minimax 方面的股后跌幅接近15%或以上，今天智普方面也跌9%，迅测跌超12%。市场方面对于这一类的资金呢，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避讳，主要是前一段时间吸资的能力实在非常的高。像刚刚提到的舜宇方面呢，宣布了推出了 Minimax 的 M3 模型啊，这一次呢叠加了 A 股科创上市的一个消息啊，这一个消息方面呢，看到今天股价方面其实呢曾经做好了一段时间，但是主要资金方面的一个吸纳程度非常的高啊，令到市场方面现在目前有一些获利回吐的状态。市场方面当然也关注了这一次 M3 方面的一个技术性模型啊，这一次是一个原生多态的多模形态一个创作，那么重新的整理了资料管线，将会呢预计训练了相关的模型扩展至100T 的量级啊，从零开始呢逐步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扩充。

0: 市场方面其实也对这一些的科技类型的未来非常有盼望，但是始终资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已经过度集中了，所以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回吐获利呢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市场主要力度走动。那么除了这一些的股份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其实对于一众的科技类型股份当中，联想的升势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连续上升了六到七个交易日之后呢，股价升势未有止停，早段时间升升称8%位置，曾经破顶看26.8元。刚刚提到了汽车方面的股份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汽车交付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今天我们看到呢，未来方面呢公布五月份交付呢有37705辆的汽车，按年增长62.3%。交付量方面呢，市场方面当然也非常关注于整体的一个量和资产价格方面会不会腾统于一个正比的发展。好，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呢，将会跟大家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分析啊。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证监会持牌人兼财经分析师，我们的古天后在这里。Hello， 古天后，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市场方面啊，有一个由升转跌的一个趋势在这里啊，主要是在于一些的科技相关类型的板块。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上个星期开始，我们看到资金呢，其实注入在一些我们说半导体啊，或者说一些的半新股身上，集资的力量非常的庞大，一个星期也升得非常的多。到了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一群的资金呢，开始慢慢散货到了一些我们说一些重型的科技股份，以及很多广泛类型的港股身上面，从一些火热股份转到了一些传统股份的这个节奏，您个人觉得对于六月份开局，这对港股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吗？
1: 其实我觉得港股暂时呢啲位，因为上个礼拜咧都见咗一个一个月五月份嗰个低位啦，咁暂时应该喺嗰个位置咧就。技術上指標就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超賣，所以有一個技術反彈都很正常，但留意個技術反彈有機會去到條20日線，大概是25650左右會有一個阻力，而下一個阻力大概會在條20日線上，由於要做個技術反彈，所以自然的資金就會流回去一些指數權重股，例如好像700、9988、這一類型的股份。
0: 但是很多人其实觉得像700啊，或者说 ATMSJ 这一些的股份，其实他们本身的一个上升动力是非常的缺乏的，尤其像是腾讯这一类，让很多的一些资深投资者比较担心。您个人其实觉得呢，资金回流是一个短暂还是中长期的一个部署，爆反弹的幅度比较大呀？今天如果真的爆反弹的话，
1: 我估真係短線你都係當度住反彈先，因為今日會收市會有美團業績啦，咁其實美團我諗最壞嘅時間過咗，咁可能美團會即係帶動有個反彈先啦。但係其實700同埋阿里巴巴咧，即係呢兩隻喺估值上已經相當平，但可惜就真係缺乏一個即係新的資金去流入，有時只是啲北水，即係可能炒出炒入，我諗都係搏一個短線反彈。
0: 其实刚刚古天后提到北水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北水的一个状态如何呢？其实在不断流出港股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港股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到底会不会在好冷差不这个席啊，现在这个位置也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走势。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像是韩股方面一些的半新股或者说半导体股份升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群的资金呢流入到了港股的身上，当然也是投资他们海力士啊三星啊这一些的股份，但无论如何为港股注了不少的一个资金，您个人会怎么看以后港股水的一个分布呢？外资方面就比较难啦，而家韩资啊或者系北水方面，你个人点睇啊？
1: 按北水咧，其实即系最大嗰个盘，佢哋都冇点喐过嘅。但系大家都知啦，其实北水有部分嘅资金咧，其实系做一个好短线嘅操作，可能有时佢甚至短到嗰啲交易日係兩個交易啊、三個交易日，佢哋就係一種即係叫做我哋叫 flip 炒出閘嘅一個動作。咁今日上半場應該好似大概有60多億嘅資金流入啦，咁可能或者彈到去大概條250日線，大概現貨25650至即係同埋條20日線25800。

0: 左右，佢哋或者又食糊啊，即呢个系我比较担心啊，即系可能即系六月都系跟住啲消息，即系或者有一个先高后低嘅形态，我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
1: 嗯，但是六月份开始，我们看到市场可能在开始逐渐的关注，会比如说像是中央方面一些的会议啊，或者说 A 股方面的一个走势。您个人觉得现在对于北水或这些的消息面炒作来说，对于内地方面的中资方面的，包括最近炒得非常火热的一些的内房股啊，虽然原因不太，市场方面可能有一些人不太接受，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这些消息会怎么样影响北水的走势呢？
0: 其實內房股方面咧，因為之前真係太差，我覺得都只係一個反彈。你話成個產業鏈要變翻好似以前咁，其實有啲難嘅。咁呢啲係需要時間去做嘅。咁你話政策上，咁你政策上最近無論內地或者香港嘅證監都即係對啲券商咁進行一啲監管啦，其實就唔係幾即係對市場嘅整體氣氛唔係幾有利，但係。著實港股真係估值真係平，咁你想估即係估到佢咩位先？咁我又覺得即係作為我哋一個即普通獨立即個體嘅投資者，或者去到一啲即係前低位，大概可能24,500啊、25,000附近，其實你都係要試分段去買嘅。
1: 嗯，博一个更中长期嘛，
0: 沽落去系咪先？
1: 嗯，是。那您自己现在目前会怎么看港股？既然像您所说的是比较便宜的一个位置，而如果未来走势呢，我们一定要跟一些大群的一些资金跟主流去炒。您觉得现在目前其实哪一些的板块才是最吸引大型的一些资金吗？是一些的半新股、一些的 AI 相关类型的股份，还是更多其实比如说像内地方面的一些的内银呐、内险呐、这一些会更加吸引您的投资注意呢？
0: 我觉得譬如内险股啊，就即系你见低嘅，你买啲嚟当收息。咁如果个 A 股好翻，佢哋自然都会好啲啦。咁但系你炒嘅其实快嘅，一定都系跟住即系 money driven， 你都系跟翻啲半新股或者即系 AI 概念嘅股份，应该个回报会大啲咯。
1: 嗯，
0: 咁至于其实指数啊，咁都系一个即系指数权重股，佢都系反复。上落可能喺个 range 入边行。
1: 嗯 ，OK， 刚刚其实说到半新股方面，但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半新股的类型分很多，有一些像刚刚反复提到像 Minimax 啊、智谱啊、讯测呀、这一些，同时呢其实也有很多医药 AI 相关的一些的类型，您怎么看这些跟 AI 半新股集资能力？其实大家都有所这个了解啊，而且这段时间也是做了一个不错的实验，您个人会更喜欢哪一些类型的半新股呢？
0: 我想我都是会揀返啲即係 AI 方面。咁嚟緊会好似会有一隻做工业机械人嘅新股上，或者先注意嗰隻新股先。
1: 嗯，
0: 会唔会即係呢一隻新股上可能带返啲即係机械人股会做返好少少。
1: 嗯，近期机器人股确实走得比较差。
0: 因为是因为我们今天其实都见到譬如 UBSUN 啊，这些即是机械人股它都喐翻，我想跟那只即是机械人股再上即是新股招股会有些关系，即是可能少少炒翻啲影子股，因为之前啲机械人股都跌咗落嚟。
1: 嗯，是。对于机器人股份呢，现在目前的一个估值您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估值水平吗？
0: 其实你问我合不合理，咁梗系唔算合理啦。咁但系因为你冇办法 money driven 啊嘛，你啲资金都系追逐嗰啲股票嘛。咁譬如好似2013啊，或者100呢啲咧，即系咁今日有个比较大嘅幅度嘅回吐，或者睇佢跌定去到咩位咧，其实佢哋迟啲都会加入嗰、那个叫做科指成分股啦。咁亦都系为佢部署喺八月之后可以进入呢、這、一个即系。港股通道一个部署，咁或者跌到一啲即系大啲嘅支持位，或者可以考虑吸纳。
1: 嗯，您个人觉得科指成分股现在会是这些的半新股方面的一个避难所吗？因为从年中到第四季度，其实有一些大型的半新股啊，就是以现在市值已经非常庞大的半新股，也要面对解禁的事情了。但是市场呢，其实并不算非常的担心，主要觉得后面还有这个科指成分股去推动或者说去接盘。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0: 其实我都是反而咁睇，如果譬如六月啊 ，Minimax 嗰啲解禁之后咧，即插咗落去啊，去到一啲即系位，或者都会有啲承接嘅，但系

0: 暫時佢好似 minimax 咁，我咧睇下600蚊個承接力如何。
1: 嗯、
0: 即係暫時嗰條保利加通道大概665蚊，呢、嗯、只我都會睇住嘅。
1: 嗯 ，OK。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今天软件类股份升得非常的不错啊，金蝶升近19%，真的是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反弹。那么金山软件方面也升了7%，您怎么看呢？软件股啊，其实，在前段时间里面，市场其实无论是港股、美股都不太喜欢，尤其美股呢更加的明显。但之前炒了一轮硬件了，现在是不是资金又想回去炒一炒软件的一个可能性呢？
0: 我谂软件股要睇嗰一。间公司能唔能够即系喺佢由即系传统嘅软件去转型到佢 AI 嘅软件？咁应该金蝶系想做呢样嘢，但系无论佢真系即系落嚟成个估压比较大，咁如果譬如好似268咁，你要睇住即系个8.2啊嗰啲8蚊嗰啲位系咪真系企得稳咯？咁企得稳，应该都继续有即系有一个反弹。暂时我哋睇住反弹先啦呢个档。但系至于可唔可以即系转型，再扭转翻之前市场对佢即系觉得佢哋会俾 AI 去取代佢呢啲传统软件呢个概念，咁我觉得佢转唔转型成功都几紧要。
1: 嗯。转型方面呢需要一个节奏去看啊。其实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图这几年呢也有一些不算是转型啊，但是算是一些的话题进入到他们的一个身上，比如说像是一些的比特币啊，或者说一些相关虚拟货币的一些的投资。但今年我们看到2026年呢美图升的这几浪里面呢，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整体的一个成绩表交出来交的不错。而且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他们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投入呢，终于看到有一些的成果，里面有一些的 agent 方面的形态啊，嵌入到一些的产品里面，而且他们呢也看到整体的一个生产力工具的ARPU 方面有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整体的营业收入方面还算是不错。您个人怎么看呢？美图最近方面的一些的成绩表，包括现在市场对于 AI 对于这一些类型的股份方面的一个需求，能不能够再上升啊？
0: 好嘢，357咁，我觉得今日佢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成交之下。就爆返上嚟啦，咁我觉得可唔可以再上，即係正係喂嚟到5.5至6蚊又係阻力呢，咁我会即係觉得等佢企到喺5.5楼上你就会知道，如果佢企得到3日嘅，我諗应该仲有一波升落。
1: 嗯，了解。那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新消费类股份，您自己又个人怎么看呢？泡沫玛特啊，其实连续2-3个交易日开始回到了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啊，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量呢，市场资金其实挺追捧这个主题的。现在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些的新消费股啊？
0: 其实你话新消费股。因为泡泡玛特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大家都知道，即是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投资者段永平呢就做了一些操作啦，包括一些期权，同埋他亦都是有真的买正股。咁如果而家即係睇个操作上面呢，佢大概个成本应该我諗係130至140蚊。咁我转股佢应该唔会係睇呢啲位而买咁大量呢隻股票。咁暫時如果你技術走勢上去到啱啱即升破咗保利加一線保利加通道頂，咁如果佢真係要做一個回吐而唔係回得太過深嘅，可能喺170至175蚊再做個整固嘅話，咁我覺得佢要上翻200蚊嘅，即至220蚊嘅機會仲有喺度。因为我断估真的段永平不会说为了几十蚊做这么大的操作。
1: 嗯，一些大手方面的一个操作大家要密切的留意啊，始终他们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影响力非常的巨大，对于短线投资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目前季节性的一个投资了，市场方面其实也看到对于这种的能源股份其实波动比较大。其实古天佑现在目前对于能源相关类型的股份关注吗？这个六月份能源 AI 这一些的股份会是你自己关注的要点吗？
0: 其实讲真，即系我自己个人真系觉得，我会花多啲时间美股嗰度。你话港股，即系真系叫做太短啦，即系冇乜嘢大，即大型嘅資金或者一啲外國投資者肯坐得長啲，甚至乎你講即北水，你都喺度做緊一啲太短線嘅操作，其實真係有啲令人覺得失望。咁你望我自己個人。

0: 我真系一般。
1: 嗯 ，OK， 一般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港股最近的一个表现，那既然看好美股了，其实在美股当中呢，当然大家还是关注 Max Seven 方面的一个走势啊。除此以外呢，现在市场开始逐渐的去看到有一些的资金对于中资相关类型的概念股份有一些的波动。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在美资心目当中现在目前中资的一个角色呢？
0: 其实人家美股那边，我想即中国股人家都是摆得好一点。其实现在都是每一日，即或者每一个星期一些短线的即不同的板块操作，好像上个礼拜五这样，就知即可能知太空股炒完一轮之后呢，礼拜五个呢就有一个大啲幅度的回吐，或者可以睇返，因为 SpaceX 就是上嘛，即睇返如果呢一类嘅股份，例如譬如好似FLY 啊 PL 啊，佢哋去到一啲支持或者有支持嘅话，又或者可以随住即SpaceX 嘅即上市嘅，会唔会炒返一啲呢个即叫同类板块嘅股份。咁你话至于关于一啲好似半导体好似MU 嘅呢啲咁呢，即係市场仲係即係出现一个好供不应求嘅状况。咁我諗呢啲股份都只係真係会逢回嘅要买咁样。
1: 嗯，上个星期开始我们看到这重的太空的 ETF 股份首先的潮起啊，当然呢来到了星期五的时间段呢，市场方面其实有一个短线的获利回吐啊，所以大家也要留意现在目前市场对于这些的主题性的炒作。除了这些的主题以外呢，宏观经济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对于港美股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要点。始终美股三大指数在五月份录得的这个升幅非常的大啊，累计方面的纳斯达克已经超了 8%。 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个星期即将要公布一些的就业数据啊，也包括非农就业数据以及相关的一些其他类型，包括流动这个劳动力流动的一些的调查呀，以及相关的一些的 PMI 方面的数据将会在这个星期公布。数据现在对于美股来说的影响力您会怎么看呢？
0: 我大家其实市场都不少人都预咗，即今年基本上可能头三季都好难会有减息嘅，应该唔会啊。即至于即加唔加息咧，就真系再睇啦。咁希望大家都会即系喺美伊战争嗰度咧，即系暂时都叫停咗火一段时间，但个霍尔木兹海峡就未完全开放啊。若然咧可以喺即系七月份真系完全开放，佢哋达成咗个最终嘅停火协议嘅话咧，咁油价即系再回翻深啲，我谂即系回翻可能打仗之前啦，就$80嘅楼下嘅纽约期油，咁睇下就即系可唔可以喺 Q 四或者再炒翻呢个叫减息，即系我谂头三个 Q 要减息应该系冇乜可能嘅，咁但系。睇一睇今個禮拜，我覺得如果出嚟嘅相關於即係通脹嘅數字，好上個禮拜嗰啲咁嘅叫核心嘅 PC 咁，都唔算好嚴重咯，做通脹咁我諗即係未至於要去到加息嘅。
1: 嗯 ，OK，
0: 只要佢冇一個即係釋出一個叫短期會加息嘅一個信號，咁應該就唔會對個市帶嚟太大嘅震盪啦。
1: 嗯，这样的一个息率方面，当然大家要锁定啊。同时，这个星期呢，博通也将会公布他们的一个业绩，相信这一轮，对于相关的一些的软件呢、或硬件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将会也影响到港股的一个概念股的一个走势。虽然比较短期，您怎么看博通这个星期将会为这相关类型的一些的美股股份带来一种的波动吗？
0: 都点都会噶，不过即系我觉得都系因为其实主要其實我覺得就係記憶體嗰方面，半導體啊，其實個市場仲係好缺乏嘅呢一類嘅股份咧。我覺得即係有回吐嘅時候，去到美股即十日線，你就要試下去買嘅。即五日線啊，可能即係你會急咗，但係十日線我未見過，即係佢炒緊嘅股份去到十日線會唔識上翻去咯，好似冇。
1: OK， 好的。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教一下古天后，您会怎么看现在目前油价方面的走势啊？刚刚其实提到一众的美股，以及现在目前外交方面一些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一个现在市场关注的一个要点，这一些的因素会影响您对现在目前油价相关的一个波动性的判断吗？
0: 我想油价大家即系无论睇到美国从

0: 即係伊朗嘅取態，我都係唔想再打落去噶。咁你個油價，即係最終你大家達成協議，你 gradually 都係落嘅啫。即係唔應該再睇翻上啊，係咪？即係咁，我自己會睇翻睇下有冇機會喺即係 Q 三佢哋達成協議之後，喺 Q 三慢慢由即係七月開始慢慢具容量，翻翻去達即係佢哋兩個開戰之前嘅水平。那個好似講緊係$60美金啊。
1: Okay.嗯，好的。那么今天访问时间差不多啊，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古天后的专业分享。刚刚跳杯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啊，冇啊，唔该晒。
1: OK，Thank you。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的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于通胀等民生的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回应表示，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说，无论进口食品还是其他的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于市场预期，会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的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的输出应该会持续坚稳，认为香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开始生效。科大表示，李静存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年到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静存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以及荣休教授，也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也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开始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取存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一套新系统的药剂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4点，升幅0.85%，总成交金额2411.3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263点，升27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5点，跌幅0.14%。恒生国际指数报8502点，升76点，升幅0.91%。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2点，跌162点，跌幅1.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64块升2.4毛；清零腾讯控股437块升9.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5块升7分；981中芯国际80.1块跌1.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块升9毛；992联想集团25.5块升1.5块；9926康方生物114.7块跌3.4块；9992泡泡玛特178.2块升4.8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144.15块升6.5块；9988阿里巴巴122.8块升1.9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20，澳元5.635，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0，欧元9.13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42。港金现价报42245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17.2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5: 我自己见到呢，其实就冇一个叫做因为个科技进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个咁大嘅问题嘅。最紧要就是永远大家都系持续学习啊，跟住系了解市场啊，同埋唔好将自己置身于外嘅。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呢个唔系挑战我哋嘅专业知识，而系挑战我哋对未来个人又好或者专业嘅发展，究竟个方向应该点样走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10: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9: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10: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9: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11: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把雨具给带上咯。那么今天呢有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啊等着大家。那么因为是新的一个月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顾热点啊，去复盘一下过去五月份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专门有请的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呢为我们分析一下。其实五月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特朗普访华，然后呢很多的协议也在敲定当中。那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还有可能五月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也有请到张绍伟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同时呢今天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这个中国非常悠久的一个文化，茶文化，到底这个茶又可以让他们玩出什么新花样呢？今天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李心怡的一首《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意大利一名特技飞行员在日前驾驶小型的飞机，在44秒的时间之内以高速穿越了两个地面上的隧道，创下了世界纪录。那根据报道，这位职业特技飞行员哥斯达驾驶了一款特技飞机，以每小时245公里的平均速度飞越了土耳其的恰塔尔卡隧道当中的两个隧道，最后顺利完成升空。他在第一个隧道之内起飞之后，很快就飞进了第二个隧道，直到飞出隧道口，并且继续往上爬升，以不到44秒的时间飞完了这一段 2.26 公里长的距离，因而创下了飞机飞越最长隧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年41岁的哥斯达拥有超过20年的飞行经验，也表演过非常多的特技飞行，多年来一直想要尝试飞越隧道，这也是他迄今经历过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挑战，也难怪他在完成挑战之后非常高兴地大声呼喊，并且喜极而泣。这项挑战的难度在于隧道完全被水泥墙壁包围，既有弯度也有坡度，而且高度有限。它的飞机机翼和墙壁仅有大约4公尺的距离，在高速飞行时需要有极佳的反应能力和操控能力。像这样的挑战需要一个40人的团队才能够达成，并且往往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来准备和训练。哥斯达说，他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飞越过隧道，在这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对于每件事情是否能够如预期那样进行，在脑海里面并没有具体的画面。当然在完成了挑战之后，他也如释重负，在心中充满了很多的喜悦，对他而言，这也是除了特技飞行员之外另一个梦想的实现。
1: 天天看世界。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去飞跃，不算高空，飞跃隧道。
2: 嗯，
1: 对的，
2: 好神奇的画面。
1: 没错，
2: 我其实看他这个挑战的这个内容本身，我会想到可能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就可能有的什么赛车游戏啦，或者是可能也有什么飞机，或者是类似于跑酷的游戏。
1: 嗯，
2: 你就可能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啊，你要去做反应，可能调整那个方向，然后或者轻微的角度，然后才能说不会撞到边上啦，然后继续往前。
1: 我觉得不要说那么复杂的一些什么交通工具啊，你刚刚说到那个游戏，就是最古早的一款游戏，那个方块，
2: 嗯，
1: 它不是要什么就转那个方向啊，然后要到那个空位里面，它
2: 速度很慢
1: 哎，对对，但没很多时候就是它
2: 还是反应不过来，
1: 对它，因为它会越来越快，然后你还开始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哎很容易啊，还可以慢慢的选它的这个形状啊，但是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或者那个时长越来越长的时候，
2: 就往往就是一个地方错了之后，你后面就是完全来不及反应了，就全错。
1: 对，然后那个就是你要卡那个缝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你要在当下马上要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那个空间可以迅速的被利用。我觉得这也是考他们的一个可能无论是什么特技赛车啊，或者特技的一些飞行员的一些技术人员的操控能力和临场的发挥能力，
2: 有反应能力，还有要对有那个空间有那个大致的脑中的想象和概念。
1: 没错，还要有就是当天的可能一些的风速啊，或者是一些的天气的改变也会影响。

0: 想到它可能飞行的时候一个状态，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其实我到时候再调整，或者是慢慢调就好了嘛，如果大家有开过车的话都知道，其实你那个方向盘转一点点，你的车就会跟着你的方向盘流动嘛。但是如果是它的那个体积，就是那个本来的体积越大的时候，它需要那个移动的空间或者是转弯的幅度就越来越多。
1: 所以就是考驾照的话有那个直线行驶
0: 证考试。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飞机那么庞大的物件的话，其实它方向盘怎么样去操作，或者它移动一点点，其实对于它的那个飞行来说都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它其实不会那么及时的能够反应到，不是说你一扭它就会直接给你180度转弯。其实可能飞机无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当时的一个决定或者临场发挥是很讲究技术的，那么他们也是要不断的去尝试啊，然后不断的去调整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吧。
1: 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有风险性，所以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特级飞行员，他可能知道怎样去掌控。我们刚才说到很多类似的游戏啊什么的，就如果我们可能快要就是输了，我们可以用什么他会有什么看广告得道具或者是复活道具
0: 再活一次。
1: 但是真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去像是飞这样特级飞机的话，就真的很考验说你一定要有非常熟练的经验和之前的训练的储备。
0: 对的，所以说呢大家真的切勿就是轻易尝试，因为这专业技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专人训练才可以。
1: 专业训练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们就玩玩游戏就好了。
1: 然后就是有机会观赏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奇妙的体验。
0: 对，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啊，也恭喜他可以挑战成功。
2: 带来有陶喆的一首《飞机场的10:30》。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顾热点的环节，有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呢跟我们去分析一下过去五月份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情啊，还有之后会怎么样的一个动态，可能会对我们一些的生活啊或者一些的不同的会议做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也会在稍后的环顾热点的环节呢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林奕匡的一首新歌特务詹士匡。

因为伊朗确实现在经济上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已经令他自己这个整个通货膨胀上升不说，而且他自己这个钱确实没有了，因为这么长时间几个月了都没有能够有这个正常的船只出来嘛，一直在那边受影响，那么他卖不了石油，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外汇来源，而他自己国家呢又需要大量的进口这些粮食啊、生活必需品啊，很多东西都要进口，所以伊朗确实是比较艰难。但是正因为伊朗几十年来都被美国制裁，所以他呢一直就能熬下来。那另一方面呢，特朗普呢也不能就这样就说同意了啊，就这不打了，那要总要有个说法。他又说要搞一个什么监管委员会来控制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那伊朗方面就说，以前伊朗也没有想到这个利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来跟世界其他国家要这个买路费，现在他想了，他说他跟阿曼联合到一起需要买路费，那美国马上就警告阿曼说你不可以做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被列入制裁，以后你谁都不能跟你做生意。那现在呢伊朗跟美国就僵在这儿了，这个问题呢可能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特朗普到中国来呢跟中国谈了很多问题，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双边关系。那么双边关系呢，我们看到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这个进展的，就是双方同意要建立这种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想着要把中国打趴下，要让中国彻底完蛋，中国不行说这中国又经济也不行了，要垮了什么这个那个。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很稳定，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呢仍然很稳定的发展，而且在先进技术方面呢，中国这几年的这个突飞猛进也让他看到了中国有很大的潜力在里边，所以就只能接受跟中国共同生存在一起。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不要因为中美之间在某些问题上面争吵啊，或者是互相制裁啊，那就导致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那这一次呢中国做的有一些没有大肆宣扬，但是呢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比如说中国说要买200架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的这个飞机，那同时呢就要求美国，你对中国的这个购买美国的飞机发动机和其他的零部件，以及对中国的这个C919 大型飞机的这个试航证签发，这一方面你要启动，要保证。因为中国现在呢 C919 这个大型飞机呢是如果要是成长起来的话，那就是波音和这个空中巴士之外的第三家大公司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大的公司能做到这一步的。那中国现在如果要是成的话呢，那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呢欧洲和美国都在抢中国，就是不给中国的一个C919 发试航证。那没有这个试航证呢，就证明你的这个安全性啊各方面达不到标准。那其他的公司呢尤其是欧洲美国这边的公司，有很多航空公司想买中国的这个飞机，觉得它也很便宜，质量也不错，那么不能买，就因为你没有这个试航证，你不能在那些地方去飞嘛。那现在呢主要的 C919 就是国内航线，最远就是到香港这边，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没有这个去卖出去进行市场扩张的这个可能性。那如果这个方面要搞通了的话，那么对中国大飞机的这个发展呢是一个很大的实践，因为大飞机这个东西呢它带动了很多的行业。你看我们做一个汽车工业出来，这个新的这种新能源车电动车出来以后，把汽车本身这个行业和它相关的这些工料，包括电池啊包括这个钢铁啊铝合金啊各方面的都带动起来了。那么这些行业如果大飞机要起来的话，带动的影响力就更大。所以中国呢现在是在往高精尖的这个产业方向转移，这个转移呢如果在稳定的环境下呢，中美之间能够有这种稳定的环境，那对中国经济前景来说那是更增加了很大的动力的。所以实际上特朗普到中国来呢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已经同意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这个稀土的供应，另外呢也向美国的一些企业进一步开放市场。但同时美国也要对中国做出同样的，就他老说是对等的嘛，你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说整个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方面呢要对中国进行一些比较优惠的这种做法，不能像以前似的什么东西都要用这个国家安全来把中国都排除在外。那这个访问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很多人就

0: 都认为说也没签什么大协议，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联合声明，好像就是特朗普来了中国就没什么实际意义。其实不是的，这个战略上的东西呢，一方面是领导人之间互相沟通了，面对面的沟通了以后呢，明确彼此之间有哪些地方可以进行合作，哪些地方呢互相要注意，防止擦枪走火，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是的，回归到一个沟通的状态，然后去管控一下可能存在的分歧了，然后去做一些务实的合作，这样一个大方向总归是好的。
0: 是啊，那下边呢跟着就是普京来中国，那他就是现在处于这个相对说来比较弱势的这个状态，一方面是乌克兰那边的仗打的好几年了，双方都消耗很大，但是乌克兰那边呢欧洲国家还是在全力支持的，所以俄罗斯这边呢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国家经济都已经进入到战争状态了，就完全以军工产业为主，其他的行业都很差了。那么这时候更需要出口石油，然后换来外汇，然后才能买其他的东西。因为俄罗斯本来就是民用商品啊、日用品啊，这些都是比较弱的，那他就要从国外进口。那国外进口最好的渠道就是从中国进口，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进行贸易呢，实际上是有互补关系的。但是呢，俄罗斯人呢？我自己的了解就是他们还是比较这个所谓自豪吧，就是觉得自己是很伟大的民族啊，我们不能依附于任何人，我们不能向任何人低头。那这个原则没有错，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他们就过于骄傲了，因此他们的在好多地方呢就是认为他们能做到，但其实他们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这次这个打仗这个事情，对乌克兰也是开头小看乌克兰了，所以到现在自己也陷入进去，很难一下子就抽身出来。那么这个呢，特朗普这个打伊朗也是这样，他没有想到伊朗这个这么顽强，他对伊朗这个国情也掌握的不足。那现在呢，他自己又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对他说来没那么重要啊，我不会为了中期选举就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我要达成协议一定是对美国最好的。他拼命的都在那里讲自己是最成功的、最棒的，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在他那儿。特别是最近他。有一个对这个共和党人，就是他自己这个代表这个党都党内都有很大争议的，就是他自己搞了一个叫做这个什么政府武器化的这个基金，这个东西很搞笑，就是他自己啊先去起诉自己的司法部，说这个政府跟司法部那边讲说，你这个在我这个卸任之后中间那段时间你就一直的就是这整我啊，用各种方面要迫害我，所以呢，他还告自己的司法部说要政府要给他赔偿，开了个天价。那然后呢，双方就谈，他的律师呢就一谈，但是他之前的司法部的这个女部长这个邦迪呢，没有完全接受他这一套，这个谈了好长时间也没谈下来。那么最后呢，这个邦迪辞职了，现在换上了这个。代理司法部长就是特朗普自己的私人律师，这个 Todd Blanche， 他就是当年特朗普被告了以后，这之前这几年一直打官司的时候，他的首席律师。这个人现在等于把自己私人律师，作为国家的一号的这个执法的这个检察官，去代表国家去做事情，然后他就跟他去商量，最后呢，整出一个新的方法，说设立一个。$18亿的一个巨大的基金，用政府的钱来设置，因为政府呢是有这么一笔钱，这笔钱呢是联邦政府，如果说有人，告了政府，说政府有哪个地方侵犯了公民的权利，那么政府要对这个受害人做出赔偿，那么是有这么一笔钱的，但这个钱呢怎么发放呢？以往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人要在法院起诉，然后法官或者是陪审团裁定。这个人确实被政府冤枉了啊，政府做的不应该，那么政府要赔他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会赔钱的。那现在呢，特朗普说呢，他设立这么一个基金，就是所有人认为只要是政府对他本人哪一个人遭到政府的这个政治性的攻击把这个个人的这个受迫害的冤情讲出来，那么找一个5人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似的，这个小组委员会呢就通过了这个决议，就可以给他钱，就不经过任何法官，也不经过任何陪审团。那这个东西呢， 对

0: 美国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是用政府的钱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有国会的授权，或者有地方这个立法机构的授权，就是通过一个决议也好，通过一个法律也好，然后拨出这笔款来，或者是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陪审团的决定，一个法院的决定，法官的裁定，因为走了正常的司法程序，你不能随便几个人说出来想给钱就给钱。而且呢，这个里边呢，实际上大家想呢，就是特朗普要给那些支持他的人去做一点经济上的补偿，特别是那个当年这个2021年这个1月6号这个冲击国会事件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冲到国会去跟警察打架打警察什么的，那些人呢已经都被这个法院审和依法的审理完了，裁定证据确凿，然后最后已经判了罪，这些人，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把他们全赦免了，用总统特赦令把他们赦免了，然后就变相鼓励这些人去找政府去要钱，说你看我这个就是被冤枉的，就是他们政府整我，你看总统都把我赦免了，我一点都没有事了，那现在呢我就要求赔偿，然后就等于去鼓励他这些曾经帮着他去宣传说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是被偷走了总统了，这个一些政治上极端分子给他们去弄一笔钱，然后奖励他们。这个东西呢，不仅民主党的是坚决反对，是不用说的了，那共和党里边人也觉得这没道理，哪能这样做呢？而且呢，这个所有的程序都不公平不公正，你根本没有一个经过国会授权的这种法律说有哪些人怎么样提名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什么人来决定，最后怎么样审定哪一个人的申请合格不合格，这些都没有，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就先说先把这笔钱弄下来。而且呢，这笔钱呢是有数量的，这个钱在财政部里边规定拨款里边，这笔钱是有数量，如果特朗普这个想法就是在他任期这几两年之内呢，就让他这些支持者就去申请把这笔钱都给用光了，那以后呢到他下台了，假如2028年他不能再做了吗？这个大选选出新总统，不管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以后的人也没有机会再用这个钱了。他这样的做法就是让人觉得你不能把整个国家就当成你家自己的，你让谁去分钱谁就可以分钱，你让谁去决定怎么分就怎么分，这怎么能行呢？
1: 嗯，
0: 他现在这个呢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这个对特朗普自己本人的形象是非常不好的，但他自己觉得只要是我做的事我做到了，那历史上就有我的一个功劳，我就没问题。所以他现在一方面是这样，而且还要最近又说出来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头像要印到这个美钞上面，然后呢就是正好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嘛，到美国推出一个新的美元，面值就是250块，这个中国人就是说这个数字很可爱哈，这就是特朗普现在这个状态。他一方面呢民意调查这个支持他的人很少了，特别是他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民意支持度跌得很厉害，也就是说他自己以前呢有一大批人支持他，现在觉得他做的事情太离谱了，所以人家已经不支持他了，那么对他来说呢是一定的打击，他也比较急，那民众同时呢又遇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啊，这个各方面的石油价格老在上涨，你就天天开车上下班都要开车出去，那你就很显然你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以后你支付的这个费用就要多了嘛，所以很多人也不满意，他也希望把这个尽可能的做得好一点，但是他做不到嘛，因为伊朗这仗打了以后，所谓人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打出去了你就得认了，你就得一直坚持到下去了，那但现在又不想再打了，因为再加入这个更多的这个军力去轰炸也好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霍尔木兹海峡不能打开，那么整个这个油价就不可能下降，那美国那个油价已经涨了一倍不止了，比这个2月28号开战以前涨了一倍都不止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大家都在这熬着，那通货膨胀上涨以后呢联邦储备局也不会再去降息了，他一直对这个之前这个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不满，就是认为他不降息嘛，鲍威尔的这个方法是按照这个几十年来联储局的一贯的这个做法，就是根据这通货膨胀要降到2%他就可以降息，但是他不能减息啊，他现在这通货膨胀在往上走啊，而且还有可能要加息呢，所以这个对美国民众来说是很不满意的，大家就认为特朗普最近这些政策都是乱来的，那么他呢到

0: 中国来访问以后呢，虽然这个访问应该是算是成功了，但是对美国国内的情况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好转，所以现在他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好，而且夏天到了，这个
1: 很热，
0: 石油的这个热天气要空调啊、冷气啊，这个是一个开支。另外呢，开车出去，你汽车里边你也要开空调啊，
2: 嗯，
0: 这个冷气放出来也要烧很多的这个汽油啊，所以大家的这个费用就会增加很多，
1: 嗯，
0: 这也都是很不好的。
1: 是的，在这个油价走高的同时，就是我们也看到说，最近可能很多极端反常的高温天气是在频繁的出现啊，包括各种是天灾的情况，然后再加上说，可能因为高温粮食也减产，再叠加刚刚讲到这个油价在不断的走高说，所以说很多重的压力加在一起，感觉会更加的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影响，对吗？
0: 是啊，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气候变化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麻烦，比如像英国那边吧，就是天气特别热哈。那么热到这些人都就是连续好多天都是创纪录的高温，而且这个高温之后呢，对全球的这个暖化是很影响很大的，特别是这个雪山顶上啊，这些很多高山的山顶上有很多冰冻层啊，这些常年结冰，这是几百年结的那些冰呢，现在都在慢慢的融化。那么这个如果都是化掉了以后呢，那么对这个人来说就有两大影响，一个就是化得太急的话，它就水流很大，那就是从上面下来这个原有的江河呢就会暴涨，然后就会淹掉很多。一个呢就是这个山顶这冰融化了以后呢，以后再涨回来就很难了。那没有这个涨回来以后呢，水源就会枯竭了。很多这个大江大河的都是山顶上有冰在慢慢融化嘛。那像我们知道的长江黄河这上游都是在青藏高原那边的雪山上慢慢融化的嘛。那么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说还不是那么严重，那对非洲的一些国家就很严重了。非洲那边呢就已经本来这个水就少了，而且那边呢长时间的热天气蒸发了又蒸发到很多，所以就使得他们那边呢就为水的这个资源就是打起来了。那么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也是这个水源的问题，那么也是在争水。那非洲那边呢就是尼罗河，大家知道这是最大的这个北部非洲的最大的一条河。那么尼罗河呢，因为埃塞俄比亚是这个当年这个就是青尼罗河的这个上游的那个发源地嘛，他从那边呢就修了一个大坝，这个叫复兴大坝。因为当地的这个埃塞俄比亚也1亿多人口啊，1亿3500万人口啊，那么一个很大的国家，人的这个工业化程度很低很低，全是这个农业化的国家。那么他呢就缺电，那大量的地方都没有电，所以他现在就是修了一个大坝，那么一年能够生产这个平常就是这个发电量达到5000多兆瓦的，一年到头都能够用这个发电。那发电的结果呢，就会使得他到2030年的时候呢，能够达到90%左右的这个人口居住地都有电。那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很大的好处，但同时呢，因为大坝截流的一部分水呢，这个水下来以后呢，到埃及这边呢，就下游的地方水量就可能减少，所以就会引发一些冲突。这几个国家呢，就是对于水的这个资源的分配啊，就发生了很多的矛盾。那这些地方有些具体的项目呢，还是中国国家电网下属的一些设备啊都参与了。那么他们提供设备、提供建筑材料，然后呢帮他们去建这些大坝。这些从发电这个角度来说，对埃塞俄比亚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它还有些多余的电还可以输出给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但是对下游来说呢，水流被截走的一小部分呢，这个跟因为这个尼罗河是两条，一个青尼罗河，一个白尼罗河，它在到了这个苏丹首都这个喀土穆附近的时候呢，就两个汇合了，然后就再流到埃及那边呢，就变成了这个尼罗河最宽的那一段，就是最水流最充足那一段。那么现在水流减少呢，对埃及来说就很不利。所以这些国家呢，将来随着这些大坝也好，还有一些水稻措施都落实了以后呢，那么可能对水流呢都会有影响，那下游国家就会很惨。
1: 嗯，
0: 那这种世界性的这种如果像中国这样呢，就是利用风能啊，利用太阳能啊，逐渐减少这个气体碳的排放呢，可能对这个保护环境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呢，特朗普就是不认这个，就是拼命的让人家去开采石油，就照样的去烧，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比如英国吧，就是说这个现在能源不够了， 然后呢，英国自己就在那儿打

0: 苏格兰那边就说，那你这边可以开采这个海上石油啊，这北海油田可以开啊，但是呢这个工党呢本身它是主张这个比较主张环保的一个，那么他们就说不要这样，不要在这临时为了这个就做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眼前的这个困难和长远的这个远忧这两个相比呢，很多政客就会决定先解决一下眼前的事情嘛。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所以世界这个变暖呢对所有的人都不是好事儿，
1: 嗯，
0: 很多地方可能就会被淹掉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最近这一两个月之内呢就发现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这个热天气来了以后大家都感受到了，这样的天气以后暴雨也多了，然后呢这个水平面海平面也提升了，那一些小国呢就会被淹了，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有能力的国家呢往往又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去参与，就是由那些受难的人呢就是自生自灭似的。你花那么多钱去造军火，去买军火去打仗，你不花一点钱去支援一下这些小的国家，拯救一下他们，其实这个可能花的钱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效果会很好的。但是这些决策者呢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他们就会去宁可去打仗他也不去干这些事情。
2: 嗯，没错。那么希望说以后的一个发展来说都会向好的发展嘛。
1: 好像幸运的是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话受到的相关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2: 对的，
1: 但是可能有的国家就因为这些环境的问题啦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可能气候治理环境问题也是全世界都需要去重视到的一个问题。
2: 嗯，
1: 然后包括说我们也会继续去关注这个中东局势未来的发展，包括刚才讲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一系列可能会被说是类似于滥用司法手段这些举措啊，会不会影响到他中期的选举，之后我们会持续跟张老师一起来关注。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环顾热点连线环节再会，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旅监局今天宣布委任杨板活为行政总裁，任期即日生效。旅监局今年二月份进行公开招聘，透过遴选程序选定杨板活出任行政总裁一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根据旅游业条例批准这一项任命。杨板活1988年加入政府，任职行政主任直系，曾经出任多个决策局和部门服务，包括公务员事务局、旅游事务局、运输署等等。在2024年退休，他也曾任联署高级调查主任，具有执法和调查经验。科大即日开始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为医学院创业院长。李静存表示，离开香港很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间医学院。李静存在科大见记者时表示，期望训练一批新医生，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医德，还要有科技知识和创新的想法，不只要做好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影响全中国甚至世界。未来肯定要和科大其他学院努力，以及与另外两间医学院和医疗体系合作。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静存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为整间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对李静存充满信心，相信李静存不但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也可以回应香港一直大湾区。

0: 需未来的医疗需要。最低工资委员会将会在最晚明年二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专授的权利，要求委员会在明年二月二十八号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十二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部分时间，暑天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4点，升261点，升幅1.03%，总成交金额2791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308点，升3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跌幅0.27%。恒生国企指数报8526点，升101点，升幅1.19%。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跌幅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7，升3毛；700腾讯控股438块，升10.8；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毛6.8，升8.2；981中芯国际79.1毛5，跌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升1.1毛2；992联想集团24.9毛6，升9毛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4.6毛5，升7块。7726康方生物116.3，跌1.8；9992泡泡玛特179.2，升5.8；9988阿里巴巴123.4，升2.5。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7，瑞士法郎10.020，澳元5.630，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38。港金现价报42135元，比上收市跌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09.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3: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啊。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尝试过去捡到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么如果捡一次是刚好的话，那么捡三次又会是怎么样的存在呢？那么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神奇的故事。再来有 Robin and Candy 的一首《未来纪念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然后呢小朋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样的玩具。
2: 对的。
1: 思敏有没有就是同一款玩具但是买了很多的？
2: 有，但是他们可能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那种穿不同衣服的娃娃，然后或者是一辆车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之类的。
1: 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买那种就是很

0: 多超级英雄的那种玩具嘛，那他们其实会配备一些就是跟就有正派就会有反派的
1: 哦，
0: 怪兽的玩具，然后其实怪兽种类会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我就会喜欢给他们就是设置一些情节，然后就是同一个英雄去打败非常多不同的怪兽，
1: 哎，这个好像是男生的专利啊，就是拿着两个，一个超人，
0: 一
1: 然后
0: 个
1: 一个
0: 恶
1: 怪，
0: 龙。
1: 对，一个怪兽，然后那个怪兽就会不同的变，然后我小时候就真的超搞不懂这个逻辑的，就是他永远都是就是他突然间有怪兽出现，然后那个超人就可能打，然后打
0: 他
1: 完
0: 可
1: 以
0: 能
1: 后
0: 打一般打不
1: 打不
0: 过，
1: 过，
0: 然
1: 然
0: 后
1: 后
0: 他
1: 再
0: 突然又
1: 亮
0: 爆
1: 灯。
0: 发能量。
1: 就亮灯，然后亮灯完了之后，他就打过了。就除了说那个怪兽不一样，就没有任何情节上的不一样
0: 就是
1: 啊。
0: 主角光环嘛。
1: OK，就是男生会有一些些，我觉得是有些侠义精神在，或者很想要自己变成那个拯救世界的英雄。所以说，就男生里面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光辉的缩影在里面了。就是女生可能会搞不懂，等于可能男生也搞不懂。哎，你一个娃娃换那么多衣服干嘛？
0: 对呀，就是都长一样啊，在我看
1: 对
0: 来。
1: 呀、啊，所以说就是各有喜好吧。
0: 对，因为这样就会有女生，就是每天就是可能如果周末的一个下午，可能就在那里给这些娃娃换衣服。
1: 然后喝下午茶，对，娃娃还要喝下午茶呢。
0: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趣闻也是跟玩具有关，但是它不是说我重复的买一样玩具，它是重复的捡到同一种玩
1: 哎，
0: 具。
1: 这很厉害耶！
0: 是
1: 他是
0: 的。
1: 特地去捡的
0: 也
1: 吗？
0: 没有啊，它就是在海滩上，我们可能说沙滩嘛，它有不同的那个海浪拍打过来，但是退潮之后就可能经常会看到海面上，比如有一些贝壳，
1: 对
0: 或
1: 的，
0: 者是一些各种七零八碎的东 西。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呢，就是有一位网友，然后他在沙滩上面连续3次捡到了同一款的玩具。然后这个玩具呢，它是一个角色的这样一个头部的玩具，然后呢，他就发上网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可以捡到3次
1: 真
0: 一
1: 的
0: 模
1: 很
0: 一
1: 厉
0: 样的东
1: 害
0: 西？
1: 哎，这个东西你说找三个出来都难了，你别说捡三个
0: 然
1: 哦。
0: 后他就是在网上去问嘛，说这个玩具到底是哪里来的？那什
1: 对。
0: 么来历？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在大家的发掘之下，才看到说这样的一款玩具，他捡到的三个一样的这样一个英雄的头部。其实是1970年代，然后那个时代下的一款扭蛋玩具。
1: 哇。
0: 然后呢，这款扭蛋玩具呢，它的造型统一都是只有角色的头部。然后呢，它系列其实包括很多的比较著名的 IP 啦，然后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动画片。但是的话，这样就说明说，其实它这款扭蛋玩具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样式，但是它捡到的都是同一款的头。是大家都不想要这一个
1: 我
0: 吗？
1: 觉得是只有一个主人，通常是主人大家有扭过蛋的就知道，可能大家会扭到很多重复的，然后
0: 对，
1: 就会很生气，然后就不想要，
0: 对我
1: 然
0: 经
1: 后。
0: 常有这种经历啊，
1: 对，就不想让，然
0: 我
1: 后
0: 就
1: 就
0: 直
1: 可能，
0: 接，因为扭蛋的话，它旁边会有那个回收扭蛋壳嘛，我就会直接把它一整个直接
1: 对，
0: 丢掉，
1: 没错，但是这个可能主人就真的很生气了，
0: 不能往大海丢垃圾
1: 他
0: 哦。
1: 把它丢海里了，然后呢，可能就是几个连续的冲啊，就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同一三个都让他
0: 同
1: 捡
0: 一个人
1: 到，
0: 捡到。
1: 对的，会不会说其实还有更多，就可能十几个、20个在里面还没有被冲刷下来
0: 那
1: 这
0: 会不
1: 样
0: 会觉
1: 子？
0: 得说，这其实是有人就是人为设计的？就是你如果
1: 哦，
0: 说仔细看，他会不会留下一些什么线索？因为其实有一些朋友，他们现在也会乐于说在沙滩上进行一种这样寻宝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就大家可能有的之前听过说去听说有矿金的地方，或者是听说这里有考古遗迹的地方，然后大家去可能用一些专业的设备挖挖看呐。然后有一些人就可能会去沙滩上看看，说能不能挖到一些宝藏。
1: 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也可以就是存起来看看嘛。毕竟是1970年代，你不知道这个可能30年过后，或者再多几年过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大 IP，或者是变成什么考古的文物啊，或者一些蛮珍奇的东西的话，它可能就会物价飙升，也不一定啊。但是就是真的。提醒各位哦，切勿向海里抛任何的垃
0: 没错，保护
1: 圾。
0: 好我们的环
1: 没
0: 境。
1: 错，送上吴千峰的一首《最难的是相遇》。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啊。那么将会呢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呢杜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个源远流长的茶历史啊。中国人喝茶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一个文化传承，但是在今天来说，茶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花样，让年轻的朋友们呢也爱不释手呢？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Taylor featuring JC 的一首《溺爱》。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08点，升225点，升幅0.89%，总成交2949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283点，升29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跌幅0.27%。恒生国企指数报8510点，升85点，升幅1.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跌幅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66，升2.6；700腾讯控股438.2，升10.8；3033南方恒生科技4.88，升7.4；981中芯国际79.25，跌2.3；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2，升1.4；992联想集团25.2，升1.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4.1，升6.45；9926康方生物116.7，跌1.4；9992帕尔泡玛特179.7，升6.2；9988阿里巴巴123.1，升2.2。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6，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31，加元5.674，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36。港金现价报42135元，比上海收市跌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07.44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

0: 片，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明。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啊。时间来到下午的3:33接下来会为大家呢送上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茶文化的蓬勃发展呐、啊。因为5月21号的时候呢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国际茶日，那么就见证着我们中国茶怎么样从一个可能大家喝品的一款饮料，会慢慢的变成是一个万能搭子，它可以变化万千，成为我们可能餐桌上吃的，然后在身上涂的，或者是任何一些你想象到想象不到的东西。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阿嘎的一首《没有咖啡的奇茶店》。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呢，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的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3: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2: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那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在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

0: 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1: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3: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0: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把这个国际茶日呢分享给我们。的确呢，现在这个中国的茶饮呢，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出色的。随着很多各大品牌茶饮品牌的一些广泛的大家喜好啊、青睐啊等等的，已经把很多可能我们中国的茶饮带到了世界各地。然后呢，也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我们中国茶可以配很多不同的东西，包括可能水果啊，然后奶呀、啊，然后反正很多的事情也让他们呢感觉到非常新奇。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副产品的创新，然后呢也让这样子的一个茶文化呢可以流通到世界各地。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有《刻在我心底里的名字》，结束今天的节目。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天世界。那么明天见喽，拜拜，
1: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上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天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行程。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一个充满着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越领域的交流和思想碰撞，在优势互补当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一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成长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表示，这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与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于主要是商会、金融和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则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链等板块。正连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访问的香港及内地的商界代表，与哈萨克投资局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会后表示，双方觉得会面非常有用，因为香港与内地都有很多机会，香港与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相信这一次到访可以增加彼此认识和做生意的兴趣，当地商界也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展业务。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表示，哈萨克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期待有更多资金发展，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投资，并期望香港与哈萨克尽快有直航班机。旅监局今天宣布委任杨霸火为行政总裁，任期即日生效。旅监局今年二月进行公开招聘，透过遴选程序选定了杨霸火出任行政总裁一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根据旅游业条例批准这一项的任命。杨霸火1988年加入政府，任职行政主任职系，曾经出任多个决策局和部门服务，包括公务员事务局、旅游事务署、运输署等等。在2024年退休，他也曾任联署高级调查。

0: 察主任，具执法和调查经验。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蔷薇季节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1点，跌升239点，升幅0.95%，总成交3213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262点，升27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跌幅0.27%。恒生国际指数报8517点，升91点，升幅1.08%。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跌幅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块7升3毛，700腾讯控股437块2升10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8毛6分6升8毛，更正升8分2，981中芯国际79块1跌2块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4毛8升1块1，992联想集团25块2毛2升1块2毛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5块升7块3毛5，9988阿里巴巴123块4升2块5，9992泡泡玛特179块1升5块7，9926康方生物116块跌2块1。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10，澳元5.628，加元5.674，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29。港金现价报42135元，伦。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9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 《孟加拉人在香港》。
4: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5: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6: 星期一的下午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六月全新的一个月又开始了，
8: 是一号。
6: 在这个月呢，其实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呢将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哈。如果有留意呢，我们普通话台的朋友们呢，可能都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啊，不同节目呢都有听到过我们的一些消息哈。
9: 对啊，
6: 那在上周六呢，我们呢两文三语说故事节目呢播出的时候啊，那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将会从今天开始正式落户，我们谱出校园精彩，
9: 没错，今天开始啦，
6: 今天开始
9: 全新时段，
6: 是的，全新时段哈，每周一的下午4点到5点，我们继续用两文三语说故事跟大家演绎呢不同的故事哈。那我们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大升级
8: 哦，
6: 我们还邀请了有专门的老师哈，英文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哈在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小知识和小单词啊，让我们同学们呢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学习语言。那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

0: 很久以前，从此
1: 我只动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

0: 哥 Crystal 姐姐。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好的，今天呢我们会带来一个故事哈，带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哈，他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小蜗牛的慢时光。
1: 哎，
0: 哈，慢时光哈，
1: 小蜗牛就已经很慢了。
0: 对啊，还要怎么慢哈？他也要学习我们现在最潮的这个慢活吗？
1: 嗯，
0: 慢活的心态他已经很慢了哈。好，那我们首先呢有请我们的保良杨局第一张永庆中学的巫成坤同学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小蜗牛的慢时光故事普通话版本的故事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的巫成坤，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蜗牛的慢时光。森林里要举办一场最快到达山顶的比赛，小动物们都踊跃报名，只有小蜗牛点点缩在壳里小声嘀咕道，我爬得太慢了，肯定不行的。别这么说，小鸟叽叽地落在点点身边，比赛不一定非要拿第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气去尝试。点点还是皱着眉，可我真的太慢了，连乌龟都比我快。乌龟爷爷慢悠悠地爬了过来，听见他们的对话笑着说，点点我也爬得慢，但是我从来不会因为慢就放弃，你看我每次慢慢爬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呢。点点看着乌龟爷爷心里动了动，真的吗？可是我怕别人笑话我。比赛那天，小兔、小狗、小猫一下子就冲了出去，远远地把点点和乌龟爷爷甩在了后面。有小动物回头喊着，点点你爬得这么慢，还是放弃吧。点点听了差点停下了脚步。乌龟爷爷看出了他的犹豫，说道，点点别管别人怎么说，跟着自己的节奏慢慢来就好。点点点了点头，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步一步慢慢地朝前爬。一路上小兔跳跳跑得太快了，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皮，坐在地上呜呜地哭着。点点刚好爬了过来，赶紧停下说，跳跳你怎么了？跳跳委屈地说，我摔疼了，爬不起来了。点点爬到跳跳身边说，别难过，我扶你起来，我们一起慢慢爬。跳跳看着点点小小的身影，不好意思地说道，谢谢你点点，我之前还嘲笑你爬得慢呢。没关系，点点笑着说，我们一起努力总能爬到山顶。乌龟爷爷也爬了过来，帮着点点一起扶到了山顶。三个伙伴，一个慢一点，一个稳一点，一个轻一点。太阳快落山了，他们终于爬到了山顶，虽然他们是最后到达的，但是小动物们都为他们鼓掌。点点看着山顶的晚霞，心里暖暖的，他忽然明白了，自己的慢从来不是缺点，慢一点他才能看到路边的小花，才能听到小鸟的歌声，才能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0: 谢谢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的巫成坤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小蜗牛的慢时光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哦，原来他的所谓叫慢时光是这样子的，是有个比赛有关。
1: 对，其实他想快，但是他快不了，
0: 而且他有点害怕，对吧？
1: 嗯，
0: 那不如呢，我们也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各位带来这个小蜗牛的慢时光粤语的版本故事。好，让我们再看一下，哎，这个小蜗牛他有点害怕。他究竟怎么应对的？好，我们一起听听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蜗牛嘅慢时光。森林里面要举办一场最快到达山顶嘅比赛，所有嘅小动物都踊跃报名，但净系得小蜗牛点点缩咗喺自己嘅壳里边，细声咁话。
3: 我排得太慢了，肯定不得的。
4: 不要这么说，
2: 雀仔吱吱落了在点点的身边。
4: 比赛不一定要拿第一的嘛。

0: 去尝试啊，点点都是皱住个眉头，但是我真的太慢了，连乌龟都快过我。乌龟爷爷慢悠悠地爬出过来，听到他们的对话，笑着说，点点我都爬得慢的，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因为慢就放弃。你望下，我每一次爬都可以见到不一样的风景啊。点点望住乌龟爷爷，心里面都有少少动摇。
1: 真的噶，但是我怕人哋笑我啊。
0: 比赛嗰一日，小兔、小狗、小猫一下就冲咗出去，点点同埋乌龟爷爷就落咗喺最后。有小动物回头讲：
1: 点点，你跑得咁慢都系放弃啦。
0: 点点听咗，差啲就停低咗脚步。乌龟爷爷望到佢嘅犹豫，就话：
2: 点点，唔好理人哋点样讲，跟住自己嘅节奏嚟就好啦。
0: 点点点点头，深呼吸一口气，一步一步慢慢咁向前爬。一路上，小兔跳跳跑得太快，唔小心跌亲，膝头哥都擦破咗一层皮，坐咗喺地下喊咗起身。点点咁啱爬咗过嚟，就停低话：
1: 跳跳，你点样啊？
0: 跳跳好委屈咁话：
1: 我跌到好痛，爬唔到起身啊！
0: 点点爬到跳跳嘅身边，
1: 唔好难过，我扶你起身，我哋一齐慢慢爬。
0: 跳跳望到点点嘅小身影，唔好意思咁话：
1: 多谢你啊，点点，我之前仲笑你爬得好慢，唔紧要啊。
0: 点点笑住话：
1: 我哋一齐努力，一定会爬到山顶嘅。
0: 乌龟爷爷都爬咗过嚟，帮住点点一齐扶跳跳。三个小伙伴，一个慢一啲，一个稳一啲，仲有一个轻一啲，慢慢咁向前爬。太阳就快落山嘅时候，佢哋终于爬到咗山顶。虽然佢哋系最后到达嘅，但所有嘅小动物都为佢哋鼓掌。点点望到山顶嘅晚霞，心里面觉得好温暖。佢忽然明白自己嘅慢从来都唔系一个缺点，慢一啲先至可以望到路边嘅小花，先至可以听到雀仔嘅歌声，甚至可以在人哋需要嘅时候伸出援手。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升幅0.86%，总成交3309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244点，升25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跌幅0.27%。恒生国际指数报8507点，升82点，升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跌幅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68块，升2.8毛。零腾讯控股436块，升8.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升8.2分。981中芯国际79.45块，跌2.1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块，升9.4毛。992联想集团25.24块，升1.24块。9988阿里巴巴122.8块，升1.9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144块，3升6.65块。9992泡泡玛特179.6块，升6.2块。9926康方生物115.9块，跌2.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9，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30，加元5.673，新西兰元4.677，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29。港金现价报41990元，比上日收市低18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93.72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继续回来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啊，刚刚呢，我们就听过了有小蜗牛的慢时光的故事哈、
6: 没错。
4: 那三个语言我们都听过了，
7: 是。
4: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学习的部分啊。那我们说了，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也是有一个升级版，
7: 对，
6: 没错
4: 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英文单词啊。
6: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很荣幸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瑞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小蜗牛的慢时光里面有一些怎么样的单词可以学习呢。
4: 那小朋友呢，我们就可以给一首歌曲的时间，你们准备好你们的纸笔还有你们的小脑袋，
7: 洗耳恭听的样，
4: 洗耳恭听，听听我们老师的分享吧。

0: 周以前从此
1: 我只动公主
0: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5: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小蜗牛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6: 大家好。
5: Teresa 老师刚刚读的一篇非常的好的一篇故事，
6: 哎，好好。
5: 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有英文版，我们也来学一下有关里面的一些英文单词。
6: 好啊，好啊。其实呢，这个入面呢，有个故事内容入面有讲到帮助人哋啦，
5: 没错。
6: 咁所以呢，有一啲字我哋可以睇一睇呢，係同帮助人有关嘅。譬如话呢，如果我哋话 help， 係咪咁呢，就係即係帮助啦。
5: 对，我们最常用。
6: 咁即係你可以

0: 词嘅用法啦，名词嘅用法咧有两个唔同嘅、哦。assist 咧可以变成 assistant 吓，呢个就系一个助理啦。即系譬如话助理经理吓，咁、佢就系 assistant manager。
1: 哦，就在后面加个 ant
0: 系啦。嗯，咁但系如果譬如话你去即系提供一啲嘅协助嘅时候，
1: 嗯，
0: 咁呢个名词咧喺英文咧就系 assistance， 咁就唔好用翻 assistant、哦。assistant 就系一种身份啦，咁我哋提供嘅协助就系 assistance。咁譬如话如果句子方面啦，咁我哋用呢个 assist 呢个字作为一个动词啦，咁我哋可以咁讲嘅 ，please assist me in solving this problem，
1: 帮帮我来解决一下这个一个困难。
0: 系啦系啦吓，咁、除咗呢个帮助啊协助之外咧，我哋有时会见到提供一啲援助系嘛，即系中文都有讲援助，
1: 没错，
0: 援助咧好似听落咧比较大型少少系咪啊吓，系，同埋好似咧系有啲。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了，是不是因为
1: 援助某个地方的人、
0: 就是、救援这种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呢就会有用另外一个字去表达，英文我们就会用 aid， 譬如说这一句 These aid suppl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assistance to the victims in the disaster， 即是发生了一些的灾难，我们现在手头上这些的援助的物资就可以提供到帮助啦，又用到头先嗰个 assistance， 咁咧另外都仲有一个就系、除咗提供协助啊援助之外，我哋可以支持佢。
1: 支持也是一种帮助，
0: 系啊系啊，系即系喺心理上啊物质上都可以支持嘅。咁呢个字就系 support， 譬如话 my family and friends support my decision。咁除咗呢个帮助人呢啲嘅词汇之外咧，头先有冇留意到呢一个故事入边咧？其实嗰、那个主角咧都好有勇气啊！
1: 没错，因为他被打击了之后，他依然会去参加这个比赛，走到终点。
0: 系啊，系啊。咁咧，同呢一个主题有关嘅咧，我哋都可以睇一啲字。
1: 好，
0: 譬如话咧，就咁讲勇气啊，我哋会用呢个字 brave， 咁就通常就系一个形容词啦，即系好勇敢啦，都可以用作为一个动词，不过少啲咁样用嘅。咁如果去勇敢面对嘅时候，你就系会用 brave 作为一个动词去讲啦。
1: 好，
0: 咁有少少强调咧，我哋人咧，甚至乎动物都得嘅，就系、好似无所畏惧咁样样。
1: 哦，就像我们的小蜗牛勇往直前。
0: 系啦，吓咁嗱，我哋如果摆喺句子树咧，你可以咁样讲嘅 ：It was a brave choice for you to try something new。即系咧，我哋每逢去尝试一啲新嘅嘢，其实都系一啲挑战嚟噶嘛。
1: 没错，
0: 吓、我哋都要一啲勇气先至可以做到噶。咁所以我哋赞佢咧，哇，其实你好勇敢、竟然去。肯去尝试新嘢，咁咧除咗普通我哋讲嘅勇气、勇敢之外，吓、有一啲咧系特别系英勇嘅，即系遇到真系好危险啊、困难嘅时候咧，我哋会去出嚟做一啲事，咁就敢作敢为咁样样嘅。咁但系呢一个字咧就系叫做 valiant， 但呢个字咧比较咧系文学。體材入面會用多啲嘅，即係我哋好少喺日常講嘢咧，好少會用呢個字。
1: 哦，但如果是稱呼一些就是比較專業的一些人員的話，我們也可以用這個詞語
0: 嘅。對，又或者係一啲文學作品啊咁樣，我哋都會見到呢個字嘅。
1: 好，
0: 咁如果句子樹咧，可以咁樣講啦 ：The team put up a valiant fight till the last minute。咁啊，同呢個勇氣 brave 有少少相近嘅咧，就有呢。一个字就是 courage。courage 咧，其实都系一种勇气啦，吓。咁但系 brave 咧，我哋头先讲嘅 brave 咧，就系比较系
1: 我们自己心里的一种勇敢，
0: 系，同埋系形容词嘅用法啦，系咪？咁 courage 呢一个咧就系名词嚟嘅。咁譬如话句子可以咁讲啦 ，It takes great courage to say sorry to others。
1: 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跟别人道歉？
0: 系啊，系啊，系啦，吓。
1: 我感觉这个那个需要的勇气比我去。尝试新东西的勇气需要的更大，
0: 系、因为你要面对一个人啊嘛，
1: 系
0: 啊吓，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名词嘅用法啦，但系咧我哋都可以用佢作为形容词嘅，咁 形容詞嘅時候咧，要變一變喎。
1: 哦，
0: 就係叫做 courageous。頭先嗰個 brave 咧係形容詞啦，其實佢都有一個名詞嘅 form 嘅喎。係、
1: 欸、
0: 就係、是、bravery。
1: bravery
0: 係啦，嚇咁、嗯、所以呢兩個字係有啲相近嘅。
1: 好，那我們聽完。

0: Joyce 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有关于帮助人啊，或者说是一些关于勇气的单词之后呢，那小朋友听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篇故事呢，会不会得到更多的一些启发？在我们这一个环节呢，能了解到更多关于英文的一些小知识。约定同学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2: 我激动公主，
1: 我只很疯发了给三五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人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0: 谢谢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risha 老师跟我们讲的小蜗牛的慢时光英文的版本，还有相关的一些英文单词。我们今天学到里面的一些有关于帮助人还有一些勇气的一些相关的英文单词。其实我们在整个故事里面也能够看得见，其实就是所谓的慢时光，我们能看见的风景其实不单只是一些景色，
6: 没错，
0: 其实还有人。
6: 对，好，那也会体会到更多哈，我自己觉得哈，那尤其是虽然这个是一个比赛，但最后它虽然是好像是最后到达的，对吧？
0: 对，
6: 他和这个乌龟伯伯，
0: 还有小兔，其实他们有最快，也有最慢，但他们也是一起到的。
6: 是的，他们三个伙伴哈，一个慢一点，一个稳一点，一个轻一点的慢慢向前爬，对吧？他们三个最后是看到了这个快，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嘛哈，他们最后是到达了山顶。好，那其他的小朋友都帮他们鼓掌，对吧？哈，也都恭喜他们能够到达终点。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和平时我们有些时候不是有些马拉松比赛吗？
0: 对，
6: 我觉得和马拉松比赛很像。有些人可能在跑马拉松之前备战了很久，
0: 是。
6: 但是你知道这个马拉松就是一个竞争的一个活动嘛？
0: 对，而且还很长途的那一种。对，
6: 好，那你有些时候跑到中间可能。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能你当天的状态不太好，或是你刚好崴了脚，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会令到你这个成绩变慢了嘛？
0: 对，没错。
6: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依然是能够撑到去终点的话呢，其实慢有慢的好，你可以看到其他人跑这么快，其他的一些风景，其他的一些可能你和你跑快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和我们生活一样，就算我们有些时候节奏改变了。我们都能够，如果我们能够因应那个节奏做出适当的变动的话呢，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还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
0: 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去度假，
6: 对吧？
0: 对，就是用一种他们就是不同于自己现在生活的一个节奏跟方式去别的地方去享受一下，
6: 是
0: 可能别人的一些文化或者说是一些的气氛啊，所以我都觉得慢时光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挺有必要的。
6: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小点点呢哈也告诉了我们一些的哲学。
0: 没错。
6: 好，虽然有些时候呢你看到他一开始说要参加吗，好像很害怕。但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就说到了一点，就是勇于尝试比你拿第一重要。
0: 没错，特别是那个第一步，
6: 对吧？那第一步你走出了第一步，你就已经好像赢了，拿到冠军
0: 了。对
6: 吧？虽然他一开始可能这个点点哈有点害怕，这自己好像会被嘲笑啊，被看不起啊，因为他本身他的这个动物就是蜗牛嘛。
0: 没错，
6: 对吧？你是慢，但是你看最后和你一起走的还有兔子嘛。
0: 对啊，
6: 对吧？
0: 比你快的也跟你走在一起。
6: 走在一起嘛，就不要担心哈。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乌龟爷爷也给我们了一些很好的一个例子。
0: 对。
6: 就是他告诉点点哈，慢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嗯，
6: 对吧哈，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可能缺点，或是只不过是你觉得是缺点而已。对吧，有些时候你也不要理别人那么多。
0: 对，没错，
6: 你先踏出第一步，你先走出第一步，你就已经是赢了。
0: 而且乌龟爷爷，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去告诉，就是小蜗牛。
6: 是，
0: 对，没错，就是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它可能以前它也跟小蜗牛一样，就是觉得哎，以前我们不是也有听过龟兔赛跑吗？
6: 对呀、啊、对呀、啊、
0: 它说不定它就是那个乌龟
6: 对吧，
0: 它变老之后它就用这种方式去传承给这个小蜗牛。
6: 嗯，好，他说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哈、啊、跟着自己的节奏走，对吧，和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
0: 嗯，
6: 有自己的掌握哈、啊、
0: 对，有不同的色彩，
6: 把握在自己的手上。他、啊、比如说有些人哎，他选择是啊去很多地方看不同的世界，
0: 嗯，
6: 当然你也可以参考了，但是如果在你这个还没有啊存好钱的情况下，你去盲目的去追求说哎我要去不同地方去体验，那有可能会对你的这个
0: 经济上，
6: 对呀、啊、对你
0: 的
6: 钱包
0: 的有点压力了，
6: 是有点压力了、
0: 嗯、
6: 对吧。好，那所以呢还是要跟着自己的这个脚步，跟着自己的节奏去走，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0: 嗯，
6: 好，那当然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因为啊这个故事呢是说啊快和慢嘛，
0: 没错，
6: 对吧。好，我们这个小蜗牛的慢时光里面呢，哎，我也找来了一些和慢有关的一些广东话的词语啊，粤语词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呢不知道 Crystal 姐姐有没有听过哈，比较啊老一点的，不过其实现在还有人用，就是当包中，
0: 哎，有
6: 有，对吧哈、嗯、当包中就是
0: 有点磨洋工的感觉，
6: 慢慢磨洋工，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啊当包中呢是比较蓄意的，有策略的慢、
0: 嗯、
6: 比如说呢有些时候为什么有些打工仔被人看得出他是在当包中呢、
0: 嗯、
6: 就是你好像一直在同一个画面，你的电脑一直在同一个画面在敲打着什么、
0: 哦、
6: 但是好像老板十点钟过来看还是这个画面，十二点钟过来看还是那个画面，直到下午三点钟过来还是那个画面，哎，那你就被人发现，哎，你还有当包中了。
0: 嗯，
6: 那这个是一个蓄意的一个做法哈。
0: 好，
6: 那这个呢是在足球里面的一个术语来的
0: 哦，
6: 包中了嘛。
0: 嗯，
6: 就是你在踢球的时候的那个时间。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和足球术语里面的拖时间有关。
0: 哦，就他们故意拖着那个，
6: 就故意拖着那个时间，比如说他要 keep 住那个 ball 咁样，他不想他不想在最后的那几分钟被对方拿到那个球。
0: 哦，
6: 对吧，哈，那
0: 战术
6: 那你就自己猜下心咯哈，对吧，哈，踢来踢去和队友传来传去哈，想拖延时间、
0: 嗯、
6: 哈，这个是一个做法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呢叫磨烂仔。
0: 诶，这个我没有听过。
6: 这个没有听过，磨烂仔也是哈，就是哈它的来由呢就是以前广东人夏天的时候呢睡这个竹席或草席。嗯啊，我家里有一张哈，
0: 我也有，我也有
6: 那种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很喜欢这个压住头发就很痛的。好，那想象一下，哎，那个人坐在那个席上面，他不站起来做事，啊，只不过是不一直在那个地方，在同一个地方在磨那个席子。
0: 嗯，
6: 根本磨烂仔了，好吗？
0: 哦，
6: 就代表着那个人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他慢吞吞的每天在那磨啊磨啊磨啊、
0: 嗯，
6: 终有一日他会把那张草
0: 席
6: 给磨穿哈。
0: 哦，
6: 啊，这个呢可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
0: 口语化的
6: 口语化的说出来。当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场景下，
0: 嗯。
6: 那、比如说天籁姐姐也知道啦哈，我和她是一个可能选择上面有困难的一个人。
0: 嗯、
6: 喂，你快啲啦，你磨烂啫，咁样做咩啫？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决定一样东西啊，
0: 嗯、
6: 我们去下单的时候，或是在餐厅里面想了很久都想不到要叫什么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慢了。
0: 哦，就会这样子去说他。
6: 对，就会说、嗯、哎，你磨烂啫，咁样你快啲啦，咁样、
0: 嗯、
6: 啊，就有这样子做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叫一个人去办事，他那个人做事很慢。你也可以这样子形容他啊，磨烂仔咁，
0: 当波中，
6: 还当波中哈、
0: 嗯，
6: 都可以形容他那个做东西、做事、决策能力判断在就是那个决定的时候决定的很慢，
0: 嗯，
6: 都可以这样说哈。
0: 对，那个时间拖得很长，
6: 没错没错哈。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体现出很慢的一个情况，
0: 嗯
6: 啊。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的地道的粤语有关系哈。
0: 好，
6: 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哈，就在日常。交流的时候，可以说一说啊，使用一下了哈。虽然好像现在其实也有人说， 不过好像慢慢少用了。
0: 没错。
6: 为什么少用了呢？因为大家可能都不用这些语句去交流了。
0: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粤文化。
6: 对呀、啊。
0: 对，没错，也是需要我们继续去传承、嗯。其实说出来也有一些特别的历史啊，或者说是一些意义，也是我们特别有意思可以去说一下的。
6: 嗯，那当然还有最后一个谚语想告诉给大家的，就是扫发摇。嗯，扫马毛、
0: 哦、
6: 对吧，哈，这个也是很直白的在香港里面体现，最体现出我们作为香港生活的人的这个效率。
0: 嗯，
6: 手快有，手慢就没有。
0: 手慢无，
6: 扫发摇，扫马就毛了哈。那这个比如说我们去抢一些特价的东西的时候，
0: 没错、哦、
6: 对吧，哈，我们都很讲求效率嘛，你那么慢就当然是没有了，对吧、
0: 嗯、特别是排队的时候，可能你在坐那个地铁过那个闸机的时候、嗯、
6: 对，
0: 就特别哎，有时候你嘟不到，或者说是有时候哎呀钱包没有钱了，
6: 嗯嗯嗯，
0: 后面卡住一群人哇，那个时候特别尴尬。
6: 而且呢，我有些时候呢看到比如说有些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会员奖赏计划嘛，
0: 嗯，
6: 都很要求大家是好像要立刻就给那个店员嘟到那个 QR code。
0: 哦，
6: 有些时候呢，就是前面有一些排队的客户，他明明只买一样东西，
0: 嗯，
6: 但是呢，他还要在那找那个 QR code 啊。哎呀，我那个会员计划的那个 APP 去哪儿了呢？
0: 嗯、
6: 再找，哎，这个也不是，哎，原来这间不是哈。然后我看到那个店员的表情就有一点微表情出来。对吧，大家都懂的哈。那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就是和效率有关了。
0: 没错。
6: 啊，虽然啊，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哈、啊、叫做小蜗牛的慢时光，但这个慢时光呢在香港来说呢啊，虽然好像有点奢侈，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找一些不同地方去过。嗯，
0: 对，没错，在我们自己的闲暇时光、嗯、我觉得慢下来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一个享受。
6: 嗯，去海边啊，可能去这个郊外。
0: 去游车，游车河，
6: 游车河、
0: 嗯、
6: 啊，都可以的哈，找一条最长的路线。
0: 对，
6: 什么52X 还是52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6: 哇，长的真的是，你要先去好厕所，再享受这一段慢时光哈。
0: 嗯，
6: 好，那所以呢，今天这个小蜗牛的慢时光呢，也希望啊大家都啊可以发现生活当中的另一面啊，
0: 没错，
6: 啊，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0: 嗯，
6: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巫同学啦，还有 Crystal 姐姐以及 Teresa 老师的分享。好，那我们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下午4点到5点呢，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我们下周一的同样时间再见啦。
2: 谢谢我们的今天的 Teresa 老师啦，还有我们 Crystal 姐姐、君君哥哥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小蜗牛慢时光》可以学习到的一些哈这个语言上的知识。
6: 没错，
2: 其实我觉得除了语言上的知识呢，我们也可以每一天呢从这个故事里面哈、嗯、去学习到一些这个故事的
0: 教训。
2: 教训，
6: 对对对、嗯，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寓意、啊，
2: 寓意也是可以学习起来的。那如果呢今天的学习哈，就大家想要重温的话呢，就可以呢。从啊我们两文三语的网站呢转移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
6: 嗯、
2: 每逢周一的时间下午4点到5点啊，那继续呢可以有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的出现、嗯、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约定大家明天下午4点普出校园精彩再见了，
6: 拜
2: 拜
6: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天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的行程。代表团将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当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当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一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与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说，这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与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及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则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的板块。正连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访问的香港及内地商界代表在哈萨克投资局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说，双方觉得会面非常有用，因为香港和内地都有很多机会，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相信这一次到访可以增加彼此认识以及做生意的兴趣，当地商界也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展业务。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哈萨克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期待有更多资金发展，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投资，并期望香港与哈萨克尽快有直航班机。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开始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的机制。每天凌晨两点到早上的六点钟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获回扣 18.7 仙，早上六点钟到八点以及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就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说，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的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科大即日开始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静存说，离开香港很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科大校长叶玉如说，李静存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为整所的医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

0: 静存充满信心，相信李静存不但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也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此外，台风蔷薇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的四点钟，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398点，升215点，升幅为0.86%，总成交金额3309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507点，升82点，升幅为0.97%。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跌幅为0.27%。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跌幅为1.507%。港股方面，腾讯控股700市报436块，升8.8；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8.66分6，升8分2；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8.6分6，升8.2。981中芯国际79.45，跌2.1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块，升9.4。992联想集团25.24块，升1.24块。9988阿里巴巴122.8块，升1.9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44.3块，升6.65块。9992泡泡玛特179.6块，升6.2块。9926康方生物115.9块，跌2.2块。更正，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8.6分6，是升8分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加元5.673，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8。港金报41990元，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就为4499.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4: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5: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4: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5: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6: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我们下午5:09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六月份开启全新的一个月的时间呢，港股似乎也是重新了大洗牌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的最新风向流动呢？今天市场的一些的资金呢有一个大幅的转手之下，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港股整体的成交金额呢是比较大的，3309亿，3000多万，25398点的位置，收市升215点，升幅0.86%。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两大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在这样的市况之下，到底一些的金融市场方面呢，到底目前整体的资金流动状况是如何？同时也会跟大家来看一下呢，美股方面最新走动将会在我们今天5:30时段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金钱本色。5点时段呢，将会由我们的薛明徐老板为大家进行专业分析。5:30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进入市场方面的一个深度剖析。将会在港美股现在目前市场都非常重视着一些的软硬件股份呢进行深入的看到。那么到底现在目前软硬股份现在的市场反弹呢，或者说一些的回落，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同时今天看到啊，一众的一些的新经济股份呢开始有所反弹，同时呢今天这一些的资金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关注的汽车相关领域行业，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首先会有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的分析，欢迎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的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6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的时间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徐老板你好。
5: 上个星期。Hey.香港股市大跌啊，因为有三间股票行咧，俾人罚20几亿，
0: 对，
5: 所以个个咧惊佢哋会订货啊。咁今日咧有张经济嘅报纸咧，第一版头条鸡腩大个字话，香港啲股票行咧就唔收大陆客啦，咁啊，其实是错的，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的。这个记者呢又不调查清楚。
0: 是。
5: 他呢那个收客的标准呢是有规定的嘛。你只要跟 SFC 那个 regulation 那个条例里面收客，无论你收什么客，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客你都是可以的。但你跟他那个条例收就 OK 的啦。咁即系话报纸其实啲记者写嗰啲嘢咧，就未必系啱嘅吓，大家要调查清楚啊。譬如介绍啲股票啊、啲公司啊咁样，亦都系未必系啱嘅噶嘛，都要自己深入研究一下咁啊。咁呢啲咁嘅新闻咧，令嗰个股市下跌咧，通常系好短暂嘅，个个都认为。会抛货啊！

0: 有風險咁啊。咁呢啲新聞通常係短暫，咪好快就復原嘅，因為佢唔係影響所有嘅行業啊，亦都唔係影響個經濟噶嘛嚇。咁呢啲係一個反而出現呢啲咁嘅情形咧，係入貨嘅機會嚟嘅。好啦，睇下。听众有咩问题啊？
1: 这样的一个入市机会啊，首先第一个一定要问一下徐老板，就是现在目前这些的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轮动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发现，现在目前对于港股来说呢，哎，带三平有点寒心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软件类的也回来了。前一段时间其实美股方面呢，对软件类股份非常的狠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市场驱动？其实科技股应该点样去投资啊？
0: 嗱，那个软件股票呢？即係等於其他所有行業一樣嘅，佢哋咧就有一個突破，一個創新，咁咧就會大量賺錢咁啦。咁所以任何行業，我哋都係去揀一個佢最有希望嘅股票，而唔需要通行，即係所有行業。行業認為呢個行業好啊，隻行業好就唔係嘅。而家呢個時代唔係嘅，啲人已經聰明咗噶啦。
1: 是。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徐老板现在目前觉得除了这些的科技以外的话，之前我们也聊到有关于一些的能源啊电力股份，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呢？有听众也问到像华润电力这一些的股份呢，其实最近走势都非常的好，突破了52周的新高呢，其实在未来这一些的市场背景之下，对于电力的一个需求，市场方面的一些包括电价，包括现在目前的一个使用的频率等等，您个人会怎么看像这一类股份方面的上升渠道啊？
0: 嗱，呢个即系发电设备嘅做机器嘅公司嚟嘅，佢嗰个主要嘅收入咧系喺水电同埋核电嘅。咁你太阳能发电啦，呢啲咧系比较少数嘅。咁你核电、水电都系大量嘅，尤其是核电咧系好有前途嘅。咁你如果買咗又繼續持有啦，因為而家起碼佢派到三年息俾你啊，值得長期持有嘅。
1: 現在如果說息率相關的一些的股份，高息的一些的股份的話，徐老闆還是比較主推這個電訊相關類型的嘛？
0: 電訊股
1: 係
0: 就應該冇問題喎，因為而家大陸嗰啲電訊咧落落去都嗰三隻啫嘛，等於係公用股嚟噶嘛，係咪？
1: 是是是。
0: 系啊，咁你譬如你941啊，都排咗成六厘息啊。今日我问银行嗰个定期存款一年几多啊？咁样两厘。咁而家你买呢啲公用股有六厘、啊，点解成等于三倍个收入、啊，就值得持有嘅。
1: 那现在像中兴通讯这一些的股份呢？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的逻辑是怎么样？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些的突然上涨的一个急升啊，一涨呢就涨一成多，而且呢 A 股方面也是涨停的，这个也可以看到内地资金非常的喜欢这种营收稳健增长，利润短期呢有可能受到压制啊，但是不爱长期发展的这一些的公司，您现在怎么看中兴尤其他们的主要的业务包括芯片业务方面带来的一个盈利啊？
0: 嗱，呢个咧，你长线啦，因为咧佢主要做嗰、那个先两年咧发展五 G 咧，佢嘅收入就好多嘛。咁你而家五 G 都七七八八啦，系嘛？咁你开始搞六 G 啊，所以你长线系冇问题嘅。你譬如呢一类嘅股票，譬如992咁样吓。突然间升得好紧要咁样，佢因为有突破嘛，咁你而家你中兴暂时睇唔到有咩突破啊，但系佢个息口又唔系好高，两厘都唔够啊，你持有就继续持有。新买就唔好买住。
1: 有听众朋友问到，也是像通讯类型的一些的股份，但它结合了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个背景啊。他又说呢，之前呢，我们前几年嘛，有一些的国家禁止他们的基金去投资买入像中移动这一些的中资公司，结果当时的股价大跌，但是这几年呢，股价上升的一个利润率呢，非常的不错，而且呢，令到持有人啊，这个价息兼收这样的一个优势局面。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还是面对这些可能因为政治、因为政策方面，禁止这些的资金进行流动的。

0: 情况，这些的新闻应该怎么样去解读？怎么样去解读它未来更大的投资机遇呢？
1: 但系嗰啲政策咧，而家我睇全世界政策咧，冇人系去打压经济，所有国家都系去支持经济。
0: 嗯，是。
1: 咁你就有嗰啲政治家咧，你整个政策唔系打压经济嘅，系刺激经济嘅，你通常都系受欢迎噶嘛。
0: 嗯。
1: 所以呢个时候就即冇理由系睇淡嗰个经济或者系睇淡个股市嘅。
0: 嗯。
1: 不过你话而家应该系边一类型会较优先咧？咁啊，我睇来睇去咧，都系觉得嗰啲工业金属股啊，就系啊值得。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仗咧唔會停嘅，而家你譬如俄羅斯烏克蘭打仗咁啊，佢唔會停嘅，因為佢哋係講邊界問題啊嘛。凡係講親邊界問題，你嗰個威脅到響佢門口咧，嗰個仗一定會持續嘅。而且咧，佢唔會話好短嘅，即係點解會一到邊界或者響你屋企門口有威脅嘅時候咧，就會打仗咧？過去好多例子噶，你好似比利時嗰陣時，佢咪獨立嘅，英國即刻講啊，你必須要中立。咁點解要一定要中立咧？因為比利時嗰個港口咧威脅咗英國嗰、那個嗰個地。嗰、那個島啊，即係話入侵英國咧，最理想嘅基地咧就係比利時嗰個港口，所以咧佢英國咧就決定比利時一定要去中立噶嘛。咁你另外一個例子係最明顯啦，朝鮮啦，係咪啊？咁你朝鮮中國要同美國打咁樣，咁都係因為朝鮮係貼近喺中國嘅屋企門口啊嘛。咁你統一朝鮮。中國就會受威脅啦，咁啊又會打仗啦，咁所以一定打嘅。另外尤其特朗普啦，係咪？特朗普佢咧就好想美國稱霸世界嘅，因為你睇下佢啊，佢又話要收加拿大，又話要古巴，又話格陵蘭，係嘛？委內瑞拉、伊朗，你睇下佢成個腦都係話美國要稱霸，咁你點樣稱霸咧？一定要有武器咯，一定要做武器啊！咁武器咧就一定系用金属噶啦，唔可能用木头噶嘛，系咪？金属，所以工业金属股咧真系值得留意嘅。
0: 那普通的有色金属，像上个星期这个铝业方面，这个铝价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所以上个星期其实铝业股个别也做得比较好。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铝业股方面，其实现在市场环境如何呢？
1: 系啊，铝咧就系、
0: 是
1: 工业金属股嚟噶啦。即系同埋佢而家唔系贵啊，同埋你话打仗啊，一定需要铝嘅，无人机啊、飞机啊，系咪啊？一定系铝嘅，即系七成都系铝嘅，所以铝系值得嘅。同埋佢而家未创新高啊，你好多嗰啲工业金属股已经创历史新高啊，但系铝咧反而系偏低嘅，同埋铝咧有。如果是不需要太高級咧，鋁係可以代替銅嘅。咁你銅而家係歷史新高喎，鋁未係喎，所以值得持有嘅。但如果你買啲鋁股咧，你要揀嗰啲係歷史悠久嗰啲，就唔好啱啱新上市嗰啲。
0: 但好似紅橋鋁業同埋創新實業啦，咁呢三隻講應該點樣去做一啲嘅對比咧？我哋用例子咁去搞啊。
1: 系啊，咁你就你净话讲嗰啲，你睇下边啲系历史悠久啲咯，系即系上市上咗好耐嗰啲咧吓，啱啱上市咁样一年半载嗰啲就暂时唔好掂住咯，系啊。
0: OK， 那另外呢，其实同时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也想问一下，除了刚刚所说到这些的铝业股啊，或者说这一些的有色金属以外呢，其实现在对于很多的一些的科技型的产业股份啊，这一些原材料非常的重要嘛。有听众朋友们问到了一只呢2631啊，天奥新准，您自己其实怎么看呢？它是一只半导体硅碳化硅的一只公司，而且在这一些的公司，我们知道原材料相关的话，其实他们整体的一个成绩表也非常的重要。您个人觉得这一类的股份其实前景还好吗？如果我哋睇好一啲精品股份嘅话，
1: 系啊，呢、這

0: 這個是晶片那些新材料的、但你想想、那些新上市，這間新上市公司來的，凡新上市公司呢，你想想它裡面那些、說明書講的，它不會講衰的，一定講好的嘛，是不是？當然講到天花龍鳳的嘛，所以啲新股咧就要尽量买少啲啊，咁啊，即系大家又未睇清楚啦，咁啊，同埋佢冇派息啊，即系旧年全年佢都唔派息嘅。如果系炒呢啲咧，就买少少试下咯，多就唔系几好啦。
1: 嗯 ，OK， 那大家也可以用一个试探的形式去看一下这一些的半游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上游方面一些的股份到底怎么样去走。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听众朋友们在问到像哈尔滨电器啊，之前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分析，而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哈尔滨电器呢这一类的公司，其实他们一失守了某一些的价位之后，市场方面也会担心他们会有转弱的情况，而且整个电力设备板块都在下跌，有人觉得说是出口方面有点问题，有一些人觉得呢可能会进一步受压的力量比较大，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其实这一些是火电类型的板块，他们其实在逆势走强的这个位置非常有他们自己原本的一个能力，包括 AI， 包括现在国家能源局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的行动方案，其实都是有效有这个发展潜力的，还有155这些，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一些这么多的帽子扣在了这个哈尔滨电器身上，您个人觉得这一类公司发展的前景如何？
0: 嗱，喺哈尔滨咧，佢旧年派咗三厘息嘅，咁都系唔错啊。因为银行都系两厘啊嘛，系咪啊？佢有三厘啊。另外咧，佢呢啲大企业咧，冇乜人代替嘅。咁你譬如而家咧应该继续持有嘅，个息口都有三厘。市盈率都是13倍左右，应该继续持有的，不需要担心的。
1: OK， 那这一些的股份当然大家要小心，同时呢也想问一下了，中原海能啊，这也是最近呢跌的比较多类型的个股跟板块了，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市场方面其实对于这一些的公司调整的一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一类就是全球的一些的运油轮方面一些的国家或地区，他们可能都会接触的比较多，地缘政治其一，其二，其实他们业绩呢对一个上一个季度业绩呢大幅增长两倍，按理来说是不错的，哪怕有地缘政治，您个人会担心他们的长远走向吗？
0: 是啊，佢呢即系升得好劲噶啦，一年里边升得好劲噶啦，佢系运油嘅大企业嚟嘅，数一数二嘅香港。咁而家主要咧，佢个成本重喺边度咧？就系油价上升啊！因为啲船系靠油噶嘛吓，佢嗰啲油价上升咧，佢个成本重，好似飞机一样啊！呢啲航空股也系嘅，啲油价一上升咧，佢嗰个利润就下降，佢嘅股票就会下跌嘅。咁你而家咧呢只你讲呢只股票咧，系唯一系担心嗰个油价升得劲。买咗就手啦，就新买，我觉得就而家暂时唔好啊，因为我仍然觉得油价真系会上升嘅。
1: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油价上升之下，您觉得三桶油方面会主动受好吗？
0: 边只话？
1: 三桶油方面啊，其实会唔会真系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利好方法咧？利好嘅趋向咧？
0: 咁你如果油价上升咧，就买石油股啦。
1: OK。好的，那除此以外呢，有听众朋友们也想问一下，现在目前这个交通银行方面这一些的内银股份的走向啊，未来市场方面创新高的可能性有多高啊？
0: 嗱，会噶，会创新高噶，因为我自己预测咧，有三只银行股咧系会最先创历史新高嘅，咁就系、是。你讲呢只系其中之一啊！你交通银行系会最先创新高嘅，咁你跟住仲有两只都会创新高嘅，譬如中银啊、中银香港啊咁样，咁我就睇好呢三只咧，
1: 响、
0: 所有中资股里边佢会最先创新高啊，
1: okay,
0: 所以值得持有嘅，唔需要放啊。
1: OK， 除此以外，也要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消费情绪啊。徐老板现在还看好酒店股吗？像香格里拉这一些，系咪真系要换码咧？如果蚀嘅话，
0: 酒店咧大部分应该系见。

0: 抵的，當然而家
1: 好低啊！
0: 疫情之後就不好啦，係咪啊？咁你守下佢咯。
1: OK， 那海底撈還值得守嗎？他們主席張勇現在增持了股份，但是好像都沒有太大的一些的動力啊！大家食嘢都好似唔敢使錢咁啊，徐老闆。
0: 咪要耐心啲、哦，老闆買就唔係即刻升噶嘛，
1: 咁又
0: 係，你先耐心啦。
1: 然後給一點的耐心，給我們的港股和整體的一個投資技巧。那麼同時呢，大家也要鎖定我們的薛明薛老闆的專業分享。今天非常謝謝薛老闆，鋼鐵有不股份，薛老闆個人持有嗎？
0: 冇啊
1: ，Thank you， 陈老板，我哋下次再见，拜拜，陈老板，拜拜，
0: 祝大家好运。
1: 好的，那么再次谢谢我们的徐日明徐老板的专业分享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走势，将会我们的潘家荣先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游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石印早前是有交通意外现实呢是已经清场了，车辆呢可以重新从童子街转进去石印路一带呢，还是有一些的多车的。而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呢，近着沙田港铁站也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实是已经清场，车龙是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着美城苑，青山公路近着沙田岭隧道出口的。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着观塘游泳池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着开元道。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正常。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的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入口比较慢车。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霸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的比较慢车，车龙是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九龙城由于呢是有水管紧急维修，沿着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行驶的车辆呢是禁止左转是他令道往亚街老街，请各位呢改用其他的道路，还有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金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的方向。香港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呢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另外呢，水务署也提提各位，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十公升的水，还可以省电，真是一举两得。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马上呢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再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啊。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呢，是我们的徐仁民徐老板啊，跟我们聊的是港股近期整体的走势。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对于现在目前整体港股的方向性而言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对于美股的吸引力会更加的大。那么到底现在目前美股面临的市场状态会是如何呢？ SpaceX 加上沃森这两个重点的市场啊，六月份有可能布局吗？尤其是对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之下，能不能够继续创新高，当然是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最为关注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市场状态之下整体资金的最新流动，对于美股来说该不该畏惧，该不该疯狂啊？接下来市场方面的走动又会如何？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本色透视华尔街的时间，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看到现在啊，道指方面的期货呢还是处于上升的水平的，纳指方面也是上升。这个星期大家所关注的小非农就业跟失业率方面到底会给大家带来多少的惊喜甚至是惊吓呢？今天将会公布的是五月的 ISM 制造业 PMI， 那么同时五月份制造业 PMI 终值也会预告。那么这个星期的焦点呢，当然是刚刚提到的两大数据，同时也有一些的公司业绩。很多人都说啊，现在市场方面现在资金呢正在聚焦的是 SpaceX 啊以及联储局身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服装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潘总。
4: 你好，大家好。
0: Hello， 现在美股方面的状态您自己怎么形容呢？疯了，但是同时呢有时候需要去喘息，简直是猜想不到的状况，您自己个人感受是怎么样的？
4: 嗱，自己嘅感受咧，其實兩三個禮拜之前咧，都越嚟越感受到咧個牛三開始嚟嘅。即係我自己當然啦，個人就希望個牛市就再長啲啦。咁所以咧就唔希望升得咁快嘅。咁但係自從啱啱三月嗰下嘅調整之後啦，你發現咧好多嘅個股咧，佢哋嘅升嘅速度咧係突然間加快好多嘅。即係你話嗰即係早幾個月之前，仲喺個市喺度喺度牛緊，未跌落去之前呢，咁其實呢可能啲股都仲係牛下牛下，但係一調整上嚟嗰下呢係突然間啲嘢加速嘅，特別係你見到好多嘅 sector， 例如即係最勁嗰啲啦，最勁嗰啲就係太空相關啊，跟住機體啊嗰啲係直情一支箭咁樣升上去，就算係 even 嗰啲即係晶片股啊即係例如 AMD 啊、NVIDIA 啊嗰堆啊，即係之前都可能係喺度牛住嘅，但係一調整完，然之後再上咧，全部都係加速曬，咁啊，所以咧，咁啊，都嗰時都叫大家唔好估頂啦，咁啊個氣氛係咁喺度嘅，同埋咧，即係你當然我哋喺香港嘅，咁啊可能個氣氛未必係好大啦，因為你港股始終都唔係話強啊嘛，咁啊。但係你如果你即係有留意開其他嘅

0: 咁同埋咧，即系呢个系纯粹气氛啦。咁啊，即系你话个升幅上面咧，我自己过去做嗰啲研究啦，咁你牛三嘅时候啦，总即系你唔系个个指数都系劲嘅，咁但系咧都会有啲主题嘅，例如即系主题嘅 sector ETF 啊，或者系一啲真系好劲嘅主要嘅指数啊，即系一啲系。啱中主題嘅指數，就例如今次可能幾睇你韓國指數咁，你咪升得好勁啦，都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半年升一倍。咁啊，即係而家係Costi 嗰邊啦，咁就已經係出咗呢個信號啦。跟住即係你話如果係太空嗰邊嘅ETF 嘅，咁啊亦都半年都升咗一倍啦。咁啊爭在。即系大家而家系同翻2000年比較嘅，咁啊嗰時就即系都系即系而家系 AI 啊嘛，咁啊上當年就系因為呢、這個互聯網出嚟啦，咁啊變咗有個科網熱潮啦，咁啊嗰時亦都無論係納指啊，同埋呢個費城半導體啊，咁其實都出現好幾次一半年升一倍咁所以。暫時就好彩地咁啊，費城半導體未出現嘅，咁啊，如果再升多啲咧，升到上即係而家12000幾點啦，升到上14000幾點咧，咁啊又出現呢個信號啊，種種跡象咧話俾我聽係牛三緊咯，咁所以大家即係牛三咧，就唔代表即刻話牛三好驚啊，我要走嘅，因為你往往呢啲時間嚟嘅比較容易賺錢嘅時間嚟噶嘛。你冇理由即係見到人嚟賺錢，跟住你唔賺噶嘛？但係同時間嘅，我哋要冷靜咯。即係當你俾個市場個氣氛不斷咁去洗腦，話嚟緊有好好嘅將來，跟住大家衝入去炒，開始大家唔驚跌啦。
1: 嗯，
0: 咁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小心嘅。咁我都係。呢啲時間咧，有啲咩可以救到我哋咧？就係、是、你一定要有 discipline， 你啲股跌穿咩位，你一定要走。你唔好諗住，冇啦，跌落嚟就反而係一個加注嘅機會，或者係唔緊要啦，睇長線嘅。咁呢啲咧就千祈唔，呢啲諗法就千祈唔好有啦。你寧願你真係跟翻 discipline， 呢個好重要。
1: 对于现在的美股来说，这一种的短线的投机的技巧，大家反而需要去更加扎实的去掌握。但是也想问一下，真的是想看一下现在目前 SpaceX 给这个美股市场带来的这个冲击，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从一些的太空类型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其实已经看到前期的铺垫做得非常的好，而且相关的一些的行业几乎是全部都是鸡犬升天。但是真正到了 SpaceX 的时候，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很多的一些的股份绝望的时刻，因为资金它总是要有靠岸的位置，它可能靠就是靠在 SpaceX 的码头。所以如果说现在目前全球市场方面都在集资，在未来的一个市场布局里面，您觉得 SpaceX 有可能会是那个坑吗？
0: 当然啦，大家现在看着 SpaceX 上市啦，很快就上市啦，所以就连带之前上咗市嘅一啲太空嘅股份啦，咁啊變相就都升炒得好興合合啦。但係幾個問題咧，其實咧，即係 SpaceX 因為即係實在太大隻啦，咁啊同埋佢技術咧好明顯咧就係、是、領先好多。就例如你對住 Rocket Lab， 咁啊Rocket Lab 就而家勝在就叫做即係中型嘅火箭啦，咁啊亦都可以回收啦。咁但係咧。如果以一個嘅即係你運嘢上去嘅 cost 嘅嗰個費用嘅，咁其實如果你對比翻 SpaceX 係平好多，咁所以你話即係你真係第日去大家去競爭嘅時候咧，其實可能 SpaceX 你贏曬其他，咁啊變咗嚟而家喂可能個 Rocket Lab 嗰啲已經炒上，但係其實可能未。到最後競爭之後，咁可能係輸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啊？大家一齊嚟緊都係會有一個好長遠嘅一個升勢咧。咁我諗未必。同埋咧，而家有個問題就係、是，雖然就依個太空嘅熱潮就喺度，咁 即系你话。

0: 個股價就升咗上嚟，但如果你睇翻啲股份嘅，即係嗰啲公司嘅業績啦，暫時好多其實就算 even SpaceX 都係蝕緊錢嘅。所以呢個到究竟你到時 SpaceX 上市，咁當然一定係一個嘅貴嘅股價，仲有冇一個嘅動力係繼續去炒上？咁啊，我諗要睇翻市場點發展，因為我估唔到啊，因為其實講真，你到時上市係你供求關係嘅啫嘛，你個氣氛喺度嘅，大家仲湧緊嘅，咁你可能一即係仲係繼續炒上，有個氣氛喺度，咁啊，同埋而家都有牛三嘅氣氛，但係你話去到真係fundamental 啦，咁啊係咪仲有能力去上升好多呢？咁我覺得係呢個要小心，即係你比較之下，即係我一路以嚟都係我鍾意 AI 嗰邊嘅，咁 AI 嗰邊你 infrastructure 嗰啲股票其實你真係見到，喂，佢哋真係賺緊錢㗎嘛，同埋真係嘅業績越不斷咁上升，但係太空嗰邊嗰啲真係未賺到錢㗎喎，咁所以我自己就係個人就會揀 AI 嗰邊囉。咁你話太空嗰邊嘅話，觀察住啦，即係起碼你 SpaceX 第一下唔好亂衝入去，即係當然你話短炒嘅，我可能好多人有技巧好勁嘅，咁識得走嘅，咁你自己去睇啦。咁但係你如果 SpaceX 一上市，連第一下嗰幅圖，你淨係即係連畫幅圖都畫唔到出嚟嘅，咁我諗，如果你真係要睇一個長線嘅趨勢嘅，你起碼俾佢等佢行翻一段啦。咁啊，你開頭嗰、那個狂熱嗰個氣氛冇咗之後，你係咪真係繼續上升呢？到時有冇一啲近嘅指蝕位呢？咁啊，到時先至再睇咯。咁啊，而家我自己太空方面未必参与了。
1: 那如果是看到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逻辑呢，当然很多人还继续在看到像 NVIDIA 啊，或者说这些的芯片类型的股份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其实美股当中，比如说像美股 AIPC 的概念股份，其实今天在盘前涨幅也不错啊，像戴尔方面涨超了 3%， 微软也涨超了 2%， 惠普呢涨近 5%，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跟 NVIDIA 有关系，因为今天他们在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上面正式发布了像 Windows PC 的新款的处理器啊 ，RTX Spark 方面的一个产品。其实这一次黄仁勋也说了，今年秋天开始呢，刚刚提到的这一些的电脑公司呢，他们的 PC 产品将会配备的是超级芯片的内容啊，这样的一个搭载。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借着 NVIDIA 这个是安全的投资领域还多吗？像这一些的 AI PC 概念，这一些的电脑设备概念，您个人会不会觉得反而会是一个稳中向上，有可能可以做一个中线部署的板块呢？
0: 嗱，当然你话而家嘅其实一路都同大家跟住就 AI 呢个样嘢咧，咁其实你即系见到系即系越嚟越多人用啦，咁啊越嚟越多产品有 AI 啦，咁所以咧其实都变相系帮助到，无论是我之前只是諗 infrastructure server 嗰方面嘅，你而家 PC 都可能要加一啲嘅 AI 嘅晶片啦，因为你可能自己都要做一啲嘅计算，咁所以呢其实都会引嚟一个换机潮嘅。咁所以整体呢突然间即係可能你见到 Dell 嘅上升，除咗 PC 嗰方面，咁佢自己个 server 嗰方面亦都有一个700%嘅增長，咁啊亦都好誇張，咁所以整體咧係即係帶動到成個氣氛啦，係非常之好啦。咁啊即係以而家嘅氣氛，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都已經係即係好，即係非常之接近，或者係已經係牛三嘅跡象啦。咁所以即係你話短線嘅，咁一定係仲係繼續升㗎啦。咁啊，即係大家可能即係你要參與嘅，就係你見到一啲靚嘅，咁啊，例如升咗上去，例如 Dell 咁咧，你等佢有少少回吐，咁啊再咬腰上去嘅時候，咁你可能有個近嘅支持位，你落到手嘅，你可以參與咯。咁啊，但係穩中求勝嘅，講真，即係視乎大家要即係點樣定個支持位嘅啫。咁啊，如果大家純粹係乜都唔理衝入去唔定支持位咧，我諗。即係喺呢個熱潮之後咧，咁反而係 会即系跌落嚟嘅时候，反而系仲危险。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冇揾到后证呢样嘢噶啦，你真系。

0: 你有個近嘅止蝕位你去做嘅話，你去試下，咁都會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嚟。我又覺得未係咁快喺個頂峰度嘅，咁但係就大家要小心咯。咁但係你話你就例如 Nvidia 嘅，咁啊勝在即係以過去嗰段時間啦，都挫咗好耐啦，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冇，即係你話最開頭升嘅時候咁啊，升得好快啦。咁但係之後其實反覆咧，都令到個業績係追到上嚟。咁所以其實而家都唔算貴嘅。咁啊，當然你話呢排佢其實比較慢。咁啊即係叫做你唔怕慢嘅。咁我覺得佢算係可以㗎啦。咁啊，你大家可以或者用呢個194蚊作為止蝕位嘅話，咁。都可以參與下嘅，咁但係你當然你話個升幅嘅冇嗰啲而家咩記憶體啊嗰啲升得咁快啦。
1: 嗯，但其實對於 Nvidia 這一次進軍這個個人的電腦晶片市場裡面，您覺得這個會對 AMD 跟 Intel 方面造成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市場衝擊嗎？
0: 我又唔覺得係，因為即係而家咧，即係雖然你 Nvidia 有嘅晶片啦，咁但係 AMD 本身。佢即係其實喺個人每個人方面啦，或者係而家 serve 佢嘢，大家都係喺呢個餅入面，其實個餅越嚟越大，咁佢做唔同嘅嘢，咁所以你見到 AMD 出嚟嘅業績其實都係即係出完業績之後好亮麗咁樣升曬上去啦，咁所以整體而言嘅我就唔太擔心邊個食邊個啦，反而係成個餅一齊大啦，咁啊。而家嘅當然 AMD 你因為呢個消息就回咗4%+啦，暫時睇 pre-market， 咁但係你見到其實而家只都係喺個高位嗰度回翻少少啫，咁我覺得個勢頭係未有呢個轉變嘅，除非佢真係落翻393蚊留下，咁啊真係要小心啦。咁暫時我兩邊都其實兩邊客户都持有緊嘅，咁所以都唔太擔心嘅，整體都係晶片啊、CPU 啊嗰啲，其實都係食緊個浪潮嘅。
1: 嗯，但是高通這一次回得有點狠啊，現在盤前跌了8%，就感覺上好像這一次 Nvidia 這個個人電腦晶片市場這樣的一個進駐這個換機潮，可能比我們想象當中對市場衝擊要更大。您覺得呢？對於高通來說，是不是另外的一种故事呢？
0: 高通那边呢，看看我就没什么跟进高通那
1: 边。他那
0: 边
1: 好像跌得有点深这样但其实整个 market 都会有用这个来有一个调整是不
0: 是？我想即你一个消息出来啦，看看即刻有这个股都会有即时的反应啦。但是亦都喂，咁你睇高通其實過去由講緊係四月頭嘅時候仲係120蚊，跟住而家已經250幾蚊，即係係咪真係咁大影響？我咁冇咁大影響，只不過有個消息出嚟嘅時候，你個市場咪借勢咪有個調整咯，同埋以佢嘅幅度嘅、
1: okay.
0: 波幅，佢因為真係升得好快啊嘛，咁你隨時個波幅係可能8%、10幾%都唔出奇嘅，咁但係你話。如果用我的指標的話啦，佢唔跌穿191蚊咧，其實都未有轉勢嘅跡象嘅。
1: OK，Nvidia、okay. 方面呢，除了這個信號以外呢，我們也看到這個，最新它不是聯手這個宇樹，還有這個 Sharpa 方面打造這個人形機器人嘛，一個參考人形機器人嘛。我們也看到這個宇樹的 IPO 呢，現在也正式的在今天，下午啊，也是大概5点左右，看到一些新聞就說到已經正式過會了。這個對於 A 股來說呢，其實，市場方面。资金当然非常的期待，这个北水可能也会非常的疯狂。您个人怎么看呢？美国的 Nvidia 对上中国的宇树，这个会为市场带来一个大的浪潮吗？
0: 整体一定是会，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可能内地嗰方面就比较可能难买到 Nvidia， 咁咪变咗系会向翻个 AI 发展，咁就会揾翻我哋 A 股嘅相关嘅嘢啦，咁所以都会。一個浪潮咁出咗嚟嘅，咁當然你話而家即係大家一窩蜂去投資落去，大家衝去買，咁一定呢段時間係大家都會有個比較強勢嘅走勢出嚟啦。咁但係呢，去到尾呢，邊個最後成為贏家呢？咁我自己就偏向呢，都係即係會全世界即係都會留意住嗰啲比較大嗰啲嘅即係 領先嘅股份嘅，咁一定係 Nvidia 噶啦。咁啊，所以即係呢一刻嘅你純粹一個氣氛。咁正如喺當年科網嘅時候，咁你科網有好多隻哦，大家就算未賺到錢嘅都乜一齊亂炒嘅。咁但係去到即係經過呢一陣狂熱之後咧。跌落嚟之後再翻上去咧，咁啊始終都係實力會比較好啲嗰啲咧，咁係會著數啲嘅，咁啊，
1: okay.
0: 所以係啦，咁啊，所以你話去到最尾咧，咁啊，即係你話以安全嚟講嘅，咁啊一定係 Nvidia 會比內地嗰只會比較好啦。
1: OK， 那如果现在对于这些的美股资金来说呢，其实这些的中资方面的一些的中概股份呢、啊、其实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这个处境如何呢？我们看到虽然说现在盘前一些像蔚来啊就魏小李这些的股份有一些的反弹，主要市场方面解释就是说成绩不错啊，订单也非常的可看力很高，高端市场呢又进一步的巩固，但是这些的事情好像都没有为整体板块带来一个非常冲击性或有一些确实方面的实力，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方面的走势呢？中概股份呢？
0: 中概股份当然你话要好分唔同嘅 sector 啦，即系头先你讲蔚来，当然今日系出现咗个即系唔系之前业绩即出咗，但今日升咗2%几啦，
1: 系
0: 咁啊，但系虽然升咗2%几嘅，但系其实你如果你拉翻长嚟讲咧。蔚来当年嘅高位咧系60几蚊嘅，咁而家只不过系一成都冇啊，即系5个几。咁所以咧，其实而家系一个喺个低位嗰度咧，咁系即系非常之弱势啦。咁只不过系间唔中有啲反弹嘅。我建议咧，即系投资者即系唔好见到喂喺个低位咧就觉得系啊好安全啊，或者系。炒落後啊，反而係個市場話俾你聽咧，佢係比較即係質素比較差啦。咁所以你話就算係突然間啊一日升2.5%，其實對我嚟講都唔係太大嘅吸引力嘅。咁我覺得都係唔好掂咯。咁你話中概股嘅咁啊，普遍咧好多即係如果你喺內地上唔係即係喺美股上市嘅中概股啦，咁啊好多咧都係偏向一啲嘅，可能一啲嘅舊少少嘅經濟，或者係你話如果係就算係上即係互聯網嘅，或者係科技股嘅，咁其實都係一啲即係例如即係阿里巴巴啊，咁啊，其實即係雖然有開始有 AI 嘅出嚟啦，但係發覺喺呢次 AI 嘅浪潮咧，唔係做到一個好領先，咁所以。其實佢哋股價都比較弱啊，咁啊，所以就未必係就咁籠統咯啊，會唔會中概股啊會炒起咧？反而其實係以成個 AI 嘅浪潮嚟講，佢哋係有機會被取代嗰啲咯，咁啊，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太睇好佢哋啦。
1: 嗯 ，AI 这一个浪潮，或者说今年美股的这一个浪潮，好消息非常的多，这些的因素也不断在市场里面发酵。看到一些的对冲基金呢，现在可能是以这半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去不断的疯狂买入美股。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六月份开始呢，联储局也会是一个因素。虽然说市场也觉得好处会比这个不稳定性要更多一些，您自己个人会不会也是抱着这种的乐观态度？牛三嘛可以拉长一些啊，至于 high 的时间。可以 high 耐少少嘅都，
0: 即系我就希望 high 嘅时候可以 high 耐少少啦。所以
1: 系
0: 咁，但系个问题已经唔系由我哋控制噶嘛。即系我头先一开头就话俾你听，要留意个气氛，个气氛系嗰种气氛。但系你话系咪最疯狂？我觉得未系嘅。即系我或者可能我哋冇喺韩国啊、台湾嗰啲感受咁深啦。咁但系即系见到陆续嗰啲形势出现嘅时候，咁我真系估唔到最终去到边。或者我个人意愿嘅，希望仲有排去嘅。咁但系即系总之最紧要有 discipline 咯。你如果啲 set 好啲位，你个股你开始发觉咬翻落嚟，跌穿某一啲位，咁你真系要识得减啦，唔好谂住哇，我唔理啦，而家揸住就长揸啦。咁我觉得而家以呢个嘅气氛咧，唔系一个长揸嘅时候。
1: 是短线炒作吧，开始要慢慢的灵活的 去断定自己在美股当中的一个投资节奏啊，这个节奏有可能要比以往要拉得短一些。那么后市方面的一个详情。

0: 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潘家荣先生最新分析，同时也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谢谢潘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有没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客户持有 AMD 同埋 NVIDIA 嘅。
0: OK，thank you， 潘生，我哋下次再见，拜拜。好，今天现金我时间差不多，明天下午5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天的活动，他说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香港代表团有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代表，也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代表团和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这个月中也会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李家超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上升，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五一黄金周期间也上升 8%。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的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及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的问题。陈茂波说，楼市好转对于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正在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存出任。李敬存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馈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存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就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存的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的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存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4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65，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98.52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此外，台风蔷薇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的4点钟，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

0: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和各位看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鲤鱼门道往油塘的方向，近着观塘游泳池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龙山隧道往香园围方向呢，管道当中慢线是有坏车，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的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的方向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柯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塘尾道往深水埗方向近着旺角道多车，车龙排到乃路陈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往文锦渡方向进至彩园路多车，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进至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进至高尔夫御苑。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进至青衣消防局行车缓慢，车龙是排到青衣南桥。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慢车，车龙排到深冲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排到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屯门河桥面。现时呢，油麻地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渡船街与甘肃街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的方向。香港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3: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4: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3: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潘月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莫文蔚所演唱这首《当你老了》，我想呢，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老，但是呢，要怎么样老的才能健康，老的才能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去面对呢？我想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呢都会怀念起一些老情歌，那这些老情歌呢，会不会让你想起过往在年轻时候的一些甜蜜的回忆？也希望呢，这些音乐能够飞到你关心想念的人身边。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2: 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2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玫瑰呢，代表浪漫的情谊，就像是送上生日的祝福给过生日的寿星一样呢，是非常有感觉的。我看到有听众朋友 Polly 呢，他说6月到了，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给81岁的梁青，还有于永仪、李润莲、陈宝儿、黄顺英、萧希婷、方一琪、伍诗雅，希望呢这些好朋友在这个月份里面过生日都能够幸运、健康、快乐。而 Polly 呢特别想送上邓丽君的这首歌曲《东山飘雨西山晴》，希望这些寿星朋友能够感受到这份情谊。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4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2，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02.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着九龙面粉厂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封闭，车龙排到丽晶花园，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鲤鱼门道往观塘往油塘的方向进着观塘游泳池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比较多。花园道下行方向进至下亚离壁道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进至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长沙湾道往旺角方向进至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龙山隧道往香园围方向管道当中慢线是有坏车，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西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九龙区路面情况，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关冲市政大厦，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东城里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沙埠村。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新城市广场。提提各位留意，狮隧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4: 对呀。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 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用音乐给你一个暖心的拥抱，请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蔡依林所演唱的《舞娘》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他想点播的歌曲。鱼告诉我说，他说每一天的疲惫和情绪呢，都能够在这一刻，特别是听到音乐抱抱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整天的情绪都舒缓，同时呢，也把一些这个不舒服的事情呢给释放了。他说可以跟一群好朋友一起玩，一起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没有署名，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谢天雪说，表达他心中的爱意。他说：“你不要担心，即使呢牙痛肿起来，你都一样可爱。”

我看到有一位陈小姐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何先生，你好不好？同时呢，她想让何先生知道，在她心中，何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她说，每一次呢，在夜里呢，收到对方的讯息的时候，总是非常开心。她也希望起床第一眼呢，就能看到何先生。希望每天呢早上能够叫醒他的也是跟陈先生跟何先生有关。他说希望可以跟你一起生活下去。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爱自己更深》是我们听众朋友俊峰想要跟仲谦分享的歌曲。他说仲谦呢刚刚过生日，所以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送上生日的祝福。他希望呢可以给仲谦一点小小的惊喜，虽然老了一岁，但是呢心境一定要保持年轻。俊峰呢想祝福仲谦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当然呢好运要不断的降临在你的身上，要继续加油。同时呢俊峰也想问候他的好兄弟浩伦，他说有另外一首歌曲要跟浩伦分享。

0: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天的活动，他说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与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香港代表团有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代表，也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代表团和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这个月中也会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李家超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也上升 8%。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的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以及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的问题。陈茂波说，楼市好转对于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关注。柬埔寨房制度今年3月开始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及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与过渡性房屋甲或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没有持有物业，正在住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以及房屋局分建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核之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个星期可以编配，初步估计最高峰时最多有大约180个的储备单位，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的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4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03.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此外，台风蔷薇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4: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那些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好音乐当然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跳楼机》，是我们听众朋友树熊仔，他说想要跟他的好兄弟香香鸡呢一块分享的歌曲。他说能够认识香香鸡，他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呢，这位兄弟呢，经常可以包容他不带脑子就外出了。所以呢，今天他想在音乐抱抱里面谢谢香香鸡，经常给他的鼓励和打气。他说两个人做朋友是一辈子的事情，绝对不会因为距离分开而冲淡这份友谊和兄弟情。他说未来即使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也会全力的支持香香鸡，希望呢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下雨天是我们听众朋友何仔，他说想要跟住在罗湖的卡门分享的歌曲。同时呢，他想跟卡门说，他会记得所有卡门告诉他的事情，也会答应他要慢慢的做到。当然呢，希望今天在音乐包包月光情话里面点播的歌曲，也能给卡门一点小小的惊喜和开心的。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WinWin 呢，想要借这首歌曲《永不失联的爱》问候玲玲，你最近好吗？ WinWin 说他非常想念玲玲，知道呢玲玲最近呢工作很辛苦很累，他想提醒玲玲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同时天气热了也要记得补充水分。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音乐包包最后一首歌曲，送上这首林俊杰的关键词，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包包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希望透过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旅新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他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煤气公司表示有加价的压力，正在和当局讨论加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天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与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这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也会与对方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这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与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3: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2: 香港代表团有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代表，也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后随即与哈萨克投资局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能够合作，哈萨克也已计划本月中派人来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
4: 我哋咧同佢哋其實好多領域咧都可以合作嘅，譬如好似礦業啊，我哋已經有一間公司喺香港上市，係喺呢度做礦業嘅。今次代表團有好多係做礦嘅，亦都有好多咧係做農業嘅。呢、這個國家嚟講咧，非常多呢啲咁嘅礦業啦。佢哋都睇到香港有資本市場可以幫到佢哋發展啦。佢哋已經講咗咧，已經派緊人六月中咧去香港搞啲研討會啊，介紹哈薩斯坦。
2: 李家超和代表團之後到訪聚焦科技和初創發展的阿斯塔納樞紐，以及專為商界投資者而設、實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
1: 轉看一下，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出席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本港经济第一季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虽然未来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全球对于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助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的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 至 3.5%。 陈茂波又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仍然保持强韧，
5: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10%，在五一黃金週期間上升8%。
1: 多名議員都關注到本港的民生問題。议员何启康说，零售餐饮从业员就业的情况令人担心。陈茂波说，零售餐饮业相信要转型，政府会协助。
5: 消费者的模式 改了，大家的體驗的要求跟以前又不同，一些比較上

0: 傳統大茶樓啊嗰啲做法咧，可能喺目前嘅環境裏面就會難做啲嘅。但係同時間咧，你又會見到咧有唔少區份咧，有啲特色嘅店鋪甚至咖啡店陸陸續續開，其實生意亦都有啲做得唔錯。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鼓勵業界轉型啊，從資金啊、培訓啊各方面，我哋都會幫手嘅。
1: 他又相信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的就业会有帮助。议员陈振英就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本港的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说，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过预期，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的预测。
2: 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静存出任。李静存大约十年前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目前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静存早上在科大见记者时表示，感恩有机会贡献离开多年的香港，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3: 他呢唔止有非常好嘅医术同埋非常好嘅医德，仲要有科技嘅知识同埋有创新嘅谂头。佢哋唔止系要做好嘅医生，仲要可以无缝地参与呢个创科嘅经济，唔净止可以响香港同埋大湾区有贡献，仲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
2: 科大指出，遴选过程严谨和国际化，有超过100名来自北美、亚太和欧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选人。李静存凭卓越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及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表示，对他充满信心。
4: 李教授加入我哋科大，系为我哋带嚟咧需要嘅国际嘅经验啦，创院嘅实践嘅能力啦，亦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嘅远见。我好相信咧，佢唔单止可以带领我哋科大嘅医学院走向国际，亦都可以回应香港甚至大湾区未来嘅医疗嘅需要。
2: 特区政府欢迎任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静存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员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静存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
1: 煤气公司表示有加价的压力，正在和当局讨论加幅。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脑油以及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的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在2024年的8月，公司常务董事黄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在和当局磋商。
5: 我哋有加价压力，可以咁讲啦。我哋真系同政府倾紧，加几多我哋仲同佢倾紧嘅。我哋系有加价压力嘅，因为你睇到咧嗰、那个能源嗰方面啊，同埋物价嘅高涨，几时开会定咧？我哋都系睇政府嘅。如果你用翻两年前咧，我哋加价嘅时间表咧，都作为一个参考啦吓。咁两年前我哋嗰次嘅加价咧，系喺8月1日。
1: 他说，公司在2006年和澳洲签订25年长约，采用照付不易原则，预先定好气价，至今累计为客户

0: 都会区，公司预计当北都落成，区内新增人口150万人，会为公司增加大约50万用户。公司正在北都铺设官网。
1: 自2023年中推行的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5年，到2031年6月1日。根据运输署数字，过去3年来累计有超过14万辆香港私家车参与计划。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欢迎延续这个计划，但就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堵车问题仍然存在，希望珠海方面可以再加大资源改善。
2: 同人大代表一起過去那邊行過，同他們開過會啦，他們都是做了一些措施的，整個通關的方向啊、流程啊那些東西都是做了一些大執的，但是始終呢都還是有很多改善的地方，我們都希望持續跟他們跟進啦，跟他們關注，始終條條都通關了一段時間，有很多設施配套呢都是需要更新的，希望在資源上面他們能夠找得到，可以去做這個改善。
1: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相信未来参与计划的车会越来越多。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做好短中长期规划，针对堵车问题，他建议当局研究将目前人和车分开过关改为人车共检，或者增加更多的通关口岸。
3: 是不是可以人车共检呢？是加快嗰個流轉咧，咁我諗最初係咪可以特別將一啲七人車連埋司機8個人，咁嗰扎車係咪可以直情係人車共檢？另外，咁係咪我哋都可以開放多1-2個過去廣東省嘅關口咧？例如嚟計深圳灣啦、香園圍啊，或者蓮塘。
1: 李耀培又希望计划未来可以扩展至更多内地省市，例如福建、广西及湖南等，让车主有更多的体验。
0: 截至今年4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柬埔房制度今年3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以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做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汤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和过渡性房屋甲或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没有持有物业，正在住汤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以及房屋局分建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核之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多久？
4: 既然你定得齊儲備單位做緊急需要，你都唔想佢審完再審，審咗1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先至俾佢上去噶嘛？咁所以我想睇下你理解一下呢一部分會唔會有啲即係指標俾到即係相關嘅一個流程。
0: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說，預計儲備單位1個星期可以編配。
5: 儲備單位嗰度，我哋都知道一定係一個相當急嘅情況嘅，所以我哋點解亦都係由翻我哋去中央做一個編配嘅處理嘅，都係為咗係俾簡樸房制度底下騰出嚟有需要嘅人士去申請啊嘛，咁所以點都要過一個我哋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嘅。當佢一知道係得嗰陣時咧，咁其實由翻我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咧，就係做嗰個編配嗰個動作嘅啫，亦都係好快脆嘅。咁所以整個指標嚟講咧，我哋預計咧。都是1個星期是会做到这些储备单位的编配的。
0: 当局估计储备单位最高峰的时候最多可以有大约180个的储备，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的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
1: 国际方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根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

0: 伯夫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伯夫特城堡并巡逻。以军发表声明说，行动已经持续几天，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事项声明，表示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岭，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军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会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也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福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传媒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48，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德国有研究发现，野鸽飞行的时候呢可以辨别方向，不会迷路，和他们的肝脏当中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有关，未来呢或者有助工程界研发出不需要依赖卫星讯号的新型导航晶片。另外，美国呢有一对双胞胎的姐妹以全级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在同一所的高中毕业，成为了学校百多年历史以来第一对同时夺得这两个最高荣誉的双胞胎。他们将会在大学一起主修生物化学，希望未来成为医生。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同卵双胞胎的外貌非常相似，美国一对同卵双胞胎姊妹可能连智力水平也差不多，他们在就读的高中分别排全级第一和第二名，是这间高中第一次由双胞胎包办两项最高学术荣誉。18岁的姐姐阿德里亚娜和妹妹艾丽莎成绩一向优秀，即使选修学校一些难度高的大学先修课程，他们凭借坚毅的努力和互相支持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两姐妹日前分别以全级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姐姐获选为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而妹妹则获选为毕业礼的开幕致辞代表。姐姐致辞时表示，在学校明白到成功从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达到，校内建立的友谊和信仰等对塑造他的人格和学术成就一样重要。妹妹在致辞时就感激同学和老师，形容自己拿到第二名是学校全体上下给予她支持和鼓励的成果。两姊妹其后接受访问时说，他们的成功不仅源自聪明才智，更因为彼此不断激励，力求做到最好。如果其中一个回家开始温习，另一个就会跟着开始温习。妹妹形容，如果没有姐姐的陪伴，她无法想象这段读书之旅会如何走过。他们的妈妈就说，两个女儿虽然聪明，但都要付出巨大努力才得到这些成就。 两个女儿的演讲令现场不少家长感动落泪，就连校长和英文老师都说这是他们听过最好的毕业演讲之一。两姊妹成为高中144年历史以来第一对同时夺得这两个最高荣誉的双胞胎。校长赞扬两姊妹不仅学业表现出色，也一直展现出同理心、责任感和服务精神，真正体现学校希望培育的女性特质。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两姊妹将会一起入读佛罗里达大学，主修生物化学，目标是考入医学院，成为医生。以前通讯方式不发达，古人会飞鸽传书，但为何野鸽可以辨别方向，不会迷路呢？德国有研究发现，野鸽的导航秘密可能收藏在它们的肝脏中。美联社报道，科学家长期以来都想知道野鸽如何在飞行途中不迷路。有人认为野鸽是透过眼睛里的感光分子侦测磁场线索，也有人认为是靠鸟喙或者内耳侦测磁场。德国一间动物行为研究所和波恩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发现，野鸽的肝脏神经纤维附近含有一种负责分解红血球和储存铁质的特殊免疫细胞，这些细胞内的铁质能够敏锐感应地球磁场的微小变化，帮助野鸽及时定位。当科学家暂时移除这些免疫细胞后，野鸽就会完全丧失方向感。团队推测，野鸽身上这套机制或者同样存在于其他鸟类或者其他有长途迁徙习性的动物体内。工程界未来也可以参考野鸽的肝脏导航机制，研发出完全不依赖卫星讯号、纯粹感知地球磁场微弱变化的新型导航晶片。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六月份的开局一开始就造好，恒生指数呢早段曾经是跌不足十点，日内大多数时间都是上升，最多有升超过300点，高见25486点，收市呢就报25398点。升215点，升幅约为 0.9%。 主板成交额减至超过3309亿元。科技指数就升穿5000点，但是就未能站稳，收报4964点，升约 1.7%。 ATMXJ 除了京东集团跌约 1%， 其余股份是升 1.6% 至超过 6.5%。 美团业绩之前升幅比较大，软件股就急升，金蝶以及金山软件分别是升超过 19% 以及近 11%， 联想集团就再升超过 5%， 连升6天再创新高。博彩股造好，银娱以及金沙中国分别升超过 2% 以及接近 4%。 晶片股持续回吐，中芯以及华虹分别跌近 3% 以及接近 6%。公用股受压，中电以及电能实业跌 2% 以上，地产以及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内地股市收市就有下跌，半导体股、光纤相关股份下跌，煤炭开采以及加工、银行股、 AI 应用相关的股份上升。上证指数走势反复，一度升至4093点，升约 0.6%。之后呢曾经跌近 0.6%， 收报4057点，跌10点，跌幅为 0.27%。 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跌幅为 1.51%。 创业板指数失守4000点，收市报3950点，跌87点，跌幅为 2.1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的因素。他又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当中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莲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现时呢是有13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家交易平台申请者仍然是在审批当中。陈浩莲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去到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家。他强调，当拟议监管制度生效的时候，只有持牌人士才可以从事相关的业务，不设过多的安排。强调订定生效日期会考虑市场反应以及适应程度，当局正在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的草案条例。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会令到市场可能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就回应说，随着审批经验更加丰富，相信呢处理牌照也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是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以及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的市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呢骤雨以及雷暴是正在影响广东。在晚上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是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的气温会在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的天气会渐转不稳定。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4至5，健康风险水平也是中。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呢，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7到35度；北京多云，20到34度；台北天晴，22到28度；东京有雨，21到27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孟买雷暴，27到34度；金边雷暴，26到35度；悉尼骤雨，11到21度；多伦多天晴，12到21度；纽约天晴，15到20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出访的李家超与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面的时候说，这一次出访的目的是要把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则把小门以及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点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业上载

0: 其实我在大学带下来，因为我大三的时候其实是香港中文大学数学学会的主席。有一年呢，应该是南拔萃就邀请中大同埋港大嘅数学会咧，去帮手协助佢搞一个数学比赛。咁嗰阵时搞完之后咧，我就保留咗一份题目，系我哋中大同埋港大数系嗰啲学生创作嘅材料。到嚟到我见到呢个数学比赛，咁我就尝试再将呢个数学比赛嘅形式改一改，就令到佢好玩啲。我谂真系可以用好玩嚟形容，因为我哋成个数学比赛咧有几次嘅改动。因为最初系真系好似做一份测验卷、考试卷咁嘅啫。但系到后来冇几耐咧，根据潮流嘅趋势咧，我哋咧就引入咗速算，即系计数快嘅技巧。咁呢个速算咧，就系因为后来教育局当时叫教育处啦，佢哋都想引入喺小学有呢个课程。咁呢个系我哋第一个改动。第二个改动咧，就系喺小学数学教育咧，好明显咧就系佢哋讲有一样嘢，就系希望学生能够将数学运用喺日常生活上边。喺小学数学咧就搞咗呢个估算呢个概念。咁搞咗估算咧，我哋马上就喺我哋嘅数学比赛作出一个回应。咁呢个回应就系我哋亦都引入咗估算呢个概念啦。我哋后来就发觉咧，就系原来一般嘅学生对于长度啦、重量啦、数量啦，嗰、那个概念咧唔系咁认识，咁我哋就尝试引入咗呢类题目。引入咗呢类题目之后咧，跟住咧就系、我都觉得系几受到当时小学嘅认同啊。你问我呢个数学比赛对于我哋嚟讲，当时就唔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嚟嘅，反而系非常之好玩。
1: 你哋啲即系题目咧都比较即系前卫先进，连呢个课程都未有嘅速算啊、估算啊、数嘅数学啊。啲參賽嘅學生咧，如果未接觸過呢類型嘅題目，其實都可能唔識答喎。點樣去幫助佢哋啊進行呢個比賽？使唔使會有啲比賽前嘅雞精班啊咁樣啊？
2: 即係學生嘅挑選同埋學生嘅培訓啦，我哋就唔會做嘅。咁應該交翻俾佢哋小學嘅數學老師去做。只不過係我哋即係譬如話搞個比賽啦，咁我哋可能就將即係過去幾屆嘅一啲題目咧，就俾佢參考。咁佢大概咧就知道我哋即係嗰個深度啊，嗰、那個闊度去到邊度。咁佢咪按住呢個標準，再加埋佢喺坊間揾到嘅一啲資料嚟到培訓嘅啲學生啦。咁至於個學生真係面對嘅題目，嗰啲題目要保密噶嘛，你唔能夠話俾佢聽，我會考乜考乜咁樣噶嘛。即係大概喺嗰個範圍裏邊啦，嗰啲學生應該係有盡佢嘅能力去解答得到。解答唔到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解答唔到就一個挑戰。咁佢按住将来的发展、将来的学习，再强化他自己这方面的，即可能叫缺失这样。
3: 计数的过程里面，学生都需要具备到一些排解困难，一些逻辑推理，或者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要解答一些问题，那个心理质素都需要挺高的。那其实在那个比赛的模式会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数学比赛大同小异，那我们就分开很简单两个模式。第一个就是个人赛啦，就有20条啦，30分钟就系做完啦。咁然后咧，我哋就系计分啦。咁如果同分咧，我哋系采取咗一个咁嘅取胜方法，就系以年幼者为胜。你咁后生都做到，咁你赢啦。我记得当年我哋个人赛冠军有一个学生，佢小学5年级嚟就已经赢咗噶啦。一般赢嘅学生都系小学6年级嘅。咁啊，后来我喺电视度见到就系佢后来就参加咗北京嗰个小学嘅数学奥林匹克啦，即系代表香港出去。跟住另外第二个环节就系团体赛啦。咁团体赛就系我头先都讲咗，当年我哋帮南拔萃搞数比赛嘅时候咧，有一个玩法。咁我哋就将呢个团体接力赛咧就分开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咧就系每一条都独立嘅，我一条有4个部分，每条答案都系独立嘅。咁啊，睇下考验下每一个学生嘅嗰个数学能力。但系喺月报咧，第二个考题咧，嗰度就有啲策略嘅安排啦。因为咧，我哋 A 部分嘅答案咧会带落去 B 部分 ，B 部分嘅答案会带落去 C 部分 ，C 部分嘅答案会带落去 D 嘅部分。咁样咧就好考验学校点排阵啦。即系如果你排一个最叻嘅人去破解第一部分，咁梗系冇问题啦。但系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咧，如果佢唔够叻咧，佢就解决唔到啦。但系如果你话我摆个最叻嘅手最后嗰个部分，但系前边 A part 做唔到 ，B part 做唔到，咁佢系冇办法凭住冇嗰两个答案，佢要自己推敲翻咧，咁个难度就会增加咗好多啦。呢个系我相信当时系我哋系呢个最特别、最特别嘅比赛模式嚟嘅。呢个模式正正就系当年我哋帮南拔萃搞数学比赛嘅时候，我参考咗，然后引入咗，放咗落去。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老师同埋胡丽玲主持。
3: 今晚嘅嘉宾系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前任。

0: 副校长黄志明老师同埋资深数学老师杨振雄老师嘅。
1: 头先咧就讨论到你哋啲数学比赛咧，唔单止系具有挑战性，仲好玩嘅。可唔可以举啲实质嘅例子，点样系好玩嘅数学比赛咧？
2: 咁我之前都有讲过啦，就系其中一个引入嘅概念就系估算啦。估算就唔系叫佢一味乱估啦，梗系有啲我哋数学背后嘅概念啦。咁於是乎，我哋嗰陣時估算咧，就係一定會俾實物佢掂到、摸到，然後就用佢嘅數學方法去嘗試去估，例如長度、面積、重量等等呢啲同數學有關嘅數學知識。但係就一定係要佢可以透過一啲當時數學引入嘅即係合理嘅數學估算方法，咁我哋先至採納。例如我哋叫佢嘅估長度，呢個係第一个最容易问嘅嘢啦，咁佢可能俾佢摸到嗰样嘢，叫佢估长度，咁佢摸下度下，用我哋嘅概念去估，譬如几多厘米啦。咁你下一 part 咧就系会问佢咧，就可能要叫佢估面积，因为面积咧系二维嘅嘢，就会深一啲啦。即系第一个估到长度，长度乘长度，咁佢都要透过咁嘅方法去计算。咁我哋下一 part 咧可能咧就会叫佢计体积啦，因为体积系三维嘅嘢啦嘛。咁佢估到长度、估到宽度、计到面积之后，仲要估埋体积。咁我哋可能偶爾仲會考佢轉單位呢樣嘢。咁然後第四個部分呢，可能就係話譬如俾一百支筆佢，叫佢估下呢一百支筆夾埋嘅重量係幾多千克咁樣。咁呢個呢就難好多啦。因為依家基本上都可以講呢，依家學生對於估重量呢嗰、那個概念係最弱嘅，因為日常生活唔使佢點估㗎嘛。就唔似我哋以前上一輩嘅人可以拎起嗰袋菜到底有冇一斤，佢哋就即刻已經估得到啦嘛。咁所以學生呢，由於有得俾佢摸，同埋咧，佢喺數學比賽咧，佢哋事前都會做準備，佢哋會估下我哋點樣可以喺日常生活攞到一件嘢俾佢去做，作為今次估算題目嘅物品，可能一粒電芯，可能係一粒咖啡，就可以問到佢長度、寬度、體積、重量等等嘅嘢。咁所以佢哋玩起上嚟咧，其實都係覺得好開心啊！尤其是我哋每當宣布估到範圍係幾多嘅，咁有兩分，佢哋就會即場發出一啲歡呼聲。估到個範圍去到幾多就一分，估到個範圍如果超出咗呢一個咧，就會冇分啦。咁在場嘅反應係最好嘅，因為我哋係即時公布喺比賽中段。
0: 哦，其實真係都幾有趣味性喎，因為喺我印象之中咧，數學就係揸住支筆去計數嘅，原來同日常生活都息息相關。同埋咧就係話，哦，原來啲學生都會對某一啲嘢會容易啲計嚇，有一啲嘢咧就好難去估算。
1: 我自己咁理解啦，點解阿楊瑞頭先話估長度會容易啲，估重量可能就冇咁準啦，就係長度呢樣嘢可以用眼可以睇到，但係重量呢樣嘢咧。就唔係話用眼睇到，必須要有個榜先得嘅。另外呢，我就會覺得啦，有趣嘅數學呢就一定要同生活有息息相關嘅。就譬如你去街市買餸究竟嗰棵菜嗰袋菜呢夠唔夠即係重量呢，咁可以避免呃情啦。咁所以呢，其實任何嘅學科知識呢都要必須係扣上生活呢，俾學生呢先知道實質嘅用途，佢先會感覺興趣。好似王 Sir 同埋楊 Sir 呢喺個數學比賽入面引入咗啲生活嘅實質應用，譬如估算啊、速算呢，咁嗰個趣味呢又會增加好多。
0: 原來數學係睇得到、摸得到同埋感受得到、估得到嘅。除咗你頭先講緊一啲可以係估長度啊、一啲嘅容量啊或者體積咁樣，係咪仲有一啲好玩嘢？
2: 有一年香港大學咧就搞一個數學嘅定向，就請我哋啲中學生去認識一下香港大學嘅個建築物，俾咗一個題目佢，就要去到某個地方，可能睇下嗰把風扇，度下佢嗰個風扇掃出嚟嗰個面積係幾多。我同阿王 Sir 帶完隊之後咧，發覺咦呢個比賽好有趣，可以帶翻去學校搞下。第一，我哋都可以令到啲新生理解我哋圖書館喺邊啦，到底我哋全校嘅課室有幾多把風扇啊？咁我哋就嘗試喺自己學校搞一個咁嘅比賽。咁啊，通常都會做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叫佢哋估下某一個課室101有幾多立方米。立方米呢個概念呢又係啲依家啲學生呢好難理解嘅。咁佢又要度長、度寬、度高。咁然後呢就我哋俾佢用計數機嘅，因為中學啦嘛。咁呢就係叫佢計到幾多。咁又係一樣啦，佢進入一個比較準嘅範圍就會高啲分。比較冇準嘅範圍呢就都有分。但係超出咗呢個範圍就冇分。另外就係、可能就係叫你估下數量啦，例如就係話我哋叫佢數下全校嘅百風扇啦，佢未必數到嘛，所以都有估嘅成分㗎嘛。另外就係我哋有陣時呢都會搞一啲再開心啲嘅，就係喺組會上面 等佢哋認識我哋啲老師。我哋試過就喺組會出一條估算嘅題目，就係叫佢哋估下兩個王 Sir 啦，一個楊 Sir 啦，再加埋袁 Sir 啦嘅腰圍有幾多厘米啦。結果一講完呢個題目之後，嗰日就非常之高興啦，因為啲學生就會纏住我哋啦，嘗試放隻手去量度下我哋條腰有幾闊啦。咁然後咧就係透過計算啦。咁我哋考嗰樣嘢就唔係話淨係靠估咁純粹得個開心，我哋都要等佢懂得感覺下到底，譬如話八十厘米到底有幾多啊？放落去佢條腰度準唔準啊？我覺得對於提升佢哋對數學嗰個嘅興趣咧係大咗，因為佢真係覺得數學係掂得到、摸得到、用得到，同埋。原来同佢生活唔系距离咁远啊嘛！
1: 头先听两位讲，你哋嘅比赛咧，有啲题目就需要用计数机啦，有啲咧就唔准用噶啦。其实用计数机呢样嘢咧，有多年来都有啲争议嘅。如果你下下都俾学生用计数机，佢哋嗰个即系运算能力就会即系差咗。因为我唔知自己有冇理解错误啦，系咪内地咧个数学教育咧都唔鼓励用计数机啊？咁同埋大家点样睇啊？用机器帮助运算咧，其实对于学习数学咧系有帮助定系削弱咗学生个基础嘅运算能力咧？
3: 如果讲内地，即系有两个好重要嘅考试，一个就系初中毕业嘅中考，一个就系高三嘅高考。呢两个考试咧，到现时为止咧，都唔准用计数机嘅，可以用对数表。我自己经常同内地嘅老师校长去分享咧，即系我话其实中国系要打破呢一个自己困住自己嘅局面。嗱，用计数机咧就会快好多，出题目嗰、那个即系变化亦都可以变化好多嘅。咁但系可能而家中国嘅中学生或者系高中生咧，嗰个基数太大啊！如果你一下子开放晒，即系全部都用计数机嘅咧，咁你喺城市嗰啲就唔会有问题啦。但系喺偏远山区嗰啲咧，就可能买计数机都系一个困难嚟噶。到而家嚟讲咧，中国嘅公开试咧都未准用计数机。咁呢个咧就我相信咧系佢哋要自己想办法突破嘅。用对数表咧，咁其实咧就会阻碍咗你嗰个计算嘅时间好多，好长好长，亦都阻碍咗你出题目嘅复杂性。严格嚟讲咧，就系会窒碍学生嗰个数学嘅学习啊，同埋能力嘅发展。
0: 好啦，又到咗我的学习榜样嘅环节，今集会介绍德国数学家高斯，我哋一齐听下数学王子高斯嘅故事啊！
4: 我的学习榜样。

高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1777年出生在德国不伦瑞克城。高斯有一个很聪明的舅父弗里德里希，这位舅父从小就启迪高斯的逻辑思维能力。高斯3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爸爸计算工人的周身，爸爸计算之后读出数目准备写低，突然听到高斯说，爸爸计错了啊，应该是……爸爸惊异地再计一次，发觉高斯讲的数目是正确的。奇特的地方是没有人教过高斯怎样计算的，而高斯平日靠观察不知不觉地学识了计算。7岁的时候高斯入学读书，10岁入了数学的初级班。有一日老师要学生计算，由1+2+3+4一直加到100，等于几多呢？在老师将问题讲完没耐，高斯就讲出正确的答案。老师亦惊讶一位未经指导的细路能计出这一条问题，对高斯的才华留低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且向不伦瑞克公爵培迪南推荐高斯。1791年公爵首次接见14岁的高斯，高斯的谦逊打动了公爵，决定给他经济援助，资助他接受高深的教育。1792年15岁的高斯入了不伦瑞克的卡洛林学院，高斯在卡洛林学院里面专心阅读欧洲著名数学家的重要作品。高斯亦都热衷语言文学的研究，他很多的著作就是用拉丁文写成的。1795年高斯在卡洛林学院毕业之后，上入哥廷根大学读书的时候，他还犹豫着应该选数学还是语言呢？刚刚在这个时候，他解决了2000年来没人能够解的

几何问题，正十七边形的直尺和圆规的算法。这个发现使到他决定终生研究数学。1795年他离开家乡到哥廷根大学读书。这三年亦都是高斯一生人里面得到最多成果的时期。1798年他转到克尔姆斯泰特大学读书。1799年高斯出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证明了代数上一个重要的定理，即是代数基本定理。1799年高斯在克尔姆斯泰特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布伦瑞克，由于未能够在大学找到教职，他选择了成为专业天文学家，放弃了纯数学的研究。1807年德国在哥廷根建立了一座天文台，并委任高斯出任第一任天文台台长，同时亦为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讲授数学课。高斯的生活简朴，将毕生奉献于数学和自然科学。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4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01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6: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就是 science 科学
10: technology 技术
9: engineering 工程
10: arts 艺术
9: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10: STEA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百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百强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今晚的嘉宾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前任副校长黄志明老师和资深数学老师杨振雄先生。
11: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了，黄 Sir、杨 Sir， 有什么事物或者人物呢驱使你当初呢很喜欢学数学呢？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13: STEA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4: 一个人嗰个对某一啲学科嘅喜好或者发展咧，喺我嚟讲就好自然出现嘅。可能我啲小学嘅时候嘅数学已经好好，咁所以。

0: 一路读到中学咧，我啲数学都非常好嘅。其实最主要影响我咧，我嘅小学嘅数学老师咧都系唔错嘅。到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嗰、那个数学老师咧就更加劲，因为佢嗰个教学风格咧就好特别嘅，即系佢又唔会讲好多嘢，即系佢讲啲好精简嘅嘢。讲完之后咧，咁我哋就自己喺度解决嗰啲问题。咁佢俾好大嘅空间我哋自己去做数啊。当时嗰个数学水平可能相对其他学生，即係較為高啦，咁所以好多問題我哋能夠透過自己慢慢去解決得到。我有一個理念嘅，嗱個學生識計嗰條數咧，當然重要，呢個係第一步。但係如果呢個學生能夠將嗰條題目教到俾另外一個學生咧，呢、這個就提升咗好多噶啦。咁呢個咧就係要訓練俾機會嘅學生嘅。因为我好清楚咧，就曾经喺学校有留堂班，有啲学生成绩唔系几好，咪留堂，咪问下老师啦。咁我就开咗班咧，留堂班咧就系数学班嚟。当我教紧一个 A 学生嘅时候咧，咁啊有个 B 嘅学生咧就走嚟问我 form one 嘅啫，呢条数点计？咁我话等等，我见到一个 form five 嘅学生，就即系得闲，我叫个 form five 学生啊，你教下呢个 form one 嘅学生啦吓，即系睇下点样解决佢嗰条问题。我先至知道咧，就系你识计一条数，同埋你明白点样去教。教一个学生咧，嗰个差别喺边度？嗰个 form one 个学生嗰条数咧就俾两点佢，问下呢两点嘅距离。咁嗰个 form five 个学生咧，咁咪两点式啦，系嘛？即系用一条数学公式啊 ，S 一减 S 二嘅平方加 Y 一减 Y 二嘅平方开方根，咁咪计到个距离咯，系嘛？咁但 form one 个学生系未学过呢条公式噶嘛？呢条公式系 form three 先至教噶嘛？咁我就好奇怪，咦？点解 form five 个学生教唔到 form one 嗰条数嘅咧？嗰条数就问两点嘅距离，咁原来嗰两点咧就喺一条平行线上面嘅，咁你咪即系将 S 二减 S 一咁啊计到个距离，啊唔使你个 Y 嘅。咁但系嗰 form five 嘅学生咧，佢就识两点距离嘅公式，咁佢话如果唔用呢条公式，我教唔到咁样，咁就变咗嚟讲，我会反思，哦，原来个学生识计一啲数咧，就唔代表佢对嗰个数学嗰个概念咧系真系掌握得到。
1: 咁啊，杨 Sir， 你又分享一下嗱，你大学都系中大读数学嘅，我自己都系中大嘅毕业生，我知道啊，中大嘅数学咧系好有名，亦都好有名嘅难啊。有咩驱使你去读一科咁难嘅科目咧？
2: 我谂我哋读书嘅过程点都有一个好有趣嘅数学老师令你对数学产生兴趣嘅，我都有。当我喺中大读数学嘅时候咧，我条走廊咧系挂咗好多数学家嘅相，咁当时我就喺度逐个逐个睇，睇下我哋啲前辈到底做过啲乜嘢。邱成桐佢攞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啦。咁其实呢个本身嚟讲喺中学其实系一个好好问嘅问题嚟。如果你问数学界最高荣誉系咩咧，有好多学生咧基本上咧就会冲口而出就话诺贝尔奖咯。但跟住咧我哋第二句就会讲诺贝尔奖系冇数学奖嘅，跟住我哋再问佢就答唔到啦。好多谢自从阿邱成桐翻咗嚟香港中文大学之后，令到香港中文大学嘅数学系佢嘅数学水准啊高咗好多啦，变咗今时今日我哋可以问第二个问题啦。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个好有国际学术地位嘅奖嘅，你能唔能 up 得出系咩奖啊？咁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就系多谢阿邵逸夫先生喺离世前创立咗邵逸夫奖啦，有呢个东方诺贝尔奖嘅称号啦。而邵逸夫先生咧，基本上咧都非常之體恤我哋數學家君子固窮呢四個字嘅特徵，就揀咗數學咧，就係邵逸夫獎會頒獎嘅其中一個獎項。咁佢揀中我哋數學就係支持數學嘅發展啦。我哋中國其中一個可以喺世界上同其他國家分庭抗禮嘅數學係其中一個環節。佢第一屆表彰嘅數學家就係陳聖心啦，當代嘅微分幾何大師啦。我想講個故仔咧，就係佢第二屆表彰嗰個數學家就係安德魯懷爾斯，係英國嘅一個數學家嚟嘅。安德魯懷爾斯做咩嘅呢？咁我讀嗰個故仔就話，佢十歲嘅時候就去嗰啲圖書館，就睇到一本書，書裏面呢個作者講，佢話我所有嘅數學定理都識淨，就除咗呢一條。咁呢條呢就係後來好出名，但係寫出嚟好簡單，就係費馬最後定理。好簡單講呢，就係 X 嘅 N 次方加 Y 嘅 N 次方等於 2set 嘅 N 次方，當 N 大過或者等於3呢，就冇整數嘅解答。咁如果將個 N 改做2呢， X 2次方加 Y 2次方等於 二 set 嘅二次方咧，我谂各位稍为读过中二数学嘅人都会知噶啦，嗰条其实就系不是定理。不是定理咧有无限多个整数嘅不是三元素嘅。咁安德鲁怀斯读完之后睇完呢本书就觉得好有趣。佢有趣到一个咩地步咧？就是、一个十岁不知天高地厚嘅细路咧，佢心里边居然谂咗一样一般嘅人都会觉得非常不切实际嘅就系、是，我可唔可以证明呢条定理咧？呢条定理已经出现咗咧350年嘅。咁喺当时咧，由于出现咗好耐咧，都冇解决到咧，曾经我。

0: 自從有人懸賞個100萬馬克咧，就係俾能夠解決呢條題目嘅人。咁我哋嘅前輩無數嘅數學精英咧，都嘗試去解決呢個費馬最後定理，結果都係失敗嘅。即係成世人發展數學就為咗解決呢個費馬最後定理，而居然咧都唔能夠成功。但係一個10歲不知天高地厚嘅細路咧，佢居然就立定心腸，就去解決費馬最後定理。咁於是乎佢就去讀數學系啦，數學畢業之後咧就翻咗劍橋度教書啦。然后呢佢就觉得自己都成熟到差唔多啦，咁佢匿埋喺自己屋企嘅阁楼呢就开始整呢个费马最后定理。由于佢好鍾意呢条定理，佢原本呢就想自己一个人完成嘅。咁但係呢数学都系一个需要交流先至会进步嘅活动嚟嘅。咁到最后呢佢就揾咗一个拍档，咁呢就係帮佢验算啦。咁佢就用咗7年时间，喺1994年呢喺呢个国际数学家大会就要求呢我有3小时嘅汇报。咁当时有好多人呢已经估呢佢应该系解决到费马最后定理。咁當然啦，一直搞咗幾年啦，因為後來有人嚴格驗證嘅時候咧，發覺佢有個錯處。咁呢個錯處咧，就係佢再花多一年時間去自己反省，然後發覺根本就唔使咁煩。佢 cut 咗大部分嘅論文，大概 cut 咗100頁內容到啦，跟住就證明到喺1998年嘅時候咧，國際數學大會咧就頒咗個獎俾佢，但係就唔係菲爾茲獎，因為菲爾茲獎咧有一個好不成文嘅要求，就係、是、只會頒俾40歲。以下嘅數學家嘅啫，咁佢能夠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剛剛41歲，佢攞呢個特別獎嘅時候，大概應該係45歲，但係佢個貢獻實在太過卓越啦。但係佢數學家就係咁噶啦，有啲固執，菲爾茲獎就冇啦，但係一個特別獎就俾佢。那個特別獎俾佢嘅時候，當年嘅國際數學家大會咧，即係全場鼓掌啦，當然。一个十岁嘅细路就能够立定一个咁大嘅决心去超越一幅咁嘅高墙，你面对一啲咁嘅数学前辈，你会唔会唔觉得数好玩呢？
1: 听完阿杨 Sir 讲咧，我都先对数学咧有另一番嘅睇法。原来数学咧有阵时都系会几有挑战同埋好玩嘅。好啦，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胡丽玲主持嘅。
2: 今晚嘅嘉宾系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前任副校长黄志明老师同埋资深数学老师杨振雄先生嘅。
1: 话听完阿杨 Sir 分析之后咧，我突然谂到一样嘢，我哋中国近代杰出嘅数学家有陈省身啦，有邱成桐等等啦。咁同埋就為咗表揚呢啲數學家，咁我哋香港亦都設立咗邵逸夫獎，其中一個獎項呢就喺數學範疇裏面嘅。我而家觀察到呢，其實唔單止數學嘅，甚至係其他嘅科學科技嘅領域呢，世界各地其實都係華人呢喺研發這個高新科技有個優勢。我舉個例子，美國嘅晶片巨頭英偉達呢，其實個 CEO 就係黃仁勳嘛，其實華人嚟㗎嘛。咁而我哋即係中國內地 DeepSeek 都係華人嚟㗎嘛。會唔會有個假設就係話，其實華人天生個基因係喺學習數學有優勢呢？定係話我哋中國人嗰套嘅數學教育方法呢係比西方係優勝呢？嗱，我舉個例子，咁細細個小學嘅時候都一定要背九音歌嘅，但係背中九音歌呢樣嘢呢喺西方係唔存在㗎嘛。咁大家點樣睇呢樣嘢呢？
3: 喺好多年前呢，我就睇過一篇文章，咁佢就比較呢個華人嘅社會同埋西方人嘅社會，即係點解喺數學上呢係存在一定嘅差異。咁佢呢就係話同我哋嗰個用字呀有關，因為華人世界呢就係、是、讀中文啦，一個方塊字。咁、那個方塊字本身呢就好似一幅圖畫咁㗎啦，咁係一個二維嘅空間。英文呢就可能係即係 A 到 Z 啦，咁樣即係唔同嘅組合有唔同嘅句子咁樣啦。咁其實華人嗰個文字呢就比西方人嗰啲文字呢係豐富好多。譬如話喺個圖像啊、幾何啊、三角嗰方面呢，華人呢學出嚟嗰個效果呢係好好多。因為佢學嘅時候呢係用方塊文字去學，西方人呢都係 A 到 Z 咁樣學。至於未來嘅發展呢，即係而家我知道我睇啲文章呢就係話嗰啲電腦嗰啲程式呢基本上都係英文去寫㗎嘛。咁英文去寫啲程式呢就好長好沉，好嘥嗰個電腦嘅記憶體啊、運算時間咁樣。內地呢就開始嘗試用呢個中文去編程。咁如果能夠突破到呢，咁我相信即係未來嗰個 AI 教育或者係計算機嘅運算即係等等呢個效率方面呢一定係會突飛猛進。其實好多人都講 未来即系统治个世界咧，就会系 AI。咁 AI 嘅核心学科系咩咧？咁我哋都同啲学生即系讲得好清楚啊，两个学科你一定要掌握，如果唔系。

0: 咧就唔好谂住喺呢条路嗰度走落去啦。第一就数学，第二就物理。啊，呢两个核心科目，如果你搞得通咧，即系你就走遍天下也不怕。而且喺个过程里边咧，数学比物理仲要重要。
1: 譬如头先举背乘数表个例子咧，依家西方世界其实都发现到一样嘢，就系多得我哋用广东话发音。因为你背乘数表就知道二一得二，二得四，其实非常之押韵。咁我哋人嘅记忆咧，其实系好难背一啲冇系统嘅嘢，但反而啲有系统就会易背好多。嗱，我哋个乘数表咧，细细个嘅时候大家都会读过啦，叫九音歌噶嘛，系当歌咁唱噶嘛。我都经历过喺小学三年级朝头早都未上堂就要背乘数表，到你背得咁上紧啦，就喺脑海里边已经构思到嗰幅图画。所以我哋嘅数学系计得好嘅。咁计得好咧，其实就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嘅，就系我哋华人始终喺即系争取成功啊嗰方面嚟讲咧，始终争取嘅人多，成功嘅人冇咁多，机会亦都冇咁多。咁所以我哋华人会好努力读书，或者我哋父母对于我哋嘅要求系要好努力读书咧，呢个纪律性好强咧。依家西方世界其实都睇到嘅，西方世界唯一批评东方嘅学生咧就系好勤力读书，但系创意就比较缺乏。不过头先正正举嘅例子都睇到，我哋而家渐渐其实都西方世界会睇到我哋嘅长处，东方世界亦都开始知道自己要再发展嘅地方喺边度。即系我哋读书读得好，考试考得好，呢个系我哋华人社会本身就已经系强嘅地方。我哋系咪真系冇西方嘅创意咁强呢？我谂后生嗰代就已经话到俾我哋听，就应该就唔系啦。好似 DeepSeek 咁，佢系用开源码冇秘密，但佢居然可以用借渣嘅价钱打出烧鹅咁嘅味道，远远就唔需要用咁贵嘅晶片，但系佢一样可以达到咁嘅效果，就证明可能我哋华人创意都唔输蚀俾西方世界嘅人。咁所以咧，喺十多年前教我数学嘅黄英博士都写咗本书，就系佢讲华人怎样学习数学。我谂就系话总结我哋之前成功嘅经验喺边啦。我哋考试毫无疑问真系叻噶啦。咁亦都可以睇翻就系西方世界亦都依家开始反思紧一样嘢，就系点样可以参考我哋华人社会学习数学嘅长处，然后再喺佢哋嗰方面再推行加强翻一啲嘢。就唔系话下下都话我哋读死书，结果冇创意。我谂依家社会要资讯咁发达，好难有秘密噶啦，已经系。
2: 王 Sir 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国际奥林匹克嗰方面嘅比赛会系点样嘅咧？
0: 国际奥数咧，其实个历史就好悠久噶啦，你上网查下就知道嘅。香港参与咧，亦都系好多好多年嘅历史噶啦。就内地国内咧参加咧，就反而冇香港咁耐添。香港嘅参与咧，就系有一个好标准化嘅训练嘅，即系你挑选咗出嚟之后咧，一年、两年、三年嘅培训咧，你达标咧，先至可以参与嗰个比赛。因为佢代表各国家地区咧，大概系六个人嘅啫，六个人可能再加两个后备咁样啦，内地咧系改革开放之后咧，先至会参与呢个比赛。咁但系当然佢一出场咧就横扫啦，咁而家即系基本上喺国际上咧，即系一见到中国队咧，都知自己唔会第一噶啦，一定系最叻都系第二啊。其实数学嘅培训咧系真系有策略，系有内容去训练佢嘅。呢个系你好多书都有讲噶啦，你上去深圳啲书店行下，咁啊有几廿本书俾你拣嘅。咁问题咧就系话你教嗰个老师或者你教佢嗰啲教授系咪能够清晰掌握到成套嘅教材体系？如果佢自己嗰个教授以前啊参加过比赛啦，咁佢肯定系知道点样教啊，点样学。如果你未参加过呢个比赛，咁即系冇乜受过呢个训练咧，咁其实我哋就好难去步入呢一个咁嘅循环入边嘅。咁我相信香港以至内地嘅学生能够代表国家或者香港去参与比赛咧，佢一定系经过一个好系统嘅训练，先至可以达到呢个水平。外国会唔会话即系好特别差咧？咁啊又唔会特别差嘅吓，即系你有金奖、银奖、铜奖啊咁样吓，咁佢都有名次嘅排列嘅。记得好奇怪嘅一年咧，就美国咧六个学生都攞到金奖，咁我就吓一跳，咁劲嘅美国突然间吓，咁再 check 清楚，哦，原来六个都系华人嚟嘅，美籍华人。其实而家宏观去睇成个世界嘅教育制度啊，即系点样去栽培啲学生咁样咧，中国应该就系首屈一指噶啦。喺好多国际嘅测评比赛里边啊，包括奥数啊、物理奥数啊、物理奥林匹克啊、化学奥林匹克啊，又或者香港有参加嘅 PISA study 啊、TIMSS study 啊呢啲咧，咁香港嘅位置都唔低嘅。即系从来都系即系三甲五甲之内嘅，即系中国咧系特别突出。中国一参加咧，永远都第一。即系呢个系一件好得意嘅事。虽然我哋觉得中国可能啊咁样去要求啲学生啊，即系啲学生好奋斗啊咁样，呢个系一个主因嚟嘅。 但係佢成套嘅栽培制度咧係

0: 經係建立得好好清晰嘅。咁所以你就唔好話即係中國係點壓迫啲學生啊！即係其實學習係壓迫唔到嘅。佢覺得有趣咧，佢就會學；你覺得冇趣，佢就唔會學噶啦。始終香港嚟講，即係最 top 嗰啲、最尖精嗰啲學生咧，依然係有喺度。佢哋喺數學嘅貢獻、物理數學啊、物理嘅貢獻，又或者即係 AI 啊，即係等等咧，都係相當出色嘅。呢、這個我哋對國家嗰、那個即係最尖層嗰、那個最高層嗰個教育體系咧，我係充滿信心。
1: 咁我都好承認嘅，喺數學上啊或者物理上咧，香港啲頂尖嘅學生咧都達到咧國際好高嘅水平。但係就好坦白講啦，我哋最 top 啲學生係咪會好似阿黃 Sir 同埋阿楊 Sir 咁揀一啲 pure science 同 mathematics 嚟讀咧？咁呢個咧，有咩方法先可以吸引啲學生咧，即係尖子去讀翻啲基礎科學啊、數學咧
2: ？AI 未出現之前咧，呢十幾年嘅教學聽得最多嘅就係神科。咩叫神科咧？就係專業人士一出嚟咧，就基於佢嗰個嘅專業領域咧，而賺取一筆唔錯嘅收入，並且未來嘅發展都係一條坦途嚟嘅。好坦白講，大家都心裏邊有啲咩神科啊、精算啊、物理治療啊，諸如此類咁嗰啲。但係我想講咧 ，AI 嘅出現咧，就令到好多學生真係要重新反思呢個問題。因為以前會計師咁高人工，但係依家可能 AI 嘅出現令到100個會計師唔見咗90個。佢只要留翻10個最頂尖嘅會計師喺度看住個電腦，看住 AI 就幫你做曬所有最難、最重複性嘅工作。咁於是乎，我哋要諗一個問題啦，即係我直情有一個學生，佢入咗大學，佢都係讀類似會計咁嘅嘢，佢直情都同我講，佢話：唉，可能第時會失業，可能第時會冇嘢做。咁我哋要諗下，到底讀啲咩先至係確保到未來仲可以繼續可以即係叫生存到或者揾到份好工。即係我哋講一句啦，咩讀好數理化，什麼也不怕啦。我諗喺呢個時候咧，都要咧就係翻到去 back to basic 去諗一啲唔會被電腦取代嘅嘢。咁當然我哋會覺得，首先就係對人嘅嘢應該唔會咁快被取代嘅。嗱，唔係唔會被取代，係唔會咁快被取代。例如教師要對學生，醫生要對病人，係有部分嘅工作會被 AI 取代，但係始終對人嘅部分仍然唔會被 AI 取代到。仲有就係我哋未來要探索，就係到底 AI 會唔會真係完全取代到人？因为譬如我举个例子为例咧，就系当呢一个深蓝 AlphaGo 咧捉赢晒全世界所有嘅围棋棋手嘅时候咧，依家讲法咧就系 AI 已经唔沿袭之前人类行过嘅棋路，直情系 AI 对 AI 依家，即系大家即系写一个捉棋嘅模型出嚟，然后互相 AI 自己对局。佢哋累積嘅經驗仲快過去研習人類嘅對局。嗱，如果真係出呢個咁嘅情況咧，我哋就真係好擔心冇得撈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捉圍棋由人對人呢個行業係唔會消失，因為始終人對人先有樂趣噶嘛。如果 AI 對 AI 係另外一樣嘢，即係科技發展一樣嘢，但係另外人對人嘅棋局係唔會消失啦，因為始終係我哋中意睇人對人啊嘛。今時今日，我諗未來學生真係要諗一個問題 ：AI 發展得好快，而快到係我相信係遠遠超出大家想象以外。即係到底仲有啲乜嘢先至係恆久不變嘅嘢咧？譬如好似數學嘅某些定理，係嘅就係，唔係嘅就唔係。可能你他朝一日讀好數學，你翻去可以建立到一個好嘅 AI 模型，咁你就會係下一個獨角獸嘅 CEO。
1: 所以呢世事不斷在變，但有啲嘢呢係永恆不變，譬如數學定律、物理定律等等啦。好啦，今晚呢就好多謝阿黃 Sir 同楊 Sir 呢就同大家分享咗呢數學比賽啦，包括呢香港嘅地區性數學比賽啦，同埋世界性嘅奧林匹克數學比賽等等嘅。
3: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嘅話呢，歡迎到我哋 STEAM 教學創未來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嘅，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
1: 好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 STEAM 教學創未來。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的中部发展，并会呢在这个星期的后期横过南海的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该低压系统的环流较为小，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就要视乎低压系统的发展速度以及呢和珠江口一带的距离。天文台在天气随笔当中提到，广东未来一两天的风势会是微弱，天气酷热，受到低沉，受下沉气流的影响，星期五本港日间气温更达到极端酷热的水平，各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市民呢应该做足防暑的措施。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也有机会在星期五的稍后影响沿岸地区。天文台又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的合作备忘录。签署备忘录的政府部门包括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与哈萨克人工智能和数位发展部，投资推广署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数码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贸发局和港交所等的机构也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大班面包西饼有限公司、大班餐厅有限公司及红河有限公司因为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被劳工处检控，被判罚款。三家公司今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罚款合共251800块。劳工处表示，这三家的公司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之后以及雇佣合约终止后7天之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大约136万元。此外，红河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的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块，也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之后14天之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块的裁断款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52，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497.5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在晚上的8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

0: 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香港电台 CIBS。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6: 欢迎大家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主持人阿 Pan。
7: 我是 Helen。
8: 我是 Tiffany。
6: 我哋今集嘅主题咧有少少特别嘅，虽然听落嚟可能有少少凌乱啦，但我哋尝试喺香港嘅谚语入边揾到好多其实反映咗人类嘅心理自我防御机制啦，或者系同我哋嘅传统文化相关嘅一啲谚语故事嚟嘅。我哋首先不如就有啲故事开始先啦。Tiffany， 如果假设你发生咗啲唔好嘅事情啦，例如你同你嘅同学仔，你哋嘅装备啦、学历啦各方面完全一样嘅，去应征同一份工作。但佢得咗，你失败，你会点样去解释或者安慰自己呢？
8: 我会觉得系可能我仲有啲部分可能佢有嘅，而且呢个公司需要嘅佢做到咯，但系我做唔到咯。即系可能虽然我哋嘅内涵可能一样，但系我哋应对当时嘅面试可能个表现会唔一样噶嘛。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太过紧张咁样，就会觉得哦，即系。既然即系今次人哋有优秀过我嘅地方，咁我就都会去揾下其他啊属于自己嘅公司嘅归属。
7: 嗯，即系其实你都会即系喺自己身上去揾翻个责任咁样。
8: 系，通常都系偏向于呢种类型，唔会话系即系佢唔拣我，佢衰啊咁样咯。哦、就我偏系会揾自己身上面嘅问题。
7: 嗯，但我发现其实咧喺即系言语里边咧，有好多呢啲安慰说话咧，都会将佢放咗系一啲不可控嘅因素嘅、
8: 嗯，
7: 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即系例如有一啲就话嗰、那个同命同人同命啊，同遮唔同病啊，
8: 嗯、
7: 即系其实呢、這个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
6: 听过听过，
7: 即系佢讲紧话，大家都系人。但系咧个命运又唔同啦，我觉得有少少似而家咧，就系话嗰个赢在起跑线啊，即系究竟你系含住嗰个金锁匙出世啊、嗯，就铜锁匙、银锁匙出世咧，嗰、那个感觉咯。同埋有时喺个谚语里边咧，都会听到好多即系刚才嗰啲相同嘅睇法，即系例如嗰个咩命里有时终须有，就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即系其实呢啲咧，或者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是讲同一个道理，即背后就是想反映一件事，就是、啊、其实有些事都是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影响的，即可能、发生了这件事不是自己的问题来的，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这样。那不知道你们又怎样安慰自己？
6: 其实类似的，刚才 Tiffany 有一个很正面的解答来的、
7: 嗯、
6: 就让他发生了一些未必太好未必太开心的事情呢、嗯、他是一种自省型的，即是自我反省型，他尝试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些问题、
7: 嗯、
6: 然后正面的人可能就会解决他、
7: 嗯、
6: 负面的人可能哦是我衰我不好，他就陷入了一个情绪的漩涡、就出不回来的，
7: 那
6: 这种就是最不好的情况啦。但是有第二些人会选择将个问题呢指向外面的东西来的，因为不是个个都可以接受自我反省，即系唔通承认自己乜都渣过人哋，乜都系自己做错咩、
8: 嗯？
6: 有啲人可能选择就系外求型，系啦 ，Tiffany 系自省型嘅、
7: 啊，
6: 有啲人系选择外求型嘅，佢系个问题

唔喺自己身上边，系个公司问题，个公司睇唔起我，系啦，个公司唔识欣赏我，又或者系归咎于一啲不可控因素嘅，就系头先 Helen 所讲嘅一啲命运嘅问题啦。大家成日都话咩同人唔同命啦，又或者人衰行路打到褪等等啦，其实就认为个问题嘅发生咧，可能系同我哋本人冇关，而系同一个运气有关，甚至乎系同我哋先天注定咗嘅命运有关，亦即系所谓嘅宿命论咁样啦。咁其实呢啲一种解释嘅，或者一种所谓嘅。

0: 咧？咁有好多唔同方法啦。我哋依家現代啲嘅技術就係揾心理醫生啦，或者嘗試好似 Tiffany 咁，可能揾啲朋友仔傾下偈啦，食下飯啦，我哋就已經開解咗啦。咁但係有啲人會選擇就係跌入個情緒嘅漩渦入邊出唔翻出嚟，咁呢種好危險嘅。但係你會發覺其實喺言語入邊咧，已經幫我哋揾咗一條出路，就係嘗試將佢推俾出邊嘅一啲不可抗因素，就係命運論咁樣咯。
1: 嗯。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好似剛才所講話啊，有一啲失落啊，咁樣就即係將嗰個命運論作為一個自我開解嘅一個模式。咁同埋有陣時可能你話啊，有啲嘢未發生嘅，未知道會唔會失敗，你已經好緊張咯。咁我就發現喺言語裏面其實都會有一啲咧去即係去減壓啊嘅一啲説話。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例如嗰、那個。船到橋頭自然直啊！
0: 我成日都講，
1: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好噶，我覺得，因為有陣時你都唔知道最終嘅結果係點樣，咁你預期不斷擔心去內耗嘅，咁不如其實即係叫放寬心去睇啦，咁樣，咁同埋都仲有好多，例如話真係。覺得啊唔好啦咁樣，咁都會仲有一啲就係例如嗰個留得青山在啊，哪怕冇柴燒啊，又或者係即係風水輪流轉啊咁樣，即係呢啲其實都係想講話，其實人呢都係有希望嘅，唔係絕望嘅，咁都係比較即係正向嘅嘢。咁當然風水輪流轉有陣時個用法會都會有負面一啲嘅咁樣咯。同埋有陣時咧，都喺啲言語裏面都會見到背後一啲嘅觀念嘅，即係文化觀念。例如大家有冇聽過嗰個人善人欺天不欺啊？人惡人怕天不怕。
0: 我聽過上半句啫
1: 喎。係咪係啊？
0: 善惡到頭終有報，我聽過呢句。
1: 係啊，其實佢意思就正正就係想即係叫導人向善啊，即係唔好做一啲唔好嘅嘢，因為可能會招來一啲唔好嘅，即係一啲招來報應咁樣。咁呢個其實都會反映咗傳統中國文化咧嗰、那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嗰樣嘢咯。咁呢啲其實都係反映咗即係好多人心裡面諗緊嘅嗰一套，或者係安慰自己嗰一種方法。
0: 譬如 Tiffany 可能有时候遇到一啲事情发生咗，但你可能好唔甘心噶嘛，即系点解成间做个 part time 啦，咁多个人，点解你净系虾我一个人？系啦，点解净系我遇到一啲唔好嘅嘢，我行衰运咁样？咁点你要点自我安慰咯？
2: 呢啲情况之下，我会考虑辞职。
1: 啊，
0: 鬼系僵尸，
1: 系咪啊？真系、啊，
2: 反正 part time。佢冇嘢绑住你噶嘛？
1: 咁直情系处理咗个问题添，唔使自我安慰啦。
0: 冇错，
1: 终极解决方法。
0: 但系你辞咗职之后，你就觉得所有嘅嘢就唔会影响到你噶啦。头先工作发生嘅全部都
2: 揾一个新嘅地方，又系新嘅开始咯。
1: 佢都系属于比较主动去处理问题嘅，即系唔需要话去揾一啲即系叫做标语啊，或者系一啲言语去安慰自己嘅。
0: 系，但系其实嗰扎人善人欺天不欺啦，或者系善恶到头终有报咧，其实都系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嚟嘅。即系有啲时候我哋会发生一啲不公不义嘅事情，我哋解释唔到，甚至乎抗争唔到。咁而且现实嘅层面上边，你好似冇办法去扭转呢件事情，咁大家点算？好咧，即系变咗窦娥冤，系啦，只可以期待六月飞霜咁嘅样。咁古代嘅人咧，都系寻求呢一种所谓嘅命运啦，或者所谓嘅因果报应嘅佛教嘅轮回嘅说法啦，去安慰自己，或者尝试为自己解释就啊，呢个世界上面发生一啲不公不义嘅事情，可能系一啲因果定律，又或者报应未到嘅啫。咁所以你会发觉，咦，其实喺言语入边咧，系反映咗一啲传统嘅文化啦，亦都一啲人类一种心理嘅自我保护机制。当佢发生一啲唔好彩嘅事情嘅时候，佢点样去自我安慰？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转头继续言语现代式。

0: 我哋继续言语言代式，头先讲过啦，其实香港好多言语咧系反映咗我哋嘅心理防御机制啦，或者啲集体嘅传统文化等等啦。并且有趣嘅系，好多都同饮食有关，系咪 Helen？
1: 是啊，其实呢好多都反映呢一啲即係人生嘅諗法嘅。例如大家有冇听过呢辛苦搵嚟自在食啊，
0: 听过而家都系咁做啫，搵食搵食。
1: 冇错啊，即係其实咁辛苦都系想食好啲啫咁样。咁所以呢句说话其实都反映咗即係嗰个民以食为天啊，或者搵食啊，即係对食嗰种嘅重视囉。咁同埋仲有好多㗎喎，即係例如有冇听过食得是福着得是禄啊，有冇听过？
0: 呢个反而少啲。
1: 我通常都听上半句，即系食得是福。
2: 系系系
0: 系系，我都系。
2: 后面唔知，后面唔知。
1: 即系特别系而家咧，可能好多女士咧都唔敢食咁多噶嘛。即系有时唉食得好多惊肥啊咁样，跟住可能咧隔篱有位长辈就同佢讲，诶食得是福啊咁样，就咁样讲咯。
2: 有得食又唔食咁样。
0: 我听得最多系少食多滋味。
1: 系咪啊？诶，咁你知唔知少食多滋味下一句系乜嘢？有冇听过啊？即系少食多滋味。多食就坏肚皮啊！有冇听过啊？系啊，其实我发现咧，其实呢啲谚语咧里面都有即系几有科学根据嘅，即系启动咗好多嗰啲民间智慧。即系例如大家可以谂下，少食多滋味，多食坏肚皮，其实点解会有啲科学嘅原理喺里面啊？即系意思系咩？
0: 因为你食一样嘢咧，其实你啱食嘅时候咧，个味道应该系最丰富或者最突出嘅。但系当你食一样嘢反复食咗好多次之后咧，其实慢慢咧就会觉得个味道、那个味蕾咧麻木咗啦，冇咁突出啦。原本嗰阵你觉得好正嘅味道咧，都慢慢觉得喂食多咗开始厌啦，而系贪心厌旧噶嘛，所以个味道慢慢就麻木咗、厌咗咁样咯。
1: 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我听我的讲法咯。咁另外我听过讲法咧，就系话有阵时一啲好食嘅嘢，即系例如可能有时哇啲嘢好好食啊，我要系咁食系咁食咁样。咁你其实咧食过量咗咧，反而咧就有害身体噶，即系会伤身。咁所以其实呢度意思就系话，有啲嘢你浅尝就好啦。你食得太多嘅话咧，可能对身体就会造成负担咯。咁呢个其实都几即系同我哋今日所讲一啲健康咧。嗰、那個飲食之道咧係有啲關係的。
0: 其實呢句咧係醫生成日都同我哋講嘅，即
1: 係
0: 次次睇中醫啦，中醫好講呢個食療啊嘛。跟住佢成日就同佢講啦，啊呢樣嘢咧你啱食係啦，咁你就食啦，咁都唔好食咁多嘅，你適量咁食就得啦。我次次聽完之後，我都想問醫生咩叫適量？
1: 系咯，可圈可点。
0: 所以嘅适量个标准系啲咩嘢咧？跟住佢就话，总之就唔好食咁多啦，适量咁食啦咁样。
1: 系啊，我都听过睇中医，佢都系咁样讲。系啊，但系佢又唔会话俾你听哦，其实你食几多碗或者系食几多份先至为之适量咧咁样。咁我喺食咧，其实都仲有好多谚语咧可以反映呢啲民间智慧嘅。即系例如，大家有冇听过咸鱼青菜各有所好啊？
2: 有
1: 咸鱼是浓味的啦，重口味的啦，咁青菜呢就是清淡的啦。其实刚刚就是讲的就是说其实不同人啊个喜好不同啊。咁有些人就喜欢重口味的，有些人呢就喜欢清淡口味，各有所爱就互相尊重。咁呢个其实都反映了即是那个大家互相尊重饮食习惯那个的良好的文化。还有一样东西啦，又是跟咸鱼有关的。即系你见到以前啲人都好中意食咸鱼喎，真系食得咸鱼抵得渴啦。阿 Tiffany 有冇听过？
2: 冇，
1: 系咪啊？
2: 咩意思啊？
1: 系咁，其实咧，大家有冇食过咸鱼先？
2: 咸
0: 唔中意食咸鱼，
2: 就系咸咯。
1: 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噶，但系以前咧嗰一代咧，成日见到啲即系老人家咧，好中意咧煲饭嘅时候蒸咸鱼，食得好滋味噶。咁我嗰时就觉得啊，点解咁难闻嘅就味咁样？跟住我行嗰啲铺头，发现原来都几贵噶，买得到，原来系即系好珍贵嘅嘢嚟噶。咁其实呢个食得咸鱼抵得渴系咩嚟噶？咁样佢意思就系话好咸啊嘛。咁你中意食？咁你就預咗佢鹹㗎啦，預咗佢可能個味道上係啦，預咗個味道上唔係咁香㗎啦咁樣。咁其實佢本身就係想講，佢話你選擇咗做呢件事，咁你就要承擔
2: 嗰個後果。
1: 係啦係啦，即係嗰個敢做敢當，為自己行為負責任啊，嗰種態度。咁其實呢個又反映咗一啲幾積極嘅智慧喎、咁樣。诶，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今日都准备咗好多嘢，就系针冇两头利，借冇两头甜啊！
0: 我就系听过上半句啫，
1: 系咪啊？咁你点有冇听？即系你知唔知道针冇两头利系咩意思啊？系咩情况下？ 都冇听过 Tiffany。你有冇用过针线？
2: 有。
1: 系啦，
2: 家政堂嗰阵，
1: 家政堂嗰阵，咁其实佢呢个系咩意思呢？咁样，其实针系得一边系你嘅，咁而借咧，佢话点样借冇两头甜咧？咁佢就话借咧，其实系得个尾部咧先系甜嘅。其实佢想讲就系话、其实世事有好多嘢咧都冇两全其美嘅，系、啊，即系可能你话想将支针两边都嚟，咁就可能用得更加便利，但问题系唔可以咯。咁而借佢本身。就真係得根部係甜嘅，咁冇得話、我成條都係好甜啊咁樣。咁其實呢一種咧，其實都反映咗人生活裏面即係睇萬事萬物啊嗰種，唔好咁強求，亦都唔好追求所有嘢都十全十美咯。咁同埋仲有，想問一下大家啦，我哋有冇聽過話嗰個未食五月粽，寒衣米入籠啊？
0: 我听过歌就是未食五月粽，寒衣未入笼。
1: 系
0: 啦，因为呢排咧天气好反复啊。之前咧咪冻过一排咧，即系有寒流嘅时候咧冻过一排嘅。跟住呢排咧又唔知点解，日日都廿几度啦。可能听众唔知我哋而家咩时间啦。我哋而家就系新年过咗之后啦。系啦，咁因为日日都廿几度，好热。于是我就谂起收起晒嗰啲冬天衫啦。我而家都系着短袖衫，夜晚瞓觉咁样。跟住我老婆就同我讲：，喂，冇咁快收起啲长袖衫啊，因为未食五月粽咁样。
1: 系啊，
0: 佢就抛咗呢句言语出嚟啦，就系啲老人家觉得话啊，其实咧虽然呢个过咗春节之后啦，即系过咗农历新年之后啦，你可能会觉得回暖啦，即系春回大地回暖咁样。但系佢哋嘅经验话翻俾佢听咧，就系其实呢段时间咧天气都系反复嘅，即系有啲时候可能暖，有啲时候冻。咁最好咩时间过咗之后咧，就基本上就剩低即系夏天啦，就系食完五月粽，即系端午节之后啦咁样。
1: 咁呢句说话呢其实都反映到呢个气候同埋生活之间嘅关系㗎喎。咁成日都会话啊，其实端午节都未到，咁嗰啲寒衣呢就唔好塞个衣柜度。

0: 因为其实个天气都未变热咁样。咁其实阿 Tiffany， 我都想问一下你咧，其实你屋企会唔会有呢、這个？即系将一啲衫收入衣柜呢个情况，
1: 其实我哋冇呢个习惯。其实 even 即系可能最近我哋其实都仲有开紧冷气嘅，
0: 哦，
1: 系啊，即系我哋只会觉得有少少可能有少湿热，或者特别系潮湿咧，一定要开冷气咯，
2: 即系当系抽湿机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即系其实都唔使理嗰啲咩月份啊，
1: 系啊，我哋唔理噶，全年360几日，我哋都系会即系睇自己个感觉。自己舒服最重要啦。
0: 咁啊系，咁同埋咧啊，都仲有一样生活习惯又想问一下大家嘅，大家会唔会午睡噶？即系食饱饭咧，饭气攻心咧，会唔会走去瞓下觉噶？
2: 我哋好多堂都排咗喺晏昼时间噶，冇、
0: 哦、
2: 得午睡噶。
0: 咁我都系，我都系。
1: 但系午睡会睡唔着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因为我见好多长辈咧，其实佢都好中意午睡嘅。咁呢句其实同我哋一句言语，例如食饱睡一睡好过做元帅咧，其实都有啲关系。有冇听过？
1: 冇，
0: 冇听过。即系其实食饱嘅饭气攻心啊。咁呢个时候咧，其实休息一下咧，其实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状态咁样咯。咁呢个正正都系同啲中医佢讲话啊，其实喺中午嘅时候小休去恢复能量系非常之夹嘅。
1: 嗯，
2: 其实我头先讲咗好多同饮食有关嘅言语啦，其实入边或多或少都反映咗一啲我哋嘅文化传统嘅一种，就系其实咁辛苦搵嚟做乜先？就是为了食，所以其实讲求紧就是我们的工作啦，或者生活其实的目的是什么东西。第二种就是知足常乐，食得是福，着得是乐，或者是所谓的食得、瞓得、屙得，咁其实都是一些很基本的生活条件来的。咁亦都有些呢是一种比喻或者是类比的关系来的，即是可能就是啊咸鱼青菜各有所好，其实就用了一种类比的东西去话了啊，原来是反映紧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咁所以你都会见到，咦，其实呢就跟食物相关的言语呢，是反映了我们某一些心理状态啦，或者一种类比的手法去讲出某一些传统知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言语现代式。

0: 斯指数报50822点，跌212点，下跌0.43%。标普五百指数报7568点，跌11点，下跌0.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Tiffany、Helen。
10: 欢迎大家回来言语现代式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我是主持人阿 Pan。
11: 我是 Helen。
12: 我是 Tiffany。
10: 好了，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就是香港言语里面跟我们的心理、社会文化相关的一些言语故事，继续刚才关于食物的 topic。 今次我们集中一些讲一讲就是跟餐厅有关的一些言语和相关的心理机制。不知道 Tiffany 你平时找餐厅有什么标准，会不会觉得那些大排档或者很污糟邋遢的反而特别好吃呢？
12: 都会嘅。其实拣餐厅嘅标准最主要系睇有冇自己中意食嘅嘢咯。虽然 Tiffany 大部分都系因为朋友发版，即系话去呢间食啊，呢间我食过好食啊，跟住去嘅。但不过最主要其实有时候都睇心情咯。有时候即系着得靓啲，都会希望去啲比较即系装饰丰富啲嘅餐厅啊，可以去打下卡啊。但系有时候即系着得比较平，即系普通平平无奇嘅时候，都会好想去啲大排档食啲即系追求味道嘅嘢咯。
13: 嗯，即系以食物啊同埋口碑咁样去
12: 决定。冇错，
13: 因为有啲人咧，其实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咧，佢系特别中意啲好贴地嘅餐厅嘅，即系佢会觉得咧，如果你系装饰得好华丽啊，咁啊冇咗嗰种即系小市民嗰种味道咯。但系有时候我都谂紧啊，呢个会唔会系同佢个成长系有关嘅咧？即系可能佢去到嗰个大排档，佢觉得系有个回忆杀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实可能佢食系食个情怀。可能个蛋字好普通嘅啫，但系食系食嗰个情怀，咁就未必话真系个食物本身几出众咁样。
10: 咦，我阿爸阿妈可以反映到你哋各自嘅一端喎。
13: 哦，
10: 我阿妈咧就系中意嗰啲靓嘅，环境好嘅，食物最好可以打卡影相嗰啲嘅，所以佢系中意去啲高档啲嘅餐厅嘅，即系带佢去啲麻麻地嘅佢。

0: 佢唔会讲啲咩嘢，但系佢嘅表情会话俾你听，麻麻地呢间餐厅。但系我阿爸系深信另外一样嘢嘅，因为我阿爸即系本身我哋家庭都唔系特别好嘅出身咁样啦。咁佢就觉得，嗰啲高档餐厅咧贵价唔饱嘅，嘥钱，唔好去食嗰啲。
1: 成日听过呢句啊，
0: 我哋去啲大排档。去啲茶餐廳嗰啲抵食夾大件，同埋咧越好食嘅嘢咧越污糟噶，係啦，越污糟嘅地方咧反而煮出嚟嘢咧越有風味嘅，咁所以佢就堅信住呢一套嘅。而呢一個咧，似乎就係香港語入邊有啲言語係咁講嘅，嗰啲地貓茶餐廳啦，或者係嗰啲越污糟越好食啦，或者係隱世小店啦，都係類似，或者和巷冚金珍珠，其實都係類似嘅意思嚟嘅，就話有啲嘢表面上睇嚟咧唔係好起眼，甚至乎有啲唔係太好樣嘅污糟邋遢嘅，但係事實上咧，可能更加好嘅嘢咧就收埋咗喺入邊嘅。嗰啲隱世小店啊，或者係隱世高手啊，高手醉萬斤咧，嗰啲其實都係類似嘅意思咁樣樣。
1: 都係喎，即係有陣時都會聽人哋講話啊，其實你食嘢你唔好淨係睇個外表，因為可能嗰啲即係叫化妝出嚟嘅啫。咁但係裡面嘅食物咧，真實嘅味道先係最重要咯。咁同埋有陣時咧，但係有啲鋪頭咧又真係貼地得滯嘅，即係有啲人都會去吐槽就係話，喂，真係好污糟喎咁樣，啲衛生情況好似都唔係好合格喎咁樣。咁我記得以前去大排檔咧，可能真係側邊係啲污水啊，然後見到隻曱甴喺度啊，跟住啲碗咧仲有啲污跡嘅喎。咁有陣時你細路仔嘅時候都會覺得哇好污糟喎咁樣，咁但係咧啲長輩同你講，唔驚啦咁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嗰句言語咧，就係、是、大菌食細菌，細菌當補品啊。
0: 聽過，我成日同我老婆咁講，然後佢就笑而不談啦。
1: 哦，但係其實呢一句説話咧，我有時諗都覺得，都有啲科學嘅根據喎，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咧？
0: 你咪成日食補品啊？
1: 唔係，即係特登揾啲污糟嘢嚟食
0: 啊
1: 嘛？唔係因為咧，其實佢咧，我覺得背後有一啲比較即係幾好嘅道理，就係話佢意思就係咩咧？有時過分乾淨咧，一個人如果過分乾淨咧，唔接觸細菌咧，其實係冇嗰個免疫力噶。係啊，所以當然佢當補品係誇張咗少少啦，我覺得。咁但係佢即係某程度上都係講就係話，如果你適量咁樣去接觸細菌咧，咁啊可以令到個身體產生抗體咯，咁你咪強身健體咯。其實某程度都係補品嚟嘅。
0: 係啦，我哋講緊咧，絕對同食物冇關嘅。我哋只係鼓勵大家咧，可以多啲接觸大自然唔同嘅東西，係啦，適當地咧接觸唔同嘅菌類啦，或者細菌啦，其實可以增加大家嘅免疫力咁樣嘅。
1: 係啦，唔好揀，唔使特登揀啲污糟嘅嚟食嘅。系啦，
0: 但有啲时候其实同一啲心理都有关嘅。我哋成日都觉得好似高手在民间，或者我哋以前睇武侠小说咧，所有嗰啲隐世高手咧，全部都奇奇怪怪嘅，一就跛手，一就跛脚，一就跛眼咁样，
1: 或者性格好奇怪、好怪异咯。
0: 系啦。但其實呢樣嘢咧，同一個文化嘅源頭有關嘅，就係嚟自莊子。因為莊子有好多嘅寓言故事，喺佢嘅寓言故事入邊咧，佢經常地咧會諷刺翻嗰啲儒家所認為嘅聖賢啦。佢認為儒家描述出嚟嗰個完美嘅道德圓人聖賢咧，其實假嘅。咁就唔存在呢啲人嘅，甚至乎就因为一个社会咁乱咁坏，于是你就要标榜呢扎圣人啫嘛。呢个只系一个你嘅口号。佢认为真正一啲有道行、品德好嘅人咧，佢永远都往往都唔系直接行出嚟彰显佢嘅道德，反而会隐藏喺某一啲污糟邋遢地方或者喺民间嘅。甚至乎一啲有道德嘅人咧，本身睇落去咧就一个奇奇怪怪嘅人咁样咯。咁所以喺庄子嘅好多寓言故事入边啦，嗰啲奇灵人啦，或者一啲身体有残缺嘅人咧，往往喺庄子理想嘅一个人物嘅形象嚟嘅，就系佢虽然身体有残缺，但系佢系道德系美好嘅。咁由于庄子有类似咁样嘅故事啦，咁所以变咗后世咧，你会见到有啲小说啦，或者特别系武侠小说入边咧，佢哋就会将某一啲嘅高手或者一啲奇人异士咧，就用一种残缺嘅身体咁样呈现出嚟咁样啦。咁呢个慢慢就演变成为我哋认为。某啲情況之下，其實一啲污糟邋遢嘅小店可能會充滿住一啲隱藏嘅驚喜，或者反而係美食嘅所在嚟嘅。咁呢個亦都同一啲心理預期有關嘅。譬如 Tiffany 啦，你去到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咁你行到入去，你未食嘢嘅，但你行入去，你第一個感覺係點啊？心理上面覺得下一間五星級酒店嘅感覺係如何啊？
2: 好華麗啦，覺得自己好似好高級咁樣啦。
0: 未食到嗰啲嘢，你已經覺得嗰啲嘢。
2: 嗰啲嘢一定系香嘅，一定系好味嘅。
0: 呢、這個就係一種心理預期啦。
1: 是是是，
0: 當佢都未開始食嘢，嗰、那個酒店嘅裝修啦、環境啦、或者音樂啦，乃至於香水啦，其實已經營造咗一個環境俾佢、
1: 嗯，
0: 令佢對呢個食物已經有咗一個好好嘅印象，有一種預期。咁當然，如果食到嗰個嘢食咧，一般般，咁佢都覺得 OK 嘅、嗯，環境搭救咗、嗯，一般般 OK 嘅。咁若然佢食到好難食，佢咁就覺得亂食，係啦。但係相反，若然 Tiffany。你呢一刻有個人，你當我啦，帶咗你去一間街頭嘅小店，麻麻地嘅，污糟邋遢，但係點知你一食，喂，好好食喎，成世人都未食過呢樣嘢，你有咩感覺啊？
2: 會更加開心咯，即係會更加喜出望外啊！
1: 哦，即係發現驚喜咁樣，
2: 係啊，即係哇，寶藏啦、啊！即係本身可能。啊！搞錯啊！帶人哋食啲咁核突嘢，咁環境又差，坐得唔舒服，又啲人又嘈嘈閉咁樣，跟住食到咁好食，覺得哇幾抵喎！跟住仲要個價錢係平嘅話，更加哇以後都要再嚟食啊！咁樣
1: 哦。
0: 所以其實呢樣嘢就係由莊子嘅麒麟人嘅形象啦、
1: 嗯，
0: 令到我哋慢慢產生咗，高手在民間喎，同埋啲高手可能其實係一個深藏不露嘅，我哋唔可以以貌取人嘅。譬如我哋以前啲老師成日都話，人靠衣裝啦，或者大家要著得時時正正，
1: 先敬羅衣後敬人。
0: 係啦，冇錯就係呢一種嘅，反而令我哋忽略咗一啲其他內在嘅嘢、
1: 嗯。
0: 所以其實係有一個隱藏嘅意識嘅，就係、是、我哋唔可以齋睇表面。我哋要睇一啲內在嘅嘢、
1: 嗯，
0: 有啲時候唔單止係嗰啲餐廳，乃至一個人，你都要識得發掘佢嘅內在。而第二種就係一種心理預期嘅落差。你去到一間五星級嘅酒店，你嘅心理預期或者佢外表裝修或者啲音樂香水已經令你覺得佢好食、
2: 嗯，
0: 但係去到一間唔係咁好嘅地貓餐廳，你一種心理上邊嘅預期，佢一定唔好食，佢污糟邋遢，點知好好食？於是，一下子推翻咗你原本嘅心理預期，咁你就得到咗驚喜，你就得到咗更大嘅滿足。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咧，一方面就係現於一邊，收埋咗我哋對於啲飲食啦、飲世高手啦、莊子嘅人物形象嘅一啲文化資源喺一邊。但係第二個其實同我哋嘅心理預期有關，就係當我哋去到一個超乎預期嘅地方，享受咗一餐美食之後咧，你對佢嘅評價亦都會特別高。而呢樣嘢就係成為一個牢固嘅印象啦。我哋一陣轉頭翻嚟繼續言語現代式。

0: 一啲关于玩餐厅嘅一啲言语啦。咁其实香港人真係好鍾意食嘅，所以同飲食有关嘅言语呢都特别多，甚至乎都市传说呢亦都有好多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发毛嘅柠檬冲奶茶特别好飲啲呢？
1: 发毛嘅柠檬啊，
0: 嗯，
1: 好奇特喎、啊、呢、這个。
2: 哇，系食唔食得㗎？有冇毒㗎？
1: 有啲服喎、
0: 啊。呢、這个真係都市传说嘅啫，唔知真定假。但系据讲就系话有一间老牌嘅茶餐厅咧，佢啲奶茶咧特别好饮嘅，大家一直都唔知点解、嗯，后屘先发现原来师傅系用咗啲发毛或者烂咗嘅柠檬去冲嗰啲奶茶，于是有一种特别嘅香味喺度。跟住可能发毛咗之后有啲特别嘅嗰啲菌喺入边啦，咁、
1: 嗯、
0: 就提炼咗咗呢个味道出嚟啦。咁、嗯、但系呢个真系都市传说嚟嘅，因为我哋揾咗好多嘅资料咧，都揾唔到相关嘅出处，所以呢度只系聊。被參考嘅啫，但系同呢啲特別嘅食物配搭有關嘅咧，我反而有另外一個嘅，就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嗰啲潮州嘅滷水，即系滷水鵝啊、滷水鴨啊嗰啲嘢，
1: 都正喎、啊、呢、這個都。
0: 其實喺潮州咧，滷水鴨我咧好出名嘅，並且每一個餐廳、每一個商號咧都有自己一啲配方嚟嘅，因為佢用好多唔同嘅八角啊，或者一啲中式嘅香料去整，咁亦都係相傳啦，有一間嗰啲滷水鋪咧好好食。浸香味咧，食過之後咧，一試難忘，間唔時就想再食嘅。咁於是就係都市傳說啦，大家就話佢用咗罂粟殼，即係嗰啲罂粟鴉片嘅原材料去整嗰個滷水嘅湯包。咁於是大家食完之後咧，就有一陣香味啦，獨特嘅香味，同時會上癮，因為罂粟即係鴉片係會上癮嘅。咁似乎呢啲都係一啲都市傳說啦，但係佢都印證咗我哋頭先上一 part 所講嘅嘢，就有一啲特別嘅食物啦，或者啲好食嘅嘢咧，佢可能有啲特別嘅配搭。或者是撞出嚟嘅，或者一啲奇貌不扬，或者听完之后觉得哇咁得唔得啊，好核突啊咁样。譬如呢一个大澳嘅呢一个咸鱼茄香意粉，将大澳嘅咸鱼加埋嗰个意粉捞埋一齐，大家觉得好唔好食先？
1: 个配搭都好新颖喎、啊，都。
0: 但系呢个真系
1: 未食过，真系。
0: 因为真实存在嘅。在大埔的某一間嗰啲茶餐，誒唔係茶餐廳，係一間 cafe 嗰度咧，係真係有呢道菜嘅、
1: 哦。
0: 我第一次見到心諗得唔得㗎？
1: 係咯，
0: 又鹹又怪咁、啊、樣。但係試過一次咧，即係都係我老婆怂恿我嘅，因為佢真係中意食啲奇奇怪怪嘅嘢。佢叫我試一試，我真係好好食喎。
1: 哦，我覺得諗到呢一個菜式嗰個人都好叻喎，真係，即係充滿創意喎。
2: 係咪好鹹㗎？
0: 佢有少少咸香味啦，跟住其他就正常嗰啲番茄啊、茄嘅味道咁樣咯，係啊，但係好食嘅。大家如果去大埔，值得試一試咁樣。包括另外一個咧，有啲外國人或者唔係香港出世嘅人咧，一聽到都覺得好奇怪嘅，絲襪奶茶。
1: 哦，
2: 係咪真係用絲襪嚟沖嘅咧？又係好似唔係啊？
1: 但呢個咧，其實以前一直都話好似係攞對絲襪嚟沖嘅，但係係啊，即係我。本身親戚裏面咧都有一個咧係做茶餐廳嘅，咁、
2: 哦、
1: 我記得有一次咧佢就話：，我試下整個絲襪奶茶俾你哋飲啦咁樣。咁我嗰陣時咧都已經聽過絲襪奶茶呢個名，咁我就真係留意一下佢，佢係咪用絲襪嘅咧咁樣。咁但係我發現佢真係用絲襪喎，
2: 嚇！
1: 佢真係用絲襪，
0: 有冇著過先？
1: 冇新嘅，就打孖上。咁真係用絲襪去沖咯。咁但係當然其實即係之後又睇翻嗰啲資料咧，其實。唔係用絲襪嘅喎，應該，即係用一啲似絲襪嘅嘢嘅啫喎。
0: 係啦，因為根據我哋揾到嘅資料咧，其實最早期咧一種尼龍網嚟嘅。咁其實因為佢沖耐咗，浸住嗰啲茶葉耐咗咧，佢就染咗色，變咗好似啡啡地色，就好似當時啲女士流行著嘅啡色絲襪咁樣。咁、於是大家就先戲稱佢係一種絲襪奶茶。但係據講就係呢一種透過尼龍網啦，反覆咁沖茶倒啦、撞茶啦，係會令到個茶咧更加咁油滑。滑啲，更加容易入口啲，咁所以先有咗呢一个名称，叫做絲襪奶茶嘅啫。
1: 但有时食物咧嗰啲配搭其实都几得意嘅，即系我记得以前我睇嗰个饮食节目咧，咁佢就讲有间雪糕店，咁就将有多我冇办法想象嘅组合都摆埋一齐，即系例如而家我哋食雪糕，咁可能你话豆腐雪糕或者系豉油雪糕咁样，以前都觉得好奇怪嘅，又咸又甜，但系而家就觉得好正常嘛。咁我喺嗰间铺头度见到有猪脚雪糕咯。或者雞腳雪糕咯，
2: 哇！
1: 我又冇勇氣試噶啦，咁樣咁，但係我就係聽到都覺得哇，好震撼啊！呢件事 豬腳同即係雞腳咁樣點樣整？
0: 我諗緊雞腳雪糕係咩味咧？
1: 係啦，即係究竟係一個咩味咧？係
0: 蒸點心嗰一陣味定係？
1: 唔知道啊，係啊，即係我成日覺得諗到呢一個創意嘅人都厲害，即係我覺得某程。

0: 程度上都可以反映到咧，香港嗰個飲食文化其實都好靈活嘅，即係有時茶餐廳你中意呢一個即係沙丁牛肉米又得，你中意魚香茄子通粉又得，即係你諗得出佢做到，佢都做俾你。
1: 包括我哋茶餐廳仲有另一個即係名物啦，就是、鴛鴦奶茶咖啡、
0: 啊。
1: 其實以前嘅人咧，真係茶還茶，咖啡還咖啡。跟住奶茶都已經算啦，係啦、嗯。但係奶茶溝咖啡似乎係香港茶餐廳嘅發明嚟嘅，似乎第二代冇呢一個流行。
0: 又好似係喎，真係，即係好多人嚟到香港茶餐廳都特登要試一下呢一個名物嘅。
1: 除此之外咧，仲有一種叫做腐乳卡邦尼意粉，辣味 risotto。
0: 哇！
2: 腐乳
1: 中西腐乳卡邦尼，
0: 即係當芝士咁樣用嘅咯。
1: 冇錯。據講咧就係中國人嘅腐乳，咁其實都係發酵食物嚟噶嘛，
0: 係啊，
1: 咁即係大家都覺得佢係中國嘅芝士，
0: 係啊，
1: 咁、
0: 啊、
1: 就試一下撞一撞咯，點知又成功咗，即係嗰種可能中國人會比較容易接受啲嘅一種鹹香嘅，跟住卡埋呢個卡邦尼意粉嘅嗰一種滑溜嘅感覺，
2: 嗯、
1: 大家想像一下呢個腐乳嘅鹹香味。卡邦尼意粉嘅芝士嘅香味，再加埋嗰个油滑香盐嘅意粉味，捞埋一齐就系腐乳卡邦尼意粉啦。
0: 嗯，
1: 哇，你真系想象紧啦。
2: 系啊，系 啊,
1: 啊。但系其实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相关嘅言语啦，或者香港人都发明咗好多特别嘅菜式嚟嘅。唔知 Tiffany 你有冇听过其他特别嘅故事呢？
2: 都有听过一啲日式料理，即系拉面加雪糕咯。咁會正常啲啊！
0: 拉麵加雪糕，
1: 你覺得正常咩？
2: 唔係，而家好興噶。
0: 湯底啊，個雪糕做。
2: 唔係，係個雪食完，直情完個雪糕，原本雪糕搭喺面啦。
0: 咁咪溶曬咯。
2: 佢可能唔知係咪雪糕嘅部分想取代牛奶咁樣，會令到個面滑啲。唔清楚，本人冇試過，但係成日睇餐牌，有時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嘢。
0: 哦，個感覺好似一個意外咁樣。即係我意思就係，可能嗰個人食緊杯雪糕，唔覺意跌咗落杯，跌咗落個面度，跟住就發現，碰撞咗呢個美食啦咁樣。
2: 冰與火之歌咁樣，即係個杯個雪糕係凍噶嘛，但係佢嗰個湯係熱噶喎，嗰個究竟係點樣嘅咧？真係好。如果有人试过，请同我哋讲究竟系咩感觉？
1: 其实香港系有好多好奇奇怪怪嘅嘢食嚟嘅。咁其实一方面系因为香港本身就有一个多元文化嘅地方啦，佢系国际城市啦。跟住我哋有中式啦，有英式啦，亦都有日本、韩国、泰国、越南，世界各地嘅嘢基本上都食得到。茶餐咧就系香港文化一个最好嘅缩影。好。唔经唔觉呢一集又讲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言语啦，好多好多唔同嘅话题啦。等我哋知道咗就系原来香港好多言语背后咧，其实反映紧一啲所谓嘅社会嘅传统啦，或者一啲文化啦，或者一啲心理相关嘅东西嚟嘅。有啲情况之下，可能系嚟自一种所谓嘅认知上边嘅东西啦，就系大家觉得和抗菌浸猪啦，或者系有些自然香啦，或者一啲污糟邋遢嘅嘢，可能表面上系咁，但系事实上内里却。另一番嘅滋味，於是變成咗大家就要開始去玩一啲地貓餐廳啦，或者玩一啲可能大家唔起眼嘅隱世小店咁樣。有一啲情況就係大家開始發現啦，啊，如果我遇到一啲失敗挫折嘅時候，究竟我係要進入一種自我反省，甚至乎係咪一種自我嘅漩渦，令到自己越嚟越唔舒服，定係調翻轉頭，不如將個問題掉翻俾出邊嘅東西，或者將佢交翻俾命運，同人唔同命，又或者可能係同遮唔同病。所以其实在这些言语背后呢，是反映了我们的心理自我防御机制，或者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响因子来的。时间去到这里，或者我们又是时候跟各位观众说声，我是主持阿 Pan，
0: 我是 Helen，
2: 我是 Tiffany。
1: 言语现代式暂时到此为止，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这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也可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天文台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该低压系统的环流较为细小，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低压系统的发展速度以及与珠江口一带的距离。天文台在天气随笔提到，广东未来一两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受下沉气流影响，星期五本港日间气温更达极端酷热水平，各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市民应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也有机会在星期五稍后影响沿岸地区。天文台又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大班面包西饼有限公司、大班餐厅有限公司及红河有限公司因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被劳工处检控。3间公司今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罚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表示，这3间公司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及雇佣合约终止后7天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约136万元。此外，红河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1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约7600元，也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天内向1名雇员支付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天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天气方面，财经方面， 道琼斯指数报50977点，跌55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7574点，跌5点，下跌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全新的一个月份，全新的一个星期，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每个月的伊始呢，都觉得对于这个月是充满希望的。特别是当大家提到六月啊，脑海当中应该就浮现了夏天的样子吧。一年四季，每个人喜好的季节有所不同。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夏天的。夏天有它的浪漫，它的浪漫在于热烈奔放，又带有一点点的小慵懒。夏天是一种将所有美好事物浓缩在蝉鸣还有晚风当中的季节。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有没有听到蝉鸣呢？今晚的开场单曲送来这首属于夏天的歌曲，乌梅子酱。

0: 一曲《乌梅子酱》来自李荣浩。在歌曲的尾巴，我们又听到了夏天的声音，有树叶的声音，还有蝉鸣的声音。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源自李荣浩在吃广式烧鹅的时候他蘸的梅子酱。当时他在品尝梅子酱时呢，觉得酸酸甜甜的，但是他又想在他的个人音乐当中加入一些黑色成分，因此歌名就叫做乌梅子酱了。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夏天是远道而来的热情还有浪漫，闭着眼睛深呼吸，橘子味的夏天来了。请你张开嘴，用力吸一口橘子气。

0: 品尝这口橘子汽水的时候，感受到了夏天的慵懒。来自窦靖童，歌名叫做《橘子汽水》。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也有人说，夏天就像是汽水兑了浓酒，一颗微甜又酸涩的柠檬。一起来听听 Lemon Tree。

0: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也算是苏慧伦在她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确立了她轻快知性又不失少女感的演绎风格。这首歌呢，虽然是1996年的作品，但是过了30年我们再听依然觉得很好听。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如果能在夏天傍晚吃完晚饭，换上漂亮的连衣裙去见一个喜欢的人，那么和他在一起走在安静的巷子里，晚风都是温柔的。

0: 首歌唱的呢，虽然不是男生和女生在夏天的傍晚在约会的场面，但这首歌唱的我觉得也是很有一种洒脱的感觉吧。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这首歌，在对方的眼中，他们看到了夏天。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他们是曾沛慈，还有韦礼安。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90点，跌148点，下跌0.3%。标普五百指数报7576点，跌4点，下跌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7.1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稍后时间呢，将会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天想对你说，父母的一句话，可能就会成为孩子的心结。请大家小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可能会埋下对于小朋友之间一些埋怨的阴影，甚至是怨恨的阴影。有些父母喜欢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还有喜好，将子女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如果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充满了偏见，即使有刻意的做出掩饰，孩子都能觉察甚至加以模仿。父母只有做到了对于每个孩子都是言行一致的，并且清楚自己真正想教给孩子什么，子女才能从父母身上学习到好的习惯，孩子之间也才会恪守规则，减少发生激烈冲突的机会。那么稍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具体的去谈谈父母到底应该如何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呢？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又该以怎样的态度语气去说呢？一会儿和你说。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有些时候，当父母听到孩子对其他的兄弟姐妹说出了刻薄的话时，可能会感到很震惊。尤其当自己从来没有说过，那孩子们这些可怕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明确地告诉父母，不用去寻找来源，有可能是大人之间的拌嘴、争执、议论、聊天，或是一些不经意的对话，还有玩笑话。但是当孩子们彼此间的态度出现问题时，从父母身上找原因是极为正常的。通常孩子年龄越大，他们受到父母影响将会越难改变了。和你说一个小故事。阿娟的儿子只有3岁，他说他很讨厌自己刚出生的妹妹，似乎从来没有愉快地和她相处过。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的妹妹呢？邻居说，你们家的妹妹就像是天使一样美丽呢。可是小男孩并不这样认为。
2: 她就是一个没用的小女孩，
1: 小男孩解释道，
2: 没有人喜欢她的。
1: 难道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喜欢你的小妹妹吗？这位邻居觉得很奇怪。
2: 当然不喜欢，他们比较喜欢我。
1: 实际上，阿娟和她的丈夫只是经常在儿子面前说，你是勇敢的男子汉，你不是娇滴滴的小女孩。而这就成为了儿子不喜欢小妹妹的真正原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如果父母都说女孩子没有用，那么妹妹肯定是不应该被喜欢的。在小朋友的世界当中，他们的想法就很简单，也很直接，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可能我们忽略了，大人态度足以深远地影响着小孩子，即使他只有3岁，但是父母不恰当的比喻影响着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后来邻居告诉阿娟这件事，他们啊才猛然明白，为什么儿子那么不愿意和妹妹待在一起。幸好阿娟夫妇的补救工作也很有效，没有花太多时间，儿子就喜欢和妹妹一起玩，不再轻视她的存在了。这个小故事是不是给到你们很大的启发呢？一定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啊。孩子们会透过观察父母而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他们经常模仿父母的举止，或者间接表达父母的喜恶。因此，如果父母待人接物的态度出现偏差，孩子们可能会加以模仿还有学习。而我们有义务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态度，这样的话，孩子才不会从最亲近的人学习到难以纠正的坏毛病啊。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有了父母的正向影响，手足之间也更为容易协调相处，而不是每天都气势汹汹了。可能很多的父母都觉得，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公正的人呢，但是他们却经常忽略了自己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不知道这可能是让孩子之间失和的大事。且听接下来这个故事。大雷和小雷他们两兄弟一起参加了汽车组装大赛。大雷所带的原装电机和备用电机突然都烧掉了，小雷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备用电机给了哥哥，但是很不巧，当哥哥结束了第一轮比赛后，小雷的电机也意外地坏掉了。因为备用电机已经给了哥哥，他还没有取得进入决赛的资格，也就被淘汰了。后来哥哥的赛车跑出了很好的成绩，还赢得了奖杯和奖金，两个孩子都非常开心，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比赛的细节，还商量着用这个奖金去备置更好的设备。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回到家以后，获得喜讯的妈妈对哥哥又拥又抱，非常高兴又非常兴奋，但是却对弟弟仅说了一句话：你还不错，真是懂事。那顿晚餐，全家人都对哥哥喋喋不休地说着各种赞美的话，似乎完全忘记了那个在关键时候让出奠基，让哥哥可以继续完成比赛的弟弟。这也让弟弟心里觉得酸酸的。晚上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小雷很不开心，觉得有一点后悔。他想象着要是没有把电机让给哥哥，那么享受胜利荣耀的滋味可能就是自己了。这时当他再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奖杯时，不仅不再对哥哥感到钦佩，甚至还想把它扔出窗外呢。难熬的夜晚过去了，小雷起床遇到哥哥后，不自觉地显露出了冷冰冰的模样。哥哥不知道原因，只是关心弟弟是不是感冒了。弟弟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哀怨的眼光看着哥哥，然后闷声不响地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起了点心。妈妈和哥哥都很诧异，不明白弟弟为什么突然这样生气。想了很久，妈妈突然恍然大悟，是不是自己昨天的态度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让弟弟觉得父母只喜欢成功的孩子。妈妈走过去抚摸着弟弟的头，轻声说：对不起孩子，妈妈昨天忽略了你的想法。哥哥一直在感谢你，他认为那个奖杯是你们两个人的功劳，我和爸爸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吗？弟弟瞪大眼睛，心里突然觉得舒畅起来了。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0: 听完刚才的故事，你是不是也有所启发呢？两个孩子相互帮助，甚至牺牲，取得了好成绩之后，如果父母忽略了他们的风度和友善，势必会让孩子无法承受自己行为带来的结果，就像刚才的小雷弟弟一样。幸运的是，聪明的妈妈很快明白了原因，也及时做出了道歉。否则，弟弟对哥哥的埋怨还有妒忌，很快就会像野地的荒草，被缺乏理智的野火烧得遍体鳞伤了。那个时候，再希望手足之间可以没有计较、没有私心的相互帮助，几乎就是幻想了。因此，父母必须时常停下来，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态度。如果父母态度有问题，当孩子未来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牺牲了手足之间的利益呀。所以，现在请你想想看，你是真的做到了公平公正吗？ 有没有在不经意的对谈当中伤害到其中的一个孩子呢？希望父母能够和孩子一起真诚地分享生活的一切，交流彼此的想法，并且拓宽孩子眼界，给他们机会去欣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尊重个人之间的差异。孩子在父母的爱护之下，在父母公平公正的对待之下，才能够深刻感受到手足与家庭的重要意义。感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这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也可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天文台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该低压系统的环流较为细小，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低压系统的发展速度以及与珠江口一带的距离。天文台在天气随笔提到，广东未来一两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受下沉气流影响，星期五本港日间气温更达极端酷热水平，各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市民应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也有机会在星期五稍后影响华南，影响沿岸地区。天文台又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袭日本冲绳的强微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增至最少3人受伤。强微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西，带来强风暴雨，那霸市、冲绳市和宫古岛市先后有民众在街上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傍晚，冲绳县近28000户停电。气象厅预测强微将会移向日本西部及东部，并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呼吁居民高度警惕强风、巨浪、山地倾泻、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受风暴影响，星期一全天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来往冲绳县的航班。星期二也预计有超过230班机取消，新干线和其他列车服务也可能受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多4名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痊愈。最新出院的4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尼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但在获得及时及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5点，跌187点，下跌0.36%。 标普五百指数报7575点，跌四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9.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5: STEAM 教学创未来。
6: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7: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8: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月夜也月逍遥，
11: 罗曼影。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81点，跌151点，下跌0.3%。标普500指数报7,581点，升1点，上升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这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也可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天文台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该低压系统的环流较为细小，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低压系统的发展速度以及与珠江口一带的距离。天文台在天气随笔提到，广东未来一两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受下沉气流影响，星期五本港日间气温更达极端酷热水平，各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市民应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也有机会在星期五稍后影响沿岸地区。天文台又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多国批评以色列近期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有11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多4名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痊愈。最新出院的4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尼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案，但在获得及时及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财经消息。
道琼斯指数报50,895点，跌137点，下跌0.27%。标普五百指数报7,585点，升5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5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天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蔷薇昨天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0: 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41点，跌189点，下跌0.37%。标普500指数报7586点，升6点，上升0.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0.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That's nice.
1: Oh, 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这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次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也可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天文台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该低压系统的环流较为细小，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低压系统的发展速度以及与珠江口一带的距离。天文台的天气随笔提到，广东未来一两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受下沉气流影响，星期五本港日间气温会达极端酷热水平，各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市民应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也有机会在星期五稍后影响沿岸地区。天文台又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中俄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不断深化战略协作，务实合作量质齐升，中俄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建设性和合作性力量。王毅指出，中俄智库高端论坛是两国之间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智库交流平台，他希望两国专家学者深入交流，赋能两国战略协作高质量发展。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多国批评以色列近期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4点，跌158点，下跌0.31%。标普500指数报 7590点，升10点，上升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6.7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天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蔷薇昨天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 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缘分的安排，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行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34点，跌99点，下跌0.19%。标普500指数报7601点，升21点，上升0.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3.0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4: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3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同日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

0: 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需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期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2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25美元，卖出4,487.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六月二号嘅深夜2:09啊！今日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欢迎来到小姜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9度啊，相对湿度 81%。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我过去这个礼拜其实很少的时间呢会放在社交平台上面的。原因是因为呢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照顾我的 BB 小姜蓉啊。亦都再一次喺度多谢晒啦，咁多位嘅听众啊，同埋我哋嘅唔同嘅朋友啦，一路上网去支持我啦，一路俾緊好多嘅鼓励我，俾到好多嘅祝福我哋啊，讲緊係送俾我啦，我嘅太太啦，同埋我嘅 BB 小姜蓉啦。咁所以呢我哋事不宜迟呢，为咗报答大家佢送咗咁多嘅爱俾我哋啊，唯有嘅呢就係今日陪伴大家呢四个钟头我都抌低我嘅 BB 先，暂时要返到嚟呢度呢同大家开 live 继续去播放一啲嘅歌曲，将我最鍾意嘅一啲歌曲送俾大家。先嚟当然都係有 Carpenters 啊，送俾大家今晚第一首歌曲Only yesterday.

是啊，过去呢几个礼拜，我每一次做节目，第一首歌一定是送俾我 BB 嘅 Carpenters 嚟嘅。其实讲开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嘅，因为一路做紧 DJ 嘅呢几个礼拜啦，计一计，好似而家系啱啱已经过咗两个月嘅时间。由嗰阵时，我嘅太太肚里边系怀住我嘅 BB 小姜蓉啦，一路去到早两个礼拜。竟然是我做通宵咁样去等待个 BB 出世，有咁多位嘅听众，一路全世界各地嘅朋友喺度陪伴住我去等待呢一个 BB 嘅出世。去到而家 BB 已经出咗世之后，你哋继续收听我嘅节目，好多人上网，亦都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官方社交平台啊，见到我画嗰幅嘅八必画下边咧，一路喺度同我讲，不如你分享多啲呢几个礼拜凑紧 BB 嘅一啲心得啊，或者之一啲嘅经历啊等等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咁奇妙，同埋好感恩，有你哋一路陪伴住我。系啊，我知道我哋有好多听众咧，都好中意陈百强嘅。今日拣嚟呢一首系我自己好中意嘅《恋爱预告》啊，送俾大家。

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唔知点解都会有一种好青春嗰阵时候后生啊，好单纯咁中意一个女仔嘅一个种感觉啊。呢个就系 Danny 陈百强嘅魔力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啱啱嘅呢一首恋爱预告。跟住嚟，大家知道我一定会播啦，唔系张国荣就系谭咏麟噶啦。我永远开始节目嗰阵时候都系播呢一门三杰啊，讲紧系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啦。今次嘅张国荣歌曲咧，我哋见到喺留言板上边咧有一个点唱啊，我就即刻咧就改一改首歌先吓。呢一位叫做 Anna Choi 嘅朋友啊，佢话早晨啊，小姜，我系 Anna， 想点一首张国荣嘅《为你钟情》啊，送俾 Brenda， 祝6月3号生日快乐。佢同我而家都系跳舞嘅舍友啊，呢一首歌系佢最中意嘅，希望可以令到佢开心。多谢小姜，你呢一位天使啊！哇，我唔系天使啊，喺留言板度有另外一位叫做 Angel 嘅朋友，佢先至系天使啊！祝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Anna。送俾大家，我好中意哥哥嘅呢一首歌啊！为你钟情送俾 Brenda， 生日快乐。

是啊，有很多朋友都叫我所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点唱又或者有啲咩心事想分享啊，一啲嘅感情嘅事想同大家讲下，又或者想我去俾下自己嘅意见啦，或者有啲咩特别嘅歌曲啊想点俾你哋嘅亲朋戚友啊，甚至係有啲咩嘢心事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好呢，大家可以哇返返去八九十年代啊，嗰时候去到电台打电话俾佢哋叫位 DJ 朋友点唱嘅嗰种感觉啊，不妨上一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啊，嗰度就会见到有一个留言板啦，有一张八 bit 嘅图片啊。今日见到有我同埋我嘅狗狗啦，有 Nara， 有 Peanut， 仲有阿小金啊。我哋喺度望住一个好靓嘅风景嘅嗰张图嗰度咧，就会系留言区。喺嗰度点唱嘅朋友咧，我好大机会会播出你嘅歌曲，同埋读出你嘅点唱嘅。跟住落嚟就有谭咏麟啦。送少少力量俾大家啦，好唔好啊？你知噶，我都知，大难路都知。谭咏麟啊，你知我知。

有好多嘢你知我知个个都知，但係有一样嘢你一定唔知，就係我个 BB 而家究竟乖唔乖。我见到有好多人都好关心我个 BB 究竟呢几个礼拜嘅感觉系如何啊，做咗爸爸之后啊， BB 又听唔听话啊，等等等等。都同大家讲啊，其实夜晚黑呢我个 BB 的而且确就唔系话太乖嘅，因为佢就系嗰种呢叫做日夜颠倒嘅 BB 啊，唔好识得分日头定系夜晚。所以而家辛苦嘅呢就系我嘅太太啦，我就好享受喺呢度开咪同大家倾偈嘅。呢个时候呢我哋再读一读有少少呢一个点唱嘅环节啊，有位朋友叫做 Brian Falk， 佢话小姜好快又嚟咗过到一个星期啦，今日如果可以嘅话呢请接受我嘅点唱啊，请你播放苏永康嘅上帝制造你给我啊，今日系我太太 Elaine 嘅生日， Elaine Happy Birthday。 呢首歌当年每次唱 K 呢一定会唱俾佢听嘅，因为呢一首歌嘅歌词完全系我嘅心底话，感谢佢一直喺我身边啊，感谢佢等我有呢一份咁样嘅福气啊。哇，好浪漫嘅点唱啊 ，Brian Falk。嗱，不过老老实实讲啦，上帝就做你给我咧，我暂时喺呢一个 database 嗰度咧，我系冇揾到嘅。但系我揾咗有另外一首咧，都好啱你去播俾你嘅太太听，送俾佢生日快乐嘅一首苏永康嘅歌曲。唔知呢首又啱唔啱你，冧唔冧冧猪咧？一首好 man 嘅歌啊！苏永康的我女人。Elaine 生日快乐。

好啦，做咗少少点唱环节之后，而家我哋又预播翻我本身准备俾大家嘅歌曲啦。有听下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呢、這个时候我哋要将一把好好听嘅女声送俾大家，当然讲紧系我哋最爱嘅妹姐啊。虽然系夜深，但系俾少少力量俾大家。因为我哋嘅听众除咗香港嘅朋友之外，亦都有嚟自世界各地，而家系日头嘅朋友啊！知唔知系咩歌啊？系梅艳芳《将星冰山劈开》啊！

系啊，啱啱除咗妹姐把声之外咧，另外一位男声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同我差唔多嘅朋友都知道，嗰位就系许志安嚟嘅。播完妹姐嘅歌曲之后咧，通常我都会播徐小凤嘅，但系呢一个时候咧，我哋睇一睇 Ricky 啊，佢嘅点唱先。佢就话 ：Hello 小姜，我叫 Ricky 啊，近排听你多咗，恭喜你先，我都系一位爸爸。女儿咧都开始长大啦，开始考试啦，咁啊，作为爸爸咧都好紧张，担心佢嘅成绩啊，担心佢辛苦啊，希望喺呢度点唱俾所有考试嘅中学生同埋家长，大家一齐加油啊！点唱歌曲由我话事啦，啊，咁啱我跟住落嚟呢首歌咧，系小凤姐嘅城市足印嚟嘅，系啊，令我谂起咧，其实好快啊，读完书之后咧，我哋嘅小朋友咧都要踏入城市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系要加油。踏入咗城市之后咧，就离开咗学校嘅嗰个 shelter 啊，同埋父母嘅嗰个屋企啊，要真真正正咁面对人生噶啦。徐小凤，城市足印，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Ricky。

有冇发觉咧？旧时嘅歌曲咧，系除咗个曲风嗰方面啊，带你翻到去嗰个年代之外咧，其实歌词都系嘅。我发觉而家好多嘅歌曲咧，都系一啲情情塔塔啊，又或者好多讲紧自己嘅个人感受啊。但系旧时嘅歌曲好似小凤姐嘅歌曲咁咧，填词人啊，即系讲紧系好多旧时嘅填词人咧，佢哋写紧嘅嘢都系关于社会啊，都系关于我哋每一日生活上面嘅点滴啊吓。咁但系跟住落嚟呢首想点唱播放嘅歌曲咧，虽然系而家呢啲嘅作品。但是他的这句说话呢都好像很 make sense 的。有来 Dixon 吹的，是不是 Dicky 吹的， Dixon 吹他的点唱。Hello, Benji, 今晚想点阿 J, 刘应廷的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首歌呢？近排我失业找了好耐工都找不到。讲个生活有啲嘅颓废啊，佢自己吓，日日重重复复去图书馆嗰度揾工。我希望我有活力啲啊，去做我想做嘅嘢，唔好活成自己讨厌嘅模样啊。点唱呢一样嘢冇问题嘅，我会帮你完成。但最紧要咧，我都想你花十秒钟嘅时间听听我自己嘅故仔啊。我都有一段时间咧系失业嘅，唔怕同大家讲。我喺嗰段时间好努力咁样去充实自己啦，去读好多嘅书啊，一路练中文字啊，去咗好多嘅考试，去咗好似嘅建功，但系都冇人请嘅。但系我一啲都冇气馁。最后尾机缘巧合底下咧，今日都坐咗我同大家成为咗个 DJ， 同大家做节目。所以的声吹，你一定要继续加油。你嘅下一份工喺度。等紧你噶啦，送俾大家阿 J 嘅呢一首歌曲，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啊！希望咁多位听众，大家都一定要继续加油，望住块镜，向自己讲一句加油啊！

系啊，真系有时为自己打下气啊，千祈唔好活出一个自己好讨厌嘅模样啊！讲起呢样嘢咧，喺留言板上面嘅大家一路都系话要叫我食多啲嘅宵夜啊，等等。其实大家知唔知咧？呢个月嫂啊，讲紧系陪紧月，佢所煮嘅嗰啲嘢咧，充满住好多嘅营养啊。然后好多时候我太太咧唔系好食晒嘅时候咧，都系由我食晒嘅。所以我而家自己最讨厌嘅模样咧，系我自己而家好肥仔嘅模样啊！系啊，我肥咗好多啊！跟住我哋讲少少点唱嘅环节嘅嘢啦，因为都几好笑嘅，有两位朋友同时点同一首歌曲啊。首先就有我哋嘅常客啊 ，Lisa Wong 啊，佢话小姜，我想点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俾大家听啊，因为最近咧佢嘅肠胃炎啊 ，Oh no， 食咗药未啊？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啦。仲有小姜照顾姜嫂同 B B 都要好多精神同埋时间，所以你都要身体健康先至有力气凑 B B 嘅。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另外有一位叫做崔 Ken， 系咪姓徐叫做阿 Ken 呢 ？Hello， 小姜，咁巧我嘅新嘅生日啊，可以同我点唱嘛、？Happy birthday！ 我旧历生日咧又可以揾你点唱啊？想点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因为要祝大家身体健康，要加油啊！喂，话时话 ，Happy birthday 啊！其实我呢排都听到咧，街上面有好多人喺度企 cam cam 啊，一时削削啊，睇嚟系真系有啲感冒菌啊，或者伤风。感冒病菌啦，喺出边喺度横行紧啦。咁我自己咧都一路戴住口罩啦。希望大家咧都多啲洗手，多啲戴口罩啊，因为好紧要嘅呢样嘢。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咧，身体健康呢首歌我真系揾唔到。但系讲起张伟健咧，我反而谂起一首咧，我细个好中意听嘅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首咧？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啊！哇！如果你同我一样都好有后生嘅感觉，起身一齐跳一下，一齐唱一下啦！我好耐冇听呢首歌啦。

我瞬间翻翻去，我谂系90年代头呢首歌系咪啊？嗰阵时候我真系得个十几岁啊！咁啊，讲起张卫健，其实咧我都会即刻谂起啦。嗰阵时电视台都见到佢做孙悟空嘅呢个角色啦。其实佢都真系嗰阵时候做得好好啊！我觉得呢一个角色啊，呢一套剧都陪伴好多人嘅成长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见到一个好短啊，非常之短嘅一个点唱啊。其实我系中意大家咧，如果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板啊，吓讲紧系我八 bit 画作嘅 post 嗰度点唱嘅话咧，喂，记得扯长少少啦。我哋呢个点唱环节嚟噶嘛，要有翻八九十年代打电话入嚟，长篇大论咁样嘅点唱，我先最中意嘅。咁啊，但系 anyways 啦，吓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叫做祝。君豪啊，系咪祝君豪啊？佢话6月3日咧系祝人嘅生日，可以点唱一首《红叶落索的时候》吗？咦，我又揾到，系咪讲紧系周慧敏嘅呢首歌啊？见到仲有另外一个名喺度啊，傅园慧啊，周慧敏。红叶落索的时候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

0: 敬全话感恩有机会贡献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同创新想法嘅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话：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是啊，来到今天已经是6月2日3:07，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送给大家有由我制作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 无论你现在在香港的时间、深夜的时间睡觉听 In My Dreams， 还是你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日头的时候听的，都是 In My Dreams。

系啊，当我编紧嘅嗰啲嘅 saxophone 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谂起旧时啊，九十年代有啲电视剧集嘅一啲歌曲咧，好中意用 saxophone 嘅。喺半夜听 saxophone 咧，有啲另外一种少少嘅浪漫嘅感觉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啱啱嘅嗰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咧？如果中意嘅话咧，不妨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一张八 bit 嘅画作，有我啦，同埋我嘅几位小宠物啊，喺度睇住一个好靓嘅风景。在那里呢点唱呢我就有机会去播放的了。没错今晚的节目叫做倾谈点唱不夜姜。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先、啊、在另外一个留言板上呢有一位的叫做袁家乐的朋友、啊、他就说小姜今天想揀一首歌叫做欧瑞强、啊、哇欧瑞强 When a child is born, 哇这一首歌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呢有播过另外一个版本、啊、是送给我的 BB 的。多谢你你今天都是 for my baby girl, 点俾。好啦我们就今天播欧瑞强的这一首歌给我的小姜用听。

唔怕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呢排成日咪冇嘢做咧，譬如话搭紧车啊等等嘅时候咧，就会攞出我个手机啦，一路喺度翻睇翻过去呢两个礼拜啊，我个 B B 小姜蓉嘅一啲嘅相啊，睇住佢慢慢咁样去成长，但系其中嘅一条声啊，其实我系真系好唔敢再揿出嚟听嘅，因为次次一揿出嚟听嗰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当时嘅嗰一个画面啊，令到我非常之非常之咁感性。感性到讲紧系会喊嘅，我谂大家会笑我啦，点解会搞成咁啊？咁生个 B B 啫，有啲咩咁大件事？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一听到我嘅 B B 女小姜蓉喊嘅嗰一刻嘅嗰个喊嘅声，同埋企起身嗰时候见到佢嘅医生抱喺我面前啊，见到佢个终于同佢见面嗰一刻啊，嗰个 picture， 我谂我呢世人永远都刻住咗喺个脑嗰度。而我一谂起嗰一刻咧，我就会好挂住，好挂住佢，然后就会谂翻起嗰一日我终于变成爸爸啦。所以嗰种感觉咧，我真系唔知点讲啊！我好开心，开心到好激动想喊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读出一啲嘅点唱啦吓，我哋呢度有一位嘅 Qing C Wong 系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上个月喺节目中咧听到你读出我嘅点唱，又咁啱讲我啱咗我个名啊，我开心到爆炸，好多谢你啊 ，You welcome。我妈咪好中意 Ice Castles 呢套电影啊，所以今日想点翻咧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啊，由 Melissa Manchester 点唱嘅呢首歌，哦佢唱嘅呢首歌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我想送呢一首歌咧，俾我嘅妈咪黄太啊，多谢佢爱护我啊，又成日煮咁好嘅嘢俾我食啊，哇，咁乖女好啊，就送俾你啦。不过你应该系少咗一个字，应该系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先至啱啊。

我想讲咧，今日系比较特别少少嘅，因为平时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咧，其实系有好多点唱嘅歌曲啦，都系我哋香港啊八九十年代嘅一啲比较旧啲嘅歌曲啊，或者系一啲好啱而家呢啲时势啊，或者系一啲譬如啱啱身体健康咁啦，大家更多有好多人感冒咁样就点呢啲歌曲。但今日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啊，好多人点一啲嘅英文嘅歌曲，咁但系我听听下咧，其实好开心嘅，因为将我带翻去我自己最舒适嘅年代啊，有好多人都会见到啊，点解 Benji 你嘅工作室啊，讲紧我嘅 studio。嗰度咁多玩具啊，尤其是呢排有套电影啦，讲紧系 He-Man 啊吓，有翻咁上一年纪嘅朋友都知道啦，呢个系八十年代好畅销嘅一个公仔嚟嘅。我成个嘅 studio 咧，其实都系围住我都系 He-Man 嘅玩具嚟嘅，讲紧系有几百只唔同嘅 He-Man。点解要咁做咧？因为压力大嘅时候啊，讲紧系工作啊、生活压力大嘅时候咧，都总系好想有一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咧围住咗我，令到我去减压嘅。所以今日有咁多嘅旧歌咧。尤其是嘅啲英文嘅歌曲咧，呢种嘅曲风咧系好帮到我舒压嘅，所以我都好多谢大家点呢啲歌曲。而啱啱呢一首嘅歌曲咧，个曲风咧令我带翻去八十年代头咧，我谂起另外一首歌，我即刻喺个 database 度而家揾咗出嚟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八十年代咧有一位叫做 Christopher Reeve 嘅演员啊，讲紧系嗰阵时候第一代电影啊吓，我讲紧系我八十年代嘅嗰个电影大明星啊 ，Christopher Reeve， 佢系最出名系演超人系列嘅。咁呢一位超人。Christopher Reeve 咧就好不幸啦，喺佢好后生嘅时候啊，拍咗好似第四套超人嘅作品之后咧，就骑紧马跌咗落嚟咧，就硬到佢嘅尾龙骨之后咧就瘫痪咗，一路坐住喺个轮椅度啊。但系佢之后咧，虽然系坐住喺个轮椅度又讲唔到嘢，但系佢一路一路做好多好多嘅善事啊，所以大家都话佢真真正正真系成为咗一个超人，系嗰一刻先至开始。而讲起 Christopher Reeve 咧，其实有另外一首一套电影啦吓，我当。当时睇咗嘅时候咧，我细细个虽然都仲未有爱情嘅呢一样嘢嘅经历啊，但系我睇到呢一套戏嘅时候，感觉已经特别深，因为咧讲紧嘅系一套叫做《Somewhere in Time》嘅一套电影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啦，大家应该都有见过啦吓。呢一套戏咧，其实里边嘅嗰首歌曲啊，系一首纯音乐作品啦吓，系 John Barry 嘅作品嚟嘅。咁嗰时我听到咧，系令到我好 touching， 系好想喊嘅。今日我都拣嚟咗呢一首歌曲。揾咗出嚟播俾大家听啦，而里边嘅故事咧，同大家讲下啦。等你听紧歌嘅时候，可以有翻一个画面啦吓。其实咧，黎明好多年后喺《对不起我爱你》嗰阵时候嘅 MV 咧，都有抄到呢一段嘅情节嘅，就系讲紧 Christopher Reeve 一个后生仔啦，行到去一个地方嗰度睇到一幅相啊，就系、是、一个后生好靓嘅一个女仔嘅一幅相。咁原来嗰个系一个酒店嚟嘅，佢就问呢个女仔系边个啊？原来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嘅一位嘅女明星。咁既然巧合底下咧 ，Christopher Reeve 嘅呢一个角色咧，就有一个婆婆啊，走埋去俾咗一样嘢俾佢，系一个钟嚟嘅。咁跟住揸住咗呢一个钟之后咧，佢就发现，咦，佢可能可以回到去旧时嘅呢个时代咁样。咁佢就瞓觉啦。点知佢一瞓醒嘅时候咧，就真系翻去几十年前嘅嗰个时代，然后撞到嗰幅画里边嗰张相里边嘅嗰个后生嘅女仔。原来嗰个女仔就系好多年后俾咗呢一只钟表佢嘅嗰位婆婆啊，跟住最后尾当然系唔系一个好好嘅结局啦，因为佢就醒咗啊，都见唔到呢一个女仔啊。但系到最后尾佢死嘅时候咧，佢系同翻个女仔一齐，好凄厉嘅一套戏。但系呢一首歌系令到我刻骨铭心嘅作品嚟嘅。系啊，我好中意播纯音乐作品嘅。呢首叫做《Somewhere in Time》。

有兴趣嘅朋友嘅话咧，就记得去揾下呢一套叫做《Somewhere in Time》嘅电影啦。呢、这个时候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啊，有一位 JM Man 啊，佢就话 Hello Benji 小姜同埋姜粉们好啊，今晚又系 Benji 嘅主场啊，好开心系可以做到点唱嘅。咁喺炎热嘅夏天咧，当然就想听一下啦，一首嚟自黄恩恩啊 Tracy Huang 嘅好歌啊，《炎夏的梦》啊。哇！你讲起讲开又讲呢排真系好焗啊，日头嘅时候风又唔系太多，好闷热嘅感觉啊。今日 J M N 就话咧呢首歌可以带你入到舒适啊、飘逸啊，同埋一种仙嘅境界啊，超级优美嘅靓歌嚟嘅。多谢晒主持人小姜。送俾大家 Tracy Huang 嘅呢一首啊。炎夏的梦啊，多谢晒 JM Man 嘅点唱啊！

其中一个我好鍾意做轻谈浅唱品有天嘅原因呢，係因为我真真正正可以去接触到八九十年代嗰种感觉啊，将自己置身于呢一啲嘅歌曲当中呢，係完全令到我放松咗自己非常之多嘅。当然亦都有成为咗一个好似仿佛啊变成咗一个八十年代 DJ 咁样同大家读出一啲点唱嘅呢一样嘢呢，都係令到我好开心嘅。我哋继续啦好唔好啊，跟住落嚟有我哋嘅常客啊 ,Reader Wong 嘅一个点唱。今日是不是要简而精啊，首先我想点俾你小姜听先啦，即係见你好辛苦啊，长途跋涉返到嚟做节目。係啊，其实我嘅太太而家唔喺香港啊，佢坐緊月啊喺另外一个地方度。咁但係我真係要搭巴士返到嚟香港开工。但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工作呢係令到我好开心，同埋真係要赚啲奶粉钱啊。佢话呢真係希望小姜蓉啦快高长大啊，姜太 Rain, 身体快快 recover。再要点唱俾各位嘅轻谈嘅好友啊，有同我留过言啦倾偈嘅都有份㗎啦。想点一首 Jason Mraz 嘅Always looking for you 啦，所以话今日真系好多好多英文歌嘅点唱啊！有另外一位咧新嘅点唱嚟嘅，呢度系写住 River Chito 啊，哇，好得意啊！你嘅头像，佢话听完你话啦，睇完小姜蓉出世嗰刻咧嘅片段系会喊啊！我脑海里边咧就谂起咗一首啊 Stay a while 入边嘅几句歌词啊，虽然系情歌啦，但系入边几句歌词都几可以形容你而家嘅心情啊 ！How she makes me quiver。How s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er. 哎呀，你讲得好啱啊，完全就系嗰种感觉啊，諗起嘅时候呢又想喊又想笑啊，想将自己所有嘅嘢都俾晒佢啊。咁啊 ,River Gito 就话呢喺度想点唱俾秦伯伯啦，即系讲紧我嘅爸爸波哥啦，有丽文即系 Leslie 啦，有我同埋姜太，当然仲有小姜蓉啊，令人啊艳羡啊有爱嘅姜氏一家。多谢晒你啊 ,River G, 喂不如咁啊，我将啱啱嘅呢一首歌 ,Jason Mraz 嘅 Always Looking For You 都点返俾你听啊。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呢个点唱嘅环节啊！但系呢位朋友咧，我见佢系成我哋惯性嘅听众啊，我就播一播你嘅点唱啊！但系你嘅点唱实在太短啦，得一句说话，同埋你应该系用语音咧去打字嘅，因为呢啲字咧全部错晒。A Tamin Low 啊，佢即系我直情读啊，佢错晒噶啲字，大家唔好怪我啊！知边有？跟住有一个好似都系好似欧罗嘅一个咁样嘅 symbol 啊，好彩有我粉点，我点一张立基问候，二林珊珊左痴情意外运给青春停。嗱，张立基嘅问候咧就冇啦，但系你讲起问候嘅话咧，问候都系你好妈啦，我不如播俾你啦，张立基嘅你好妈。下次花少少时间打字打好啲啦。张立基嘅。

啱啱嗰下咧，又系好充满嗰个年代嘅感觉噶，就系、是、喺首歌就嚟完嘅时候，要用把好深情嘅声音啊，今天你好吗？好啦，我哋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环节啦吓，咁我哋呢度有一位啊叫做 Chang Yet Hong 嘅朋友啊。哇，佢好有 taste 吓、啊，佢话 hello 想点一首 Dire Straits 嘅 Romeo and Juliet， 哇 ，Dire Straits 正到爆啊！睇嚟今日会有一啲纯音乐作品啊，又系咁啊？咦，唔系、啊，呢、這个应该有人唱嘅、啊，佢想点俾咧啱啱分咗手嘅女仔哦。而家我自己嘅事业咧仲系摸索嘅阶段啊，加上自己嘅情绪有少少唔稳定，成日发脾气，我好想咧自己可以改变啊，同埋做得更加好，希望可以藉住咧呢一首歌讲到自己。自己心底里面的感觉啊，同埋话俾你听，我会好努力，希望你会见到。嗱，唱一腔好简单嘅啫，一句到尾，自己嘅心情同埋脾气呢啲嘢咧，真系只有自己可以。

控制嘅，唔系话身边啲人讲啲咩就得嘅。所以咧，我劝你同我一样，一定要揾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想办法咧令到自己咧浸满住自己，围住自己都系嗰一样嘢，呢样嘢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嘅。我知道要令到自己开心啊，冇乜压力咧，系好难好难做到嘅。但系你一定要努力。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同埋呢个社会真系好乱嘅，大家都知道噶啦。而社交平台呢啲嘢咧，其实真系有阵时啊，成日日日上到去睇到人哋，觉得人哋好开心啊，人哋嘅生活点解可以咁正啊，咁多朋友啊，然后总会有一个心理嘅障碍，令到自己觉得自己好渺小或者自己好孤单嘅。你记住，唞啖气，行出去兜个圈。系啦，睇下多啲大自然，听多啲倾谈，点唱不夜姜，你就会心情好翻晒噶啦。我欣赏你，因为你点 Dire Straits， 但系我就冇 Romeo and Juliet。我送俾你另外一首我最中意嘅 Dire Straits 歌曲，就系 Sultans of Swing。加油啊，唱日康！我最中意嘅吉他声啊！

其实真系好想喺较早嘅时间咧已经开始讲嘢，但系呢一段咁样嘅吉他 solo 咧，令到我根本冇办法开口啊！好想大家听埋嗰段吉他 solo 先至开始讲嘢啊！系啊 ，Dire Straits 系一队非常之劲嘅一队乐队嚟嘅。如果大家中意啱啱首歌嘅话咧，不妨上网去揾多少少啦。我哋呢个时候继续睇下啲点唱先啦，有 Amy 听啊，佢就话小姜以前打电话去电台点唱咧，要不停咁样 redial 啊，即系不断咁揿翻同一个 number 再次打、再次打、再次打，但有成半个钟头咧都系唔通噶。但系当 DJ 接到你嘅电话嗰阵咧，你就好似电台颁奖礼咁啊！得一分钟嘅时间去讲晒你要点唱俾边个听啊，所以我哋咧好难写咁长嘅嘢，原因咧就系俾你，因为要配合翻八九十年代嘅节奏啊。其实我真系唔怕嘅，我哋几集之前咧有一位嘅听众啊写咗好似几百字啊，我就全部读晒出嚟啊。佢就话好啦，写完啦一大篇嘅嘢咧，想点翻首，哇，呢首歌好啱呢个意境，其实真系啊，佢想点翻首 Sammy 陈秀文嘅《冲动》点唱。希望大家都会冲动少少啊！正啊，我中意啊！

系啊，其实做咗 DJ 嘅呢一段时间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庆幸啊，可以遇上咗呢一份职业噶。因为初初咧，我真系谂住啊，我人生中咧，其实有好多啊幕后嘅一啲工作啊，讲紧系一啲电影啊，同埋电视剧嘅啲制作嘅一啲岗位咧，我都有做过啦。咁歌手咧，我亦都自己有做过啦。咁啊，大家知道网上面揾到我嘅好多嘅作品咧，而家讲紧系曲词编监啊，甚至画埋自己啲 MV 啦，我全部都做晒。我系自己好鍾意享受嗰种自己有得去做自己嘢嘅嗰种感觉嘅，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咁作为 DJ 嘅呢份工作呢，好多时候都系自己坐喺个 studio 度做嘅，尤其是咁荣幸啊，可以攞到呢一个同我一样咁大啊，1980年开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年45岁啊，呢个节目同我好有缘分咁样呢，就跌咗今个即系每一个礼拜一嘅晚上啊，星期二嘅凌晨，可以俾我去做主持。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福气来的，咁啊，当然亦都有遇到咁多位嘅听众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开心啊！我可以播一首嘅歌曲啊，我想为一位嘅朋友打打气啊！大家知道啦，我做 DJ 其实咧，除咗系播大家中意嘅歌曲，仲有啲嘅点唱之外咧，其实就系有好多嘅朋友会想点俾佢哋可能离世咗嘅啲朋友啊，或者系一啲喺医院嘅朋友啊咁样啦。咁今日其实我想点俾咧我嘅一只狗狗啊吓，亦都系我妹妹 Leslie。嘅一只狗狗叫 Jelly Bean， 咁啊 Jelly 咧佢就而家咧有少少病病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为佢加油啦。所以今日拣嚟呢首歌咧，曲风方面咧好都唔系好关我哋啱啱呢啲80年代曲风，但系希望大家都俾我播呢一首嘅 I'm Jelly Baby 啊，送俾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同埋佢嘅狗狗 Jelly Belly 啊，希望佢会加油，系 AOA Cream 嘅歌曲啊。休息完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八九十年代点播啊！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价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69，瑞士法郎0.787。

0: 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04美元，卖出448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8.0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长眉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汉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
5: 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8: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7: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8: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7: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战场不夜天》啊！今日系六月二号啊，而家嘅时间系4:11，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啊！希望听日起身冇咁热啦，亦都冇咁湿啦，因为真系好闷热啊！系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不如又睇一睇啦，我哋嘅一啲点唱嘅位啦，睇下大家写紧啲咩先。有一位叫做 Nick Lau 嘅朋友话：小姜你好啊，想点下准我留下。咦，我记得好似系罗家良嘅歌曲嚟嘅系咪？因为我一响起咧，就会谂起你爸爸喺电视剧入边嘅精湛嘅演技啊！哇，多谢你啊！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好似当年系《创世纪》，系咪呢套剧嚟嘅？但系 by the way 咧，我呢首歌我阵就即管揾下啦。但系其实我谂老豆咧，我有另外一首歌想播嘅，就系佢同埋阿肥姐佢哋嘅嗰首《好嘢嚟噶》嗰首啊，《美味天王》嘅主题曲啊。但系我好似系揾唔到噶吓，多谢你先啊吓 ，Nick Lau。有另外一位咧，叫做佩兰利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留言版嘅常客嚟嘅。佢就话咧 ，B B 颠倒日夜咧，就讲紧我小姜蓉啦吓。我而家投诉紧话佢日头先瞓觉，夜晚就唔瞓觉嘅。佢就话以前咧，我婆婆讲话咧，将 B B 嘅裤啊倒转啊，即系调翻转头啊，裤脚喺上边咧挂喺窗嗰度啊，你不妨试一试。好啊，我叫我太太试下睇下得唔得啦。跟住咧，呢度就有一位啊，哇！我哋好努力嘅一位常客听众啊，佢好努力地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上边嘅留言板，有我嘅八必画作嗰度咧，佢系不断地好有心地咧，我哋每播一首歌，佢就会上网啊去揾呢一首歌嘅 MV 啊，好多嘅资料啊等等咧，同大家分享啊，所以真系好多谢佢啊！佢啱啱喺留言板嗰度咧 ，Chuming J 啊，我哋嘅 Chuming J。咁佢咧就放咗一张咧小虎队嘅相啊，嗰度见到有胡伟康啦，有孙明光啦，亦都有呢个林利大哥嘅。咁啊，睇到佢哋三个咧，我都发觉，咦，我做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呢两个几月嘅时间啊，好似真系未播过小虎队。系啊，未到时间要 say goodbye 啊！你哋唔好瞓觉住啊，唔好离开啊，继续仲会有好多嘅点唱环节啊，忍着眼泪说 goodbye， 小虎队。

哇，正啊，好有嗰个感觉啊！我记得啱啱入行嗰阵时候咧，其实小虎队里边咧，我系识阿胡伟康哥哥嘅，因为成日出 show 咧，嗰阵时尤其是好多港台嘅 show 啊，有啲嘅校园 show 咧，都会撞到佢嘅 ，very very nice guy 啊，好有爱心啊，同埋好真嘅一个人啊，我非常之中意呢位嘅哥哥。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继续又讲讲一啲嘅点唱环节先啦吓，我哋有一位叫做 Couple Wong 嘅朋友，都系我哋成日听我哋节目嘅一位朋友嚟嘅。咁佢就话咧 ，Hello 小姜，大家轻谈嘅朋友仔好啊！我个大仔咧今年13岁啦，细仔都成10岁啦，哇！其实真系好开心啊！我个小姜用啱啱而家咧都系10零日嘅啫，即系谂下都真系惊啊！眨下眼应该都10岁、13岁啊！但所以我而家非常之咁专心啊！即系成日望住佢嘅时候，我都唔愿意放低佢啊！因为我真系好想永远都记得佢而家呢一个嘅模样啊！今日 Couple One 咧就话啦，到今日啊，我睇翻咧佢哋出世嘅 B B 相啊，都仲系好感动啊，所以喊系好正常噶。你预咗之后会有更加多令到你喊啊流泪嘅一啲 moments 啊。Welcome to parenthood， 即系欢迎你加入咗呢个父母嘅行列啊。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想点唱啊 ，Somewhere Out There， 哇 ，beautiful song， 我超级中意呢首歌啊，亦都好中意老鼠也移民呢套戏啊。哇！我哋今日好开心，播咗好多啲80年代有关嘅啲电影嘅歌曲啊吓。咁啊呢一套嘅《老鼠也移民》（Somewhere Out There） 咧，呢个就一套卡通片嚟嘅。咁呢套嘅动画咧就讲紧一个，如果冇记错吓，着住红色衫、戴住蓝色帽嘅一只小老鼠啦。佢同佢嘅成家人老鼠家人咧一齐要去移民啊，但系当中咧无端端咧佢系失散咗嘅，即系唔见咗嘅，好惨嘅一套戏嚟噶。嗰阵时候咁啊，我细细个睇嘅时候咧都好等呢位小老鼠仔啦。好唔开心啊！死啦，点算咧？最后尾会唔会见翻佢个爸爸妈妈咧？咁啊，嗰位嘅男主角小老鼠咧，佢就匿埋咗喺一角嗰度，一路喊住咁样咧，去唱出咗呢一首嘅《Somewhere Out There》噶。好啊，送俾大家啦 ，Couple One， 多谢你嘅点唱啊！

一听到呢首歌咧，大家如果可能谂紧啦，咦？点解啱啱嗰位歌手唱歌把声咁好笑嘅？其实嗰个直情就系、是、啊，我揾到啊喺呢度，直情就系电影里边啊唱出嚟嘅嗰把声嚟嘅。所以嗰把好小朋友嘅声咧，就系、是、男主角啊嗰位小老鼠佢嘅嗰把声唱出嚟嘅版本嚟嘅。呢、这个时候我哋睇睇留言版啦，我哋有 Lisa Wong 啊，佢就话咧，我突然间咧就想听呢个陈慧珊同埋许志安嘅苦口良药啊，因为病咗要食。药啊，谂起呢首歌啊，啲药咧苦过弟弟啊，咁啊食落口咧就淡淡啊，冇晒胃口啊。喂 ，Lisa， 你真系要食清啲吓、啊，因为肠胃炎咧真系可大可小嘅，会好快咧就唔够水分啊。你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喺度咧亦都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嘅社交平台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喺度互动紧嘅朋友都讲啊，呢排咧天气因为咁热嘅关系咧。你哋喺啲好熱嘅地方，即刻又入咗去一啲冷氣嘅地方，再出翻嚟咧，好容易，好容易會感親嘅。同埋喺街度咧，真係聽到好多人企企企啊！最緊要嘅都係有啲咩事都好，快啲食藥，同埋去到邊都盡量戴戴口罩啦。送俾大家有苦口良藥啊！

哇，好耐冇听呢一首嘅合唱歌啊，尤其是系呢个陈慧珊嘅嗰把声咧，真系好多好多年都冇听到啦。同埋嗰阵时候，其实佢拍好多嘅剧集咧，我都好中意佢嘅，佢有一个好特独特嘅一个气质喺度嘅。系啊，唔知大家都中唔中意呢一位嘅 Flora 姐姐，我记得佢叫做。好啦，我哋睇睇一个比较特别少少嘅一个点唱啊，同啱啱另外嘅一位朋友咧，佢点唱咧，我都系有少少投诉嘅，因为佢都系。啊，唔知系咪语音点唱咧？佢就写得比较好笑啊！我又同大家笑下先。系啦，呢位叫做 Evan 之儿嘅朋友啊，姓谢嘅应该系。嗨嗨，小姜你好啊！嗱，呢度冇问题噶吓。我想点咧 ，Paul 咁就系英文啦 ，Paul 跟住就系中文咯。麦卡尼的 M 即系 mother 嘅 M 啊，跟住巴咧就系中文嘅巴，跟住 We 就 W E and Ivy We， 跟住谢。啊！我真系谂到头都大晒，究竟系咩嚟嘅咧？呢、這个咁，但系聪明伶俐嘅我，梗系知道佢讲紧嘅 Paul McCartney 嘅 M 八 V and Ivy V， 当然系讲紧 Ebony and Ivory Paul McCartney 同埋 Stevie Wonder 嘅歌曲啦。系咪好叻啊 ，Evan

好啦，这个时候我们下一个点唱呢，来自这位叫做 Kitty Lang 的朋友啊，他写住小姜你好啊，听日呢 ,6 月3号是一个好特别的日子，因为我有两个最好的亲戚啊，他生日啊，咁我就话呢，一个呢就是他的三姑姐啊，梁宝根。哇 ,88 岁生日啊，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啊，青春常驻啊。另外一位呢就是我的外甥女啊，李宝平啊，是不是生日啊。咁啊祝福啦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好想点啊，恩基哦，我知啊，你讲緊恩妮姐姐呢，爱定你一个啊俾佢哋啊，是不是好啊，就送俾你哋啦，生日快乐啊。

多谢晒咁多位朋友嘅点唱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朋友咧，佢想点唱嘅歌曲就系、是、哦，佢个名叫做 Saga Wo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想点咧？爱在阳光气中，俾我嘅太太红红小公主啊，祝福佢啊，7月8日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红红小公主。嗱、啊，不过咁样、啊，呢、這个阳光爱在阳光气中咧，就系、是、谭咏麟啦、欧瑞强都有嘅。但系呢两位歌手，我哋今日都已经播过啦，所以咧，我就喺度谂紧啊，有啲咩歌又啱播俾佢听咧？冇理由就咁播 Happy birthday to you 俾佢听噶嘛，系咪先？咁我就谂紧啦，你话爱。爱在阳光空气中，其实爱咧都仲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除咗喺空气呢个阳光空气中之外咧，其实夕阳后边又得唔得咧？

其实好多时候听翻王爷哥哥啲歌咧，都觉得嗰阵时候佢啲歌曲嘅制作啊，讲紧系编曲啊，或者佢唱嘅嗰把声咧，都系好衬而家呢个年代嘅。所以其实佢哋真系一个都几有才华嘅歌手嚟嘅。不过讲到才华呢一样。

呢，其实我都想介绍，我好少喺我节目度介绍一啲呢个年代嘅啲歌手㗎。咁但係呢，我今日好想介绍一位朋友俾大家听。佢而家个名呢叫 AP 啦，叫潘宇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佢嘅歌曲啦。咁佢係我一位朋友啦，之前呢亦都呢几年间我哋都有合作过好几次啦。尤其是有一次呢，我係自己做制作人啦，就拍咗一套去泰国嗰边拍咗一套嘅电影啊。咁佢同我呢里面呢都系兄弟嚟㗎。咁大家非常之玩咗好开心嘅一段日子呢，嗰度拍戏。咁呢，我点解会讲起呢位歌手呢，因为佢把声呢其实係好好听嘅。咁我不嬲呢，我自己唱歌啦，我都系属于比较柔和嘅一把声啦。咁所以呢，呢一位叫做 Anson Poon， 所以佢叫 AP 嘅呢位朋友呢，我好想介绍俾大家。但係呢，佢就好笑嘅，因为佢而家个名呢就叫潘宇谦啦，但佢旧时初出道嗰时候呢，几年前呢，佢个名其实叫潘伯仲嘅。咁我好鍾意佢嘅一首歌呢，其实叫雾霾森林啦。系嗰阵时候咧，佢啱啱出道嗰阵时候嘅第一首 plug 嘅歌曲嚟嘅，我记得系阿 T 妈做嘅，所以喺呢度咧，不如就介绍呢一位嘅朋友俾大家听一下啦。佢而家个名就叫做潘宇谦噶啦，呢首歌曲叫做《雾霾森林》啊。

好多谢今日咧咁多位喺度点唱嘅朋友啊！咁啊，如果大家都继续想点唱嘅话咧，就不妨到咗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啊，嗰度咧就会见到有一个留言板啊，讲紧系我画咗嘅 100bit 画作啦。咁嗰度咧会见到我一路同大家喺度倾紧偈嘅。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喺嗰度留言啦，我通常都会播出你哋想听嘅歌曲噶。呢排天气好热啊，想播《永远冬天》俾大家，林志美姐姐嘅歌曲啊。

其实咧有四季啦，咁啊有春夏秋冬啦，咁啊其实唔知大家中意边一个季节多啲咧？我记得咧，我细个嗰阵时候咧，最中意一定系冬天嘅，因为冬天咧个天气当然系舒服啦，咁啊最惊系热啦，因为成头大汗啦，同埋大家记得读书嘅时候咧，你系要着衫啊，讲紧冬天嘅嗰啲校服啊，我嗰间学校咧系会有一啲嘅毛茸茸啊，即系比较厚啲嘅一啲衫。衫啦，咁啲裤又长啦，咁但系最惊嘅咧就系啱啱卡住喺中间，又到咗嗰个月份你要着冬天衫，但系咧个天气又越嚟越热，咁啊嗰段时间真系好辛苦嘅。听讲而家啲小朋友咧，亦都系面临住同一个更加严重嘅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而家 global warming 啦，即系大家知道个天气咧越嚟越热噶，讲紧成日破纪录噶，咁啊会唔会话谂下咧，即系啲学校可能唔好咁快跟住个月份，旧时不嬲都系呢啲月份。要着冬天嘅冬季嘅衫嘅时候咧，就逼大家去换呢件衫，因为天气仲系好热噶嘛，系咪好矛盾啊？呢一样嘢，好似有几集嘅节目冇播过吕方嘅歌啦，嗬？地久天长啊！

啱啱听完有女方嘅地久天长啊，系啊，咁我哋之前一路讲紧啦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四季呢一样嘢啊。咁啱啱讲到冬天咧，其实嗰阵时我记得细个曾经一段时间咧，我系喺外国嗰度长大嘅。咁啊，第一次感受到外国嗰种冬天嘅冻咧，其实冇想象中咁冻啊。就算系落紧雪都好啊，咁啊，因为点解咧？落得雪嚟咧，其实嗰种嘅冻咧就叫做零下啦，先至会落雪啦，系咪？咁但系香港咧。你话有七八九度嗰时候咧，嗰种嘅冻咧，其实系湿冻嚟噶嘛，系完全系可以感觉上咧，好似系比外国落紧雪嗰种冻咧系更加冻嘅。咁啊，讲到咁冻嘅话咧，不如我哋啊都系要迎接翻我哋而家呢一刻夏天嘅嗰种嘅感觉啊。咁啊，以后嚟呢一位歌手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啊，李克勤啊，有首歌曲咧都系同夏天有关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咧？千祈唔好走开啊，因为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就要去一起新闻啊，然后之后翻到嚟咧，就会有最后一节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哋除咗会继续播放一啲旧嘅歌曲之外咧，亦都会播一啲新嘅歌曲介绍俾大家嘅，唔好走开。夏日之神话，喂，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啦，好唔好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三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傍晚六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6美元，卖出4400。

0: 484.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时间去到5:09啦，我把声都有咁样嘅一把声，而家变到好有力量啊！因为好多朋友而家要起身快。

翻工噶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啊，稍微咧凉翻少少啦，比前两日啦吓，但系相对湿度依然系有83%啊，即系话会比较湿热啊。讲起湿热，大家有冇排下湿热咁样咧？我发觉咧湿热嘅话，身体系会比较攰嘅，同埋要去厕所啊。所以大家咧睇住啦吓，出边天气热嘅话咧，就唔知点都好啦，带多少少衫啦，因为入到啲冷气房嗰度，如果好冻嘅话咧，之后出到去好热咧，再翻去好冻咧，好容易病噶。呢、這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处理咧最后一个点唱嘅歌曲啊吓，呢度有一位叫做 Candy Liu 嘅朋友，佢就话：早晨啊，小姜你好啊，我系小律头啊。咁佢就话咧，我想祝 KK 啊6月3日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大家开开心心，多谢晒。可以点唱小天使吗 ？Thanks， 哇！你知唔知小天使呢首歌好多人唱过噶，包括有妹仔梅艳芳啦。咁但系我哋今日播过梅艳芳啦，所以我拣嚟咗嘅有容祖儿嘅版本啊。容祖儿呢首小天使送俾 KK 啊，生日快乐啊！

啲咩唔开心嘅时候咧，反而系听翻一啲开心啲嘅歌曲，令到自己开心翻晒，唔系咁样先至更加好咩？又好似草蜢咁啦，永远都会带俾大家好多欢乐嘅。系啊，三只草蜢终于出现啦！喂，俾啲力量大家啊嘛，飞跃千个梦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次次都以为 kick 咗带啊！我哋今日改变少少啦，播开一啲经典嘅歌曲嘅同时咧，中间都试翻一啲新嘅歌曲介绍俾大家啦。

0: Baby Savage.
1: Yeah， 咁有 Viva 嘅 Baby Savage 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再翻翻去旧时嘅年代啊，我哋今日仲未播梦剧院嘅歌曲噶，给云端的信啊。

一直在我这四个钟头一路听紧轻谈演唱不夜天的朋友都知道我好喜欢播一些旧时的歌曲。而今天播得比较特别多的就是一些80年代的英文歌曲。咁啊，以下来这一首如果你都觉得很有80年代英文歌曲 feel 的话你是啱的。是不是即刻想起 Rick Astley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是啊，是那首歌来的。不过是我们香港的 Sika 深宵便利爱。

哇！听完 Madison Beer 嘅 Love a Girl 之后咧，喂，我有少少兴奋啊，因为嚟紧呢个乐队啊，我啱我年纪听啊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最喜欢做这个节目是因为之前四个钟头是由夜晚播一些令到你睡觉的歌曲为主，一路去到朝早这些时段是要播放一些歌曲，等你准备你要起身翻工翻学的一些 upbeat 的力量。有 Rolling Stones 的 In the Stars。喂，我哋唔好俾呢股力量停，一首我好耐冇听啊，充满力量嘅歌曲啊，大激赏啊！有冇谂起九十年代啊 ？Eason 千华、梁汉文。

系啊，听到我播出 The Fast Lane 俾大家听，就知道系时候要翻工翻学啦。编呢首歌嘅时候，我嘅感觉就系希望大家充满住力量同埋正能量啊！多谢大家今日陪伴小姜喺度轻弹浅唱不夜天，我哋下集再见啦。

0: 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的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 28.5 度、东经 12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8美元，卖出44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今日是2026年的6月2号，农历的4月17星期二6点10分的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着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系一个好容易忘记嘢嘅人啦，定系一个好执着嘅人呢？对于过去嘅事发生过嘅改变唔到嘅事，你会唔会好执着呢？你会唔会成日都同身边嘅人提起，甚至系自夸呢？系星期二嘅朝头早 ，Ficky 想提醒大家，又或者提醒自己，千祈唔好俾过去嘅事影响今日同埋未来。无论系好事又好，唔好事都好，都已经过咗去啦。如果嗰啲事情系会影响你今日当下呢一刻嘅决定，不如尝试一齐放低佢啊！学识放低咧，都系需要学习噶，唔系咁容易放得低。不过我哋一步一步嚟啊！相信自己可以，你就一定做得到噶啦～

0: 在朝头早六点十六分，听到呢一首歌都觉得好舒服啊！记得第一次听嘅时候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因为我爹哋好中意听歌，所以呢啲歌咧喺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陪住我成长，我系可以跟住嚟唱嘅。唔知道你又有冇跟住嚟唱呢？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六点十七分了，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先。今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的，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大家就要注意了。而星期五日间就会有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而家出面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至中，二至四。在带来下一首歌之前呢，当然要跟大家看看 Coffee Time 啦。今天的 Coffee Time 是看些什么呢？就是有关狗主就要注意啦。如果你身边有养狗狗的朋友呢，都可以提醒一下他。因为在昨天开始啊，渔护署呢就已经说啦，他们呢就会在昨天开始在不同的公众地方呢会进行一些突击的查牌抽查，即是什么来的？他们会去扫描狗狗身上究竟有没有植入晶片，又或者有没有有效的狗牌。针对的就是如果只狗狗是未领有有效的狗牌，一旦发现了就不会有警告的，直接是提出检控，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的。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了。那究竟呢狗牌是怎样为之安全呢？如果你有养狗，你有帮着狗狗去申请牌照的，亦都有打齐针的话，那就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有打到狗牌的，跟他有落申请到的，不过过了期未续约的话呢，而且如果你是刚刚新领养或者、新养狗狗的话，佢系未有狗牌嘅咧，如果你带佢出街而又被抽查得到、发现得到咧，就会被检控啦。咁其实正確嚟讲咧，只需要就系你只狗狗有有效嘅狗牌，有打齐针就唔需要担心。咁但系你话啊，其实一般我领养翻嚟只狗狗系几时需要打针啊、攞牌照啊？其实一般嚟讲，一只狗狗如果你有领养佢，你有养紧佢嘅，佢只系有5个月大左右，其实都已经是可以领取这个的首个的牌照的了。那狗牌呢也都是有效的，不要想着打了一次就算，每3年呢就要去续牌的，也都要重新去注射疯狗症的疫苗。那所以啊，你作为主人的话呢，千万不要说蛤，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蛤，要什么我不知道。而家我提咗你噶啦，狗狗系需要申请有牌照，每3年续约一次，亦都咧要同佢哋打疫苗，唔好到时真系抽查咗，发现要检控嘅时候，你先同个人员讲，我唔知道。

0: 74分，经典嘅歌曲真系经典，啲旋律啊、歌词啊都系好朗朗上口嘅。嚟自郭小林嘅《从不知》。好啦，跟住之后就系嚟到晨光生活博士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睇下而家嘅相对湿度系几多先？相对湿度而家系84啊！呢排虽然热啊，但系湿度咧都系仍然系好劲噶。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有吸湿嘅方法呢？除咗大家咧，而家都会见到好多人用就系避长炭啦。咁避长炭因为佢嘅树种咧好多。窿窿啊，亦都经过一个长时间嘅碳化过程啦，嗰啲窿窿咧就可以去吸湿、过滤、调节个湿度嘅。咁有啲朋友咧就话会选择用下咖啡渣啦，因为咖啡渣本身有碳嘅元素啦，咁亦都系有好多细窿窿噶。咁但系其实梳打粉咧都可以吸湿噶、哦，原来只要将梳打粉放喺一个细细嘅碗里面，之后攞一块纱布封好佢。然后你放喺鞋柜嘅角落头，都系可以帮助去吸湿嘅。

但如果你话啊，我想有啲香味又得唔得咧？都得嘅，只要你加入少少嘅爽身粉就得噶啦，咁就会令到你个鞋柜里面吸湿得嚟，又可以有啲香味啦。知道咗呢啲方法之后，唔可以净系得自己知，要同身边嘅人分享嘅。所以睇下会唔会喺今朝嘅早上即刻同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讲，嗱嗱声话俾佢知呢啲特别嘅方法啦。

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左邻右里嘅嗱嗱声啊！而家即刻嗱嗱声出门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话，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是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

0: 學宣布，創院院長由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香港土生土長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說，感恩有機會貢獻和回歸香港，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和創新諗法的好醫生。科大校長葉玉如說，對李敬全充滿信心，相信可以帶領醫學院走向國際，回應香港以至大灣區未來醫療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你好啊，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同 Vicky 讲完早晨之后，当然咧就系要同各位听众讲早晨啦。你哋好啊吓，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有除咗 Vicky 之外咧，小白都已经翻到嚟啦。我想问下 Vicky 咧，细个有冇去游乐场嗰度玩噶？
0: 梗系有啦。
1: 你细个会去边一啲嘅游乐场嗰度玩呢？
0: 屋企楼下。
1: 屋企楼下。
0: 不过屋企楼下咧，个以前个游乐园而家拆咗啦，好好玩。
1: 我以前屋企嗰个游乐场咧都好好玩噶，咁喺边一度咧？咁啊都唔止一次。我以前细个就住美孚啦，咁细个而家就冇咗。我行过嘅时候就变咗铁丝网嚟，净系一个铁丝网。
0: 系啊。
1: 系啦，跟住隔篱都有个街市咁样啦。咁啊，以前细个就喺嗰个美孚桥底最出名个，就有个游乐场。我问翻嗰啲。而家仲系住喺美孚嘅，但冇我以前即系嗰阵时住美孚嗰啲朋友咧，佢哋就话：，我有听过，我听。

0: 聽過話橋底以前嗰度係遊樂場嚟噶嘛？係，唔係聽過，唔係傳說，係真嘅。有遊樂場啦，咁嗰度有啲有嗰啲馬騮架啦，有個水池就俾人哋玩呢一個遙控船。遙嗰陣時好勁噶，遙控船、遙控車就有，遙控船、哦。
1: 嗯，
0: 仲要有個水池，
1: 水
0: 特登有個水池俾你玩呢個遙控船、哦。跟住啲小朋友就圍住喺度，哇！
1: 而家啲小朋友玩咩啊？无人机
0: 望住个 mon 咯，无人机都唔玩啦。其实老实讲，啲小朋友都唔系好玩无人机，即系
1: 佢哋中意电子嘢。
0: 试一两下，我、哦、无人机就咁，跟住就转头攞翻个 mon。
1: 嗯，
0: 呢个都系事实。跟住仲有啲系摇摇板，有冇玩过？
1: 有
0: 摇摇板，
1: 以前好中意。譬如你啱啱讲嗰啲咧马骝架咧，佢会砌到唔同形状噶嘛。
0: 啊、
1: 我屋企楼下咧就系有火车型啦，跟、住就有啲系菠萝包咁样型噶啦，好好玩。
0: 哦，跟住我细个嗰啲仲有好多，仲有啲千秋啊！千秋嗰阵时，美孚咧就桥底有两个嘅，
1: 系咩形状噶？你嗰啲
0: 最普通嘅形状，
1: 一块板
0: 嘅啫，一块板嘅啫。咁有阵时会见到啲奇景嘅，奇景
1: 点奇法咧？
0: 一个千秋会危吊高咗少少嘅，
1: 佢唔系特登嘅咩？
0: 佢唔系特登噶，
1: 我有见过有一啲嘅，
0: 知唔知点解咧？
1: 唔知
0: 千秋通常都系一排噶嘛，即系一个、两个、三个，我嗰个就两个千秋冻喺度啦。跟住佢应该系一样咁高噶嘛。有一个咧系因为兜咗个圈，所以佢咧就短咗，佢短咗。好啦，个问题嚟啦，点解佢会兜咗个圈？
1: 就
0: 系好犀利咧，
1: 一定系有啲曳曳嘅小朋友将佢揈咗
0: 过去。个小朋友唔系揈过去噶。个小朋友真系玩千秋，玩咗一个圈，
1: 兜到个圈咁犀利，
0: 真系奇景。
1: 我就试过玩到好高啫，未试过玩到兜一个圈，
0: 真系奇景。我都呆咗，
1: 好危险。
0: 呢、个梗系唔好啦。咁即系呢个年代就唔容许添啦。
1: 咁但系我记得细个仲会去九龙寨城公园嗰边有个好大嘅公园。
0: 如果仔仔今日去九龙寨城公园，
1: 系咩？
0: 系啊，因为学校活动。
1: 哦，因为嗰边有个电影场景，大家可以
0: 哦，系好似系
1: 好好睇嘅入边。
0: 但我就冇去咯，我要带弟弟去其他地方咁
1: 咪。你下次再同弟弟一起去，
0: 所以今次是妈妈同屋企嘅哥哥去。
1: 哦，可以打卡喎，同太太讲。
0: 系啊，佢哋会噶啦，系啊。
1: 入边咧，
0: 黑心仔哥哥。
1: 系啊，阿林峰咪食嗰个嘅叉烧饭嘅，都有呢啲场景嘅。
0: 咁啱系啊！
1: 佢有埋碗叉烧饭啦，有埋筷子。
0: 你睇咗啦嘛，系啦。我仔仔都中意食叉烧喎。系啊。要同佢讲嗰个假嘅先得，要同佢讲嗰个假嘅。咁啊，见到而家同以前都嗰个游乐场咧都好唔同。以前我细个啲游乐场基本上都系沙地嚟嘅。
1: 嗯，我系有胶垫。
0: 系啦，你已经系胶垫啦。我细个真系沙地嚟嘅。咁嗰啲沙咧，有阵时仲可以我哋玩下嘅。咁、但系就，但唔知点解大家就会知道，咁嗰啲沙就喺嗰度玩翻算啦，就唔好行出去啦。
1: 会拎走咁样系嘛？
0: 系啦，咁另外仲有个沙池嘅，即系喺美孚嗰度，除咗有沙地嗰啲。防跌嗰啲，即系譬如马骝架下底系沙地啦，仲另外特登有个沙池，有嗰啲都几污糟嘅沙喺度咁，但大家都仲会跳落去玩咁样嘅，系啊，咁所以游乐场嘅变化都好大。咁香港由60年代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儿童游乐场啦，咁啊都系以前就好简单嘅，佢哋有啲马骝架系一个好似地球咁样嘅。好似个地球，跟住就俾大家爬咁样嘅，真系净系得个外壳咁样。咁有部分嗰个嘅设计咧，亦都不一样。咁啊，千秋又有，当然系有啦。跟住亦都有啲唔同形状嘅上滑梯。
1: 哇！你讲起千秋，要讲翻千秋先。而家啲千秋咧，好唔同形状嘅都有嘅，有啲系网型噶啦，有啲系你成个人可以瞓得落去咁样揈噶啦。
0: 系啊，
1: 真系层出不穷啊！
0: 所以咧，即系谂翻起以前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譬如爱民村游乐场又有啦，氹氹转啦，以前我都有氹氹转。
1: 哎呀，我都有啊！
0: 以前我玩氹氹转咧，系真系会晕噶。
1: 嗯，
0: 系啊，因为男仔几个男仔玩氹氹转，你都想象得到系几咁疯狂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咧。有陣時，而家政府又好，雖然冇咗即係好多沙地，但係佢特登又亦都設咗沙地俾大家玩嘅。而家係遊樂場，咁好多遊樂場亦都富有主題啦，亦都變身咗恐龍啦，亦都變身咗做唔知咩森林啦，咁啊都係康文署起嘅，咁啊變咗身之後咧，跟住就可以俾大家玩，咁啊追追逐逐啊，有好多好嘅設施。咁今日如果有機會嘅話啦，雖然考試周啊嚇，咁俾小朋友鬆一鬆嘅時候咧，
1: 放鬆啊需要啊，
0: 係啦，都可以咧就係同佢哋去遊樂場嗰度玩下。咁啊，等佢哋遠離屏幕，亦都可以家長分享一

下到底佢細個玩嗰啲遊樂設施同佢哋而家嘅遊樂設施有啲咩不一樣嘅地方，又可以講翻，如果萬一跌親嘅時候又會點，會唔會喊啊？自己當年有幾咁堅強，雖然都係喊，但係都話俾佢聽，當年我好堅強噶，話俾佢知你可以學下爸爸噶。早晨，早晨，時間嚟到早上嘅6:41，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揾嚟一首嘅作品，佢係歌神張學友。

0: 早晨嘅时间，揾嚟张学友嘅一首作品《Cry》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
1: 晨光百科。
0: 想问阿 Vicky 咧，其实有冇烫衫嘅习惯咧？
2: 有啊，
0: 真系有啊，
2: 有啊，
0: 系啊，烫衫嘅习惯咧，我都系烫嗰啲芦西嘅时间咧，先至会去到用嘅。咁但系烫斗点解可以将啲衫咧就系烫得咁直咧？有冇谂过咧？系啦，热，当然系热啦。嗱，原来衣服嘅布料由纤维聚集起埋一齐噶，咁啊排列整齐嘅分子喺纤维里边彼此去到结合。当啲衫洗完之后，分子嘅结合就会松开啦，衣服咧就会变得有一种松塌嘅形态。好啦，分子松开嘅衫如果冇直接晾干嘅话咧，分子就会喺冇排列嘅整齐状态之下结合噶，所以佢哋就会形成咗巢皮啦。
2: 哦，
0: 因为你冇话俾佢听，即系你冇同佢讲，简单嚟，你冇同佢讲条队应该点排，咁我咪乱咁排咯，咁咪东歪西斜咯。
2: 嗯，
0: 好啦，加热能够令到呢啲嘅分子震动，震动嘅。咁如果喺呢一个状态之下咧，咁啊将呢啲嘅叫做物件去到加压嘅话，压就系用重力去到加压啦。
2: 嗯，
0: 分子就能够以排列整齐嘅状态，重新再一次结合，即系好似吹 BB 咁样 ，BB 各位同学，你哋要排翻整齐啦，
2: 要集队啦，
0: 冇错啦。所以烫斗咧就非常之神奇，可以将呢一个嘅巢嘅衫咧就烫翻平佢噶。咁啊呢啲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咁啊亦都有阵时烫衫，我觉得都几开心噶。烫衫有一种自娱嘅感觉嘅，
2: 好似洗碗咁样。
0: 冇错，可以将一啲烦忧好好洗去。所以如果你能够一路烫衫嘅时间，又欣赏埋一首又一首好嘅作品、靓嘅歌曲，可以将你嘅心情转换一下。佢系毛启贤，早上嘅时间，心酸的情歌。

0: 毛启贤一首《心酸的情歌》，一句玩火，令到天气加上热嘅力量啊！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正式生效，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喺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六月二号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我想话咧，其实细细个嘅时候咧，都会饮好多唔同嘅纸包饮品啦。而其中有一种嘅果汁饮品咧，我妈咪好中意饮，我就麻麻地嘅，就系番石榴汁啦。咁但原来咧。番石榴咧都有茶
2: 嘅
1: 喎、
2: 哦，冇錯啦。番石榴咧，我哋好多時候都食過佢嘅果肉啦，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原來番石榴嘅嫩葉咧都係咧係非常之有功能性嘅喎、
1: 哦。即係當佢茶葉咁樣沖啊？
2: 冇錯啦。咁其實咧喺嶺南地區同埋東南亞咧，好早期咧人已經係將佢咧係曬乾啦，跟住咧去煮水去飲嘅啦。咁、嗯、就唔係一啲咩好貴嘅藥材嚟嘅，就好似我哋身邊平日都可能會用到薄荷葉啊、紫蘇葉一樣咁樣嘅一啲。茶飲咯，
1: 咁個果肉咧就唔會攞嚟沖茶嘅。
2: 果肉都可以用嚟沖茶啊，但係果肉嚟嘅沖茶咧，同埋葉嘅茶咧，佢哋嗰個功能性上咧都差好遠㗎，同埋味道上都非常之大分別嘅。咁、譬如果肉咧，其實佢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啦，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去消化啦、美顏啦。咁譬如夏天咧飲呢一種咧酸酸甜甜嘅果茶咧，其實就非常之適合啦。咁、但係啦，如果你係本身咧係一啲可能係三高人士咯，講緊咧我哋譬如想控制我哋嘅血糖啦，咁其实喺叶茶嚟讲咧，佢系非常之有呢个功能性嘅，因为番石榴叶咧，佢本身都有一啲嘅抗氧化同埋一个多酚类嘅物质啦。咁第一咧，佢可以帮助咧我哋维持我哋嘅血糖平稳啊。咁、譬如市面上咧，讲品牌名啦，咁有啲咧叫做即系降血糖嘅茶啦，咁其实佢都系有机会咧系用咗番石榴叶啦去做一个草本嘅饮品嘅。佢嗰啲通常系茶包嚟嘅，系啦，你话纸包嗰啲咧就通常真系番石榴汁啦，咁真系纯粹大家喺便利店哦，大家想解渴用啦，咁同埋咧好多时候甚至乎有机会加咗糖嘅，咁大家自己要留意翻啦。咁、如果真系想饮嘅，其实自己买新鲜嘅翻嚟榨或者去做一个冲泡，其实会更加健康咯。
1: 咁、用番石榴叶同埋番石榴果肉嚟到去冲茶，其实佢哋嘅味道会唔会都不一样噶？
2: 非常之大分别啦。其实番石榴叶咧，佢本身咧系有啲似凉茶咁样嘅口感嘅，所以第一次飲咧，可能咧會飲唔慣啦。果肉沖出嚟嘅茶咧，基本上咧大人小朋友咧
1: 都係甜啲㗎啦，
2: 都係甜啲㗎啦，一定係甜啲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嗰個味道上咧都會差別比較大咯。咁但係番石榴葉頭先講啦，幫手去降糖之外啦，其實咧佢都會有一個止瀉啦、降血脂啦，同埋保護心臟嘅一啲功能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講話番石榴果茶可能係日常真係enjoy 去飲一個好飲嘅飲品。但是葉茶呢其實呢是更加呢是用來調理身體的一個保健品咯。
1: 咁有冇话系有啲人系唔啱饮嘅咧？系咪都系我估大肚婆？
2: 其实咧好多时候出于安全考虑啦，我哋通常怀孕啦或者系哺乳期嘅妇女，基本上都系少饮噶啦。咁、不过咧，其实仲有嘅头先话佢降血糖啊嘛，
1: 系咯。
2: 咁仲有咩人唔啱饮咧？如果本身你
1: 系血糖低，
2: 系啦，非常之好啦。咁原本如果你已经容易血糖低啊、头晕啊咁样嘅话咧，其实你都系唔适合饮嘅。咁、当然啦，我哋咧都要即系如果真系。是有興趣嘅話，想試嘅話，梗係要問個醫師先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咧，大家都想試下，或者你自己都有呢一個血糖嘅問題啦，想作為一個輔助嘅飲品嘅話咧，其實沖泡方法咧非常之簡單嘅，係啦。咁我哋咧可能攞3到5克嘅番石榴葉啦。咁如果有抗傷嘅話咧，因為咧好多時候茶葉製作乾燥嘅過程咧，有啲人驚佢有茶塵啊，係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快速咧用水去洗一次，
1: 即係沖一
2: 沖佢，但係咧沖嘅過程唔好太耐啊，因為咧。沖得太耐，其實佢嘅內含物質都出咗嚟啦，佢啲保健物質出曬嚟，咁其實你到後面飲嘅時候咪少咗咯，即好似譬如我哋講綠茶為例，佢第一泡咧嘅可溶性物質係最高的、最豐富，咁所以其實想飲咗佢嘅，咁所以快速洗就好啦。咁咧而咧亦都可以用兩個方法，一係咧就係焗飲，係啦，一係咧就煮飲，係啦。咁煮飲我哋就大概可能用一個茶壺，可能500啦到800毫升左右啦，用細火咧去煮佢8到10分鐘，等。

0: 咧嘅滋味咧都出曬嚟，咁、你會聞到咧一種好似好 herbal 好草本嘅味道咯。
1: 嗯，焗咧焗又係點樣咧？
0: 焗嘅話咧，咁你可以用一啲保温壺啦，係啦，咁我哋都係一樣嘅份量。有啲保温壺而家上面有個茶格添嘅，
1: 係俾你放茶。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如果茶格嘅話，咁你就唔會有茶渣，飲嘅時候就會方便少少啦。咁或者咧，我自己有時候咧會用個茶格咧，即係將個茶葉擠茶格度，揾水沖一沖，咁就當洗咗茶噶啦。係、啦，咁就係焗佢大概10分鐘、15分鐘左右。咁甚至乎咧，如果咧你係想做一啲嘅調飲都可以嘅。咁、當然健康嘅調飲啦，就唔係講緊珍珠奶茶嘅調飲啦。係啦，咁譬如有啲人咧會再加一啲嘅陳皮啦嘅片，咁可以幫助你健脾啦。我自己咧就因為中意飲茶，即係真嘅茶葉啊。咁、譬如你中意香氣重啲嘅，可以加入烏龍茶類啦。係、啦係啦，咁我哋茶葉就可能3克，番石榴葉就可能2克，咁可以洗一次茶。咁跟住譬如我哋有時食到好油膩啦，食完大餐啦，咁呢個咧可以幫助咧我哋去刮油啦，同埋解膩。係、啦，咁如果係譬如我而家成日喺冷氣房喎，咁我就會加紅茶啦。咁、紅茶咧本身咧都係有一個提升免疫能力啦，咁同埋咧暖身暖胃。咁相對起嗰個烏龍茶咧，佢就冇咁容易令到胃部不適嘅。咁頭先講啦，因為佢如果係烏龍，咁就係比較刮油。咁但係紅茶咧就會係比較溫和啲咯。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嗱，啱啱 Catherine 有講嘅就係呢個番石榴葉咧，係、我哋沖茶嘅時候佢乾燥過噶嘛，即係坊間買翻嚟啦。
0: 冇錯。
1: 如果我係買一啲番石榴新鮮有嗰啲番石榴葉又得唔得咧？
0: 理論上係可以嘅，不過咧，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做乾燥呢個過程咧，以前古人就曬乾佢啦。係。咁你真係咁好彩嗰幾日，哇！烈日當空曬得好乾，咁係非常之好啦。但係稍有不慎咧，如果晒得唔乾嘅話咧，反而咧係會令到嗰個茶容易霉變嘅。咁、所以咧，譬如現代嘅工廠去製作，其實除咗晒之後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控乾機啦，係真係將嗰個茶葉嘅含水量咧降得夠低，係啦。咁因為譬如點樣知佢夠唔夠低咧？我哋攞一塊乾葉出嚟，係啦，即係已經乾燥咗嘅、整好咗嘅葉，
1: 脱曬水嘅，
0: 脱曬水嘅，係、啦，我哋咧。將佢咧碾碎佢，係啦，喺耳邊度聽一聽，你睇下如果你聽到咧，好似咧碾薯片咧，
1: 好清脆嘅，
0: 係啦係啦，咁咧清脆嘅咧就代表咧佢嘅含水量係 OK 嘅，但係如果咧唔係喎，碾嘅時候咧完全都聽唔到有聲音，可能有機會咧呢個茶咧都受咗潮啊，咁、所以我哋自己儲存，尤其是香港咧，哇呢排咧
1: 咁潮
0: 濕，係好潮濕啊，真係又落雨啦，咁開抽濕機咧都去到90度嘅濕度，咁呢啲天氣咧係特別容易嗰個茶會變咯，咁所以。其實而家
1: 會滋生細菌啦，
0: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咧都有啲乾燥機嘅，其實佢係俾人愛嚟整嗰啲水果乾噶嘛，
1: 係或者寵物嗰啲食物噶嘛，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因為我都有諗過買，
0: 係啊係啊，咁理論上係可行嘅，係啦，咁如果聽眾咧試完 OK 嘅咧，再話翻俾我哋知。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噶。咁啊，一阵间亦都会分头广播啦。普通话台会有好听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

0: 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早间的7:01，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表示，巴方愿与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6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人民币离岸价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90.04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大埔进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

0: 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至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2: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3: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2: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3: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4: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5: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7: 早七点，
6: 温故知新，
8: 好样，音乐。
6: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悠扬神曲，周二早晨七点十分，2026年6月2日，在好阳音乐，我是雨波，开启 Love 音乐之旅。

听过了经典的保罗·玛利亚的轻音乐版本之后呢，再来听回他的原本意思啊，来自法文 Claude Longuet 的 Love is Blue。1960年代作品呢，也被改编过成中文呢。

Love is Blue， 有钟玲玲的中文版本，失去的爱情，好样音乐，神曲悠扬。

来一位经典的声音 Diana Ross Touch Me Amber Morning， 好样的音乐 Touch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Morning。直播，这是普通话台。

胡里奥与 Diana Ross 的一曲合唱呢。All of you。为都市早晨撒下清新空气种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气温29度啊。

0: 伦永亮的情暖情醉情牵。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人民币离岸价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87.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大埔进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德士古道往青衣进洋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

一带车多，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水街，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宠物们的嗅觉十分敏感，为了避免刺激宠物，我们在使用香水时要注意什么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4: 好视乎那阵味啦，又或者好视乎那个香水的基底成分是乜嘢啦。基本的香水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用酒精来做到基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好多话系无酒精嘅基底嘅，咁嗰啲相对咧就会温和少少啦。佢哋打一次咧，有机会系因为我哋嗰只香水嗰只味太刺激啦，我哋觉得啊好香或者好 fresh 啊咁样，但可能对佢哋嚟讲系，佢哋用紧嘅嘢好刺鼻。我不喜欢，有时在网上看到有些主人会说很好的，他们想用香水的时候他们可能拿出街先喷，那都可以尽量满足到自己，同时都可以从宠物的角度出发。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早7:35，本周天气呢依然呢酷热啊。这个时间看到酷热天气警告啊，已经生效当中了。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天气情况介绍一下哈，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香港这边会不会打风呢？好像有些消息说呢，本周可能会有风打。也是啊，进入6月了啊，也临近台风季了，要开始做准备了。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那南风呢则稍微缓和一下这酷热的感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之和。

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4，健康风险低到中。紫外线指数0.8，强度属于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京剧，我是一波，感受南风吹来的香，黄陵夜来香。

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周二早晨的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苏三也跟你说早安，一提陶喆

中国古韵与 R&B 到了他们笔下呢，还真的就是好朋友啊。陶喆苏散说，说久了红颜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

0: 相对湿度81%。本周的中后期呢，还会更热啊。天文台预料呢，星期三、星期四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大约。到了周五呢，更加会去到35度，直到周六、周日开始下雨，气温才会缓和下来。要留意周末至下周初的天气是渐转不稳定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炎热天气或者高温环境当中的工作的人士要注意防暑，多补充水分，不要过度劳累，听听歌放松放松心情也是不错的选择。待会儿回来继续有余波好样音乐。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7: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29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的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表示，巴方愿与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相互有建设性的交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八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